0: 放肆。江平啊，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贼寇，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退下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呀。蒋平一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那哪行啊，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啊、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四爷万般无奈，往上扣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咣，人家把大门关上。徐良赶紧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搜查出来没？
1: 没有啊，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法儿？
0: 给我把绿球球的，他一个安乐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非要搜。
1: 等等，孩子别往南墙撞，这个劲儿啊你别不服，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0: 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那倒不能，请示相爷，让包大人出面说话，那就好办多了。大伙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严加防守，非搜不可。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啊，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接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儿，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拦，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呐。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儿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杆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扶着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了，咚咚咚，开门，开门。那位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的沉着在那儿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
1: 哎哎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
0: 免礼。

0: 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呀？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敝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
1: 正是。
0: 石才听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哎，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了。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在。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2: 是遵命。
0: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的。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怪呀，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贼寇的。他问刘世杰，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
3: 没有。
0: 肯定没有。
3: 没有。
0: 你看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3: 好了，
0: 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搜，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
2: 这是干什么的？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0: 包大人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了。
1: 干爹，干爹。
0: 徐良跟出来，什么事情？
4: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
0: 徐良跟他去了。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摩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也挺气派。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瞅，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觉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4: 嗨，哈哈哈哈！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造你一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
0: 包大人点点头，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
4: 搜！
0: 包大人也豁出去了。蒋平众人来到佛堂，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没有。
4: 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
0: 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
1: 你干什么？
0: 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儿没搜，说这儿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你说那贼在哪儿呢？
4: 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觉着这儿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
0: 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8尺，高有4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5供蜡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什么没有。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儿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把桌帘桌垫5供全挪开了。
4: 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
0: 徐良过来了，两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这哗，把桌子周开了。那徐良多大的劲儿，
4: 方叔安哈起腰一瞅，咦，你看，
0: 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4条腿，那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这4个铜环就露出来了。
2: 这是干什么的？
0: 徐良多聪明啊，把这铜环子扣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
2: 开始往上拽，哎哎哎，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徐良心就一动了，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大人，时间不大，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大人一瞅也是一皱眉，范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全绿了。
5: 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他就这么回事儿。
2: 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搜，说了声搜啊。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啪，底下就打上一只镖来。方叔安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巴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咦，我的妈，真喜欢呢，咱这里有贼发镖。包大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的情指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蒋平闪到旁边就喊，
5: 呆出来吧，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6: 呆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2: 你怎么喊你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扔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个。再这一说，你就不怕死，他没有代价呀。怎么办呢？方叔安给出主意，快点，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在里边去，用风匣往里的山峰拿烟儿给我呛，非呛出来不可。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外面大伙齐动手啊，拉了三车辣椒，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然后给泼上鱼油，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他，往上冲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先打上一溜袖箭，扔出几支镖来，先开道。
5: 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这七个到了外头蒙灯转向，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把场子都拉开了，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徐良眼多尖，一眼看着第三个，正是那个假徐良，那真像自己呀，难怪皇上怀疑。哎呦，白眼眉，面如紫阳干，穿青挂皂，手里拎的刀，打的暗器，那太像自己了。再看旁边一个老头，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跟红眼耗子似的，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在后边还有几个人。蒋平一瞅这第二个飞驰旁人，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哦，这小他妈也在这儿呢。后边那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的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啊，这，哎呀，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的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了，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巴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
7: 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5: 把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再看那个假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
2: 徐良啊，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9: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0: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

0: 也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务，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心中暗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呢、啊？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白沙滩镇擂，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行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单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行祖给劈了。那。

段叔就是山西堰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边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兴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宫，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宫，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内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宫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儿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挡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大了孙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第一次学艺八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
王顺

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竺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就把王顺给拦住了，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其中有云南三老、中山五老、辽东六老、塞北双绝，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呢？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了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一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呢，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

0: 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孙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就这么样，他离开天竺寺。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楼，叫楼山。哎，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的，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楼山乐了，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贤侄，你呀，太有点实心了，化妆化妆的。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缓术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个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楼山有个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 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贤侄，你放心，多咱报完仇我负责。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来来来啊，咱们接着茬干。就这样，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将近20天的功夫，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了。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弩背在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苦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紫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2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弩，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嗯，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栽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呢，外边进来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蹦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王顺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啊，一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珠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我叫千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 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了。孩子，这就对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子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他的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倚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的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见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封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堡那是个瓢把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男子跨省运毒被当场抓获，毒品却不翼而飞。
6: 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携带的毒品。
7: 我想什么就知道，我把拿的东西放在旁边那个草坪里。
5: 半路抛毒逃跑，被隐藏的毒品为何引发争议？
8: 今天去问去，
7: 他们这是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
5: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又将还原怎样的犯罪事实？
9: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百般辩解求轻判，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被藏匿的毒品。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给我们的审理工作呢带来极大的困难，也会使案件变得异常的复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为什么被告人会当庭翻供呢？那我们的法官又该如何继续审理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7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警方得到线索，当地一个名叫杨开立木的男子不久前去往了云南昆明，很有可能在近期携带毒品返回甘肃。
10: 通过网上核查也反映出来，杨开立木这个人经常到云南昆明去，然后我们在临夏州公安局技侦支队的协助下，进一步获取杨开立木就是运输毒品的线索。
5: 很快，临夏县公安局通过远程监控和网上查询等方式，判断出杨开立木已经携带毒品从云南返回，经过四川进入了甘肃省。
10: 因为进入甘肃的话，不光有一条线路，还有其他的线路。然后我们就是兵分几路，我们这一队就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带队的，从四川若尔盖这边进行设卡。
5: 2016年8月17日，根据杨开立木的行走路线，临夏县公安局的民警决定集中警力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抓捕。一路民警驾车跟踪杨开立木驾驶的车辆，一路民警在合作南收费站设卡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可是就在即将到达合作南收费站的时候，杨开立木的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10: 看到我们公安机关在前面设卡的时候，他把车听到就是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
5: 为了不引起杨开立木的怀疑，跟踪杨开立木的民警选择将车停在远处观望。5分钟后，杨开立木驾车驶向收费站。此时，等在收费站的民警立即上前将杨开立木的车拦停，与随之赶来的跟踪民警一起将杨开立木当场抓捕，并对杨开立木及他驾驶的车进行了搜查。
6: 及时对杨开立木身体和车辆依法搜查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杨开立木携带的毒品。
5: 搜查一无所获，难道杨开立木运毒的线索有问题吗？在警方的盘问下，杨开立木交代，刚刚停车期间，他已经偷偷下车把运输的毒品转移了。
7: 我想什么不知道，我把拿的东西车子取下来以后，放到旁边那个草丛里。
5: 随后，办案民警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了白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疑似毒品块状物。紧接着，民警押解杨开立木进行指认，并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了称量。
8: 今天去问去。
5: 后经鉴定，警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净重708克，检出海洛因成分，海洛因含量为每100克70.46克。面对警方的讯问，杨开利木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经过，并且称他是替一个叫马称的人运毒，对方承诺事成之后给他50,000元的好处费。
7: 他在给我电话的时候嘛，在那个超市门口的那个门脊下面，那个有一个卫生纸包着一个枪嘛，他说你拿上那个去那个储存柜里去取东西就可以了。
5: 不久后，临夏县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6日，杨开利木因为涉嫌运输毒品罪被提起公诉。4个月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杨开利木却当庭表示，警方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携带的。
7: 他们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他们这次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我的东西他们没找出来。
1: 被告人说毒品不是他携带的，那么接下来的审理情况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合议庭法官吴桂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5: 吴桂玉，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临夏回族自治州法院新晋工作者、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 吴法官你好。
8: 主持人好。
1: 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8: 本案的审理重点，也就是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就是对涉案毒品的同一性进行认定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杨开利木被抓获的时候，并没有从他的身上直接搜查出毒品，他所携带的毒品已经事前藏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处于一种人货分离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点呢，被告人杨开利木辩称，从案发现场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1: 庭审当中，控辩双方是如何争辩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在案件侦查和公诉阶段，杨开利木都已经承认运毒，庭审现场却突然翻供，这让案件审理变得复杂起来。为此，公诉人当庭播放了抓捕杨开利木的视频证据。
11: 入住过程视频以及大理沃尔玛储物柜取毒品的过程予以了调取，下面播放相关网传。这是大理沃尔玛出事杨开利木取毒品的过程。指认现场过程有监听在场，并且被告人当场供述，就是这个地点就是他藏匿毒品的地点。
5: 公诉人还提出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合议庭予以了同意。
12: 以前的案件就是侦查机关送到检察院，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好像跟这个侦查员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我们刑诉法实行以后，就是规定，如果案件当中有些问题就是不清楚的话，可以申请侦查人员作证。
13: 这种做法呢，是按照我们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案件的侦查人员和证人，通过出庭呢，增强了案件的直观感。那么按照新的改革要求呢，聚焦庭审，所有的工作都在庭审上按照法定的程序公开透明的进行，这种做法呢，体现了司法的公开和民主。
5: 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首先就如何找到毒品藏匿地对出庭作证的民警进行了询问。
14: 你是蓝天说，那你为什么说我发现一个毒品可是我这个毒品可是不是你发现的还是卫生所发现的？
5: 在杨开利木的辩护人看来，负责拦截工作的民警根本无法确定毒品藏匿地，却缴获了毒品，又被常理。对此，出庭作证的民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0: 后面跟踪组发现嫌疑车在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停过，而且嫌疑人下过车，最后在嫌疑人停过车的地方，公路边附近的小山区上找到了嫌疑人藏匿的毒品。
15: 监禁人员出庭作证，并通过这个播放这个当时抓捕过程当中的一些视频资料，从而是证实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5: 除此之外，杨开利木的辩护人还提出，对于杨开利木的抓获时间、起诉书和警方侦查资料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14: 起诉书，你认定的时间也就是8月14日、14日、14日。

0: 一边抓获了就是犯罪嫌疑人，一边看表记时间。
1: 对于毒品的查获经过以及呢杨开立木被抓捕的这个时间，这两点的争议，法庭呢是如何认定的呢？
2: 首先呢，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我们经审查认为是不存在疑点的。通常呢，并不是所有的毒品犯罪案件都是可以直接实现人赃并获的。本案中的涉案毒品，就是侦查人员根据被告人杨开立木在中途下车的这个可疑地点呢，经过搜查以后而发现的这个毒品。而且呢，被告人杨开立木对毒品的包装形态以及藏匿毒品的过程，在侦查阶段有过完整的供述，这也与在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相互印证，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个被告人的抓获时间记载有出入的问题，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是，在案发现场既有跟踪抓捕被告人的侦查人员，也有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的侦查人员，所以呢，导致在不同的笔录材料中出现了对抓获时间记载不一致的问题。那我们综合考虑被告人在被抓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因素，对笔录中记载的13:48和14:00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呢，我们觉得是在可以合理解释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法院是认可的，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疑点。
1: 接下来的庭审当中，被告人又会提出什么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声称遭遇刑讯逼供，被告人所言是否属实？
0: 检察人员着重向杨开立木进行了讯问，侦查环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杨开立木回答就是不存在。
3: 毒品归属引质疑，指纹证据能否经得起推敲？
4: 他们在那个指针的时候，因为我的手碰到了啥？
3: 面对毒品归属争议，法庭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藏匿的毒品。庭审中，杨开立木辩称，他在案发现场指认毒品是在民警的强迫下进行的。对此，公诉人进行了反驳，根据视频资料和供词，根本没有杨开立木所说的情况。
0: 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人员着重向杨开立木进行了讯问，侦查环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杨开立木回答就是不存在，并且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进行了供述。
2: 通过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以及警察的证人出庭作证，另外结合本案的视听资料，就是对这个毒品现场的这个起获的这个全过程来看呢，是基本上排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可能性。
3: 庭审中，公诉人还提出，根据临夏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痕迹检验鉴定，警方缴获的毒品包装袋上有杨开立木的指纹，由此可以认定查获的毒品就是杨开立木从云南运输来的毒品。
5: 那个侦查环节，我们公安人员对这个第一手证据的就采集这个比较到位。毒品当时提取的时候，就是有技术人员参加，所以在那个毒品的外包装上就提取了就是被告人的指纹，这个就是比较得力的证据。
3: 面对指纹这一关键证据，杨开立木又会作何回应呢？
4: 他们在那个指针的时候，因为我的手碰到了啥那个。
3: 对于杨开立木的辩解，公诉人指出，视频证据显示根本没有他所说的情况。
0: 可以看到，被告人是被戴着手铐的，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个毒品的外包装。
3: 为了进一步反驳杨开立木的辩解，公诉方向法庭申请让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法庭同样予以了同意。
6: 紧接着，你当时这个毒品你们发现的时候，是你们侦查人员也就是其他人这个对毒品接触了没有？没有接触。
7: 我们通过正面的这个证据链的这种判断啊，我们非常清楚的能够看清楚谁在说假话啊，谁在反映着这个案件的真实，这样对于我们形成内心的确信起到一个支柱性的作用。
1: 案件呢审理到这里呢，这个法庭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警方从这个杨开立木那里所查获的毒品就是他从云南运输过来的呢？
2: 是的，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指认笔录、证人证言及

0: 厅资料证据均证实了起获毒品的全过程，而且鉴定意见证实涉案毒品的外包装上的指纹呢系被告人杨开利木所留。综合以上证据呢，我们可以认定从案发现场起获的毒品就是被告人杨开利木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1: 在以往的案件审理当中呢，基本上让这个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出席的并不多，但在本案当中呢，让他们出庭作证主要是为了对我们本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是我们根据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呢，它的重要内容便是庭审实质化。本案中我们通过排除非法证据，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等一系列实质化工作，使案件的焦点和双方的观点都能同时呈现于法庭，真正做到使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裁判理由呢形成在法庭，使法庭真正成为审理案件的中心，从而呢有利于提高我们审判的透明度，也更有利于我们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审理。
1: 毒品归属的疑点弄清楚之后，杨开利木又会做出哪些辩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毒品运输不成功能否认定为犯罪未遂？
0: 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
2: 未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被告人又该不该被从轻处罚？
3: 毒品是确确实实没有影响社会，因为社会的依赖性上帝就秀，
4: 毒品又是流入社会的事，侦查机关就是破案及时，并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小。
2: 百般辩解终被拆穿，被告人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藏匿的毒品。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辩称，杨开利木系从犯，应该从轻处罚。而杨开利木也提出，自己替他人运输毒品，也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3: 被告杨开利木确实实施他人不愿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应当是认定为这个从犯。
5: 因为家庭条件的经济情况相当差，没办法去维持家里的生活，还有两个孩子没办法上学，这样就逼迫下两个就答应了。
2: 对于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方进行了反驳。
4: 我们认为这个数码生物验证的不应得到认定，相反从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杨开木运输毒品具有主动性、自愿性、积极性，所以在这个马青这个部分的这个不能得到认定的情况下，也就无所谓普通案的区分。
6: 在这个马车没有到案的情况下，杨开利木的这些供述和辩解还不能当成这个我们审理查明的进案的证据。
2: 而经过法庭审查核实，杨开利木并不是第一次作案。2001年，杨开利木因犯出售、运输、购买假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6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3年，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0: 根据这个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呢，加上他这次因为这个运输毒品罪呢，是不仅构成了这个累犯，而且构成了这个毒品再犯，是按照法律规定是要从重处罚的。
2: 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又提出，杨开利木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未流入社会，应该从轻处罚。
3: 因为不安毒品没有运输到，也就是双方约定的目的地是人设，不辩护人里也就是不安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是确确实实没有流入社会，已经被依法重判，并且社会的危害性上帝就秀。
2: 对此，公诉人再次进行了反驳。
4: 毒品又是流入社会，是侦查机关就是破案及时，并不能据此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这个危害性小。
1: 那在本案当中呢，辩护人所提出的犯罪未遂，那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其实呢，对于毒品犯罪案件的既未遂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作为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本案作为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来讲，被告人运输毒品的行为不应以是否到达预定目的地作为区分犯罪既未遂的标准。
1: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杨开立木到底应不应该被从轻处罚呢？
0: 本案的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及时破案，而不是因为被告人杨开立木自动有效地终止了本次犯罪行为，所以呢，不符合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相反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和严厉打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 那被告人杨开立木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对被告人杨开立木运输毒品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审理起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开立木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查获的犯罪人、被告人作案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2: 虽然在庭审中百般辩解，但是面临无期徒刑的判决，杨开立木还是后悔不已。
5: 你看啊，我也见不到家人，老婆孩子父母亲见不到，真的是在你们的那个视频间里给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我可以到监狱一刻时争取改造，重新做人。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本案的亮点呢，是请侦查人员出庭呢，就本案的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呢，做出说明。这一个做法呢，是实现了我们国家的以庭审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举措。所谓的庭审实质化呢，就是要求呢，我们的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的审理是形成于这个庭审，这个证据认定是在于庭审。然后定罪量刑呢是形成于庭审，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从案件的认定、证据的这个认定以及这个定罪量刑呢，都是依靠我们庭审的结果来定。所以呢，本案当中的侦查人员呢能够出庭作证呢，那么这个它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庭审实质化。那么这种庭审实质化呢，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呢，就有利于控辩双方，让这个事实的认定呢也是更明确化。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球呢每年因为吸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那有1000万人呢因为吸毒而导致这个丧失智力和工作能力。那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呢，这个毒品交易还是非常的猖獗，那打击任务呢也十分的艰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呢能够共同的努力去打击制毒、贩毒、运毒和吸毒活动。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0: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火车深夜被逼停，铁路上的异物从何而来？
8: 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9: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好
3: 玩。恶作剧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案件危害性又将如何界定？
10: 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主观恶性作态，也不是特别深，
11: 并没什么火车高什么特别。
3: 专家证人参加庭审有何特殊意义？
12: 造成颠覆，
13: 严重后果的话，
14: 社会人吗？
3: 破坏交通设施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公共交通安全又该如何维护？法治天下之被逼停的火车。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铁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承担了全国旅客周转量的60%和货物周转量的70%以上。那么铁路安全可以说影响着每一个旅客的生命，也是在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快乐，影响着国家财产的安危，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与铁路安全有关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2月16日晚，上海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由南昌开往连云港的快6124列车从合肥西火车站出站后不久撞上异物，导致临时停车。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
8: 到了之后呢，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3: 经过勘验，火车撞上的这两块石头分别重15公斤和30公斤，体积较大。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发过程，警方调取了出事火车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警方意外发现该列车在与石头发生碰撞前还曾与一条枕木相撞，连续两次的撞击导致列车紧急停车26分钟。考虑到枕木和石头搬动起来都不容易，警方判断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8: 就可能是一些闲散人员。
3: 由于案发地点监控探头很少，案发时又没有目击者，案件的侦查工作一时难以推进。经过讨论，警方决定在该路段进行蹲守。5天之后，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了事故现场附近。
8: 他就就地取材，往这个轨道上面放一些竹竿啊、小石子啊、什么草席啊，反正他能捡到什么他就往上摆什么。
3: 这名男子将石子等物摆放到铁轨上以后，迅速离开铁轨，躲到了铁路防护网的后面进行观望。见此情景，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将该男子控制。该名男子供述自己名叫蒋某某，此前导致快6124列车紧急停车的石头和枕木都是他放在铁轨上的。
16: 这个地方放什么的？
17: 小石
16: 头。
17: 多大？多大的石头？
18: 大手比划一下，
19: 用手比划一下。
18: 这么的，在哪放的？
17: 这
18: 怎么放？怎么放呢？架子上面是吧？
16: 这个朝下，这个朝上。啊，架架齐了。
17: 这头朝下，这头朝上。
18: 啊，不叫你摆那个，
17: 像这样子放的。啊，放完木料以后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了。
3: 不久后，警方将该案移送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对蒋某某提起公诉。
15: 蒋某某为什么要在铁路上摆放异物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宝志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杨宝志，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曾被合肥铁路运输法院荣记个人3等功一次。
15: 杨法官您好。那么当时接手这个案子，您是什么样的想法？
20: 作为铁路法院，我们平常审理的大量案件都是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运输物资和旅客财物的案件。 像这种在铁路轨道上放置障碍物危及铁路行车的安全的案件还是不常见的，特别是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更是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这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特点。这个案件也基于此对公众有着现实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15: 蒋某某到底是怎么想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现在开始传被告人到底。
13: 2017年5月10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肥铁路运输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破坏交通设施一案。
19: 现在公诉人对你依法讯问呢，你应当如实回答，听明白了吗？
21: 听明白。
19: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
21: 就是酒喝多了。
19: 酒喝多了
21: 好玩。
13: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某某做出这样险酿大祸的事情，原因竟是觉得好玩。
8: 他觉得这个看着铁路过来呢，因为他每次摆放这些异物之后呢，他有一种快感，或者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玩，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22: 特别在侦查阶段呢，公安人员呢也非常的重视这一块，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呢，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13: 蒋某某的家就在案发附近的肥西县上派村，现年33岁的他没有固定职业，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23: 每天呢，他要喝一点酒，每顿喝一点酒，可以说，但他趁这个酒劲啊，他就顺着铁路啊，铁路线啊，他就走。
13: 一天酒后无所事事的蒋某某被来往的火车吸引，于是抄小道来到铁轨旁，想在铁轨上放置一些东西来寻找刺激。
23: 他刚开始呢，他放一些小石子，7-8块。当列车通过的时候，车轮压的时候，小石子就能飞出去。哦，他说呢，我再过几天呢，我再放些石子，他逐渐的在加大。
22: 他呢，感到我再放大一点，看他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可以讲呢，用一个句讲呢，不计后果。
13: 最初蒋某某在铁轨上放的东西都比较随意，基本上是就地取材，有什么就放什么。每次放好后，蒋某某都会藏匿在附近等待火车经过。
19: 现在就问你一个，你在铁路钢轨上放置障碍物前后放了几次？
21: 6-7次。
19: 6-7次。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放的是吧？
21: 那都是这些小之前的4-5次、5-6次都是小物件。
13: 庭审中，蒋某某表示，在12月16日案发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经先后6次在事发路段放置异物。由于前几次所放物体较小，没有对过往车辆造成明显影响。案发当天，蒋某某饮酒后再次来到铁路旁，并放置了2块大石头和一条枕木，这才最终引发了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事故。
23: 当时我们就问他犯罪动机，他呢当时呢就说是为了寻求刺激。
13: 控辩双方激烈争论，所放异物大小是否影响最终定罪？
24: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以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也能把它给冲开。
25: 大小没有决定关系。
13: 专业知识引发分歧，法庭对此如何处理？
24: 我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联系，
25: 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13: 专家证人出庭有何效果？他又如何解读案情？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指控蒋某某故意破坏铁路轨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9: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在铁路钢轨上放置枕木10块，破坏轨道交通设施，足以使火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1、117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3: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公诉方向法庭提交了上海铁路局合肥办事处安全监察所对蒋某某行为出具的鉴定报告。 这份鉴定报告指出，蒋某某的行为有使列车倾覆的可能性，严重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3: 你这种后果的话是极其严重的，这个列车速度如果不快的话是足以翻车。
13: 然而针对这份报告，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蒋某某在铁轨上所放的物体较小，最多也就是影响列车运行，鉴定报告中提到的列车倾覆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24: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凭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把这障碍物给冲开，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这种联系。
13: 考虑到控辩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差异，慎重起见，法庭特意邀请上海铁路局的一位安全工程师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
15: 那么这个专家证人的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0: 据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辩方呢对鉴定结论既然提出了疑惑，那么我们呢也就邀请专业的人士到庭，用专门的知识对鉴定意见呢进行解释，理由呢更加充分。我想专家证人到庭呢，他主要可以澄清我们作为不是铁路专业人士对鉴定结论所产生的疑惑。
15: 那么控辩双方对专家证人的当庭询问进行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3: 庭审过程中，专家证人张海奇当庭表示，案发当天出现在铁轨上的障碍物完全有可能导致列车倾覆。
25: 这份报告我觉得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0: 严重后果的话，车毁人亡。
25: 车毁人亡，
0: 有这种可能性？
25: 完全有。
13: 对于辩方提出的蒋某某以往所放的障碍物较小，不足以导致列车倾覆的观点，专家证人张海奇也当庭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24: 就火车的倾覆的依据是不是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啊，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25: 大小没有绝对关系，
1: 就是说多大的障碍物，多大的石块可以造成它的颠覆。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制造都有可能造成颠覆，不在于它的大小，因为都有可能造成轮子的浮起脱离钢轨。
13: 为了彻底消除辩方的疑虑，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张海奇还当庭向大家解释了列车发生倾覆的原理。
25: 这个事情的这条线路叫河九铁路，它的线路允许速度就是最高可以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一旦遇到障碍物造成的瞬间的一个减速或者是碰撞，就可以引起这个轮圆瞬间的离开了轨道，就偏离轨道，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脱轨，然后就是急速的降速，造成后面的列车的一个强烈冲击，就造成了可以造成颠覆。
13: 蒋某某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危险后果已经不言而喻，即便如此，蒋某某还是辩称虽然有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列车并未真正发生倾覆，他的行为还是没有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21: 并没有什么火车高什么脱轨啊什么翻的意思。
9: 那是严重的后果，就本案而言
21: 没有什么想过
9: 啊，没什么想法是吧，就酒后去说的。
15: 杨法官，那么对于这个蒋某某的辩解您怎么看？
20: 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或毁损的危险，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该讲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刑法设置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犯罪，刑法呢对它规定呢起步刑就是3年，它具备了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的辩解呢是站不住脚的。
13: 列车实际并未倾覆，被告人能否因此被从轻处罚？
24: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
2: 律师提出这个方面呢，你们对法律的条文的理解啊是错的。
13: 综合考虑，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21: 我的行为有不当的危害事实，我 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23: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悔罪的表现。
3: 公共安全事关你我，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还有哪些？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在量刑方面向法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19: 根据本案的事实呢，我们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诉人发表的上诉意见呢，请合议庭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以采纳。
3: 对此，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提出，被告人蒋某某文化程度不高，并没有事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案发属于无心之失，应当从轻处罚。
4: 你知不知道，就是你放这个石头或者放这个木头，会导致这个火车倾覆的这样一个后果？
21: 没有，我认为这火车这么重这么大，感觉估计不会，我就放了。我要知道
4: 考虑不到，
21: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肯定不会去放的。虽然我是小学文化，我也对法律意识也不是太了解。
24: 他的这个考虑，他的这个犯罪动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种报复社会啊、仇视社会？那么他自己的一个陈述呢，就是说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认为他这个主观恶性这块也不是特别深。
3: 同时，辩方还认为此案之中的列车受到撞击后，实际发生的是26分钟的临时停车，并没有发生鉴定报告中的脱轨、倾覆等事故。蒋某某的行为既然没有带来严重后果，也应当从轻处罚。
24: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危害后果啊，因此这个我们还是认为还是应当量刑上应当要从轻啊，这样的一个考虑。
3: 但公诉方认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不应成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因为此类犯罪有无造成严重后果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本就是不同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7条，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而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9条，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3: 律师提出这个方面呢，因为对法律这个条文的理解啊是错误的。事实上造成列车翻了、旅客受伤了、死亡了，后果就更严重了，这量刑档次就不是这个档次了。
15: 当辩护人提到从轻处罚这个理由，您觉得能成立吗？
12: 这个辩护意见以蒋某某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提出的从轻处罚是不成立的。这个辩护意见呢，将两个法律条文呢混为一谈，法院呢不予认可。因为根据刑法分则的相关法条的规定，我们讲一旦发生列车倾覆，造成更大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可能他要承担更重的刑法责任。公诉方呢，根据本案的实际后果，依据呢刑法第117条提出量刑意见，并无不当。
3: 其实归案后，蒋某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在开庭之前向法庭提交了悔罪书。庭审当中，蒋某某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甚至为此流下了眼泪。
19: 你有辩护意见
21: 发表？没有，这个请给我宽大处理，我的行为给国家带来了危害损失，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3: 庭审中，辩护人又从蒋某某归案后积极供述犯罪事实、诚心悔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的辩护。
19: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19: 被告人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3: 事实上，蒋某某的经历也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对于广大群众都有警示作用。
23: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在庭上是有悔罪的表现，还认罪表现的。如果他要抱着无所谓的，可能这个刑期上去了，也许就往上走走。
1: 恶作剧也好，或者有意的破坏也好，都是对国家、对生命的一种侵害。只要对铁路构成危害，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5: 这起案件可以说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哈。那么对于此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大家来分享？
12: 安全呢，不仅是铁路运输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实现铁路整体运行的基本保证。它不仅需要铁路工作人员的维护，
20: 也需要铁路旅客乃至沿线居民的自觉配合，因为铁路运输生产呢具有连续性、全局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全天候作业的特点，所以任何小问题呢都要绝对重视。同时呢，不只是铁路交通，对于其他交通方式，大家都应该时刻具有安全意识。
15: 没错，交通安全无小事，但是呢，在我们的身边却时常有一些危害交通安全的事件发生。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案例。
13: 2013年9月22日，哈尔滨至大连的特202次旅客列车牵引机车与高出钢轨表面的冻结接头夹板相撞，沈大上行线中段行车1小时50分，案件很快告破。原来铁路工人齐某某为了泄私愤，于当日4时30分携带两把自制扳手卸下钢轨内侧冻结接头夹板，将其一端摆放于轨枕扣件上，另一端钉在水泥轨枕上，使冻结接头夹板高于钢轨表面，造成牵引机车受损，齐某某因此获刑8年。2014年4月，由黑河开往哈尔滨的快7034次旅客列车由6节车厢发生脱线，造成15人受伤，11趟列车停运。经过民警现场勘查，发现一条12米长的铁轨脱离原来轨道，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很快，公务段45岁工长吴某某被抓获。吴某某供认，半年前他在哈尔滨系统内部的竞聘中落败而产生了报复的心理，案发前他用专业工具卸载了连接铁轨与枕木之间的螺丝，才酿成火车脱轨事故，吴某某因此获刑15年。2015年3月14日，由兰州发往广州的快228次旅客列车发生机后3节脱钩事故，警方展开侦查后将犯罪嫌疑人韩某某抓获归案。案发当晚，嫌疑人韩某某携带扳手、手钳等作案工具到兰州车辆段库区五道，将停在五道待检修的快228次列车第3号车厢后端的大钩固定钩扁销横穿螺栓拆卸，导致列车行至陇海县桑园子时，第3、4位彻底分离，中断行车3小时，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共计40万元。而去年6月，一位老太太在登机时向飞机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的事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老年乘客这么做的原因，竟是为了祈福。如果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飞机发动机有可能在空中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发生爆炸。
15: 看完了这样的案例，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后怕，它可能带来的危险远远超出了当事人的预想。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相关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一起来听专家说法。
5: 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是一个危险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这个行为，无论既遂或者未遂，那么都可能构成这类的犯罪。可能我们老百姓认为，只要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就没有危险，但是我们讲对于铁路交通设施运营过程中的危险的判定，并不是我们讲的老百姓所理解的危险。那么这个危险，我们讲的需要这个依据它实际上对整个的交通运行所产生的这种后果所产生的这种危险。那么专家证人制度的引入也为我们进行判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们使我们的判决也更有说服力，同样也使得我们的司法能够更好的深入人心。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如今呢，蒋某某已经是开始服刑，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应该就此停止。可以说呢，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每一个人都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感谢杨法官，谢谢，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7: 大家好，肌肉
6: 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林冲在发配的路上，路过柴家庄，遇上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是海椒啊，家里帮闲吃客就上百，尤其爱结交英雄好汉。见着林冲，如同故友一般，是盛情款待。哪知道柴家庄有个教师叫洪亮，洪亮这个人呢，就不怎么地。一看大官人柴进张口颂扬林冲，闭嘴说林冲如何如何了不得，他就有点吃醋，牙根冒酸水，当面提出要跟林冲比武。这柴进心里又是一层不痛快，心说洪亮啊，你40来岁白活你，人家来了是客人，我在这儿好心好意款待你可好，分明你是瞧不起人家，你叫我怎么说。又一想，比就比，让林冲啊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所以柴进一笑，好，好主意。林教头，喝好了吗？方才你也听见了，洪教头愿意跟你当场比武，咱关上门没外人，哎，不如啊，咱们就比武以助酒兴，不知遵义如何？您说林冲多为难吧，答应是不答应，看得出柴进愿意比，如果自己不同意，驳了人家的面子了，所以呢只好违心的同意了。简短结束，都到了院里了，洪亮提出了先比拳脚。别看林冲有伤刚好啊， 那是一头猛虎啊。开始比的时候，林冲不愿意下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躲躲闪闪，招招架架，也无非走走形势。后来发现这个洪亮不怀好意，每一拳每一脚都奔林冲致命之处下手啊，把林冲惹急了。林冲心说，你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找你，我也没惹你，你这是何苦来呢？得了，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啪啪啪啪啪啪啪，扫啪，一个连环腿呀，正踢到洪亮的肩头上。洪亮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在场的人哇全乐了。呵，这洪亮不干喽，蹦起来从兵刃架子上抄起一条白了杆子来，非要跟林冲比杆子。林冲只好奉陪，两条杆子上下抖动，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呼通，让林冲这一杆子正点在三叉骨上头，好像没把骨头给他捅折了。洪亮翻身栽倒，这家伙这回没词儿了，满脸通红，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柴进近前，大官人，小人无能，我告辞。心说饭碗子砸了，往后怎么在这见人啊？柴进怎样挽留也留不住。就这样，洪亮收拾行李卷走了。柴进心说，走就走，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你走了我有的是钱，我再雇旁人呗。但是林冲觉着过意不去啊，这怎么说的？柴进说，休要管他，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林教头，我这回开了眼了，你呀多在我这庄上住上几天。一晃就把林冲留下半个月呀。后来这董超、薛霸偷着跟林冲嘀咕，林教头，这样时间太长了，我们没法交代呀，咱们得及早登城啊。林冲一想，可不是嘛，那么自己现在还是个配军呢，官司还没了呢，在这住起没完了，心里也没底儿，所以向柴进提出辞行的要求。柴进还真舍不得，这样吧，你再住最后三天，勉勉强强又留了三天。等林冲临上路这一天，柴进又盛排宴宴欢送，派手下的人呢写了封信给沧州牢城营的营官，也就叫管营，给他写了封信。此人姓黄啊，叫黄德公。柴进认识他，把这封信写完了交给林冲，你把这信给黄管营，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让他好生照看。这就求之不得呀。林冲千恩万谢，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就这样，柴进又拿出文银100两给了林冲，你得带钱呢，没钱寸步难行。又取出20两给了董超、薛霸，两个人乐得奔奔直磕头。然后柴进告诉林冲，你只管去沧州，有了困难派人给我送信儿。不管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其他一切我全包下来了。那位说，柴进又是柴王，难道说给林冲运动运动官司都不行吗？那么大王爷一句话不就放了吗？不行，你别看他是王位， 家里有丹书铁卷，但有职无权呢。说句现在的话，级别挺高，在那儿呢，没权利，那有什么用？现在当权的是蔡京、杨建、高俅等人，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尤其这官司沾着高太尉的边儿，就是柴进也瞪眼儿没咒念呢，只好用钱打点通融，想叫这官司了了，办不到。林冲也是千恩万谢。临行之时，刑具还得带上啊，你不然的话，叫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把刑枷、帛锁、脚镣又都带上了。就这样，林冲跟柴进告别。往后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位小旋风。话分两头，

我得送到牢城营，在这儿干苦力活啊。说那什么时候放回家，那不一定。根据你的情况，哎，你要是做得好了，当官的高兴了，你可以提前2年回家。要不高兴，这一辈子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好一好，你死在牢城营，就那个折磨你也受不了。哟，这牢城营可挺厉害，高大的围墙，大铁门，高高的瞭望楼，怕犯人逃跑啊。等把铁门砸开，跟值日的军兵交代清楚，军兵才放他们进去。到里头办了结交的手续。福泽这个人姓王，是个差拨官。差拨官这权力可不小啊，凡是进来的犯人他安排，放的犯人他安排，样样事事都得过他这道关。但是这个王差拨这小子才不是东西，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学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林冲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说没有别的事了，往后呢也许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我们也但盼如此，盼着林教头早日官司了结，咱们在京城不见不散。告辞了，告辞了。两个人走了，这个差拨就把林冲关进单人的土牢，这是个大院子，左一溜土房，右一溜土房，门呢有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那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拨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20-30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我说：“老林呐，你可留神呐，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儿，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这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到梁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牢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阎王，那家更邪乎的厉害呀。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得拿钱打点呐。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

0: 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得花多少钱能打扁他们满意呢？王差伯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10两银子。黄管营那儿少说10两，好好就得20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伯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是。什么正事反事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啊？啊，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200-300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得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炸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听。人要到了这一步啊，就不是人了。不然怎么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犯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伯哥哥留步，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20两，往手心一托递过去了。差伯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都给我的，是我孝敬差伯哥哥的。你这怎么说的？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背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儿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 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话，去你娘的吧！啊，你属外国鸡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林冲心说，你演戏我也得演戏呀，我别吃亏呀。差拨大哥，您甭客气了，往后还需要多多关照。
1: 没说的，没说的。
0: 林教头，你看这屋怎么样？你要觉着还行的话，你就暂时先住这儿，要不行我再给你换间好屋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去见管营黄的人，见着之后按例得先揍你100杀威棒啊，那玩意儿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打得满身是伤，腿折胳膊断，趴一年都起不来呀。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呢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听他咋呼，实质上呢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我正要有劳老兄。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儿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差拨，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
1: 没说的，没说的。
0: 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挥金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秀的差事，前通神路吧。你看看这位眉飞色舞的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知道知道，好呀，去去去去，带林冲。嚯，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子，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叫什么名？林冲。多大年纪？31。过去干什么的？禁军教头。那行了，知道了知道知道了。来啊，按照武德皇帝的祖制，配军进牢城营要先打100杀威棒，杀杀他的威风。打！旁边差拨过来了，大人且慢，罪犯林冲有病尚未痊愈，还求大人缓刑。有病啊，我看看啊，真有病，气色不太好嘛，免了吧。先记到账上，等将来再打。完了，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了。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差拨，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 你要好好的干活，听没？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吧？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儿，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但是林冲闲暇之时把抓柔肠，想起妻子和老丈人，又想起高俅陷害自己的事情，是咬碎钢牙。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林冲回头一看，啊，原来是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5: 健康合理的为
4: 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3: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林冲闲暇无事，在沧州这街头来回溜达，突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林冲回头一看呢，先是一愣，之后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李二哥，
12: 林教头，真是您呐，
0: 我做梦也没想到咱在这儿碰上了。那位说，哪儿这么个李二哥呢？原来这人姓李，排行在二，名就叫李二。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也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儿，被屈含冤呐。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 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关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了。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说，这样吧，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官。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证据，也就点头答应了，也没要那100两银子，也没惊官。打那之后，这李二对于林冲是千恩万谢，奉若神明，两个人就进一步交往了。有时候李二遇上什么困难，林冲都是给帮忙的。后来李二不愿意在那家饭馆子了，觉着没什么意思，要回原郡沧州，还是林冲给拿的川资路费。李二回到原籍之后，老婆也死了，还没孩子，就剩下了光棍一个人，在王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亡故，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他怎么可能呢？尤其两个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搭着也没事儿，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啊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的，家里的，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燕寒虎须，豹头环眼，威风凛凛呢、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的，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仰仗着恩公啊。这就是京城最著名的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礼。”哎呦，这王氏啊，听丈夫说完之后赶紧跪倒，大拜四拜啊。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不得，使不得，请起，请起！哎，家里的，快快快快，把火捅得旺点儿，我给恩公做几样拿手的好菜。恩公，您先洗洗脸。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拿林冲来说，到了沧州，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冷不丁碰上老熟人了，交情还不错。这夫妻俩对自己又这么热情，因此这心里暖乎乎的，就有了依靠了。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嘿嘿。林教头恕罪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呐、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了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的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的，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啊，千万别洗外。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只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全找给您。林冲说，行行行，怎么办都可以。越处越亲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 到了冬天了，又沧州这地方还冷得早呢。虽然没有滴水成冰，但是你

0: 在街上要走一趟，冻得你手脚就像猫咬的那么难受。入冬之后，林冲来得更勤了，喝酒可以暖一暖肚子。单说这天，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回了一回勺，又热了一回，还没来。李二就站到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儿，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哎，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呐。就见上锤手这位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颏，两道细眉，一对眯缝眼儿，多少有点鹰钩鼻子包嘴片，鼻子下到上嘴唇，哎，带着那么两撇小黑胡，头上戴着绛紫色一字挖面巾，后边是两根飘带，身穿箭袖，外边披着棉披风。因为天冷嘛，下面穿着半截高腰的棉靴子，腰里挎着口宝剑。哎呀，李二心说，看来这位是从大地方来的，从来没见过。一看下垂手这位头戴一柄捏金，外头罩着风帽，身上穿着棉袍，腰里扎着带子，穿的也挺阔气。李二赶紧问，二位客爷吃点什么？就见上手的这位合计了一会儿，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吗？哎呀，也可以这么说，小店是我开的，今天这屋我包了，不准招待其他客人，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是是是是是。另外我今儿个要请客，听说你们这买卖不错，做的菜很得味，什么拿手给我们做什么，我不怕多花钱，越丰盛越好。好嘞，赶紧落了谎了，人家包下了。李二到里边跟夫人打招呼，看见没，外边来了财神爷了，把咱饭馆包下了，赶紧下厨房给我打下手。哎，你看人家小两口还不顾外人，齐帮对手，夫唱夫随。挽了挽袖子，两口把围裙系上，切菜洗菜切肉，就忙活开了。正忙活着，听外边招呼他，李二赶紧到了外边，一看坐到正座那位黄白镜子，叫他，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一点事儿。这牢城营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呀，不远，
0: 往前走不到二里。烦劳你跑趟腿儿，到牢城营把他们的管营差拨给我请到这里来，就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找他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1: 哦，好的好的。
0: 李二一边往外走一边心想，东京来的，哦，看来他不认得牢城营的黄管营，也不认得那差拨王小鬼，这不叫我去请吗？找他们干什么呢？就这么他心里嘀嘀咕咕的送了信儿了。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
1: 就这二位。
0: 哦哦，黄管营一公道。

0: 弟，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坐坐坐坐坐，二位，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儿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儿还不少呢。哎，别着急，已经准备了饭菜了，咱们边吃边谈。掌柜的，快点坐啊！哎哎，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我说他们什么事儿，鬼鬼祟祟、嘀嘀咕咕的，能不能跟咱恩公有关系？”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要没有林冲这事儿，李二才不动这脑筋呢。你吃饭你就花钱，正因为有林冲在捞城营，所以一沾这边啊，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这耳朵特别好使，把压桌碟摆上，先给上来两壶酒，每人给他们倒了一杯，磨磨蹭蹭的在这听着。就听那个黄管营说：“老兄，有事您就分派吧，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好，痛快，痛快。这主抬头看着李二了，我说：“掌柜的，你不必在这张罗了，赶紧去做菜，不叫你别到前边来。”哎哎，不让他听。李二干着急，回到屋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不清。另外他还得做菜呢，他让他老婆：“你搬凳子站得高一点，上面墙薄，你好好听他们说什么。”好吧，他老婆搬个凳子站到上边，把身子贴在墙上，耳朵也贴在墙上听着。李二在这做菜，等上菜的时候还得喊一声：“菜来喽！”他们就不说话了。端上菜之后他走了，人家接着谈，所以什么也没听着。一直到这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婆从凳子上下来了，跟李二说：“我当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嘿，你那个饭桶，你听不见，你待那么半天呀，瞧你说的，我不是想也听个三句两句的吗？那你到底听见点什么？好像是来的那俩人说要托这黄管营和王小鬼干点什么事儿。一开始那俩人没说什么，后来我听王小鬼说：“啊，行啊，行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这我听见了，什么事儿我没听清。嚯！说话之间，李小二把那帘儿啊撩开个缝，头眼往外屋观看。外边这四个人真没注意，他就发现请客的这二位从那包里头拿出一包银子来，推过去了。就见黄管营和王差伯、王小鬼点头哈腰，是眉飞色舞：“二位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好歹我们也要结果了他。”这句李小二听的是真而切真，指定不是好事，好歹要结果了他。结果谁？莫非要害我的恩公林冲不成？小二，哎哎，来了！他赶紧出去了。算账，您吃好了吗？吃好了。李小二啪啪啪啪一算账，哎，这俩人出手挺大方，刨出酒饭菜钱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的小费。李小二千恩万谢。就见那管营和差伯先走了，这俩人坐了一会儿，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紧跟着也走了。 李小二两口子收拾东西，一边往下撤东西啊，一边说：“家里的，等咱恩公来了，非把这事儿跟他说说，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叫你这说的，我心里也没底了。真的，咱恩公的命太不好了，招着谁惹着谁了？怎么又有人惦记他？”就说的这年月没有好人的活路哦。这碗呢还没等撤完呢，林冲进来了。二哥，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恩公你可来了。小二赶紧把门上上了，把林冲拉到里间儿。林冲就一愣：小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都把我急死了，方才是怎么回事？林冲听完了迟愣了多时啊。吼，我且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记得，我留上神了。那个当头的就像你这么个个，那小脸不宽，黄白镜子，有点尖下壳，小眯缝眼儿，有点鹰钩鼻子，薄嘴辫，留着小黑胡啊，穿的带劲，看那样是官面上的人，另外说话也是东京的口音。小二哥你还记得不？他眼角之下有颗黑痣，记得不？对，有。哎呦，一开始我还寻落上的什么东西，的确那有个黑点儿，漏雨。好，林冲马上就猜到了，把陆谦这小子来了，肯定没好事了。另外一个人什么样，他把另外那人也说了，林冲也猜到了，富安，这小诸葛这个王八蛋，前者到我家给我娘子送信，就是他把我娘子骗到陆宅，那高衙内要强行无礼呀、这帮小的狼狈为奸，从东京来到这儿，想要收拾我，看来要买通管营和差拨，对我下起毒手。林冲大喊了一声：“气死我也！”转身往外就走。恩公，恩公留步，您上哪儿去？不要管。林冲道街上从南找到北，从北找到南，他恨不能抓住陆谦要报仇雪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本是疼爱有加的外孙女，老人为何亲手将其送进监狱？
7: 我这是神出娃呀，他咋说我去世了呢？
6: 一张鉴定报告，姥姥却因此被无故调包，背后有何猫腻？
8: 首先要证明被告人赵丽娟的姥姥是谁，
9: 它涉及到一个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
6: 一桩官司刑事宣判，民事再审，为何如此复杂曲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调包的姥姥。秦皇岛的朱慧云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老伴去世后，他有几个子女分别照顾，女儿们也都很孝顺。老人的儿子说，在这些子孙里，和老人关系最亲的就是老人大女儿家的孩子外孙女赵丽璇，
10: 对她相当好了，你要啥都得给啥。冬天的搞那个小微波炉，那个装一下牛奶，冻冻坨给她，从60多里地骑自行车拖到北京给她吃。她是犯错误了，她爸要是一打她，那她姥就得急眼，就得上身护着去，都得就这样式。
7: 要这个改样啊啥的，我都舍不得吃。我们那个也不管他俩一个孩子，我有俩孙子了，还给他们仨说老是守着你，守着你们吃吧，你们仨吃，他刮尖儿吧，我说你们吃吧。
6: 一家人三代同堂，本是和睦美满。然而几年之后，老人却亲手把长大成人的外孙女送进了监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早年间，老人的大女婿就因病去世，没想到现在大女儿也突遇意外离开人世。
7: 就其实是一啥话也没说，没容的功夫3点多钟到的，6点多钟他都死了。
6: 可是没多久，老人无意间发现外孙女将其母亲名下的房产变卖，并将这笔53万5000元的房款全部取走。
7: 我说他也把钱来给我，我还拿他当鬼孩子一样，他也不给我钱，他也不理我了。
10: 我妈说的，这房子卖了，你得告诉我一声，起码我就是你不给我，也告诉我一声。
6: 老人儿子说的这个房子所有权是外孙女赵丽璇的母亲，也就是老人大女儿的。由于女儿突然离世，当时并未留下遗嘱，但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老人和外孙女应当同时享有这个房子的继承权。可是现在外孙女竟自作主张将其变卖并取走房款。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孩子的舅舅也不干了。
10: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咱们不行起诉他。我妈当时就不同意，不同意说那你这要不要，那我得要啊，要还不给你怎么办，你让我妈说那起诉他。
6: 几番协商无果后，老人把外孙女告上了法庭。于是2015年初，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选派李静法官担任本案的主审法官。李静，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本案民事法官。但是在李静法官送达法院传票时，发现老人的外孙女已经联系不上，电话为空号，人也搬离了户籍地址。
11: 所以法院就是要去派出所去进行调查核实，他应该在哪儿居住。
6: 但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却意外告知李法官一个惊人的事情，女孩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都已去世。可是奇怪的是，明明是姥姥将女孩告上法庭，为什么现在女孩的姥姥却显示已经死亡了呢？不久之后，李法官收到了女孩提交的姥姥的死亡注销证明，但是李法官发现死者的名字却是张树兰。
7: 我说这牲口娃呀，他咋说我去世了呢？我说这我那得有病了，也是法院的事，说实话拿证这边说你认得吗？我说我哪认得呀，我说我也不认得他。
6: 女孩的姥姥明明是朱慧云，仍然健在，为什么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却显示另外一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要向西岗路派出所调查核实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是否为真实。
6: 当李静法官到派出所调查时，工作人员反映，这个证明上的公章和张树兰的身份证号都有问题。
12: 首先，这个身份证号经过我们这个侦查核实，在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常入人口信息库当中，这个身份证号就是不存在的。其次，这个身份证号 从逻辑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假的。
6: 原来按照规定

0: 二代十八位身份证号码的倒数第二位号码，男性公民是单数，女性公民是双数。而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显示张树兰是女性，可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却是单数。那么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公章又有什么问题呢？
1: 我们都是采集了派出所真实的印章样本，然后呢把这个采的这个样本检台还有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提交到我们公安机关啊，做了这个文件检验鉴定啊，那么最后就经过鉴定核实，这个章也是假的。
2: 所以法院觉得这个应该是涉嫌犯罪了，将相关的这个犯罪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来侦查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
0: 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民事案件需要终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在警方侦查终结后，2015年1月13日，外孙女赵丽璇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0月12日，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3: 赵丽璇通过伪造死亡注销证明，非法侵占了其姥姥的遗产份额，属于以虚构事实的手段来骗取他人财产，因此被告人赵丽璇应当构成诈骗罪。
0: 2015年11月10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选派刑事法官李梦元公开审理的此案。李梦元，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本案刑事法官。
4: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证据的审查运用以及对案件的定性的两个问题上。
0: 在庭审中，赵丽璇的辩护人杨金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并不认可。
5: 诈骗罪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诈骗罪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虚构事实就本案来讲应该是虚构他姥姥死亡的事实，但是现在赵丽璇没有虚构。
0: 让人惊讶的是，法庭上女孩并不承认片子中出现的老人是自己的姥姥。辩护人认为，女孩的姥姥应该是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张树兰，而不是眼前这个老人朱慧云。真假姥姥的出现，到底谁才是女孩的姥姥呢？
3: 之后我们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就发现他的证明材料中所提及的张树兰这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证明文件中他的身份证号码是错的，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在当年根本没有张树兰这个人。
0: 即便没有张树兰这个人，女孩的辩护人认为，这仍然不能证明眼前这位朱慧云老人就是女孩的姥姥，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证明这个母女关系，通过这个应该是通过户籍、户口本证明，但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没有朱慧云和子女的户籍底页，就是这个他的子女在户口迁出前这个原始的底页没有，所以说不能证明朱慧云和王玉琴的母女关系，进而不能证明朱慧云是赵丽璇的姥姥。
6: 因为作为朱慧云80岁的老人，户籍底帘那时候应当是70-80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没有上网，没有电脑，只是一个纸质的档案，有可能真的找不到了，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就证明不了母女之间的关系吗？
0: 虽然没能找到原始户籍底页，但是黑龙江省警方通过调查走访亲属和邻居，最终出具了一份身份证明。这份证明经过相关机关调查核实后进行了认定，证明朱慧云与王秀琴是母女关系。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历经波折的证明在法庭上依然遭到了女孩的否认。
5: 仅凭一张证明叙述，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证据不足，不能足以证明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进而也不能证明他是赵丽璇的姥姥，朱慧云是赵丽璇的姥姥。
0: 原来朱慧云老人一家是20多年前从黑龙江克山县迁到秦皇岛的，由于年代久远和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问题，已经查不出当时原始的户口底页。为了证明老人和女孩的亲属关系，老人向法院提交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作为证据。这张全家福照片是几年前拍摄的，画面中端坐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就是女孩子的姥姥朱慧云，老人旁边就是女孩的母亲，老人正上方的这位红衣姑娘就是女孩赵丽璇本人。看起来确定无疑是一家人了，但是辩护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0: 没有否认过王秀琴就是他的母亲。通过这一点，正常的一个逻辑推理可以推理出赵丽璇和朱慧云是存在实际上的亲属关系的。
1: 通过公安机关现有调取的证据，包括老人、其他子女的证言，以及女孩母亲生前所居住地、邻居的相关证言，李梦元法官认为，均能够证实本案中的女孩的母亲王秀琴就是朱慧云老人的女儿。
2: 那法院在判断的过程中呢，主要是，因为赵丽璇本人到庭了，作为原告方，也就是朱慧云这一方的代理人之一，是朱慧云的一个儿子。在庭审过程中呢，法院询问坐在庭上的这个代理人，其中除了律师以外，其中之一是这个人，你认识吗？赵丽璇的回答是，他是我的舅舅，但是却否认呢，原告朱慧云是他的姥姥。这个逻辑上，在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
1: 案件定性涉及不同罪名，争论激烈，指控罪名能否成立？
3: 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0: 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
1: 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既然老人和女孩确实存在亲属关系，那么能否因此认定女孩的行为属于诈骗罪呢？女孩的辩护人认为，即便确认亲属关系，也不构成诈骗罪。
4: 因为这个涉及到本案的这个房产，是赵丽璇也作为继承人之一，她本人也有继承份额。而诈骗罪的定义本意就是诈骗他人的合法财产，没有说包括自己份额的财产，所以说不属于诈骗罪。不构成诈骗，因为本人也有份额，并不全部是朱凤云的财产。
1: 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本案的确具有一些特殊性。合议庭认为，女孩虚构了其姥姥的死亡证明，拿到公证处，并且采用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姥姥，姥姥从始至终毫不知情。
0: 一直到案发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通过这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呢，本案中与典型的诈骗案件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1: 公诉机关认为，案件的定性符合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定义。牵连犯就是指手段与目的的牵连。赵丽璇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的行为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这是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而他的目的就是通过骗取公证，以非法获得他人应该享有的财产份额，他的目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
3: 因此，根据刑法理论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也就是说，赵丽璇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 合议庭经过讨论认为，诈骗罪是侵财性犯罪，涉及到犯罪数额的问题，而这种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具有唯一确定性。
0: 因为本身在赵丽璇的父母死亡之后，这个赵丽璇和朱慧云是赵丽璇父母死亡之后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按照民法继承的相关规定，他们应该是进行一个继承分割的对财产。
1: 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在女儿和女婿去世后，朱慧云老人同样享有女儿遗产的继承权。但是女孩侵害了老人的遗产继承权，而老人目前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从民事法官的角度来看，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向朱慧云进行一定的倾斜，但是这个倾斜的比例会涉及到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0: 所以说，作为刑事法官的这个审判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通过一个民事案件一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分割的确定的数额来确定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数额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最后我们认为这个犯罪数额是无法确定的，最后认定就是说定诈骗罪是不合适的。
1: 而在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问题上，赵丽璇一方也同样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4: 我认为这个客观要件 现在是缺乏的，没有证据的。所以我当庭的辩护意见就是因为缺乏客观条件，认为不构成伪造印章罪。
1: 何义庭则认为，在警方前期的询问中，赵立玄曾经说死亡证明是他到公安机关开具的，但上面的印章最后被确定为是伪造的，并且相关民警也否认曾经开具过这份证明。
0: 综合这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死亡证明是伪造的，并且是经过赵立玄的手来进行一个伪造的。
1: 刑事宣判，民庭再审，
2: 原告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1: 公正损害赔偿罪名到底该如何认定？被告涉嫌犯罪是否还能拥有继承权？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赵立玄的行为已经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但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不成立。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人赵立玄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随后赵立玄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3月2日，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但是案件并没有就此完结。在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后，原告方提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伪造、篡改或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而赵立玄采用了非法手段独占遗产，因此应当丧失继承权。
5: 而本案呢，赵立玄不是在遗嘱继承中做的手脚，而是在法定继承中做的手脚。法定继承中做什么手脚了呢？是我的姥姥死亡了，把姥姥公证成死亡了，这样你看遗嘱继承可以做手脚，丧失继承权。那么在法定继承中把继承人另一外的继承人公证成死亡了，难道就不丧失继承权吗？
4: 原告这个请求没有道理，不符合继承法第七条规定。因为丧失继承权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是伪造篡改遗嘱，第二个是杀害被继承人。因为这个本案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所以说不可能丧失继承权。
1: 显然对于同一法条，双方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在继承权丧失的问题上，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根据继承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丧失继承权必须符合法定的情形。法律规定的丧失继承权呢有四种情形。对于本案来说，虽然原告朱慧云被被告赵立玄侵犯了继承权，但是对于法定的这四种情形都不符合，法院不能裁判被告丧失继承权。
1: 赵立玄的案件上诉被驳回后，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再次启动。
2: 考虑到这个需要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在审理刑事案件之后，民事案件开庭审理。
1: 这次诉讼涉及的是遗产分割等问题。老人女儿的这笔遗产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被外孙女变卖的房子款项，共计535000元，还有一个是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这个房子原本是老人女儿女婿的共同财产，女婿去世后就由老人的女儿和外孙女共同继承，也就是说老人的女儿原本享有房子一半的所有权，再与外孙女平分继承另外一半，所以老人的女儿占有房子1/4的份额，即41万余元，外孙女继承1/4的份额，即13000余元。老人女儿去世后，原本所属老人女儿的41万余元再由老人和外孙女各自继承一半，所以老人在房屋款项中理应继承20多万元的钱款，而那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也应由老人和外孙女平分继承。案件看似到此明晰，但是随着审理不断深入，除了这份大家认同的遗产，还有一份银行存单让双方陷入争执，那就是在赵立玄取出的银行存款中有一张14000元的存单。朱慧云老人说，这张存单并不是他女儿的遗产，而是他自己的养老钱。那么老人的养老钱为什么会存在了他女儿的账户里呢？
6: 当时就是我妈说把钱放我这儿，我说你我那儿在东北，就我父亲去世小时候，完了我妈说那你那个放我这儿这么多钱，我说你放阿姐这吧，我阿姐那个离秦皇岛离这还近，坐火车一俩小时就到这儿了，有啥事儿你完你还能及时一点，就这么的给我大姐，我大姐说那个我给你放着吧。
7: 我有病的时候，有两个钱儿， 有一万多块钱，我给他妈那个在这给我搞着。我说我要花钱呢，我就得那他说妈你搞着吧，他也不用钱花，我们那个有也有钱。
1: 女儿去世之后，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起这笔钱，后来看病需要用钱才想起这件事。
7: 我要来着，我要要钱来着，他妈死以后我就要钱，他说这不给。
6: 好像当时啊，就是他也不敢见我们，这第一个他不敢见我们，怕我们追问他，他就不想照你面，他就把这我把房子卖了，我把去事实已经存在了，我把钱我一转走，你对我什么招都没有。
1: 原告代理人说，在起诉前，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到要继承女儿的遗产，正是因为赵立璇不给老人这笔钱，起诉到法院后才知道遗产全部被转移。那么要如何证明这张存单不是遗产呢？
5: 在存单的背面写上了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最后我提出这个情况，法院到银行确实是调取了存单的原件，存单的原件的背面的确写有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因此这个14000赵立璇是必须返还的，因为它不是王秀琴的遗产。
1: 对于存单背面的签字，被告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
4: 虽然写着背面写着呢，说姥姥的钱有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第一个呢，赵立璇不是赵立璇写的，因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赵立璇写的，就是这字到底是谁写的，现在查不清。而且这存单的名字是王秀琴，就仅凭这几个字认定是这个朱慧云的个人财产，我认为证据不足。太牵强了。
2: 在庭审过程中，法院询问是否为被告赵立璇书写，被告赵立璇否认。是否为原告书写，因为原告不会书写，不会写字。法院就是判断呢，这个钱应该是持有人所书写，也就是王秀琴书写的。那么据此应该判断为是原告本人的这个个人财产，而不是遗产。
1: 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赵立璇赔偿原告朱慧云所应继承的20多万元房屋钱款、6000多元银行存款及这笔14000元的看病存款，共计22万余元。
8: 那么，刑法规定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对吧？那么，这是为了保护这个公文证件印章的公信，不然盖个戳子都不可信了，那就非常可怕。那么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刑法中都有这个罪，所以这个地方也反映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重要性。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执行却意外频出。
7: 他把我们借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
6: 面对司法鉴定下的事实，被告依旧拒不承认。
8: 我从来没有在公开上办过任何事。
6: 法官慧眼，追寻事实真相。
9: 放弃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6: 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36计当中有一计叫做李代桃僵，说的是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后来用于瞒天过海，代人受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也是如出一辙。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的陆荣寿法官。
6: 陆荣寿，4级高级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2庭审判员，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高达96.67%，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2等功。
10: 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9: 就是由银行出借款项，给借款人去买车，银行要求的他们是家庭共同借款。那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的演化呢，主债务人失踪，没有出现，
10: 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6: 2012年12月，吴某一家三口因买车，向当地中国银行联名贷款30万元，期限为3年。不料，直至还款期限将至，吴某一家依旧未还清贷款，并在银行多次催促的情况下仍未还款。2014年9月，银行将吴某一家三口诉至法院，要求吴某父子及妻子李女士还清本息。
11: 银行都是经过正常的内部的流程，然后催收完了以后，催收过后没有效果，然后将本案作为诉讼案件移交给律师处理。
6: 一起原本看似普通的金融借贷纠纷，却在接下来的事情当中发生了转变。
9: 他把我们寄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了。
6: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法院在接到原告诉讼的请求后，会将送达书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到被起诉人手中。然而，就在送达书送达妻子李女士的时候，却意外地被多次退回。如此少见的行为，让本案的审判长陆法官感到十分诧异。
9: 银行起诉要求你归还银行的贷款，当时根据他们的地址，我们都是已经送达了的，但是送达以后被退回，
10: 被退回的这样的事情多吗？
9: 在当地都没有这样一个人。面对这一部分的，我们会实地去查询，我们会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以及当地的情况。
6: 为了确定传票被退回的原因， 陆法官找到了被告李女士小区的住址，并亲自去了李女士的家中了解情况。
10: 那么当时您见到李女士之后，她是怎么说的呢？
9: 李女士首先跟我反映一个问题，他们的夫妻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这个案子的借款发生在2012年，显然不可能2008年以前已经离了婚的前妻来帮他去借这个款，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10: 这个李女士说自己从来没借过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往下看。
6: 面对李女士的拒不承认，陆法官拿出了一份银行提供的2012年11月李女士在银行亲笔签字的贷款合同书。
8: 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一看就是首先这个签字不是我签的，还有一个我跟那个吴先生早就离婚了，不存在就是跟他共同的向银行贷款。
6: 另外面对法院的送达书，李女士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找首要借款人吴某承担债务的归还责任呢？原来吴某早在1年前就下落不明，不知所踪，因找不到吴某，还款责任才落在了前妻李女士和吴某儿子的肩上。
10: 贷款合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哈，有这个吴某就是主借款人，还有这个吴某的儿子，还有这李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9: 吴某跟李女士都是再婚。吴某的儿子跟李女士没有血缘关系，吴某呢是有前妻的，是以后跟李女士结的婚，但时间不久又分手了。
6: 面对银行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主动提出要做鉴定，希望尽快与自己撇清关系。
9: 尽管她认为在2008年那个离婚，到2012年去贷款不可能提供正常的夫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如果他实施这个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查询李女士有没有实施这个行为。
8: 我说签名不是我签的，那法官也说签名不是你签的，那你肯定要证明啊。我说可以啊，因为我确信这个字不是我签的，我就当时就提出来，那不行的话我就提出司法鉴定了，你就鉴定好了。
12: 在201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他来找过我，他跟我说这个借款合同上签名不是他自己签，是有人冒用他名义签名的。那么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很简单，直接跟法官说这上面不是我签字的，做个笔迹鉴定申请，如果上面笔迹鉴定下来不是你签的，我说你啥事儿都没有。
13: 今天确定自己的是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在得到律师指点之后，李女士积极主动地配合法院做字迹鉴定。与此同时，吴某的儿子竟也提出了要做笔迹鉴定的申请，并称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名也与自己无关。
14: 据吴克跟我反映，他是没有印象去签过这个字，分期付款买这个车多跟吴克没有关系，他自始至终他是没有见到过这辆车，也没有开过这辆车。这个是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吴银庆去买的车，也是吴银庆在开的这个车。
10: 这个双方是各执一词，我们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看到是三方签的字哈，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找不到，就是这个主借款人吴某找不到了，另外两个还不承认，这是不是有点人啼笑皆非啊？
9: 对于这个案件当中的个三被告，应诉的呢是两个被告，除了李女士还有主债务人吴某的儿子。他的签字在正常的这个贷款合同过程当中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吴某的儿子是被追加的。因为他的借款合同当中，他是共同借款人，
10: 以家庭为，
9: 对，他也当庭否认这个签字。
10: 可以说最初的时候这两个人面对这个签字都不认可，
9: 对，都
10: 说自己没有签，
9: 对，都说。
10: 这时候您做了什么呢？
9: 要求他们司法鉴定，对证据提出异议可以，但是必须举证，必须提出异议进行司法鉴定，对司法鉴定的结论承担后果。
6: 在双方均否认的情况下，2015年2月法院将被告双方的贷款合同书与双方笔迹送达到南京东南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司法鉴定，
10: 那么司法鉴定，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司法鉴定？
9: 司法鉴定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区分真伪。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关键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有签字，但是他们都不认，那么我们就对他们的所有的那个书写样本进行采集，就是要求他们当着我的面，每一个人正写、快写、慢写、抄写一段相应的文字和书写自己的名字，随意的书写，是在我的监督下的，以求其真实性，然后根据他们书写的东西以及跟原来的剪裁上的样本，进行比对，
10: 那么经过这样的鉴定，什么结果？
9: 结论，就是他们两个人本人书写。
6: 而在得到司法鉴定结果后，李女士的反应却变得异常激烈。
8: 法官把那个鉴定书给我，他说是你签的，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懵了。我就是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的字迹跟那个笔迹完全是两码事，这个结果是我不认可的。回去了以后，其实是我当时很崩溃的，整个一个春节我真的是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6: 按律师所说，如果字真的不是自己签的，那么司法鉴定的结果就一定会还他清白。原本在咨询律师之后，李女士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怎奈结果却与她的意志相违背，这次似乎不得不请律师来替自己维权了。
12: 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拿到第一份笔迹鉴定报告以后，我就开始介入这个案件。
6: 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李女士的积极辩驳，之前声称对签字没有任何印象的吴某儿子，却对于这份司法鉴定的结果表现得异常平静。
14: 顾客到现在也是认为办理相关的这个贷款买车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能推翻司法鉴定这个意见，这个签字是他本人签的，所以他也没提起上诉。
8: 他用合同书上就他提供的那个身份证，我看到的那个身份证是我在2012年遗失的，还有那个合同上留的电话好像也不是我的。
6: 回想起贷款合同书上的身份证与自己丢失的旧身份证一致，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李女士的脑海。丢失的证件引发猜测，
12: 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
6: 司法鉴定下李女士如何证明清白？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2: 鉴定银行借款合同的前面几个月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情况下呢，我当事人和那个吴先生，他们是碰过头的。然后当事人跟我说，碰完头以后，我就发现我身份证不见了。然后他马上就去那个补办，所以呢，吴先生呢，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去办了这些事。
6: 李女士向律师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但面对司法鉴定下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无能为力。但想到自己白白蒙冤，李女士坐不住了，于是找到了陆法官，希望能在笔迹鉴定上找出其他有力证据。
9: 我跟他之间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下来，我觉得他的陈述有可信的地方。
10: 就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司法鉴定鉴定出来的是他的，他还坚决否认。
9: 李女士在好多地方的签字具有艺术化的变异，失去了他原有的个性，很有可能这个失去原有个性的这种艺术化签字导致了在科学判断的过程当中有他近似的地方出现。
6: 因贷款合同上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书写于2012年11月，至今有一定的年限。陆法官告诉他，如果想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就算是再次书写再次鉴定，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果想要推翻第一次的司法鉴定，就一定要找到在2012年期间的书写的同期笔迹。
10: 那么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同期的笔迹呢？
9: 同期的笔迹更真实，因为它是在无任何准备下的随意书写，
10: 的，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9: 对，这是才真实的东西。嗯，这个东西更可信更真实。
10: 如果要找到这个同期笔记的话，应该说是对第二次司法鉴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找这个同期笔记困难吗？
9: 非常困难。
10: 困难在哪儿？
9: 自己提供不可信。原告也不会认可。必须法院以职权去调取这个材料，从什么地方去找？两个地方，一个是行政机关，那么行政机关提供的东西在当时应该是可以可信的。
10: 是可信的。
9: 还有个就是他们的单位。更有林女士呢，原来的单位呢已经合并了，所有的档案材料都很难找。所以在就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好多单位，也好多地方。
10: 那么林女士2012年的签字笔记能真的找到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那么过后就是他们法院两个人到我那个单位来提取了我2012年的档案，取了4份原档案原件提走了，就是重新鉴定。
15: 2015年4月，陆法官拿着李女士2012年的笔记进行了第二次的司法鉴定。
8: 第二次鉴定的话，大概应该在4月份吧。4月份的时候，就是法官通知我，他就说鉴定不来，这一次是变更了第一次的。
15: 由陆法官组织的合议庭经过讨论，最终法院采取司法鉴定复议的结果，认定2012年11月吴某父子和李女士三人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字，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并非李女士本人所写，而吴某儿子的签字系为本人所写。
8: 现在的结果就是不是我的签名，那当时的我感觉整个一个人是活了过来，所以我最终对法官做的那些工作我还是比较感激。
10: 经过您的这种认真的这种寻找证据，最终是还了您女士一个清白哈。这笔贷款确实不是她签的。那么当时是谁冒充李女士签了这个字，贷了这个款呢？
9: 这个人就是主债务人吴某，原来。

0: 单位的一个会计，
1: 嗯，
0: 姓金，
1: 嗯，
0: 是这个人代替了李女士陪胡先生，
1: 嗯，
0: 去银行签了李女士的名字，
1: 嗯，
0: 并且是持李女士的身份证去签的。
1: 那么这个冒名顶替签字的这个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接着往下看。
2: 就在此案刚落下帷幕，李女士又接连接到了其他银行的催款电话。
3: 花花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张信用卡是我办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花花银行办过任何信用卡，花花银行的地址我都不认识。他们就说有你的照片，我当时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那个花花银行的那个所谓的李群跟那个业务员有合影的照片。我走过去一看，我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我，不是我，但是他是拿了我的身份证，又是由我签名，但是留的电话都不是我的，人也不是我的。
2: 李女士再度被冒名签字，代替者究竟是何目的？
4: 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类似的代替李女士签字向银行借款的事件，短时间内再次发生。2015年4月，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接到光大银行和李女士的报案。
5: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主要立即对该案件展开了调查。
2: 根据银行提供的办理信用卡时所留下的联系电话和相关照片等材料，民警进一步的获得了一些线索。
5: 当时这个业务员说他们俩是夫妻的身份一起来办理的这张信用卡，而且是向我们业务员提供了相关的是房产证、结婚证，而且还和我们的这个办理信用卡的这个业务员啊进行了拍照合影留念的，以作证据使用。
2: 随后警方根据拨打办理信用卡时上面所填写的申请人的电话后，竟意外地找到了当时代替李女士签字的金某。那么这个金某到底是什么人？
5: 经了解，金女士受其老板吴英庆吴先生委托到光大银行办理这张信用卡的。
4: 就是那个他想办张信用卡，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老婆呢一直上班，白天上班没时间去，他的年龄呢跟我的年龄是差不多。我当时时候呢起先的话是拒绝的，然后呢就是过后那个他苦苦哀求吧，应该这样说啊，说是那个我们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或者是不会对你不负责任的等等等等，反正那个他很保证的。
2: 面对民警的询问，金某给出的说法是因为自己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当时还是自己老板的吴某的请求。而当被问到是否有刻意模仿笔记的时候，金某给予了否认。
4: 没有，我是按照我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都这样的，没有让我那个模仿任何人的笔记，没有。
1: 既然冒充李女士签字的人也找到了，可不可以说这笔贷款这个签字的金某他有责任来偿还呢？
0: 还款在我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原来是三个被告，没有金某，
1: 没有他。
0: 那么李女士她不承担责任，没有实施这个民事行为，她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就是主债务人吴某以及他的儿子，金某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的实施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刑事触犯法律的行为。
2: 根据民警得到的线索，最终推断出这起冒名代替他人签字贷款纠纷案的真相。原来吴某和金某是上下级关系，因为金某和吴某的前妻李女士年纪相仿，外形较像，在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吴某利用李女士丢失的旧身份证件带领金某与儿子办理了多起贷款及信用卡。而正是因为此次的案件才引起了本片开始李女士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接到法院送达书的事件。那么对于实际签字的吴某和金某，他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5: 目前我们案件已经现在主要是着力追捕这位姓吴的这位先生，目前这个吴先生在逃。 金女士因为她对此不知情，而且是受其这个老板委托，而且她对这个卡也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没有对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4: 千万不能再去那个做那个违背法律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呢，我应该说是触犯了那个这一点，应该是违规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到过任何的派出所，没有去过，就那个晚上，让我应该说是终身难忘吧。
1: 案子看到这儿，应该说是水落石出了哈。这个冒充顶替签字人也找到了，而且还了李女士一个清白。现在回顾这个案子，您在审理过程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儿？
0: 认真，
1: 嗯，
0: 精细。
1: 可是您接手的案子那么的多，您每一个案子都那么精细的话，您审理得过来吗？
0: 我从司法工作审判已经几十年了，我审理的案件要几千件。
1: 嗯，
0: 但是对于公民来讲，他很有可能一生只有这一个案件。
1: 嗯，
0: 应该讲，在我审理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都竭尽所能，对每一份证据都竭尽所能。因为这个证据在出现疑点的情况下，放弃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1: 其实要是没有您的这份精细，可以说李女士很可能就背上了一个不应该背的这样一个债务。
0: 对，
1: 李女士就是被模仿了。
0: 对，被模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模仿在一定意义上，她甚至骗过了在当时的科学
1: 司法鉴定哈，
0: 司法鉴定。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本案当中真正应该汲取的地方。
1: 嗯，那么最终判决结果如何？
0: 主债务人吴某和吴某的儿子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李女士免责。
6: 被告吴宁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银行律师诊费606元，驳回原告中国银行对被告李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原本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这种金融贷款案，但是在案中呢，却是暗中套案，一波三折。关于这起案件的普法警示，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分析的。
7: 利用他人的身份证进行诈骗的案件呢，时有发生，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身份证的保管的一种法律意识。就本案中的丈夫而言，他使用他前妻的身份证，用他人冒充代替前妻去银行贷款，这个呢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国家刑法中的贷款诈骗罪。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在济南启用，1800余个品种集中展示，山东春季蔬菜两种展示活动启动，湖北小麦运抵运城，企业开足马力保粮安。

0: 老龄，一颗小枣的全年增值。下面来看详细报道。首个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种机库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启用。
1: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机库依托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期建设项目申获，项目总投资 1.34 亿元，建筑面积13930平方米，其中低温种子库面积1897平方米，库容80万份，目前已保存小麦、水稻、大豆等13类作物共计2.1万份，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中机库。
2: 我们要针对这个盐碱地选育出好的高产还优产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把种质资源选出来了，那对于育种专家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支撑。
1: 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以种试地选育耐盐碱的作物种子是国家治理盐碱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策略。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机库将积极参与全国科研攻关，在培育突破性新品种、推动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贡献山东智慧和力量，为我国干旱盐碱地区的农业生态修复与粮食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3: 一个是在抗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强，提升集聚度。第二呢，通过这个平台呢，加强种质资源的共享，让科研高校单位啊利用现有资源，培育更多的抗旱耐盐碱生物新品种，来解决我们盐碱地产能落后的问题。
0: 为推进蔬菜种业合作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春季蔬菜优良品种展示开放活动在济南长清启动。
1: 本次活动通过品种展示、专家鉴评、观摩交流等形式，向公众展示各类蔬菜品种1829个，其中大白菜、番茄、西瓜等登记品种215个。
4: 我们就是采取一个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统一播期、统一定植、统一的气候环境、统一的土壤、统一的肥水管理，这样呢，不同的品种它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就方便了大家看和选种，筛选你需要的真正需要的这个品种。
1: 经专家综合评价，现场重点推介西瓜、辣椒、番茄、茄子等多款优质新品种新品系，一批抗病、丰产、商品性优异，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黄瓜、白菜、甘蓝等品种也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5: 这个展示活动呢，它是一个窗口，是我们的品种走到生产当中去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那么种的应该说他们的管理水平也比较高，种的这个品种特点发挥的也比较明显吧，基本能发挥出这个品种特点来。那么很多的公司，种植户都过来看一看品种，百闻不如一见。
4: 5月27号到6月2号这一个周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园区啊向社会，免费开放，在上班时间可以随时来田间，观摩交流。
1: 蔬菜是山东的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全省主要蔬菜两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涉事蔬菜品种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6: 把咱那个蔬菜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成果啊，推广到那个老百姓那个手里，更有效地指导农民啊正确选种、科学用种，来使咱那个农民呢增产增收。
0: 全省畜禽屠宰安全生产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及监管工作培训班在潍坊市昌乐县开班。
1: 在演练现场，与会人员观摩了模拟火灾事故处置、中毒窒息事故应急救援等现场实操。演练环节贴近实战，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赢得了一致好评。
7: 回去以后啊，我们也要指导辖区内所有屠宰企业对照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1: 培训环节，省畜牧兽医局邀请了国内行业专家和防控技术人员，围绕全国畜禽屠宰行业形势、屠宰环节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授课。
8: 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从我们自身的工作就审视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跟弱项，借着本次培训的契机呢，下一步我们继续立足本职，将今年度的专项整治工作的当下抓和长久建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咱们人民群众的肉品消费安全。
9: 下一步我们首先要组织把这次全省会议的精神啊，全省933家企业我们要宣传贯彻到，加强重大案件的查处，严厉打击屠宰病死畜禽、注水注药还有一些添加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这些案件，确保食品安全。
1: 为化解基层矛盾，夯实治理有效乡村振兴基石，山信素桥第一届调解研讨会在青岛举行。来自北京和省内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聚焦溯源治理、富强公正、溯桥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桥梁作用等核心议题，结合典型案例分别进行了研讨，特别强调溯桥在维护群众权益、促进基层治理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10: 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效果最好。溯桥这一机制以法制化、前端化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溯前能有效地降低行政司法成本。
1: 溯桥对接简称溯桥，是指法院把案子先交给调解组织处理，不用马上打官司，通过溯前调解加司法确认模式，避免冗长诉讼，让土地承包、邻里争议、婚姻家庭、小额合同等常见纠纷在家门口快速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11: 溯桥是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以这个如何高效的方式实现结案、事了、人和，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乡村的实践载体，对促进乡村的治理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据了解，2025年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纠纷排查29.3万次，预防纠纷12万件，调解案件85.6万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菏泽市运城县依托粮食烘干、仓储、流通一体化服务体系，全力承接跨省烘干业务，有效破解南方麦收晾晒难题，守护粮食安全。在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运输车辆有序卸粮，自动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水分、杂质、品质进行抽样检测，严格把控烘干工序，确保每一批小麦烘干达标，品质优良。
12: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13: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我们严格按照粮食烘干储存标准作业，精细化控制小麦含水率，最大程度保留小麦原有品质，杜绝霉变坏粮问题。
1: 此次湖北小麦跨省赴运城烘干，充分发挥了运城粮食烘干仓储优势，有效解决南方地区小麦晾晒难、储存难问题，为粮食稳产保供注入强劲动力。
14: 我们整合烘干基地，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跨区域收储通道，提供小麦烘干、清理、带储、一站式服务，此举既解决了外地农户晒粮、储粮难题，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助力下粮保供。
1: 德州烙岭素有“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通过产学研合作，大力实施红枣振兴工程，推动金丝小枣精深加工，让一株枣树实现全面增值。眼下，位于烙岭市诸暨镇的万亩枣园进入枣芽茶采制旺季。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仁堂团队采用固态发酵技术精制的枣芽茶销售火爆，进一步拓展了当地枣农的增收渠道。
15: 我们现在测定过，就烙岭的金丝小枣，如果我们以干级来计算，它的枣芽里边的伽麦基丁酸，也就是助睡眠的这个成分，可以达到3000到5000个 ppm 以上，这个含量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样的一个成分，通过固态发酵黑化这样一个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一款非常健康的、有助于睡眠的养生茶。
1: 烙岭金丝小枣文脉深厚，底蕴绵长。然而近年来，受枣风病蔓延、裂果率高、附加值低、年轻人外出务工等多重因素影响，小枣产业面临发展瓶颈。 为此，乐陵市主动对接山东农业大学，邀请科研团队入驻帮扶，并成立了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
15: 我们正好就从博士、硕士到本科生，都在这样一个贯穿体系下，就聚焦乐陵金丝小枣。

0: 小岛的原料价格基本在2块钱、3块钱。现在由于我们整个技术提升，我们的产品它的价格基本上就卖到50块钱、60块钱，甚至70块钱一斤以上。
1: 如今，科研团队深挖枣树全身价值，实现枣果、枣芽、枣渣全株资源化利用。涝宁金丝小枣产业产值已突破20亿元。
2: 我们农贸区啊，将持续做由产研院、中试基地和科技小院等公共平台，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更多的科技成果落户我们涝宁，做好红枣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文章，力争将金丝小枣产业吃干榨净，打造成为富民强市的特色产业。
1: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联合温泉镇开展“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切实提升农村地区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重点面向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党员骨干及热心村民等群体，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讲师将专业急救知识拆解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技能，层层讲解，细致指导，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会。
3: 在生产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它进行 AED 电除颤，通过除颤把这个心脏恢复到一个正常跳动的状态。在出现心搏骤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这个人进行心肺复苏。
1: 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以及常见急症与意外伤害现场处置等实用技能。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学习氛围浓厚。
4: 以前遇到紧急情况什么都不会，现在的话学会了海姆立克、心肺复苏这些方法，知道该怎么救人了。以后就是村里有这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能随时上手应对，也不会慌张。
5: 授课老师讲解的非常通俗易懂，贴合农村的日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村里老人和儿童居多，日常务农居家生活极易发生突发状况，掌握急救技能不仅能保护自己和家人，还能在邻里遇到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
1: 今年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计划在全区开展6期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项培训，实现全区各镇街行政村社区至少培训1名初级救护员的目标，推动应急救护知识真正走向农村，让救护员真正成为守护农村家庭生命健康的守护员。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是牟义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钟南山黄王店镇毛镇黄石滩。
8: 我是牟义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小麦管理妙招。
16: 第一招，防病害，早发现早动手。四月气温回升快，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这些隐形杀手开始冒头，尤其是雨后潮湿天气，病菌传播速度非常快。
15: 条锈病的叶子像长了黄线，白粉病叶片像撒了面粉，赤霉病的麦穗发红发霉，发现这些症状千万别拖。
16: 防治妙招， 推荐用三座铜

0: 或雾作纯，每亩兑水30公斤，晴天上午均匀喷洒。记住，喷药后4小时内下雨得补喷。
1: 第二招，追肥要准，别贪多浪费。拔节期是小麦长个子的关键期，施肥有讲究。若苗田每亩追施10公斤尿素加5公斤硫酸钾，壮苗又错分镍。
0: 旺长田要减少氮肥用量，每亩用5公斤尿素加3公斤磷酸二铵，防止贪青晚熟。施用技巧方面，沙土地保肥差，建议分2次追肥，粘土地一次性追完，但要配合中耕松土。
1: 第三招，防倒伏，从控旺抓起。药物控旺，拔节初期喷施矮壮素，每亩50克兑水喷施，麦秆能矮10厘米，粗的像筷子。
0: 农业措施方面，旺长麦田深中耕一次，切断部分根系，控旺效果立竿见影。密植提醒，播种量别超过每亩25斤，过密的田块及时疏苗，通风透光才抗倒。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5: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6: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7: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6: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8: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5: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加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9: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0: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即见即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1: 在这干活离家近吗？
12: 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走哪儿走。
13: 这都是流水线，这赶哪想多少钱，赶哪想多少钱。
10: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 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3: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14: 3000块钱，给你定案量，没事楼给点多干一点，都是计件的东西。
15: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6: 4500，一天150万块钱。农村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10: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6: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那个做个序料，学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成家。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10: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6: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啊，照考本科生的都奖励了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那些事啊？
10: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6: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自然的他振兴。
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魅力新农人、快乐新生活板块。那今天呢，要带您认识的是巨野县龙固镇的王厚军。他呢从城里辞职返乡创业，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去销售自己的花卉，收入不错。这王厚军是如何利用快手创业的？他又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
17: 走入直播间的老铁啊，欢迎！有没有喜欢这款菊花的老铁啊？这是我们的花园小菊。有喜欢咱们扣一啊，扣一，我们马上就要上车了。微型的小盆景，
18: 在一个花棚里面，王厚军正忙着做直播。直播间里卖的花都是他自己种的。
17: 直播了一个小时，
19: 卖多少单？
17: 现在目前卖了240多单，一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500单。
18: 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主打菊花，因为品类相对小众，一场直播能卖出500单就算是爆单了。一年下来，线上加线下，王厚军总计能售出各类花卉近6万盆。
17: 这个猫呢，这是俺姑。姑。
19: 哦，忙了。
20: 哎，忙了嘞。
19: 哦，是修剪花嘞。
20: 修剪花嘞。
17: 这个。这是我老师，
19: 老师，
17: 对对对，哎，就是学养花，就是跟着我姑学的。
19: 哦，你这个养花养年岁挺长，看来
20: 啊，养了几十年了，
19: 30年了
20: 啊，30年了。
19: 都养什么花？
20: 菊花，月季花，那个牡丹花。
19: 对这个土地还满意吗？
20: 满意啊，他特别认学，我教他都是皮毛，他现在那个学习研究了好多了又。
19: 有点超越你是吧？
20: 哎，超越我了，厉害了。
17: 这个颜色啊，
20: 很饱满了。
17: 快手上现在卖的比较快，比较显眼。
18: 王厚军是90后，之前他在县城里做快递员，后来为了创业，他辞掉工作，回到农村老家，承包了11亩地，搞起了花卉栽培。
17: 这款呢是咱的这个切花菊啊，花店里面常用的一款这个鲜切花类的菊花，杆子特别的直，
19: 杆子特别直哈。
17: 对对对，这款呢是咱们这个经常这个食用的啊茶菊，喝茶用的菊花，这个特别好。这种啊是咱们这个四季菊啊，就是说四季开花的菊花，就是这种。
18: 王厚军栽培的菊花主要是以小型花为主，最多的时候他同时栽培的品种有368个。
17: 一开始也是在下边赶集买，在集上买价格非常低，然后还有很多打架的，他就是嫌价格贵啊，然后他说你便宜点儿，这个下边就是不好卖，量太小。
18: 为了扩大宣传，同时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在朋友的建议下，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17: Hello， 老铁们，大家好，我是王百万。咱们这棵菊花呢，现在已经算是开败了啊。开败了以后呢，我们该如何的修剪，能够让我们明年呢正常的这个开花养护呢？啊，所以说呢，咱们跟着这个视频一起看一看啊，把这个菊花从 三分之一处给它剪掉。如果下面的脚丫出的比较多了以后，我们可以给它从这里啊全部再修剪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我们这个常用到的一些这个花圃里专用的这些。
18: 平时王后军把一些有关菊花的养护知识拍成各类短视频，因为干货多套话少，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关注他。
17: 盆儿比较小，这容易我们好快地打包，哎，所以说这个都用了小盆儿。
18: 单价低，品种多，花型又好，很多网友成了王后军家的铁粉。
17: 这个你俩给你养出来状态了吧？
15: 我首先他这个花这个树形我已经让他打来了，
17: 对，
15: 然后我也没啥经验，我就想着你这来看看，那放这里吧。
17: 现在
15: 这一盆花上次也是不大那个什么
17: 啊，这个现在出状态了，现在你看啊，你可以拿回去了。
18: 为了拉近和维护自己和粉丝的关系，提高粉丝粘性，王后军还专门在自己的花棚里面开辟了一处待养区。
17: 线上给线下的一些客户有的时候他养不好，让咱待养一下。你像这种快败的，哎，有些客户咱他开败了以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养护了，不知道怎么养护了呢，然后拿到咱这边，咱给他待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东西不收费的，
19: 一个也是羊，一群也是羊。
17: 对对对，
15: 自己羊不好了，俺爹俺妈还不会鼓捣呢，我都上他这个来治好了，我再开车给他再送回去。
19: 方便。
15: 对对对，方便，主要是连着我没多远。你问那天我领着俺爸爸来，他看着，他挑了那27盆花，家里他离我院子大，他俩人退休了，也没有什么活干，每天反正就是看看花。
18: 服务周到，粉丝信赖。王后军栽培出来的菊花基本不愁销售，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开发出新的卖点，他还耗费很大的气力，潜心研究起了菊花微型盆景。
17: 这个也不简单，这个学了3年了啊，铝丝啊，特别柔软，
19: 柔软，
17: 哎，
19: 容易造型是吧？
17: 对对对，这样容易造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形态，可以给他拿什么样的形态。
19: 你像造这一盆的话，一般得耗多长时间？
17: 这种的话，如果说咱自己做的话，能3个小时左右能做出来这一盆。
19: 然后正式作为商品出售呢？
17: 养出成品，最少要达到3年以上。
18: 从菊花类到根茎类植物，再到多肉植物，它的微型盆景制作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已涉及到花卉种类20多个，盆景造型更是多达300个。
17: 这盆菊花呢，是咱这个院里价格比较高的一款菊花，这是我们的这个俯视盆景，150块钱，这种能卖到230。只要是出来造型了以后，咱这个价格就非常高。发个直播预告，欢迎们9点准时直播啊！这个把咱们的小菊花，开始秒了。
21: 这款没有上盆啊，价格就是便宜一点。
17: 这款盆景菊养了3年了，我们闪电购上车啊，完全长到了咱们这个石头里面。一款菊花我要啊，平安快乐哈，你要啊，好的好的。
18: 现在借助快手平台，王后军的花卉卖到了全国各地，快递员、花匠、主播，这些都是网友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王后军开玩笑地说，没送过快递的主播不是一名好花匠。
3: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自己的桌上放着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它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那今天啊，咱不绕弯子，来一起揭秘易如的私藏好茶。
22: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它 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栗兆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楼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了26年地的老马是谭志仁呢，头一回说出了“服了”这两个字。石斛菜增产增收，枸杞提质增效，还能够自然早熟杀菌抗病。最近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贵州观摩会走进了他的示范田，石斛菜、泰国枸杞、酱糖菜等作物长势对比内是一目了然，效果肉眼可见，农户现场算账，专家当场点赞。这款新型肥料正成为贵州种植户增收的新法宝。
13: 对比它太明显了，原来我们在没用这个太肥之前，我种了26年了，把药材驯化成蔬菜，这是我一直干的事情。我都因为我们的种植水平还可以哈，但是现在用上来这肥料增产这个太明显。
14: 26年深耕种植，谭志仁自认老把式，可今年他被一款肥料彻底刷新认知，让他种了半辈子的石斛菜迎来大逆袭。
13: 我们讲石斛哈，原来我们一个月采收的哈，它现在它15天了，它就可以采收，要增产一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产量哈，产量来了，我们经济价值就高了，我们少种地了嘛，是吧？我如果少劳累，原来我要，可能我们要种2亩地，现在我只种1亩地，都比种2亩地强了。 叶片它要厚，光是通过手捏我们都感受得到，左手边没有使用咱们乳化太肥的它的叶片的长势是吧，你看它的透光这叶片都显得很薄，右手边呢这个是使用咱们的太肥的，这叶片都显得厚，这样我们看到它都很鲜嫩，人看着就想吃，双品性就很好了。
15: 那我们这个它的茎的粗度哈差异很大，3.812.25，这块粗就长得壮呗，它要支撑它长得更高它就足够粗壮嘛，它细了以后它不会长高，它长高就倒，这里都很嫩，你看这么长一点可以吃嘛，对吧，你像这个地方就不行，只有这么一点点可吃的，折不断的地方就无法吃，它肯定是比较粗老的啊。那么你看这个可以作为商品只有这么一点啊，这个可以有这么长。
1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数据更是硬道理，现场测产结果亮出来，在场人都服了，
16: 都是平均取了25点，单个称重，最后再来一个总的称重，用乳化花生蛋白太肥的是54.5克，未食用的是44.7克，增产比例在22%左右。
14: 不光增产，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还帮谭志仁解决了一个头疼多年的老难题——灰霉病。种石斛菜的人都怕灰霉病，一旦染上，减产绝收没商量。往年靠药保产，今年谭志仁彻底告别了农药。
13: 它有一个病菌很厉害，这种它叫灰霉病，感染得很恼火，会影响产量，它的商品性都会受到影响的，它甚至会绝收，我们经常用药物来防治它。咱们用的这一个你看，哎，灰霉病没有了，而且它抗病，我现在我不用那个农药是吧，所以呢它更加绿色。
14: 好效果不止石斛菜，当泰国枸杞遇上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也解锁开挂模式，长得旺结得多，上市早。
13: 我们从泰国引进的品种，所以叫泰国枸杞，用到咱们乳化肥以后哈，对比太明显了，第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它提前上市，意味着价格更好，特别是采摘时间缩短以后哈，产量都更高了。用乳化太肥的，它的根系的特别发达，这个毛细根就开始很明显了，这个对照组的根系的就没有这么长是吧，你看没有这种白色的根系是吧，这个肥料很神奇哈。
16: 因为泰国枸杞靠叶片产生经济价值的，很明显用过肥的植株啊长得壮了，分叶也更多，根系也旺盛，毛根特别的多，特别的旺盛，叶片舒展度更好。
14: 作物上的真变化最能打动人心，贵州仁怀的10多位种植户专程赶来，大家都说好不好得亲眼看看效果。
2: 我种了几十亩的那水果，主要是葡萄和那个李子桃子，这不是新兴的食物吗？我接触的农业生产中没有这个东西，今天听说这里有小分子太肥，肯定要来学习嘛，对不对？参观学习的话，了解还有这个现场的那个对比效果，感觉其实挺好的，也想试试效果怎么样，就准备下一步就准备用的。
17: 我又正在寻找很好的肥料为我们果蔬行业商会的会员而服务，54家种植户，有的种瓜的，有的种这个草莓的品种不要，但是我们这样测试下来之后，54家的反馈意见都是很好。我们用的这个肥啊，就是我们那个果子那个坝，大风大雨或者冰雹之类的再打它不会掉。蛋白太肥啊，在我们贵州啊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农户的增产增收。
18: 为什么说它适用性广呢？一方面它对于作物来说它是不用转化直接吸收的，它是不挑作物的，你看不管是增产也好提质也好，因为它的原理是一定的，一个是促进光合作用嘛，一个是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再一个刺激作物产生自身一些抗体抗病抗疟，原理通了，所以说从南到北基本上所有的作物都是适用的。
14: 小分子肽科技加持，既打通作物吸收快车道，更引领施肥方式迭代升级，不用靠大肥猛补农药硬扛就能稳住长势提品质，告别传统化肥依赖，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用科技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3: 所以总的来讲，目前的乳化哈可替代原来我们传统用的肥哈，而且效果还比他们还好，国外的我们也在用，现场对比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优秀的，比进口的有机肥都好。
14: 田间实打实见效，会场里热度拉满，好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农户用亲身经历说话，专家解读背后原理，好产品配好效果，大伙直接用订单表态。
19: 本次签约啊， 我们签约了14家，我们大约是50万到60万。那么这一次我们通过测产、观摩、再销售，应该说对我们整个贵州的太肥目前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也看到每一位农户在讲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的太肥真正能给他带来受益，真正能给他赋能、增值、提产、抗病抗腻、自然早熟，所以我们很多农户啊就特别认可。
14: 一块田两样肥，收成差出一大截。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用增产、提质、抗病的硬实力和实打实的田间效果，颠覆传统，种出新效益，成了农户增收的硬核利器，为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13: 我们还有2000米亩的露天的，主要是种板蓝根的，其他的药膳蔬菜，肯定，这不用说。所有的我认识的哈种植户，我都会推给的，包括我自己要大量采用。
12: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啊。拿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来说，它的菌群在高盐环境里照样能够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误。
20: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21: 你这不能不来啊！
22: 我不是今年这个现在这太忙了。
20: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21: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人知道。
20: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21: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23: 不是的。
21: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23: 可以，没事。
21: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23: 对，是的。
24: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收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25: 萝卜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竖大拇指。
21: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产品最大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26: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减盐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4: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27: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那今年啊，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8: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22: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00-600亩地儿，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8: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22: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23: 用过了一年，
22: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色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还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23: 你这个产量怎么样？
22: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8十斤以上嘛，一亩地。

0: 多花个二三十块钱，瘦肉那七八十斤你算呢？七八十斤花成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二三百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1: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2: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二十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山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十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0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那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1: 林业是费建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3: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4: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有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3: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4: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试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仙子，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3: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他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4: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3: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5: 栽培槽。
4: 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的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3: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3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3: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4: 1亩地4000棵，然后双杆种植，5穗果、6穗果、7穗、8穗、9穗、10穗、11、12，13穗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地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穗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5: 亩产量多少？
4: 2万斤。
3: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4: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3: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4: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

0: 列宗中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1: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2: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3: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2: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3: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 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喝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男子跨省运毒被当场抓获，毒品却不翼而飞。
14: 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携带的毒品。
15: 我想什么才知道，我把拿着东西放在旁边那个草坪里。
13: 半路抛毒逃跑，被隐藏的毒品为何引发争议？
16: 今天去问去，
15: 他们这次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
13: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又将还原怎样的犯罪事实？
17: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13: 百般辩解求轻判，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被藏匿的毒品。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给我们的审理工作呢带来极大的困难，也会使案件变得异常的复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为什么被告人会当庭翻供呢？那我们的法官又该如何继续审理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6年7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警方得到线索，当地一个名叫杨开立木的男子不久前去往了云南昆明，很有可能在近期携带毒品返回甘肃。
19: 通过网上核查也反映出来，杨开立木这个人经常到云南昆明去，然后我们在临夏州公安局技侦支队的协助下，进一步获取杨开立木就是运输毒品的线索。
13: 很快，临夏县公安局通过远程监控和网上查询等方式，判断出杨开立木已经携带毒品从云南返回，经过四川进入了甘肃省。
19: 因为进入甘肃的话，不光有一条线路，还有其他的线路，然后我们就是兵分几路，我们这一队就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带队的，从四川若尔盖这边进行设卡。
13: 2016年8月17日，根据杨开立木的行走路线，临夏县公安局的民警决定集中警力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抓捕。一路民警驾车跟踪杨开立木驾驶的车辆，一路民警在合作南收费站设卡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可是就在即将到达合作南收费站的时候，杨开立木的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19: 看到我们公安机关在前面设卡的时候，他把车停到就是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
13: 为了不引起杨开立木的怀疑，跟踪杨开立木的民警选择将车停在远处观望。5分钟后，杨开立木驾车驶向收费站。此时，等在收费站的民警立即上前将杨开立木的车拦停，与随之赶来的跟踪民警一起将杨开立木当场抓捕，并对杨开立木及他驾驶的车进行了搜查。
14: 及时对杨开立木身体和车辆依法搜查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杨开立木携带的毒品。
13: 搜查一无所获，难道杨开立木运毒的线索有问题吗？在警方的盘问下，杨开立木交代，刚刚停车期间，他已经偷偷下车把运输的毒品转移了。
15: 我想什么出事了，我把拿的东西车子取下来以后放到旁边那个草丛里。
13: 随后，办案民警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了白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疑似毒品块状物。紧接着，民警押解杨开立木进行指认，并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了称量。
16: 那不是，今天就问去。
13: 后经鉴定，警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净重708克，检出海洛因成分，海洛因含量为每100克70.46克。面对警方的讯问，杨开立木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经过，并且称他是替一个叫马称的人运毒，对方承诺事成之后给他50000元的好处费。
15: 他在给我电话的时候嘛，在那个超市门口的那个门脊下面。那个有一个卫生纸包着一个枪嘛，他说你拿上那个去那个储存柜里去取东西就可以了。
13: 不久后，临夏县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6日，杨开立木因为涉嫌运输毒品罪被提起公诉。4个月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杨开立木却当庭表示，警方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携带的。
15: 他们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他们这次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我的东西他们没找出来。
18: 被告人说毒品不是他携带的，那么接下来的审理情况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合议庭法官吴桂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13: 吴桂玉，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临夏回族自治州法院新晋工作者、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8: 吴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
18: 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6: 本案的审理重点，也就是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就是对涉案毒品的同一性进行认定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杨开立木被抓获的时候，并没有从他的身上直接搜查出毒品，他所携带的毒品已经事前藏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处于一种人货分离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点呢，被告人杨开立木辩称，从案发现场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18: 庭审当中，控辩双方是如何争辩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在案件侦查和公诉阶段，杨开立木都已经承认运毒，庭审现场却突然翻供，这让案件审理变得复杂起来。为此，公诉人当庭播放了抓捕杨开立木的视频证据。
20: 入住过程视频以及大理沃尔玛储物柜取毒品的过程予以了调取，下面播放相关 工程。这是大理沃尔玛出事，杨培玉是不幸的故事。死人现场不幸有鉴定人在场，并且被告人当场供述，就是这个地点就是他藏匿毒品的地点。
13: 公诉人还提出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何一平予以了同意。
0: 以前的案件就是侦查机关送到检察院，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好像跟这个侦查员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我们刑诉法实行以后就是规定，如果案件当中有些问题就是不清楚的话，可以申请侦查人员作证。
21: 这种做法呢是按照我们庭审实话的要求啊，案件的侦查人员和证人通过出庭呢增强了案件的直观感。那么按照新的改革要求呢，聚焦庭审，所有的工作都在庭审上按照法定的程序公开透明的进行，这种做法呢体现了司法的公开和民主。
13: 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首先就如何找到毒品藏匿地对出庭作证的民警进行了询问。
22: 你是蓝天说，那你为什么说我发现一个毒品盒子，我这个毒品盒子是你发现的还是给谁发现的？
13: 在杨开利木的辩护人看来，负责拦截工作的民警根本无法确定毒品藏匿地，却缴获了毒品，有悖常理。对此，出庭作证的民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9: 后面跟踪组发现，嫌疑车在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停过，而且嫌疑人下过车，最后在嫌疑人停过车的地方，公路边附近的小山丘上，找到了嫌疑人藏匿的毒品。
9: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并通过这个播放这个当时抓捕过程当中的一些视频资料，从而是证实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13: 除此之外，杨开利木的辩护人还提出，对于杨开利木的抓获时间、起诉书和警方侦查资料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22: 起诉书，你认定的时间也就是8月14日14时14分。也就是这个现场勘验车时间是10:45，时间相当精确。也就这两个时间，人家说不准备不能是大概进行定论。
16: 在一般的毒品案件中，对于时间的把握，特别是抓获被告人起获毒品的这个时间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对于辩护人对杨开利木归案时间的质疑，公诉方则当庭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20: 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矛盾的，因为这个抓获过程刚才也看了这个录像，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不能苛求就是侦查人员一边抓获就是犯罪嫌疑人一边看表计时间。
18: 对于毒品的查获经过以及呢杨开利木被抓捕的这个时间这两点的争议，法庭呢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首先呢，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我们经审查认为是不存在疑点的。通常呢，并不是所有的毒品犯罪案件都是可以直接实现人赃并获的。本案中的涉案毒品，就是侦查人员根据被告人杨开利木在中途下车的这个可疑地点呢，经过搜查以后而发现的这个毒品。而且呢，被告人杨开利木对毒品的包装形态以及藏匿毒品的过程，在侦查阶段有过完整的供述，这也与在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相互印证，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个被告人的抓获时间记载有出入的问题，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是，在案发现场既有跟踪抓捕被告人的侦查人员，也有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的侦查人员，所以呢，导致在不同的笔录材料中出现了对抓获时间记载不一致的问题。那我们综合考虑被告人在被抓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因素，对笔录中记载的13:48和14时许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呢，我们觉得是在可以合理解释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法院是认可的，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疑点。
18: 接下来的庭审当中，被告人又会提出什么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声称遭遇刑讯逼供，被告人所言是

0: 他在案发现场指认毒品是在民警的强迫下进行的。对此，公诉人进行了反驳，根据视频资料和供词，根本没有杨开立木所说的情况。
1: 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人员着重向杨开立木进行了询问，侦查环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杨开立木回答就是不存在，并且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进行了供述。
2: 通过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以及警察的证人出庭作证，另外结合本案的视听资料，就是对这个毒品现场的这个起货的这个全过程来看呢，是基本上排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可能性。
0: 庭审中，公诉人还提出，根据临夏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痕迹检验鉴定，警方缴获的毒品包装袋上有杨开立木的指纹，由此可以认定查获的毒品就是杨开立木从云南运输来的毒品。
3: 那个侦查环节，我们公安人员对这个第一手证据的就采集这个比较到位。毒品当时提取的时候，就是有技术人员参加，所以在那个毒品的外包装上就提取了就是被告人的指纹，这个就是比较得力的证据。
0: 面对指纹这一关键证据，杨开立木又会作何回应呢？
4: 他们在那个指证的时候，因为我的手碰到了上那个。
0: 对于杨开立木的辩解，公诉人指出，视频证据显示根本没有他所说的情况。
1: 可以看到，被告人是被戴着手铐的，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个毒品的外包装。
0: 为了进一步反驳杨开立木的辩解，公诉方向法庭申请让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法庭同样予以了同意。
5: 紧接着，你当时这个毒品你们发现的时候，是你们侦查人员也这个其他人这个对毒品接触了没有？没有接触。
6: 我们通过正面的这个证据链的这种判断啊，我们非常清楚的能够看清楚谁在说假话啊，谁在反映着这个案件的真实，这样对于我们形成内心的确信，起到一个支柱性的作用。
7: 案件呢审理到这里呢，这个法庭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警方从这个杨开立木那里所查获的毒品就是他从云南运输过来的呢？
2: 是的，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指认笔录、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证据，均证实了起获毒品的全过程，而且鉴定意见证实涉案毒品的外包装上的指纹呢系被告人杨开立木所留。综合以上证据呢，我们可以认定从案发现场起获的毒品就是被告人杨开立木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7: 在以往的案件审理当中呢，基本上让这个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出席的并不多，但在本案当中呢，让他们出庭作证主要是为了对我们本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是我们根据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呢，它的重要内容便是庭审实质化。本案中，我们通过排除非法证据，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等一系列实质化工作，使案件的焦点和双方的观点都能同时呈现于法庭，真正做到使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裁判理由呢形成在法庭，使法庭真正成为审理案件的中心，从而呢有利于提高我们审判的透明度，也更有利于我们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审理。
7: 毒品归属的疑点弄清楚之后，杨开立木又会做出哪些辩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毒品运输不成功，能否认定为犯罪未遂？
2: 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
0: 未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被告人又该不该被从轻处罚？
5: 毒品是确确实实的营养食品，因此社会的依赖性上帝就是
1: 毒品又是流入社会，是侦查机关有犯即事，并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小。
0: 百般辩解终被拆穿，被告人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藏匿的毒品。 庭审中，杨开立木的辩护人辩称，杨开立木系从犯，应该从轻处罚。而杨开立木也提出，自己替他人运输毒品，也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8: 被告杨开立木确实是他人不愿，是涉嫌运输毒品罪名，应当是认定为这个主犯。
4: 因为家庭条件的经济情况相当差。没办法去维持家里的生活，还有两个孩子没办法上学，这样就逼迫家人就答应了。
0: 对于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方进行了反驳。
1: 我们认为这个数码生不孕这个不应得到认定，相反从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杨开路运输毒品具有主动性、自愿性、积极性，所以在这个马青这个行不孕的这个不能得到认定的情况下，也就无所谓普通犯的区分。
9: 在这个马车没有到案的情况下，杨开立木的这些供述和辩解还不能当成这个我们审理查明的进案的证据。
0: 而经过法庭审查核实，杨开立木并不是第一次作案。2001年，杨开立木因犯出售、运输、购买假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6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3年，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 根据这个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呢，加上他这次因为这个运输毒品罪呢，是不仅构成了这个累犯，而且构成了这个毒品再犯，是按照法律规定是要从重处罚的。
0: 庭审中，杨开立木的辩护人又提出，杨开立木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未流入社会，应该从轻处罚。
8: 因为公安毒品没有运输到，也就是双方约定的目的地进行涉，后辩护人里也就是公安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是确确实实没有流入社会，毒品被依法交纳，并是社会的危害性。
0: 对此，公诉人再次进行了反驳。
1: 毒品流入社会是侦查机关就是破案及时，并不能据此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这个危害性小。
7: 那在本案当中呢，辩护人所提出的犯罪未遂，那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其实呢，对于毒品犯罪案件的既未遂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作为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本案作为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来讲，被告人运输毒品的行为不应以是否到达预定目的地作为区分犯罪既未遂的标准。
7: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杨开立木到底应不应该被从轻处罚呢？
2: 本案的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及时破案，而不是因为被告人杨开立木自动有效地终止了本次犯罪行为，所以呢，不符合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相反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和严厉打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7: 那被告人杨开立木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10: 这个被告人杨开立木运输毒品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审理起令，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开立木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查获的犯罪人、被告人作案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0: 虽然在庭审中百般辩解，但是面临无期徒刑的判决，杨开立木还是后悔不已。
4: 你看啊，我也见不到家人，老婆孩子父母亲也见不到，真的是在你们的那个视频间里给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我可以到监狱里可是争取改造，重新做人。
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本案的亮点呢，是请侦查人员 出庭呢，就本案的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呢做出说明。这一个做法呢，是实现了我们国家的以庭审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举措。所谓的庭审实质化呢，就是要求呢我们的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的审理是形成于这个庭审，这个证据认定是在于庭审，然后定罪量刑呢是形成于庭审啊，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从案件的认定、证据的这个认定以及这个定罪量刑呢，都是依靠我们庭审的结果来定。所以呢，本案当中的侦查人员呢能够出庭作证呢，那么这个他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庭审实质化。那么这种庭审实质化呢，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呢，就有利于控辩双方，让这个事实的认定呢也是更明确化。
12: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球呢每年因为吸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那有1000万人呢因为吸毒而导致这个丧失智力和工作能力。那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呢，这个毒品交易还是非常的猖獗，那打击任务呢也十分的艰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呢能够共同的努力去打击制毒、贩毒、运毒和吸毒活动。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5: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4: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5: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4: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
15: 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火车深夜被逼停，铁路上的异物从何而来？
20: 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21: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
22: 好玩。
0: 恶作剧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案件危害性又将如何界定？
23: 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主观恶性作案，也不是特别深，
24: 并没什么胡子高什么偷窥。
0: 专家证人参加庭审有何特殊意义？
25: 造成颠覆，
26: 严重后果的话，
27: 社会人吗？
0: 破坏交通设施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公共交通安全又该如何维护？法治天下之被逼停的火车。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铁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承担了全国旅客周转量的60%和货物周转量的70%以上。那么铁路安全可以说影响着每一个旅客的生命，也是在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快乐，影响着国家财产的安危，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与铁路安全有关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6年12月16日晚，上海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由南昌开往连云港的快6124列车从合肥西火车站出站后不久撞上异物，导致临时停车。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
20: 到了之后呢，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0: 经过勘验，火车撞上的这两块石头分别重15公斤和30公斤，体积较大。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发过程，警方调取了出事火车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警方意外发现，该列车在与石头发生碰撞前，还曾与一条枕木相撞。连续两次的撞击导致列车紧急停车26分钟。考虑到枕木和石头搬动起来都不容易，警方判断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1: 极有可能是一些闲散人员。
0: 由于案发地点监控探头很少，案发时又没有目击者，案件的侦查工作一时难以推进。经过讨论，警方决定在该路段进行蹲守。5天之后，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了事故现场附近。
1: 他就就地取材，往这个轨道上面放一些竹竿啊、小石子啊、什么草席啊，反正他能捡到什么他就往上摆什么。
0: 这名男子将石子等物摆放到铁轨上以后，迅速离开铁轨，躲到了铁路防护网的后面进行观望。见此情景，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将该男子控制。该名男子供述自己名叫蒋某某，此前导致快612次列车紧急停车的石头和枕木都是他放在铁轨上的。
3: 这个地方放什么的？
5: 小石，
3: 大小
5: 大多大的石头？
3: 大手比划一下，
5: 手比划，用手比划一下，
3: 这么的，在哪放的？
5: 这个
3: 怎么放？怎么放呢？架在上面是吧？
5: 这个朝下，这个朝上，
3: 啊，这样齐了。
5: 那头朝下，这头朝上，啊，不叫你摆那个，像这样子放的，啊，好，放完木料以后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了。
0: 不久后，警方将该案移送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对蒋某某提起公诉。
28: 蒋某某为什么要在铁路上摆放异物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宝志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0: 杨宝志，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曾被合肥铁路运输法院荣记个人3等功一次。
28: 杨法官您好。那么当时接手这个案子您是什么样的想法？
6: 作为铁路法院，我们平常审理的大量案件都是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运输物资和旅客财物的案件，像这种在铁路轨道上放置障碍物危及铁路行车的安全的案件还是不常见的，特别是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更是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这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特点。这个案件也基于此对公众有着现实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28: 蒋某某到底是怎么想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现在开始传被告人到底。
0: 2017年5月10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肥铁路运输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破坏交通设施一案。
9: 现在公诉人对你依法讯问呢，你应当如实回答，听明白了吗？
22: 听明白。
9: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
22: 就是酒喝多了。
9: 酒喝多了，
22: 好玩。
0: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某某做出这样险酿大祸的事情，原因竟是觉得好玩。
1: 他觉得这个看着铁路过来呢，因为他每次摆放这些异物之后呢，他有一种快感，或者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玩，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25: 特别在侦查阶段呢，公安人员呢也非常的重视这一块，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呢，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0: 蒋某某的家就在案发附近的肥西县上派村，现年33岁的他没有固定职业，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26: 每天呢，他要喝一点酒，每顿喝一点酒，可以说，但他趁这个酒劲啊，他就顺着铁路啊，铁路线啊，他就走。
0: 一天，酒后无所事事的蒋某某被来往的火车吸引，于是抄小道来到铁轨旁，想在铁轨上放置一些东西来寻找刺激。
26: 他刚开始呢，他放一些小石子，7、8块。当列车通过的时候，车轮压的时候，小石子就能飞出去。他说呢，我再过几天呢， 我再放些石子，它逐渐的在加大。
25: 他呢感到我再放大一点，看他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可以讲呢，用一个句讲呢，不计后果。
0: 最初蒋某某在铁轨上放的东西都比较随意，基本上是就地取材，有什么就放什么。每次放好后，蒋某某都会藏匿在附近等待火车经过。
9: 现在就问你一个，你在铁路钢轨上放置障碍物前后放了几次？
22: 6-7次。
9: 6-7次。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放的是吧？
22: 那都是这小纸巾的4-5次，5-6次都是小物件。
0: 庭审中，蒋某某表示，在12月16日案发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经先后6次在事发路段放置异物。由于前几次所放物体较小，没有对过往车辆造成明显影响。案发当天，蒋某某饮酒后再次来到铁路旁，并放置了2块大石头和1条枕木，这才最终引发了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事故。
26: 当时我们就问他犯罪动机，他呢当时呢就说是为了寻求刺激。
0: 控辩双方激烈争论，所放异物大小是否影响最终定罪？
2: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以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也能把它给冲。
9: 大小没有绝对关系。
0: 专业知识引发分歧，法庭对此如何处理？
2: 我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联系，
9: 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0: 专家证人出庭有何效果？他又如何解读案情？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指控蒋某某故意破坏铁路轨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在铁路钢轨上放置枕木10块，破坏轨道交通设施，足以使火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1、117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公诉方向法庭提交了上海铁路局合肥办事处安全监察所对蒋某某行为出具的鉴定报告。这份鉴定报告指出，蒋某某的行为有使列车倾覆的可能性，严重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6: 你这种后果的话是极其严重的，这个列车速度如果快的话是足以翻车。
0: 然而针对这份报告，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蒋某某在铁轨上所放的物体较小，最多也就是影响列车运行，鉴定报告中提到的列车倾覆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2: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凭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把这障碍物给冲开。我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这种联系。
0: 考虑到控辩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差异，慎重起见，法庭特意邀请上海铁路局的一位安全工程师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
28: 那么这个专家证人的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6: 据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辩方呢对鉴定结论既然提出了疑惑，那么我们呢也就邀请专业的人士到庭，用专门的知识对鉴定意见呢进行解释，理由呢更加充分。我想专家证人到庭呢，他主要可以澄清我们作为不是铁路专业人士对鉴定结论所产生的疑惑。
28: 那么控辩双方对专家证人的当庭询问进行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庭审过程中，专家证人张海奇当庭表示，案发当天出现在铁轨上的障碍物完全有可能导致列车倾覆。
9: 这份报告我觉得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26: 严重后果的话车毁人亡，
9: 车毁人亡
26: 有这种可能性？
9: 完全有。
0: 对于辩方提出的蒋某某以往所放的障碍物较小，不足以导致列车倾覆的观点，专家证人张海奇也当庭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4: 就火车的倾覆的依据是不是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啊，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9: 大小没有绝对关系，
7: 就是说多大的障碍物 多大的石块可以造成它的颠覆？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制造，都有可能造成颠覆，不在于它的大小，因为都有可能造成轮子的浮起脱离钢轨。
0: 为了彻底消除辩方的疑虑，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张海奇还当庭向大家解释了列车发生倾覆的原理。
10: 这个事情呢，这条线路叫河九铁路，它的线路允许速度就是最高可以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一旦遇到障碍物造成的瞬间的一个减速或者是碰撞，就可以引起这个轮圆瞬间的离开了轨道，就偏离轨道，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脱轨，然后就是急速的降速，造成后面的列车的一个强烈冲击，就造成了可以造成颠覆。
0: 蒋某某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危险后果已经不言而喻，即便如此，蒋某某还是辩称，虽然有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列车并未真正发生倾覆，他的行为还是没有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22: 并没有什么火车高什么脱轨啊什么翻的意思。
9: 那是严重的后果，就本案而言，
22: 没有什么想过。
9: 啊，没什么想法是吧？就酒后去说的。
28: 杨法官，那么对于这个蒋某某的辩解您怎么看？
6: 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或毁损的危险，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该讲，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刑法设置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犯罪。刑法呢对它规定呢起步刑就是3年，它具备了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的辩解呢是站不住脚的。
0: 列车实际并未倾覆，被告人能否因此被从轻处罚？
2: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
11: 律师提出这个方面呢，你们对法律的条文的理解啊是错误的。
0: 综合考虑，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22: 我的行为不要这类的危害事实，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11: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在庭上是一个悔罪的表现。
0: 公共安全事关你我，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还有哪些？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在量刑方面向法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9: 根据本案的事实呢，我们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诉人发表的上诉意见呢，请合议庭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以采纳。
0: 对此，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提出，被告人蒋某某文化程度不高，并没有事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案发属于无心之失，应当从轻处罚。
4: 你知不知道，就是你放这个石头或者放这个木头，会导致这个火车倾覆的这样一个后果？
22: 没有，我认为这火车这么重这么大，感觉估计不会，我就放了。我要
4: 考虑不到，
22: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肯定不会去放的。虽然我是小学文化，我也对法律意识也不是太了解。
2: 他的这个考虑，他的这个犯罪动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种报复社会啊、仇视社会？那么他自己的一个陈述呢，就是说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认为他这个主观恶性这块也不是特别深。
0: 同时，辩方还认为此案之中的列车受到撞击后，实际发生的是26分钟的临时停车，并没有发生鉴定报告中的脱轨、倾覆等事故。蒋某某的行为既然没有带来严重后果，也应当从轻处罚。
2: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危害后果。因此这个我们还是认为还是应当量刑上应当要从轻啊，这样的一个考虑。
0: 但公诉方认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不应成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因为此类犯罪有无造成严重后果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本就是不同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7条，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而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9条，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6: 律师提出这个方面呢，因为对法律这个条文的理解啊是错误的。事实上造成列车翻了，旅客受伤了，死亡了，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量刑档次就不是这个档次了。
28: 那么辩护人提到从轻处罚这个理由，您觉得能成立吗？
12: 这个辩护意见以蒋某某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提出的从轻处罚是不成立的。这个辩护意见呢，将两个法律条文呢混为一谈，法院呢不予认可。因为根据刑法分则的相关法条的规定，我们讲一旦发生列车倾覆，造成更大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可能他要承担更重的刑法责任。公诉方呢，根据本案的实际后果，依据呢刑法第117条提出量刑意见，并无不当。
0: 其实归案后，蒋某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在开庭之前向法庭提交了悔罪书。庭审当中，蒋某某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甚至为此流下了眼泪。
13: 你有辩解意见发表？没有，
14: 我就这个。今天给我困难处理，我的行为给国家带来了危害损失，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0: 庭审中，辩护人又从蒋某某归案后积极供述犯罪事实、诚心悔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的辩护。
1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5: 全体起立。
13: 被告人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事实上，蒋某某的经历也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对于广大群众都有警示作用。
26: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在庭上只有悔罪的表现，还认罪表现呢。如果他要抱着无所谓的，可能这个刑期就上去了，也许就往上走走。
16: 恶作剧也好，或者有意的破坏也好，都是对国家、对生命的一种侵害。只要对铁路构成危害，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28: 这起案件可以说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哈。那么对于此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大家来分享？
12: 安全呢，不仅是铁路运输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实现铁路整体运行的基本保证。它不仅需要铁路工作人员的维护，也需要铁路旅客乃至沿线居民的自觉配合。因为铁路运输生产呢，具有连续性、全局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全天候作业的特点，所以任何小问题呢都要绝对重视。同时呢，不只是铁路交通，对于其他交通方式，大家都应该时刻具有安全意识。
28: 没错，交通安全无小事，但是呢，在我们的身边却时常有一些危害交通安全的事件发生。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案例。
0: 2013年9月22日，哈尔滨至大连的特202次旅客列车牵引机车与高出钢轨表面的冻结接头夹板相撞，沈大上行线中段行车1小时50分。案件很快告破，原来铁路工人齐某某为了泄私愤，于当日4时30分携带两把自制扳手卸下钢轨内侧冻结接头夹板，将其一端摆放于轨枕扣件上，另一端钉在水泥轨枕上，使冻结接头夹板高于钢轨表面，造成牵引机车受损，齐某某因此获刑8年。2014年4月，由黑河开往哈尔滨的快7034次旅客列车由6节车厢发生脱线，造成15人受伤，11趟列车停运。经过民警现场勘查，发现一条12米长的铁轨脱离原来轨道，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很快，公务段45岁工长吴某某被抓获。吴某某供认，半年前他在哈尔滨系统内部的竞聘中落败而产生了报复的心理。案发前，他用专业工具卸载了连接铁轨与枕木之间的螺丝，才酿成火车脱轨事故。吴某某因此获刑15年。2015年3月14日，由兰州发往广州的快228次旅客列车发生机后3节脱钩事故，警方展开侦查后，将犯罪嫌疑人韩某某抓获归案。案发当晚，嫌疑人韩某某携带扳手、手钳等作案工具到兰州车辆段库区5道，将停在5道待检修的快228次列车第3号车厢后端的大钩固定钩扁销横穿螺栓拆卸。 导致列车行至陇海县桑园子时，第三四位彻底分离，中断行车三小时，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共计40万元。而去年六月，一位老太太在登机时向飞机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的事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老年乘客这么做的原因竟是为了祈福。如果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飞机发动机有可能在空中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发生爆炸。
28: 看完了这样的案例，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后怕，它可能带来的危险远远超出了当事人的预想。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相关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一起来听专家说法。
15: 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是一个危险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这个行为，无论既遂或者未遂，那么都可能构成这类的犯罪。可能我们老百姓认为只要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就没有危险，但是我们讲对于铁路交通设施运营过程中的危险的判定，并不是我们讲的老百姓所理解的危险。那么这个危险我们讲的需要这个依据它实际上对整个的交通运行所产生的这种后果，所产生的这种危险。那么专家证人制度的引入也为我们进行判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们使我们的判决也更有说服力，同样也使得我们的司法能够更好的深入人心。
28: 好，感谢专家说法。如今呢，蒋某某已经是开始服刑，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应该就此停止。可以说呢，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每一个人都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感谢杨法官，谢谢，再见。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 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林冲在发配的路上，路过柴家庄，遇上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是海交啊，家里帮闲吃客就上百，尤其爱结交英雄豪汉。见着林冲，如同故友一般，是盛情款待。哪知道柴家庄有个教师叫洪亮，洪亮这个人呢，就不怎么地。一看大官人柴进张口颂扬林冲，闭嘴说林冲如何如何了不得，他就有点吃醋，牙根冒酸水，当面提出要跟林冲比武。这柴进心里又是一层不痛快，心说洪亮啊，你40来岁白活你，人家来了是客人，我在这儿好心好意款待你，可好，分明你是瞧不起人家，你叫我怎么说。又一想，比就比，让林冲啊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所以柴进一笑，好，好主意。林教头，喝好了吗？方才你也听见了，洪教头愿意跟你当场比武，咱关上门没外人，哎，不如啊，咱们就比武以助酒兴，不知尊意如何？您说林冲多为难吧，答应是不答应，看得出柴进愿意比，如果自己不同意，驳了人家的面子了，所以呢只好违心的同意了。简短结说，都到了院里了，洪亮提出了先比拳脚。别看林冲有伤刚好啊， 那是一头猛虎啊。开始比的时候，林冲不愿意下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躲躲闪闪，招招架架，也无非走走形势。后来发现这个洪亮不怀好意，每一拳每一脚都奔林冲致命之处下手啊，把林冲惹急了。林冲心说，你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招你，我也没惹你，你这是何苦来呢？得了，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啪啪啪啪啪啪啪，扫啪，一个连环腿呀，正踢到洪亮的肩头上。洪亮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在场的人哇全乐了。可这洪亮不干了，蹦起来从兵刃架子上抄起一瓢白了杆子来，非要跟林冲比杆子。林冲只好奉陪，两条杆子上下抖动，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呼通，让林冲这一杆子正点在三叉骨上头，好像没把骨头给他捅折了。洪亮翻身栽倒，这家伙这回没词了，满脸通红，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柴进近前，大官人，小人无能，我告辞。心说饭碗子砸了，往后怎么在这见人？柴进怎样挽留也留不住。就这样，洪亮收拾行李卷走了。柴进心说，走就走，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你走了我有的是钱，我再雇旁人呗。但是林冲觉着过意不去，这怎么说的？柴进说，休要管他，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林教头，我这回开了眼了，你呀多在我这庄上住上几天。一晃就把林冲留下半个月呀。后来这董超、薛霸偷着跟林冲嘀咕：“林教头，这样时间太长了，我们没法交代呀，咱们得及早登城啊。”林冲一想，可不是嘛，那么自己现在还是个配军呢，官司还没了呢，在这住起没完了，心里也没底儿。所以向柴进提出辞行的要求，柴进还真舍不得。这样吧，你再住最后三天，勉勉强强又留了三天。等林冲临上路这一天，柴进又盛排宴宴欢送，派手下的人呢写了封信给沧州牢城营的营官，也就叫管营，给他写了封信。此人姓黄啊，叫黄德公。柴进认识他，把这封信写完了交给林冲，你把这信给黄管营，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让他好生照看。这就求之不得呀。林冲千恩万谢，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就这样，柴进又拿出文银100两给了林冲，你得带钱呢，没钱寸步难行。又取出20两给了董超、薛霸，两个人乐得奔奔直磕头。然后柴进告诉林冲，你只管去沧州，有了困难派人给我送信儿。不管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其他一切我全包下来了。那位说，柴进就是柴王，难道说给林冲运动运动官司都不行吗？那么大王爷一句话不就放了吗？不行，你别看他是王位， 家里有丹书铁卷，但有职无权呢。说句现在的话，级别挺高，在那儿呢，没权利，那有什么用？现在当权的是蔡京、杨建、高俅等人，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尤其这官司沾着高太尉的边，就是柴进也瞪眼没咒念呢，只好用钱打点通融，想叫这官司了了，办不到。林冲也是千恩万谢，临行之时刑具还得带上啊，你不然的话叫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把刑枷、帛锁、脚镣又都带上了。就这样，林冲跟柴进告别，往后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位小旋风。话分两头，再说林冲跟董超、薛霸上路，赶奔沧州，100多里地呀、啊，2天到了。那会儿的沧州啊，是个弹丸之地，那个县城也不怎么样，是一座土城，可勉勉强强的也有3街6市，人烟稀少，买卖也不兴隆。他们进了城之后，先赶奔牢城营，凡是配军都得送到牢城营，在这儿干苦力活啊。说那什么时候放回家，那不一定，根据你的情况。哎，你要是做得好了，当官的高兴了，你可以提前2年回家。要不高兴，这一辈子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好一好你死在牢城营，就那个折磨你也受不了。哎呦，这牢城营可挺厉害，高大的围墙，大铁门，高高的瞭望楼，怕犯人逃跑啊。等把铁门砸开，跟值日的军兵交代清楚，军兵才放他们进去。到里头办了结交的手续，负责这个人姓王，是个差拨官。差拨官这权力可不小啊，凡是进来的犯人他安排，放的犯人他安排，样样事事都得过他这道关。但是这个王差拨这小子才不是东西，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薛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

0: 棉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呢，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伯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二三十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我说：“老林呐，你可留神呐，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儿，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这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到梁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牢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阎王，那家更邪乎的厉害呀、啊。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得拿钱打点呐、啊。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哦，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得花多少钱能打点他们满意呢？”“嗯，王差伯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10两银子。”“哎呀，黄管营那儿少说10两，好好就得20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伯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是。”“什么正是反是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啊？啊，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200-300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得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哎，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炸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评。人要到了这一步，就不是人了。 不然怎么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犯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拨哥哥留步，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20两，往手心一托递过去了。差拨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都给我的，是我孝敬差拨哥哥的。你这怎么说的？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背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儿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话，去你娘的吧，啊，你属外国鸡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林冲心说，你演戏我也得演戏呀，我别吃亏呀。差拨大哥您甭客气了，往后还需要多多关照。
1: 没说的没说的。
0: 林教头，你看这屋怎么样？你要觉着还行的话你就暂时先住这，要不行我再给你换间好屋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去见管营黄的人，见着之后按例得先揍你100沙威棒啊，那玩意儿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打得满身是伤，腿折胳膊断，趴一年都起不来呀。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呢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听他咋呼，实质上呢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我正要有劳老兄。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儿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差拨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
1: 没说的没说的，哈哈，
0: 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灰心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秀的差事。 前通神路吧。你看看这位眉飞色舞的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啊，好呀，去带林冲。嚯，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子，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叫什么名？林冲。多大年纪？31。过去干什么的？禁军教头。那行了，知道了。来啊，按照武德皇帝的祖制，配军进牢城营要先打100杀威棒，杀杀他的威风。打。旁边差拨过来了，哎，大人且慢，罪犯林冲有病尚未痊愈，还求大人缓刑。有病啊，我看看啊，真有病，气色不太好嘛，免了吧，先记到账上，等将来再打。完了，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了，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差拨，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你要好好的干活，听没？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吧。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但是林冲闲暇之时把抓柔肠，想起妻子和老丈人，又想起高俅陷害自己的事情，是咬碎钢牙。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林冲回头一看，啊，原来是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
3: 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4: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3: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4: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林冲闲暇无事，在沧州这街头来回溜达，突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林冲回头一看呢，先是一愣，之后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李二哥，
12: 林教头，真是您呐！
0: 我做梦也没想到咱在这儿碰上了。那位说，哪儿这么个李二哥呢？原来这人姓李，排行在二，名就叫李二。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也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儿，被屈含冤呐。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关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了。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是这样吧，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关。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证据，也就点头答应了，也没要那100两银子，也没惊关。打那之后，这李二对于林冲是千恩万谢，奉若神明，两个人就进一步交往。有时候李二遇上什么困难，林冲都是给帮忙的。后来李二不愿意在那家饭馆子了，觉着没什么意思，要回原郡沧州，还是林冲给拿的川资路费。李二回到原籍之后，老婆也死了，还没孩子，就剩下了光棍一个人，在王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亡故，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 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呀、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他怎么可能呢？尤其两个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啊。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搭着也没事，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啊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的，家里的，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燕寒虎须，豹头环眼，威风凛凛呐、啊，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的，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仰仗着恩公啊。这就是京城最著名的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礼？”哎呦，这王氏啊，听丈夫说完之后，赶紧跪倒，大拜四拜呀。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不得，使不得，请起，请起！哎，家里的，快快快快，把火捅得旺点儿，我给恩公做几样拿手的好菜。恩公，您先洗洗脸。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拿林冲来说，到了沧州，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冷不丁碰上老熟人了，交情还不错。这夫妻俩对自己又这么热情，因此这心里暖乎乎的，就有了依靠了。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嘿嘿。林教头恕罪呀、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呐、啊，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 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了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的，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的，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啊，千万别洗外。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直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全找给您。林冲说行行行，怎么办都可以。越处越亲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到了冬天了。又沧州这地方还冷得早呢，虽然没有滴水成冰，但是你在街上要走一趟，冻得你手脚就像猫咬的那么难受。入冬之后，林冲来得更勤了，喝酒可以暖一暖肚子。单说这天，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回了一回勺，又热了一回，还没来。李二就站到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儿，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哎，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呢。就见上垂手这位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颏，两道细眉，一对眯缝眼儿，多少有点鹰钩鼻子包嘴片，鼻子下到上嘴唇，哎，带着那么两撇小黑胡，头上戴着绛紫色一字挖面巾，后边是两根飘带，身穿箭袖，外边披着棉披风。因为天冷嘛，下面穿着半截高腰的棉靴子，腰里挎着口宝剑。哎呀，李二心说，看来这位是从大地方来的，从来没见过。一看下垂手这位头戴一柄捏金，外头罩着风帽，身上穿着棉袍，腰里扎着袋子，穿的也挺阔气。李二赶紧问，二位客爷吃点什么？ 就见上手的这位合计了一会儿，你是这儿的掌柜。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小店是我开的。今天这屋我包了，不准招待其他客人，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是是是是是。另外，我今儿个要请客，听说你们这买卖不错，做的菜很得味，什么拿手给我们做什么，我不怕多花钱，越丰盛越好。好嘞，赶紧落了谎了，人家包下了。李二到里边跟夫人打招呼，看见没，外边来了财神爷了，把咱饭馆包下了，赶紧下厨房给我打下手。哎，你看人家小两口还不顾外人，齐帮对手，夫唱夫随，挽了挽袖子，两口把围裙系上，切菜洗菜切肉，就忙活开了。正忙活着，听外边招呼他，李二赶紧到了外边，一看坐到正座那位黄白镜子，叫他，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一点事儿，这牢城营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呀，不远，
0: 往前走不到二里。烦劳你跑趟腿儿，到牢城营把他们的管营差拨给我请到这里来，就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找他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1: 哦，好的好的。
0: 李二一边往外走一边心想，东京来的，哦，看来他不认得牢城营的黄管营，也不认得那差拨王小鬼，这不叫我去请吗？找他们干什么呢？就这么他心里嘀嘀咕咕的送了信儿了。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
1: 就这二位。
0: 哦哦，黄管营一躬到地，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坐坐坐坐坐，二位，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儿还不少呢。哎，别着急，已经准备了饭菜了，咱们边吃边谈。掌柜的，快点坐啊。
1: 哎哎，
0: 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我说他们什么事儿鬼鬼祟祟嘀嘀咕咕的，能不能跟咱恩公有关系？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要没有林冲这事儿，李二才不动这脑筋呢。你吃饭你就花钱，正因为有林冲在牢城营，所以一沾这边啊，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这耳朵特别好使。把压桌底儿摆上，先给上来两壶酒，每人给他们倒了一杯，磨磨蹭蹭的在这听着。就听那个黄管营说，老兄，有事您就分派吧，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好，痛快痛快。这主抬头看着李二了，我说掌柜的，你不必在这张罗了，赶紧去做菜，不叫你别到前边来。
1: 哎哎，不让他听。李二干着急，回到屋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不清。
0: 另外他还得做菜呢，他让他老婆，你搬凳子站得高一点，上面墙薄，你好好听他们说什么，好吧。他老婆搬个凳子站到上边，把身子贴在墙上，耳朵也贴在墙上听着。李二在这做菜， 等上菜的时候。

0: 口还得喊一声菜来喽，他们就不说话了。端上菜之后他走了，人家接着谈，所以什么也没听着。一直的这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婆从凳子上下来了，跟李二说，我说当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嘿，饭桶，你听不见你待那么半天呀，瞧你说的，我不是想也听个三句两句的吗？那你到底听见点什么？好像是来的那俩人说要托这黄管营和王小鬼儿干点什么事儿。一开始那俩人没说什么，后来我听王小鬼说啊，行啊，行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这我听见了，什么事儿我没听清。嚯，说话之间李小二把那帘儿啊撩开个缝，头眼往外屋观看，外边这四个人真没注意，他就发现请客的这二位从那包里头拿出一包银子来推过去了，就见黄管营和王差伯王小鬼点头哈腰，是眉飞色舞，二位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好歹我们也要结果了他。这一句李小二听的是真而切真，指定不是好事，好歹要结果了他。结果谁？莫非要害我的恩公林冲不成？小二，哎哎，来了！他赶紧出去了。算账，您吃好了吗？吃好了。李小二啪啪啪啪一算账，哎，这俩人出手挺大方，刨出酒饭菜钱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的小费。李小二千恩万谢。就见那管营和差伯先走了，这俩人坐了一会儿，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紧跟着也走了。李小二两口子收拾东西，一边往下撤东西，一边说：“家里的，等咱恩公来了，非把这事儿跟他说说，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也不知怎么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叫你这说的我心里也没底了，真的咱恩公的命太不好了，招着谁惹着谁了，怎么又有人惦记他？就说的这年月没有好人的活路哦。这碗呢还没等撤完呢，林冲进来了。二哥，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恩公你可来了。小二赶紧把门上上了，把林冲拉到里间儿。林冲就一愣：“小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都把我急死了。
0: 方才是怎么回事？”林冲听完了，迟愣了多时啊。嚯！我且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留上神了。
0: 那个当头的就像你这么个个，那小脸不宽，黄白镜子，有点尖下壳，小眯缝眼儿，有点鹰钩鼻子，薄嘴辫，留着小黑胡啊，穿的带劲，看那样是官面上的人，另外说话也是东京的口音。小二哥你还记得不？他眼角之下有颗黑痣，记得吧？
1: 啊啊，对，有有。
0: 哎呦，一开始我还寻落上的什么东西呢，的确那有个黑点儿，
1: 陆羽。好，
0: 林冲马上就猜到了，啊，陆谦这小子来了，肯定没好事了。另外一个人什么样，他把另外那人也说了，林冲也猜到了，富安，这小诸葛这个王八蛋，前者到我家给我娘子送信，就是他。 把我娘子骗到鹿宅，那高衙内要强行无礼呀、啊！这帮小的狼狈为奸，从东京来到这儿，想要收拾我，看来要买通管营和差拨对我下起毒手。林冲大喊一声：“气死我也！”转身往外就走。
2: 恩公，恩公留步，您上哪儿去？
0: 不要管。这林冲到街上，从南找到北，从北找到南，他恨不能抓住陆谦要报仇雪恨。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本是疼爱有加的外孙女，老人为何亲手将其送进监狱？
10: 我是真神出瓦怨，他敢说我去世了呢？
9: 一张鉴定报告，姥姥却因此被无故调包，背后有何猫腻？
11: 首先要证明被告人赵丽璇的姥姥是谁，
12: 它涉及到一个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
9: 一桩官司刑事宣判，民事再审，为何如此复杂曲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调包的姥姥。秦皇岛的朱桂云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老伴去世后，他有几个子女分别照顾，女儿们也都很孝顺。老人的儿子说，在这些子孙里，和老人关系最亲的就是老人大女儿家的孩子外孙女赵丽璇，
13: 对她相当好了，你要啥她得给啥。冬天的搞那个小微波炉，那个装一下牛奶，冻冻坨儿给她，从60多里地骑自行车拖到北京给她吃。她是犯错误了，她爸要是一打她，那她姥就得急眼，就得上身护着去，都得就这样式。
10: 要这个改元啊啥的，我都舍不得吃。我们那个也不管他俩一个孩子，我有俩孙子了，还给他们仨说：“老师收着你，收了你们吃吧，你们仨吃，他发尖儿吧，我说你们吃吧。”
9: 一家人三代同堂，本是和睦美满。然而几年之后，老人却亲手把长大成人的外孙女送进了监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早年间老人的大女婿就因病去世，没想到现在大女儿也突遇意外离开人世。
10: 就其实是一啥话也没说，没容的功夫3点多钟到的，6点多钟他都死了。
9: 可是没多久，老人无意间发现外孙女将其母亲名下的房产变卖，并将这笔535000元的房款全部取走。
10: 我说他也把钱呢给我，我还拿他当鬼孩子一样，他也不给我钱，他也不理我了。
13: 我妈说的，这房子卖了你得告诉我一声， 起码我就是你不给我也告诉我一声。
9: 老人儿子说的这个房子所有权是外孙女赵丽璇的母亲，也就是老人大女儿的。由于女儿突然离世，当时并未留下遗嘱，但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老人和外孙女应当同时享有这个房子的继承权。可是现在外孙女竟自作主张将其变卖并取走房款。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孩子的舅舅也不干了。
13: 我跟我妈说，我说咱们不行起诉他。我妈当时就不同意，不同意说那你这要不要？那我得要啊，要啊不给你怎么办？你让我妈说那起诉他。
9: 几番协商无果后，老人把外孙女告上了法庭。于是2015年初，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选派李静法官担任本案的主审法官。李静，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本案民事法官。但是在李静法官送达法院传票时，发现老人的外孙女已经联系不上，电话为空号，人也搬离了户籍地址。
14: 所以法院就是要去派出所去进行调查核实他应该在哪儿居住。
9: 但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却意外告知李法官一个惊人的事情，女孩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都已去世。可是奇怪的是，明明是姥姥将女孩告上法庭，为什么现在女孩的姥姥却显示已经死亡了呢？不久之后，李法官收到了女孩提交的姥姥的死亡注销证明，但是李法官发现死者的名字却是张树兰。
10: 我说这神偷娃子，他咋说我去世了呢？我说这我那得有病了，也是法院的事，说实话拿证证不认，说你认的吗？我说我哪认的呀，我说我也不认的呀。
9: 女孩的姥姥明明是朱慧云，仍然健在，为什么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却显示另外一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4: 要向西岗路派出所调查核实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是否为真实。
9: 当李静法官到派出所调查时，工作人员反映，这个证明上的公章和张树兰的身份证号都有问题。
15: 首先，这个身份证号经过我们这个侦查核实，在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常住人口信息库当中，这个身份证号就是不存在的。其次，这个身份证号从逻辑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假的。
9: 原来按照规定，二代十八位身份证号码的倒数第二位号码，男性公民是单数，女性公民是双数。而这份死亡注销证明上显示张树兰是女性，可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却是单数。那么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公章又有什么问题呢？
15: 我们都是采集了派出所真实的印章样本，然后呢把这个采的这个样本检材还有这个死亡注销证明提交到我们公安机关做了这个文件检验鉴定那么最后经过鉴定核实这个章也是假的。
14: 所以法院觉得这个应该是涉嫌犯罪了，将相关的这个犯罪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来侦查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
9: 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民事案件需要终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在警方侦查终结后，2015年1月13日，外孙女赵丽璇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0月12日，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1: 赵丽璇通过伪造死亡注销证明，非法侵占了其姥姥的遗产份额，属于以虚构事实的手段来骗取他人财产，因此被告人赵丽璇应当构成诈骗罪。
9: 2015年11月10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选派刑事法官李梦元公开审理了此案。李梦元，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本案刑事法官。
12: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证据的审查运用以及对案件的定性的两个问题上。
9: 在庭审中，赵丽璇的辩护人杨金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并不认可。
16: 诈骗罪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诈骗罪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虚构事实就本案来讲应该是虚构他姥姥死亡的事实，但是现在赵丽璇没有虚构。
9: 让人惊讶的是，法庭上女孩并不承认片子中出现的老人是自己的姥姥。辩护人认为 女孩的姥姥应该是死亡注销证明上的张树兰，而不是眼前这个老人朱慧云。真假姥姥的出现，到底谁才是女孩的姥姥呢？
11: 之后我们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就发现他的证明材料中所提及的张树兰这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证明文件中他的身份证号码是错的，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在当年根本没有张树兰这个人。
9: 即便没有张树兰这个人，女孩的辩护人认为，这仍然不能证明眼前这位朱慧云老人就是女孩的姥姥，这又是为什么呢？
16: 证明这个母女关系，通过这个应该是通过户籍、户口本证明，但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没有朱慧云和子女的户籍底页，就是这个他的子女在户口迁出前这个原始的底页没有，所以说不能证明朱慧云和王玉琴的母女关系，进而不能证明朱慧云是赵丽娟的姥姥。
1: 因为作为朱慧云80岁的老人，户籍底联那时候应当是70-80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没有上网，没有电脑，只是一个纸质的档案，有可能真的找不到了。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就证明不了母女之间的关系吗？
9: 虽然没能找到原始户籍底页，但是黑龙江省警方通过调查走访亲属和邻居，最终出具了一份身份证明。这份证明经过相关机关调查核实后进行了认定，证明朱慧云与王秀琴是母女关系。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历经波折的证明在法庭上依然遭到了女孩的否认。
16: 仅凭一张证明叙述，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证据不足，不能足以证明王秀琴是朱慧云的女儿，进而也不能证明她是赵丽娟的姥姥，朱慧云是赵丽娟的姥姥。
9: 原来朱慧云老人一家是20多年前从黑龙江克山县迁到秦皇岛的，由于年代久远和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问题，已经查不出当时原始的户口底页。为了证明老人和女孩的亲属关系，老人向法院提交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作为证据。这张全家福照片是几年前拍摄的，画面中端坐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就是女孩子的姥姥朱慧云，老人旁边就是女孩的母亲，老人正上方的这位红衣姑娘就是女孩赵丽璇本人。看起来确定无疑是一家人了，但是辩护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6: 没啥说，就是你这个照片上这个老太太要说也好，怎么证明是朱慧云？我认为还是证明不了，单独这个全家福证明不了。
9: 那么在有力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法院要如何认定老人和女孩存在亲属关系呢？
12: 它涉及到一个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证明一个人身份的唯一的证据不能单凭户口底页，因为刑事诉讼它要求运用证据去还原当时的事实，而本案的被告人赵丽璇在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否认过王秀琴就是她的母亲。通过这一点，正常的一个逻辑推理可以推理出赵丽璇和朱慧云是存在实际上的亲属关系的。
9: 通过公安机关现有调取的证据，包括老人、其他子女的证言，以及女孩母亲生前所居住地、邻居的相关证言，李梦元法官认为均能够证实本案中的女孩的母亲王秀琴就是朱慧云老人的女儿。
14: 那法院在判断的过程中呢，主要是因为赵丽璇本人到庭了，作为原告方也就是朱慧云这一方的代理人之一是朱慧云的一个儿子。在庭审过程中呢，法院询问坐在庭上的这个代理人，其中除了律师以外，其中之一是这个人你认识吗？赵丽璇的回答是他是我的舅舅，但是却否认呢原告朱慧云是他的姥姥。这个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
9: 案件定性涉及不同罪名，争论激烈，指控罪名能否成立？
11: 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12: 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
9: 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既然老人和女孩确实存在亲属关系，那么能否因此认定 女孩的行为属于诈骗罪呢？女孩的辩护人认为，即便确认亲属关系，也不构成诈骗罪，
16: 因为这个。

0: 从始至终毫不知情。
1: 一直到案发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通过这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呢，本案中与典型的诈骗案件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0: 公诉机关认为案件的定性符合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定义，牵连犯就是指手段与目的的牵连。赵立权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的行为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这是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而他的目的就是通过骗取公证以非法获得他人应该享有的财产份额，他的目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
2: 因此根据刑法理论牵连犯的定义，当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时，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也就是说，赵立权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0: 合议庭经过讨论认为，诈骗罪是侵财性犯罪，涉及到犯罪数额的问题，而这种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具有唯一确定性。
1: 因为本身在赵立权的父母死亡之后，这个赵立权和朱慧云是赵立权父母死亡之后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按照民法继承的相关规定，他们应该是进行一个继承分割的对财产。
0: 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在女儿和女婿去世后，朱慧云老人同样享有女儿遗产的继承权。但是女孩侵害了老人的遗产继承权，而老人目前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从民事法官的角度来看，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向朱慧云进行一定的倾斜，但是这个倾斜的比例会涉及到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1: 所以说作为刑事法官的这个审判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通过一个民事案件一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分割的确定的数额来确定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数额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达不到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要求的唯一确定性的标准。最后我们认为这个犯罪数额是无法确定的，最后认定就是说定诈骗罪是不合适的。
0: 而在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问题上，赵立权一方也同样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3: 我认为这个客观要件现在是缺乏的，没有证据的，所以我当庭的辩护意见就是因为缺乏客观要件，认为不构成伪造印章罪。
0: 合议庭则认为，在警方前期的询问中，赵立权曾经说死亡证明是他到公安机关开具的，但上面的印章最后被确定为是伪造的，并且相关民警也否认曾经开具过这份证明。
1: 综合这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死亡证明是伪造的，并且是经过赵立权的手来进行一个伪造的。
0: 刑事宣判，民庭再审，
4: 原告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0: 公证损害赔偿罪名到底该如何认定？被告涉嫌犯罪是否还能拥有继承权？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调包的姥姥。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赵立权的行为已经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但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不成立。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人赵立权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随后赵立权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3月2日，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但是案件并没有就此完结，在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后，原告方提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伪造、篡改或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而赵立权采用了非法手段独占遗产，因此应当丧失继承权。
5: 而本案呢，赵立权不是在遗嘱继承中做的手脚，而是在法定继承中做的手脚。法定继承做什么手脚了呢？是，哎呦，我的姥姥死亡了，把姥姥公证成死亡了。这样，你看，遗嘱继承可以做手脚，丧失继承权。那么在法定继承中，把继承人另一外的继承人公证成死亡了，难道就不丧失继承权吗？
3: 原告这个请求没有道理，不符合继承法第七条规定。因为丧失继承权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是伪造篡改遗嘱。第二个是伤害被继承人， 因为这个本案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所以说不可能丧失继承权。
0: 显然，对于同一法条，双方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在继承权丧失的问题上，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6: 根据继承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丧失继承权必须符合法定的情形。法律规定的丧失继承权呢，有四种情形。对于本案来说，虽然原告朱慧云被被告赵立璇侵犯了继承权，但是对于法定的这四种情形都不符合，法院不能裁判被告丧失继承权。
0: 赵立璇的案件上诉被驳回后，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再次启动。
6: 考虑到这个需要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在审理刑事案件之后，民事案件开庭审理。
0: 这次诉讼涉及的是遗产分割等问题。老人女儿的这笔遗产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被外孙女变卖的房子款项，共计535000元，还有一个是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这个房子原本是老人女儿女婿的共同财产，女婿去世后就由老人的女儿和外孙女共同继承，也就是说，老人的女儿原本享有房子一半的所有权，再与外孙女平分继承另外一半，所以老人的女儿占有房子1/4的份额，即41万余元，外孙女继承1/4的份额，即13000余元。老人女儿去世后，原本所属老人女儿的41万余元再由老人和外孙女各自继承一半，所以老人在房屋款项中理应继承20多万元的钱款，而那一笔10000多元的银行存款也应由老人和外孙女平分继承。案件看似到此明晰，但是随着审理不断深入，除了这份大家认同的遗产，还有一份银行存单让双方陷入争执，那就是在赵立璇取出的银行存款中有一张14000元的存单。朱慧云老人说，这张存单并不是他女儿的遗产，而是他自己的养老钱。那么老人的养老钱为什么会存在了他女儿的账户里呢？
7: 当时就是我妈说把钱放我这，我说你，我那儿在东北，就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完了我妈说那你那个放我这儿这么多钱，我说你放阿姐这吧，我阿姐那个阿离秦皇岛离这还近，坐火车一俩小时就到这儿了，有啥事儿你完你还能及时一点，就这么的给我大姐，我大姐说那个我给你放着吧。
8: 我有病的时候，有两个钱儿，有10000多块钱，我给他妈那个带他给我搞着，我说我要花钱呢，我就得那他说妈你搞着吧，他也不用钱花，我们那个有也有钱。
0: 女儿去世之后，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起这笔钱，后来看病需要用钱才想起这件事。
8: 我要来着，我要要钱来着，他妈死以后我就要钱，他说这不给。
7: 好像当时啊，就是他也不敢见我们，这第一个他不敢见我们，怕我们追问他，他就不想照你面，他就把这我把房子卖了，我把去事实已存在了，我把钱我一转走，你对我什么招都没有。
0: 原告代理人说，在起诉前，朱慧云老人并没有想到要继承女儿的遗产，正是因为赵立璇不给老人这笔钱，起诉到法院后才知道遗产全部被转移。那么要如何证明这张存单不是遗产呢？
5: 在存单的背面写上了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最后我提出这个情况，法院到银行确实是调取了存单的原件，存单的原件的背面的确写有姥姥的养老钱的字样，因此这个14000赵立璇是必须返还的，因为他不是王秀琴的遗产。
0: 对于存单背面的签字，被告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
3: 虽然写着背面写着呢，说姥姥的钱有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第一个呢，赵立璇不是赵立璇写的，因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赵立璇写的，就是这字到底是谁写的现在查不清，而且这存单的名字是王秀琴，就仅凭这几个字认定是这个朱慧云的个人财产，我认为证据不足，太牵强了。
6: 在庭审过程中，法院询问是否为被告赵立璇书写，被告赵立璇否认，是否为原告书写，因原告不会书写，不会写字，法院就是判断呢，这个钱应该是持有人所书写，也就是王秀琴书写的，那么据此应该判断为是原告本人的这个个人财产，而不是遗产。
0: 2015年12月9日，法院判决被告赵立璇赔偿原告朱慧云所应继承的20多万元房屋钱款、6000多元银行存款及这笔14000元的看病存款，共计22万余元。
9: 那么，刑法规定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对吧？那么，这是为了保护这个公文证件印章的公信，不然盖个戳子都不可信了，那就非常可怕。那么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刑法中都有这个罪，所以这个地方也反映出啊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重要性。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2: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1: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1: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2: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1: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执行却意外频出。
8: 他把我们寄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
7: 面对司法鉴定下的事实，被告依旧拒不承认。
9: 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过任何信用卡。
7: 法官慧眼，追寻事实真相。
10: 放弃对疑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7: 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36计当中有一计叫做李代桃僵，说的是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后来用于瞒天过海代人受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也是如出一辙。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的陆荣寿法官。
7: 陆荣寿，四级高级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高达96.67%，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二等功。
11: 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0: 就是由银行出借款项，给借款人去买车，银行要求的他们是家庭共同借款。那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的演化呢，主债务人失踪没有出现，
11: 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7: 2012年12月，吴某一家三口因买车向当地中国银行联名贷款30万元，期限为3年，不料直至还款期限将至，吴某一家依旧未还清贷款，并在银行多次催促的情况下仍未还款。2014年9月，银行将吴某一家三口诉至法院，要求吴某父子及妻子李女士还清本息。
12: 银行都是经过正常的内部的流程，然后催收完了以后，催收过后没有效果，然后将本案作为诉讼案件移交给律师处理。
7: 一起原本看似普通的金融借贷纠纷，却在接下来的事情当中发生了转变。
10: 他把我们寄过去的所有东西都退还了。
7: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法院在接到原告诉讼的请求后，会将送达书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到被起诉人手中。然而就在送达书送达妻子李女士的时候，却意外地被多次退回。如此少见的行为让本案的审判长陆法官感到十分诧异。
10: 银行起诉要求你归还银行的贷款，当时根据他们的地址我们都是已经送达了的，但是送达以后被退回。
11: 被退回的这样的事情多吗？
10: 在当地都没有这样一个人。面对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实地去查询，我们会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以及当地的情况。
7: 为了确定传票被退回的原因， 陆法官找到了被告李女士小区的住址，并亲自去了李女士的家中了解情况。
11: 那么当时您见到李女士之后，她是怎么说的呢？
10: 李女士首先跟我反映一个问题，他们的夫妻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这个案子的借款发生在2012年，显然不可能2008年以前已经离了婚的前妻来帮他去借这个款，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11: 这个李女士说自己从来没借过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往下看。
7: 面对李女士的拒不承认，陆法官拿出了一份银行提供的2012年11月李女士在银行亲笔签字的贷款合同书。
9: 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你看，就是首先那个签字不是我签的，还有一个我跟那个吴先生早就离婚了，不存在就是跟他共同的向银行贷款。
7: 另外，面对法院的送达书，李女士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找首要借款人吴某承担债务的归还责任呢？原来，吴某早在1年前就下落不明，不知所踪，因找不到吴某，还款责任才落在了前妻李女士和吴某儿子的肩上。
11: 贷款合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哈，有这个吴某就是主借款人，还有这个吴某的儿子，还有这李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0: 吴某跟李女士都是再婚。吴某的儿子跟李女士没有血缘关系。吴某呢是有前妻的。是以后跟李女士结的婚。但时间不久又分手了。
7: 面对银行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主动提出要做鉴定，希望尽快与自己撇清关系。
10: 尽管他认为在2008年那个离婚到2012年去贷款不可能提供正常的夫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如果他实施这个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查询李女士有没有实施这个行为。
9: 我说签名不是我签的，那法官也说签名不是你签的，那你肯定要证明啊。我说可以啊，因为我确信这个字不是我签的，我就当时就提出来，那不行的话我就提出司法鉴定了，你就鉴定好了。
13: 在201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他来找过我，他跟我说这个借款合同上签名不是他自己签，是有人冒用他名义签名的。那么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很简单，直接跟法官说这上面不是我签字，做个笔迹鉴定申请，如果上面笔迹鉴定下来不是你签的，我说你啥事儿都没有。
14: 今天确定这里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在得到律师指点之后，李女士积极主动地配合法院做字迹鉴定。与此同时，吴某的儿子竟也提出了要做笔迹鉴定的申请，并称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名也与自己无关。
15: 据吴克跟我反映，他是没有印象去签过这个字，分期付款买这个车多跟吴克没有关系，他自始至终他是没有见到过这辆车，也没有开过这辆车。这个是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吴银庆去买的车，也是吴银庆在开的这个车。
11: 这个双方是各执一词，我们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看到是三方签的字哈，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找不到，就是这个主借款人吴某找不到了，另外两个还不承认，这是不是有点人啼笑皆非啊？
10: 对于这个案件当中的个三被告，应诉的呢是两个被告，除了李女士，还有主债务人吴某的儿子。他的签字在正常的这个贷款合同过程当中，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吴某的儿子是被追加的。因为他的借款合同当中，他是共同借款人，
11: 以家庭为主。
10: 对。他也当庭否认这个签字。
11: 可以说最初的时候，这两个人面对这个签字都不认可。
10: 对，
11: 都说自己没有签。
10: 对，都说。
11: 这时候您做了什么呢？
10: 要求他们司法鉴定，对证据提出异议可以，但是必须举证，必须提出异议进行司法鉴定。对司法鉴定的结论承担后果。
7: 在双方均否认的情况下，2015年2月，法院将被告双方的贷款合同书与双方笔迹送达到南京东南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司法鉴定。
11: 那么司法鉴定，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司法鉴定？
10: 司法鉴定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区分真伪。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关键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有签字，但是他们都不认，那么我们就对他们的所有的那个书写样本进行采集，就是要求他们当着我的面，每一个人正写、快写、慢写、抄写一段相应的文字和书写自己的名字，随意的书写，是在我的监督下的，以求其真实性，然后根据他们书写的东西以及跟原来的剪裁上的样本，进行比对，
11: 那么经过这样的鉴定，什么结果？
10: 结论，就是他们两个人本人书写。
7: 而在得到司法鉴定结果后，李女士的反应却变得异常激烈。
9: 法官把那个鉴定书给我，他说是你签的，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懵了。我就是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的字迹跟那个笔迹完全是两码事，这个结果是我不认可的。回去了以后，其实是我这些当时很崩溃的，整个一个春节我真的是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7: 按律师所说，如果字真的不是自己签的，那么司法鉴定的结果就一定会还他清白。原本在咨询律师之后，李女士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怎奈结果却与她的意志相违背，这次似乎不得不请律师来替自己维权了。
13: 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拿到第一份笔迹鉴定报告以后，我就开始介入这个案件了。
7: 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李女士的积极辩驳，之前声称对签字没有任何印象的吴某儿子，却对于这份司法鉴定的结果表现得异常平静。
15: 顾客到现在也是认为办理相关的这个贷款买车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能推翻司法鉴定这个意见，这个签字是他本人签的，所以他也没提起上诉。
9: 他用合同书上就他提供的那个身份证，我看到的那个身份证是我在2012年遗失的，还有那个合同上留的电话好像也不是我的。
7: 回想起贷款合同书上的身份证与自己丢失的旧身份证一致，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李女士的脑海。丢失的证件引发猜测，
13: 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
7: 司法鉴定下李女士如何证明清白？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
13: 鉴定银行借款合同的前面几个月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情况下呢，我当事人和那个吴先生他们是碰过头的，然后当事人跟我说碰完头以后我就发现我身份证不见了，然后他马上就去那个补办，所以呢，吴先生呢，他就是拿了我当事人他的身份证去办了这些事。
7: 李女士向律师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但面对司法鉴定下的贷款合同书，李女士无能为力。但想到自己白白蒙冤，李女士坐不住了，于是找到了陆法官，希望能在笔迹鉴定上找出其他有力证据。
10: 我跟他之间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下来，我觉得他的陈述有可信的地方。
11: 就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司法鉴定鉴定出来的是他的，他还坚决否认。
10: 李女士在好多地方的签字具有艺术化的变异，失去了他原有的个性，很有可能这个失去原有个性的这种艺术化签字导致了在科学判断的过程当中有他近似的地方出现。
7: 因贷款合同上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书写于2012年11月，至今有一定的年限，陆法官告诉他，如果想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就算是再次书写再次鉴定，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果想要推翻第一次的司法鉴定，就一定要找到在2012年期间的书写的同期笔迹。
11: 那么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同期的笔迹呢？
10: 同期的笔迹更真实，因为它是在无任何准备下的随意书写。
11: 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10: 对，这是才真实的东西。嗯，这个东西更可信更真实。
11: 嗯，如果要找到这个同期笔记的话，应该说是对第二次司法鉴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嗯，那么找这个同期笔记困难吗？
10: 非常困难。
11: 困难在哪儿？
10: 自己提供不可信。嗯，原告也不会认可。嗯，必须法院以职权去调取这个材料，从什么地方去找？嗯，两个地方，一个是行政机关，那么行政机关提供的东西在当时应该是可以可信的。
11: 嗯，是可信的。
10: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单位。嗯，更有李女士呢，原来的单位呢已经合并了，所有的档案材料都很难找。嗯，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好多单位，也好多地方。
11: 那么李女士2012年的签字笔记能真的找到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9: 那么过后就是他们法院两个人到我那个单位来提取了我2012年的档案，提取了4份原档案原件提走了，就是重新鉴定。
7: 2015年4月，陆法官拿着李女士2012年的笔记进行了第二次的司法鉴定。
9: 第二次鉴定的话，大概应该在4月份嘛，4月份的时候，就是法官通知我，他就说鉴定不来，这一次是变更了第一次的。
7: 由陆法官组织的合议庭经过讨论，最终法院采取司法鉴定复议的结果，认定2012年11月吴某父子和李女士三人贷款合同书上的签字，李女士那一栏的签字并非李女士本人所写，而吴某儿子的签字系为本人所写。
9: 现在的结果就是不是我的签名，那当时的我感觉整个一个人是活了过来，所以我最终对法官做的那些工作我还是比较感激。
11: 经过您的这种认真的这种寻找证据，最终是还了李女士一个清白哈。这笔贷款确实不是她签的。那么当时是谁冒充李女士签了这个字，贷了这个款呢？
10: 这个人就是主债务人吴某原来单位的一个会计。嗯，姓金。嗯，是这个人代替了李女士陪胡先生去银行签了李女士的名字，并且是持李女士的身份证去签的。
11: 那么这个冒名顶替签字的这个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接着往下看。
7: 就在此案刚落下帷幕，李女士又接连接到了其他银行的催款电话。
9: 花花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张信用卡是我办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光大银行办过任何信用卡，光大银行的地址我都不认识。他们就说有你的照片，我当时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那个光大银行的那个所谓的李群跟那个业务员有合影的照片，我走过去一看，我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我？不是我，但是他是拿了我的身份证，又是有我签名，但是留的电话都不是我的，人也不是我的。
7: 李女士再度被冒名签字，代替者究竟是何目的？
16: 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贷款的真相》。类似的代替李女士签字向银行借款的事件，短时间内再次发生。2015年4月，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接到光大银行和李女士的报案。
17: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会立即对该案件展开了调查。
7: 根据银行提供的办理信用卡时所留下的联系电话和相关照片等材料，民警进一步的获得了一些线索。
17: 当时这个业务员说他们俩是夫妻的身份一起来办理的这张信用卡，而且是向我们业务员提供了相关的这房产证、结婚证，而且还和我们的这个办理信用卡的这个业务员进行了拍照合影留念的，以作证据使用。
7: 随后警方根据拨打办理信用卡时上面所填写的申请人的电话后，竟意外地找到了当时代替李女士签字的金某。那么这个金某到底是什么人？
17: 经了解，金女士受其老板吴英庆吴先生委托到光大银行办理这张信用卡的。
16: 就是那个他想办张信用卡，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老婆呢一直上班，白天上班没时间去， 他的年龄呢跟我的年龄是差不多。我当时时候呢起先的话是拒绝的，然后呢就是过后那个他苦苦哀求吧，应该这样说啊，说是那个我们大家都是朋友，我不会那个骗你的，或者是不会对你不负责任的等等等等，反正那个他很保证的。
7: 面对民警的询问，金某给出的说法是，因为自己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当时还是自己老板的吴某的请求。而当被问到是否有刻意模仿笔记的时候，金某给予了否认。
16: 没有，我是按照我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都这样的，没有让我那个模仿任何人的笔记，没有。
11: 既然冒充李女士签字的人也找到了，可不可以说这笔贷款这个签字的金某他有责任来偿还呢？
10: 还款在我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原来是三个被告，没有金某，
11: 没有他。
10: 那么李女士她不承担责任，没有实施这个民事行为，她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就是主债务人吴某以及他的儿子，金某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的实施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刑事触犯法律的行为。
7: 根据民警得到的线索，最终推断出这起冒名代替他人签字贷款纠纷案的真相。原来吴某和金某是上下级关系，因为金某和吴某的前妻李女士年纪相仿，外形较像，在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吴某利用李女士丢失的旧身份证件，带领金某与儿子办理了多起贷款及信用卡。而正是因为此次的案件，才引起了本片开始李女士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接到法院送达书的事件。那么对于实际签字的吴某和金某，他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17: 目前我们案件已经现在主要是着力追捕这位姓吴的这位先生，目前这个吴先生在逃。金女士因为她对此不知情，而且是受其这个老板委托，而且她对这个卡也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没有对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16: 千万不能再去那个做那个违背法律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呢，我应该说是触犯了那个这一点，应该是违规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到过任何的派出所，没有去过。就那个晚上，让我应该说是终身难忘吧。
11: 案子看到这儿，应该说是水落石出了哈。这个冒充顶替签字人也找到了，而且还了李女士一个清白。现在回顾这个案子，您在审理过程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儿？
10: 认真。精细。
11: 可是您接手的案子那么的多，您每一个案子都那么精细的话，您审理得过来吗？
10: 我从司法工作审判已经几十年了，我审理的案件要几千件。但是对于公民来讲，他很有可能一生只有这一个案件。应该讲，在我审理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都竭尽所能，对每一份证据都竭尽所能。因为这个证据在出现疑点的情况下，放弃对疑点的审查是一个法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可以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
11: 其实要是没有您的这份精细，可以说李女士很可能就背上了一个不应该背的这样一个债务。
10: 对，
11: 李女士就是被模仿了。
10: 对，被模仿了。而且这个模仿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甚至骗过了在当时的科学
11: 司法鉴定。
10: 对，司法鉴定。这就是这个本案当中真正应该汲取的地方。
11: 那么最终判决结果如何？
10: 主债务人吴某和吴某的儿子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李女士免责。
8: 被告吴年庆于本判决生效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银行律师诊付费656元，驳回原告中国银行对被告吕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11: 原本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这种金融贷款案，但是在案中呢却是暗中套案，一波三折。关于这起案件的普法警示，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分析的。
18: 利用他人的身份证进行诈骗的案件呢时有发生，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身份证的保管的一种法律意识。就本案中的丈夫而言，他使用他前妻的身份证，用他人冒充代替前妻去银行贷款，这个呢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国家刑法中的贷款诈骗罪。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一个良种赋能产业。当我们品尝鲜嫩的兔肉，风味十足的鸡肉时，背后啊是育种专家数十年的坚守与革新。山东农业大学樊新忠教授30余年深耕畜禽育种，打破国外品种垄断，研发全球首创的兔基因组芯片，让中国心扎根田间地头。那今天啊，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育种世界，看看科技如何让畜禽产业焕发新生。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如今餐桌上的兔肉啊越来越鲜嫩，黄羽鸡呢也有了小时候的味道。这些舌尖上的变化背后是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持。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樊新忠教授，他深耕畜禽育种30余载，用科技为我国种业装上国产心。樊教授您好，据我们了解到啊，您从1992年留校至今啊，先后培育了康大肉兔系列、东禽一号、麻鸡等5个国审配套系新品种。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这个科研领域呢？
4: 好，谢谢主持人。选择做这个畜禽的育种啊，实际上这里面既有初心啊，也有机缘。我是1988年，高考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来学习的。起初呢，对这个专业也并不感兴趣。在学习中呢，这个逐步认识到这个畜牧业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作用。特别是呢，当时我们学校的李庆奇教授，选育的小麦的系列品种，创造了这个数百亿斤的小麦增产，创造了重大的社会效益。我呢，就是对这个育种有了更深入的兴趣。动物育种啊，也需要从创建育种体系到培育这个优质高效的专卖品种，来实现我们的突破。于是呢，在毕业时呢，追随我们学校的动物育种家徐佳琪教授，做动物的育种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服务。
5: 从最初的不感兴趣，到30年的坚守深耕，樊教授的科研之路始终紧扣国计民生与种业自主的核心。这也为他后续攻克一个又一个产业难题埋下了伏笔。
3: 樊教授，我们了解到您的育种的重点领域呢是在兔和鸡上，那这两个产业的需求目前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我们国家呢，这个养殖肉兔、长毛兔，还有塔兔、试验兔，还有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宠物兔，我们呢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兔业生产国。我们的兔肉，占了全球的50%。山东啊，是全国最大的这个肉兔的出口省份，出口占全国的90%。我们最大的这个企业呢是青岛康大，它最初呢这个出口兔肉，需要呢建立自主的养殖体系，从国外引进这个法国的配套系，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5: 进口依赖，引种代价大，不能连续制种应用， 这些痛点严重制约着我国兔产业的发展。樊教授团队的科研方向正是直击这些卡脖子难题，联合青岛康大，从产业需求出发寻求突破，自主选育了康大一号、二号、三号肉兔配套系。
4: 设计了一套这个基于工厂化养殖的这样一个这个全群测定全程选择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并且开发了自主育种管理软件，实现了一个高效率的同时选择多个专门品系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近二十年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的这样一个育种数据，成功的选育了康大系列专门品系。那么这个配套系呢，可以说是从零啊到一的一个工作，这个克服了这个从育种材料到育种方法到疫病防控啊到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样一系列难题，实现了我们这个种业的自主。其实这个鸡产业呢，可能大家更熟悉啊，有我们的土鸡，它的特点是好吃，但缺点是长得慢。
3: 对，
4: 另外还有大家这个说的肉鸡，它长得很快，饲料状态效率很高，但肉质不好。我们山东呢是一个肉鸡生产大省，我们也有很丰富的地方鸡资源啊，比如说像狼牙鸡、寿光鸡、温上肉花鸡啊、鸡精百日鸡这样的品种。但是我们的这个优质鸡产业不太发达。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十年的工作呢，培育了这个东秦一号麻鸡。这个麻鸡呢，实际上是用了我们这个山东日照的狼牙鸡和国外的白羽肉鸡等这样一个多种育种材料，选育的一个黄羽肉鸡的配套系。它的特点呢，就是父母代是矮小的，因为利用了矮小基因，上明代是正常体型的，它能够接粮，就是总体来说是既好看，又好养，又好吃的一种优质高效的肉鸡，非常受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我们这个鸡呢，在山东、河南、安徽等黄海地区呢，累计推广了1200多万套的父母代。迄今呢，已经生产了超过16亿只的商品鸡，能保证全国人民呢人均一只鸡了，所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3: 樊教授，您和您团队研发的康大麻色肉兔配套系和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芯片，弥补了可以说是兔业的全球的空白。那您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4: 康大麻色肉兔呢，是一个商品袋是麻黄色的。是一个以这个肉皮兼用这个优质建成的新配套系。有色兔皮呢，它在这个磨皮上它不需要染色，它有很好的附加值。我们呢还想推出一个具有更高含量的这个第二代品种，那么特别是在饲料转化效率呢决定那个兔的养殖成本，另外还像种兔的繁殖效率、它的种兔的寿命，这些都是很难选择的这样一个复杂性状。那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来布局这个工作，花了5年时间，到2023年呢，建了一个成熟的基于这个低深度测序的基因组育种体系。这个体系呢，就是成本比较低啊，这个只需要依赖这个测序数据就可以实现对兔的这个基因组育种值的预测。
3: 樊教授，那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和传统的育种有什么区别呢？
4: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啊。这个传统育种呢，是基于表型，也就是兔的体重啊、这个生长速度啊、它的饲料转化效率，那么这些表型的信息，通过很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它的育种值。但这个方法有什么坏处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表型测定，有些表型很难测。而且呢，这个有些性状呢遗传率不高，因为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基于表型来选种呢，准确性会差一些，这个选择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啊，成本会比较高。基因组育种呢，则是通过这个啊基因组测序，或者用芯片来检测，兔的基因组的这个结构差异，通过这些基因组的信息来直接选种。那么这个在育种应用上呢，我们就直接去提兔的 DNA， 哪怕一个小兔它没表现性状啊，我们通过提它的 DNA， 然后呢这个检测它的这个这些基因组的这个序列信息，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基于这个基因组序列的这个育种值估计， 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组选择，把这个一套体系的这个检测的这样一个标记啊，形成产品，就成为这个基因组育种的芯片。
6: 针对现有的主要商业品种，包括肉兔、毛兔还有獭兔，并且兼顾了世界范围内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地方品种，来设计了2500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组测序，并且呢把这些测序数据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进行位点筛选制备芯片。这里的位点筛选呢，我们既考虑了基因组上面的变异的分布的均匀性，另外呢也考虑了这些位点的品种特性，最终形成了一个50K， 也就是50000个位点的一个基因组芯片。
7: 那咱们这三种育种的芯片它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三款芯片的定位不一样。这个第一款芯片呢叫兔芯一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功能芯片，那么它可以做品种鉴别，可以做这个亲缘关系分析啊，做这个个体的鉴定啊，它可以做育种值预测，还能做很多的这样一个技术研究。你比如说这个中药性状的这样一个功能基因定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具。中兔一号呢是针对肉兔开发的，我们把这个肉兔的数百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位点和肉兔的这个性状，你比如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啊、饲料效率啊、它的这个动体品质啊，围绕这些性状的选育，而专门开发的一个小的成本更低的芯片。同时呢，我们还结合这个毛兔育种，开发了这个育兔以后的这个基因组育种芯片。这个芯片是主要围绕毛兔育种需要啊，围绕这个产毛量，特别是兔毛的细度啊、粗毛率啊、兔毛的长度，那么这些这个毛兔的指标来开发的一个毛用兔的育种芯片。
7: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呢也在做长毛兔和獭兔的育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毛兔产业呢其实经了一个从繁荣到现在低估的一个这个状况，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兔产业过度的追求产量，导致这个兔毛品质下降，不适宜纺织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以这个山东的蒙阴为例，这是中国的毛兔之乡，高峰期呢，一个县养过600万只长毛兔，这个一个毛兔呢，这个赛兔会的产量可以产2斤的兔毛，但是它的兔毛品质不好，导致了兔毛价格低迷。那么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绒毛型长毛兔的育种，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么我们从大量的长毛兔里面通过这样一个背毛品质的测定啊，选其中背毛细的、粗毛率低的个体啊，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个个体测定去筛选出这种绒毛型的个体，来建立这样一个不同规格的长毛兔品系啊。
8: 这是每次测定每只兔子呢会我们会有一个毛样成堆的啊，这是每一批几百只的兔子毛样。从2015年至今，我们这个近十年的这个育种，测了几万只兔子这个毛样，也能反映了我们这个毛兔育种的这样一个记录了我们这个过程。
4: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繁琐啊，非常艰苦的过程。那么这个到今年啊我们的这个长毛兔的这个已经形成一个遗传稳定啊，平均这个纤维直径呢只有13微米的这样一个绒毛性的这个新品种种群。那么这个种群呢具有很好的纺织价值，那么它的这个兔毛制品呢做成了这样一个服装，非常轻柔，比羊绒具有更好的这个手感，为这个兔毛的这样一个生殖啊，能做成高档的兔绒产品，创造了这样一个品种基础。
7: 刘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兔绒产品吗？
9: 兔内衣、内裤、西装、衬衣、模拟外套，以及紧紧勒的毛衫，

0: 现在和山东大鱼的这个潮汐形状对湿寒温病作用，啊，这个也是有它的优势。土种产品呢，它在这个穿着的过程中啊，相对而言好养护啊，也可以机洗，洗了以后也不需要装到网兜里，你放在衣服秤上晒就没问题。
1: 樊教授，咱们目前来到的这个育种基地呢，主要是培育的什么类型的兔子呀？
2: 这是一个塔兔育种基地啊。大家能看见这个我们这个兔子呢，它和肉兔有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背毛呢，其实非常密，非常平齐，它是这个皮是用作这种裘皮，用于毛绒玩具，非常天然的高档的一个原料兔，它既是皮用兔又是肉用兔，我们把它称为皮肉兼用兔。这个塔兔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系。这个母系呢是侧重的这个像繁殖性能，适应性，生长速度，和这个毛育品质的一个均衡。这个父系呢，这个则注重那个塔的更好的这个毛育品质，和生长速度，它对繁殖的要求不高，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既保证了品质，又降低了这个塔兔的这样一个养殖成本，就提高了生产效率，塔兔这套系我们也是第一个提出并实践的，我们有望呢育成全球第一个塔兔这套系。
3: 培育品种的同时，我们针对我们的新培育的品种，也研制了专门的饲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两种加两法相配套，然后来实现一个塔兔的高效生产。
4: 咱们的这个饲料的话，它是有哪些特色呢？
3: 我们是一个超级母系吧，它的营养要求要相对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奶水比较足，断奶成活率比较高，我们通过组合配方来做出来的。
5: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未来的科研方向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个育种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我们叫这个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和传统育种融合的一个时代。生物技术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基因组育种技术啊，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啊等。这个信息技术呢，育种呢本身是一个大数据啊，我们需要从这个大量的这个表型信息、基因信息中去挖掘最有价值的这个基因和这种育种值。问题啊，来自于产业。这个研究呢，是基于这个这些前沿的这些技术研究和育种方法的创新啊，建立这样一个从育种场到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校企和协作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虽然育种起步晚，但是呢进展很快啊，我们的很多工作呢已经走在这个全球的前列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因组育种技术。下一步呢，这个我们的育种呢会继续啊，这个往这个高效的专法品种去迭代升级啊，随着我们生产的这个和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品种需要不断的持续选育，去提升性能，创造更加高效优质的品种啊，使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种进一步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市场占有率。第二个工作呢，我们继续会研究兔的像基因组育种技术，像表型的智能化采集，还有像这个性状的遗传基础和它的调控机制方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
6: 就在生物育种领域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兔子的一些芯片的开发呀，这个基因组选择啊。除了这个方向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工作了，就是关于对兔子一些比较重要的性状啊，去做它的遗传机理的解析啊，就是包括这些重要基因的挖掘呀，这个调控通路啊的解析啊，等等嘛，这些方面的工作，把一些性状的这个机理如果解释的比较清楚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生物育种的效率。
1: 从实验室的基因测序到养殖场的遍地良种，从打破垄断到全球领先，樊新中教授团队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心滋养出更丰硕的产业果实。未来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我们的餐桌将更加丰富，产业

0: 将更加强大。这就是育种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空天地一体化采集，智能装备精准调控，大数据预判市场波动。当科技与农业双向奔赴，物联网大数据与产业链深入融合，现代农业如何焕发新生呢？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您对话山东农业大学柳平增教授，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探寻单品大数据的赋能逻辑，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精准、更具活力。
0: 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我是艳丽。当田间地头遇上物联网大数据，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生产正迎来深刻变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柳平增教授的智慧农业世界，解锁现代农业的无限可能。在智慧农业领域，先行意味着更多探索与突破。2013年，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正是这个里程碑式的举动，开启了我国农业大数据研究的征程。而柳平增教授团队正是这场征程的重要探索者。
3: 柳教授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柳教授，那咱们学校的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是从何时起步的呢？现在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校呢是智慧农业研究和农业大数据研究的重要策源地和先行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九个字来进行概括哈，就是起步早，成果多，成效好。早在2011年呢，学校就率先成立了智慧农业重点实验室。在2013年呢，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了这个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呢推动农业大数据与产业的深度融合，2013年的5月份，学校又发起成立了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学校已经先后获批2个部级平台，3个省级平台，还有2个厅级平台。而2025年11月份的这个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这个重点实验室的交流评估当中呢，这个农业农村部黄淮海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这也充分说明了山东农业大学在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3: 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在智慧农业领域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向？
4: 团队呢，开展了黄淮海区域主要农作物的信息感知和产业的数字化关键技术的一些研究。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围绕着黄淮海区域这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决策和智能关键装备的一些研究。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围绕智慧农业系统的一个打造呢，开展了智慧农业从这个数据的这个获取挖掘分析和这个智能服务整个体系的研究和建立。
3: 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把物联网大数据和实际的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4: 我们所说的智慧农业的智慧，实际上这个智慧呢就来源于数据，而农业大数据呢，实际上来说呢，是实现智慧农业这个智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这种数据的获取和数据的智能分析这个两样重要的一个抓手，来实现数据在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赋能。这样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物联网大数据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起来了。团队呢这些年来与众多的一些企业呢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哈，有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设施智慧农场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大田的一些智慧农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单品大数据，实际上开展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围绕着这些研究呢，也开展了一些关键技术的一些突破吧，特别是在信息的自动化智能获取方面啊，也研发了一些系列的一些智能获取的一些关键装备，是围绕着这个数据的挖掘分析建立了系列的决策模型，包括一些预测预警模型。
0: 十几年来，柳教授团队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深耕智慧无人农场和农业单品大数据研究，研发出系列神农物联智慧农业装备。这些装备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了技术与农业应用的壁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柳教授走进实验室，近距离探寻这些智慧农业装备的核心奥秘。
4: 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研发的一款神农物联第五代这个一个产品。在这个物联网系统里面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感知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传输，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控制啊，这样三大技术。这几年呢，我们根据这个产业的一些发展需求啊，把物联网的技术呢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溯源这一块有机的结合起来了。这些智能终端把这个不同环节的信息串成一个信息链，啊，这样整个的形成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无间隙的这么一个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流。实际上，有时候在一些生产现场呢，除了这些固定的设备之外，有些呢还需要一些移动的检测设备和移动的一些智能处理设备。啊，实际上咱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基于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感知的一些设备，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动静的一个结合，特别是针对一些生产和一些加工场所，它需要一些定期的、一些频繁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检测，把智能的这种移动小车，然后呢和物联网结合在一起了。它是根据不同场景的一些需要，然后我们采取一些加装一些不同的一些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一些不同场景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感知。所以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就很容易实现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这种立体信息的一个采集。
0: 在咱们面前的这个比较萌的这个机器人啊，它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5: 它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一个科技小院智能语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智，可以询问它一些关于科技小院啊，关于农业上一些疑难杂症，然后它可以及时给咱们解决。你好，小智。
6: 我来了。
5: 西红柿的红粉病如何治？
6: 西红柿红粉病防治，一、农业防治，选抗病种，适度密植，摘定果老叶深埋，棚内降湿小于85，滴灌膜下浇水。
0: 针对家庭农场建设和发展速度快，但是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效益不高等问题，柳教授团队与永冠合作开发永冠无人智慧农场项目，为企业提供降本增效提质的完整解决方案。一场降本增效的农业革命正在这里悄然发生。从温室传感器的智能诊断，到大蒜单品的数据赋能，再到智慧农场的落地实践，柳平曾教授团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农业，惠及于农民，推动中国智慧农业走向更广阔的未来。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农业不只是土地上的生产活动，更是一部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从农作制度到农耕智慧，从典籍记载到文化遗产，农业文明深刻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与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公共治理的现实资源，成为了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金荣教授长期深耕农业历史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论证到地方乡村发展的实践咨询，他不断推动学术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本期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金荣教授，听他讲述农业文化如何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学术研究如何真正回应现实关切，服务社会发展。
13: 千年林清，文化名扬，交通枢纽，农工贸商，许多历史与乡土记忆都被孙金荣教授写入了这首《林清桑黄赋》。孙教授和团队常年深入田野，挖掘和诠释这些珍贵的文明遗产，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我们脚下一直都有的，但是很少被察觉的农业文化家底。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我是艳丽。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孙金荣教授，一起聆听农史脉络中的山农故事，感受农史研究的时代价值。孙教授你好。
14: 你好。
0: 山东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中心和山东省农史协会呢，是省内农史研究的重要两大平台。那您作为平台建设的核心推动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大平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
14: 前期的研究啊，从1999年开始，我们做涉农的，山东省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也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也好，和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要不加强结合，没有一个平台的依托，也很难凝聚起力量来。2011年的年底吧，我们就正式的，来申报这个校级的研究平台，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0: 山东省的农史学会，您是如何推动建设的呢？
14: 2011年的秋季，当时的中国农史学会在南京开会，说想在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设一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联络站，因为中国农史学会的领导也给我们山东省委的领导写信，说山东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应该有一个农业历史学会，并对我们学会的领导班子组成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省里通知了多家单位，我们当时也是要竞聘了，竞争了哈，我们就写了一个本子，就是把我们学校的平台建设的情况、项目的情况、科研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后来呢，山东省的农业历史学会，不管是理事长单位还是秘书处，那就落户在我们学校里边了。
0: 这两大平台比较标志性的一些成果有哪些呢？
14: 先出了一个系列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比如说像《齐民要说》啊，《王振农书词典》呀，《中国苹果史》啊，《泰山茶文化》陈府农书的研究啊，这个树木民俗啊等等，包括后续的我们的做全面的调查，形成的山东省重要农业遗产调查与保护开发领域研究，包括这个农耕文化等等的这样一些书籍， 当然论文也是在不断地产出，也和外部不断地加强联系。
13: 一个学术平台的价值不止于纸上之功，更在于能被社会看见，被公众理解。走进桑黄产品博物馆，这里展陈的线索以黄河多次改道的历史背景出发，到万亩桑树林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仿佛一条清晰的脉络，印证着孙教授的研究如何从书斋的灯火走向人间的烟火。
1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下津的古桑博物馆。一进馆子的门厅放着的这一棵古桑树，这是经过雷击之后，后来把它移植到馆子里边来的，历经千年的风霜。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黄河古道上，为了防止风沙，我们的先民啊，这个栽这个桑树，也就是在我们夏晋临清啊，由最早的蚕桑，后来转到果桑，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桑树整个的全身都是宝啊，根也好，皮也好，等等的，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做纸。我们知道汉代我们叫汉皮纸，我们今天叫桑皮纸。经过72道工序之后加工出来的桑皮纸，弹性好，纹理清晰，又耐磨，又抗折。桑树本身，如果表皮受伤之后，它会长出来菌类，就是我们讲的桑黄。桑黄是一种重要的保健品，那么也是一种药品。我们看到这个橱柜里边的这个桑黄，特别是到了这个7、8月份，高温高湿的时候，在这个古桑树群里边的树的背面，哪个地方如果是树皮受过伤，那么长这个桑黄，这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当然现在我们人工的通过这个菌包啊，人工也培植这个桑黄。
3: 对，就可以说我们的桑树就浑身都是宝。
14: 浑身都是宝。即便一棵树受了伤了，甚至于到了它最后时刻了，它还是无私的奉献长桑黄。桑树它不光浑身是宝，还有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桑树的品格也是很高贵很难得的。
15: 最终呢，我们要把历史馈赠于我们的这片古桑树群发展成强大的这种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呢也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16: 您是国内比较早提出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的命题，这些年呢您也在围绕相关的一些命题开展了研究，那有哪些让您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4: 当时我是做了一个软科学的项目，就是叫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但是一提农村文化产业，大家一般的觉得往往还是要往那些个比较形而上的那方面考虑比较多一些，觉得农村会有文化产业吗？你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农民画吧，绘画那是艺术范畴，那也是形而上的，对吧？农民画不光是我们讲的年画也好，画的瓷画也好，是观赏的，属于看牌，那他就有这个艺术的属性，对吧？当他们持续性的来做这个东西，并且还有销路，还有市场反馈，形成一个产业链的时候，你在瓷盘上，在风筝上，在年画上，农民作画，今天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菏泽的牡丹画，菏泽牡丹栽培系统，那是我们山东省前面评过的三批农业无害产资源名录里边的其中一个，那是我主持评的，也是设计、绘画、装裱这个流程是非常专业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们今天的好多农业无害遗产地上，不管是哈尼梯田也好，还是湖州的桑基鱼塘也好，我们的夏津的古桑树群也好，那是典型的有农民创作的。我们能说农村没有文化产业吗？
16: 您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呢？
14: 前前后后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大概调研了上千个村庄，所以在调研的基础上，一是我们形成的调研报告，如果说形成一些对策研究，那么对我们的农村的文化产业也好，农村文化也好，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把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他们，他们的场馆建设我们要积极的参与， 不管是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奇妙书的展区也好，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那么做展出，在遗产地上也好，地方也好，一方面我们是地方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是积极参与的，一二三产业也好，农文旅融合也好，那么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当下农业文化遗产大家对它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所以我给自己定位啊，就是努力做一个宣传员，做一个推荐者，然后我也是努力的写一个东西，做一些宣传和推荐。这个前前后后大概去的遗产地做的诗也做了几十首了。
13: 古桑林的故事是宝贵的地域记忆，是文化产业得以生长的土壤。孙教授坚持的实地调研工作，就是把这些散落其间的农业文化资源重新辨认梳理。
14: 临清黄河故道古桑石群，它的树龄都是在500年以上的。当年黄河改道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比较原始的地貌，高高的土台子，在它的断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桑树的根是怎么样延伸的，沙土层是在什么地质年代形成的。
13: 文化与产业相互成就，这百年桑林到生产车间是传统经验到现代标准，乡村振兴的路在这一条转化链条上被打通，进一步印证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孙教授作为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和他的团队就是希望通过乡村文化发掘，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实现文化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17: 自己自然造的智能方舱，我们打破了原来就是传统的食药用菌种植模式。我们这个企业啊，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往珍稀药食药用菌的方向发展。
18: 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了3.5亿以上，带动农户2000余户，已经成为我们临清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为了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临清市委市政府也高度关注，孙应荣教授呢多次到我们临清市来调研，帮助和指导我们申报这个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和2023年，我们连续被省和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山东省和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另外，我们也希望山东农业大学在这个人才的输送、技术的支撑以及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6: 想起了很多关于节气啊、农业等等相关的一些农业谚语，比如说瑞雪兆丰年、立春天气晴、百物好收成等等。那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谚语当中反映了古人怎样的一些观察智慧和农耕的哲学呢？
14: 雪本身降下来之后，像羽绒服一样给这个小麦保暖了，不至于产生冻害。那么第二一个，防治病虫害，一些细菌也好，冻死了那可能病虫害就减少了，它除了保温还保湿。那么第四一点，它有很好的肥效，它的含氮量没有增肥增效的效果，所以瑞雪兆丰年那是有道理的。另外，为什么到了立春的时候这个天晴，可能后边会有好收成，到了这个立春的时候可能要回暖了。古人啊，气象的观测他们也是不断的记录，不断的记录，要找规律的，看概率。如果晴的时候，后续的可能年景比较好，很少这个灾异的现象；如果立春的时候，那一天气候有灾异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后续的这个会对收成有影响。那同样，像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到了秋分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没种到时，该种麦子了。那是从古到今，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概秋分种麦子是比较恰当的。那么谚语里边是经验规律一个总结，一方面我们客观地看待它，那是智慧，该很好地利用的，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我们还要汲取。原来可能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比较感悟的，在我们今天更加的科学化、精细化了，我们把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农业科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16: 2026年呢，正好是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站在学校冲一流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起点，那您在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有哪些愿景和规划呢？
14: 在学科建设这一块上， 也往更高层次去迈进。如果哪一天建成一个科学技术室的依据是个博士点，那是我最期待的，应该和我们的一流学科建设同频共振。这个人才培养啊，课堂教学啊，科学研究啊，和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有我们这个学科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0: 从平台搭建到人才培育，从理论钻研到产业赋能，作为学科带头人，孙金荣教授带领团队打造山东省农业历史文化研究高地，填补了山东省农史学位点的空白。农史研究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学术与田野、文化与产业的鲜活纽带，它守护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根脉，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着深厚的文化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受山东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普遍晚播20到30天，导致苗情复杂，长势偏弱。今年的春季管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特殊形势，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在春节期间兵分多路，深入齐河、肥城、滕州等小麦主产区。他们通过田间地头现场把脉问诊，发放技术明白纸，并根据不同苗情分类施策，现场支招，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镇压和肥水管理，全力以赴促弱苗转壮，为夏粮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9: 40来亩地都是我自己种的，比起之前的时候是晚了一个月。之前的话是10月6、7号的播，今年是11月6号播的。
20: 这个地是11月3、4号的最早的一批的，相比别的地方还有强点。
21: 受今年秋汛的影响，其实我们黄淮海区这个小麦呢，尤其山东区域啊，比往年呢晚播了20到30天。这就造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呢，1、2类苗相比去年为止呢，显著下降。3类苗呢，占到56%左右，这对我们今年的春管呢，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2: 针对小麦晚播带来的苗情复杂、弱苗比例高等问题，今年春节期间，山东农业大学的小麦专家们主动出击，多次奔赴我省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春管支招，用科技力量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9: 比起往年来，苗是弱了挺多。分叶也少。
22: 受晚播影响，王洪家的小麦普遍出现了分叶少、苗子弱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经过仔细查看，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23: 正常年份啊，这两个叶都应该是个壮叶，但是今年呢，这个叶呢比较小。我们争取呢，就是在早春早管理啊，非水耗早管理，是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两个叶呢再长起来。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地块当中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草害避开这个低温喷除草剂，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呢7、3、8节的时候碰到这个低温天气之前，如果有这种预报的条件下，7天的进行预防，那就是进行这个田间浇浇水啊，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确实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后期呢在叶面喷肥上喷着叶面喷肥，防止这个倒穿寒的这种影响。
22: 经过现场调研，专家们发现之前部分地块出现的一根针、土里五等特弱苗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23: 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一个叶，是吧？那个时候呢是一根针，你看这一天呢，这个芯儿又出来了，成了这个一叶一芯儿了，是吧？而且这个根你看也开始长了。
22: 针对全县小麦普遍晚播、苗情复杂的现状，专家组因地制宜，提出了分段、分类、精准施策的核心管理思路。为此，他们还专门为当地的农户送上了量身定制的小麦春季管理明白纸，将春管的时间节点、技术要点、肥水用量等关键技术信息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农户，确保他们看得懂、用得上。
24: 我们全县小麦种植面积呢是115.45万亩，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加大这个指导培训的一个力度，把这些实用的技术呢带到千家万户，争取让全县的一个苗情呢实现粗弱转壮， 构建合理群体。
20: 现在看这个苗青都是地里这个苗青还播的早的这一盆还都不错，都是反正多也是有点影响，有个播个别这个播的比较晚的地方还是苗青有点弱。
4: 我们肥田市啊，今年的小麦种植了是60万亩小麦，就是普遍你比常年你就是推迟了得30来天吧，种的上万，就是相对来说比以前苗子稍微那个什么弱一点。
5: 你像这种苗子，趁着下雨啊，或者是有水浇条件的话，再追一点苗素，大概5公斤到6公斤左右就可以，然后再到八节前后，就清明节以前，再进行一次追肥，大概15到18公斤的苗素，基本上有这两次肥就能保证它的这个分叶成穗，还能保证它的促进它的穗花发育。
22: 在肥城，汪顺龙家的小麦同样面临着苗弱、分叶少的困扰。对此，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现场把脉，给出了因苗施策、分期施肥的春管建议。随后，在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土门村村民庞慧的小麦地里，专家也针对土壤裂缝大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春管方案。
5: 目前在的这个地块，有一些可能土壤裂缝比较大，就要做好，根据苗情啊，就要做好镇压和划除，提高土壤的地温来保伤，促进小麦的这个正常的返青，促一促根系的发育，这样的话为这个后期能够拿到一定的岁数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22: 专家们现场对症开方，从肥水精准管理到化供除草，再到经期腐病等病虫害的防控，将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时间节点、用量和方法都讲得清清楚楚，确保农户听得明白、用得顺手。
6: 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到我去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水肥管理啊、病虫害防治提供了针对性那个很好的技术指导意见。
19: 在山东大的专家各类这个指导啊，我们心中这个非常有数。
22: 在滕州市的一片集成示范田，麦苗开始返青。由于去年秋汛的影响，这片地的小麦播种也推迟了20多天，苗情较为复杂。得知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要来地头讲课，周边的种植户们早早的赶来，把专家们团团围住，急切的寻求指导。
8: 我就担心由于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有些地块出现了2类苗、3类苗，我都希望我们专家领导能给我们就是指导一下，我们这2类苗和3类苗如何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产量。
22: 面对农户们的焦急，专家从根系讲到分叶，现场为小麦春季促弱转壮开出了一套完整的良方。
9: 第一个最关键的措施，先进行镇压划除，通过镇压划除呢，来提伤增温，促小麦根系的下扎，促进小麦转化升级，促进早发。第二项措施是施食施肥，那么要根据苗情进行分类施肥。那么对于一类苗呢，我们要推迟施肥，来促进它的两极分化。一般一类苗要在拔节期进行追施尿素，二类苗呢，我们在起身到拔节初期进行施肥，促进春季分叶，提高它的成穗率。三类苗我们要早施肥，而且要分两次施，一般在返青期和拔节期分两次施肥。那么第三项措施呢，根据伤情、个苗情以及天气的变化，我们要适时的浇水，主要的是抗干旱和倒春寒。第四项措施是加强病虫草害的防治，尤其是特别注意茎基腐病和蚊枯病。第五个方面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预防倒春寒。在倒春寒来临之际，我们要及时的浇水，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苔素内酯，来减轻冻害的发生。一旦冻害发生，要及时的补施尿素和灌溉，来减少冻害的损失。
22: 专家讲的细，农户听得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分享着自己的收获和下一步的打算。
25: 专家没来之前，俺想早浇水了。专家一讲了，俺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晚浇水。
8: 浇水的早的话，容易就是说温度下降，它还返青的效果还不好了。以前不知道，以前都光是种完种镇压，过冬镇压，就是不知道干嘛快返青的时候再镇压。
22: 目前小麦正处于返青关键阶段，专家强调，对于今年的二类苗和三类苗，重视返青期的镇压至关重要，可以实现三个效果。
21: 第一个就是说呢，穗土保伤，它可以使把我们这些大的这个棵啦，然后穗成小的这种团聚体结构，

0: 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地块呢是比较均一、比较稳定。这个同时呢，它可以锁住地下的水分，这就是保证我们苗子不至于在春天里呢过度的脱水。第二项就是可以沉实我们的土壤，这样的话地温回温快，根系下扎早，促进早发。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弱转壮，适当的挤压呢，可以使我们的根系的纤维和木质化适当加强，这样的话会使它的下扎力比较增加，这样地下的根系下扎深，地上部生长旺盛，适于构建良好的群体，一镇多效。
1: 同时专家也提醒，镇压呀需要掌握三不镇压原则，避免适得其反。
0: 压大不压小，就是说我们要镇压三叶期以上的这种土壤环境，这种苗子，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它有一个促进早发的作用。那么对于土里五和一根针，我们今年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建议镇压的。那么第二个情况下，我们叫压软不压硬。你比如说这个土壤的情况下呢，我们由于深耕深翻秸秆还田，造成地上部的土壤比较宣松，这样的话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镇压。那你像盐碱地的板结的本身就比较硬了，你也压不动，压了只会徒伤苗子。第三个就是压干不压湿，不管是我们深茎还是其他的情况呢，一般的原则就是就造不救失。
1: 据了解，针对今年小麦苗情复杂的特殊挑战，我省已组织上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域分苗情，制定并落实精准的技术指导意见。从应对土里五一根针到促进弱苗转化升级，预防早春冻害，一场依靠科技提单产保岁数的春管会战正在齐鲁大地的田间地头全面展开。
2: 我们依托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农学院以及呢小麦产业研究院，组织呢各路专家，分布全省呢各地进行科技壮苗的这样一个行动，目的呢就是为我们今年哈获得小麦大丰收哈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玉米播种管理技术。
5: 第一，选好品种是基础，建议大家选择适合本地种植、抗病性强、产量稳定的玉米品种，比如鲁丹981、登海605等，种子要饱满，无病虫害，最好进行包衣处理，预防苗期病害。
4: 第二，整地要精细，玉米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播种前要深翻整平，清除田间杂草和秸秆，确保土壤伤情适宜。如果地太干，可以适当浇水造伤，但不要淹水。
5: 第三，播种时机很重要，一般当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时即可播种。山东地区通常在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过深过浅都会影响出苗。
4: 第四，合理密植能增产，根据品种特性，一般每亩保留4000到5000株为宜，行距60厘米左右，株距根据密度调整。播种后可轻轻镇压，让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利于吸水发芽。
5: 第五，科学施肥促苗壮，建议使用缓释肥或复合肥做底肥，后期根据长势适时追肥。苗期要注意防治地老虎、蝼蛄等地下害虫，可以结合播种撒施药剂预防。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男子跨省运毒被当场抓获，毒品却不翼而飞。
11: 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携带的毒品。
12: 我想什么才知道，我把拿的东西放在旁边那个草坪里。
10: 半路抛毒逃跑，被隐藏的毒品为何引发争议？
13: 今天去问去，
12: 他们这次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
10: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又将还原怎样的犯罪事实？
14: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10: 百般辩解求轻判，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被藏匿的毒品。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给我们的审理工作呢带来极大的困难，也会使案件变得异常的复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为什么被告人会当庭翻供呢？那我们的法官又该如何继续审理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6年7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警方得到线索，当地一个名叫杨开立木的男子不久前去往了云南昆明，很有可能在近期携带毒品返回甘肃。
15: 通过网上核查也反映出来，杨开立木这个人经常到云南昆明去，然后我们在临夏州公安局技侦支队的协助下，进一步获取杨开立木就是运输毒品的线索。
10: 很快，临夏县公安局通过远程监控和网上查询等方式，判断出杨开立木已经携带毒品从云南返回，经过四川进入了甘肃省。
15: 因为进入甘肃的话，不光有一条线路，还有其他的线路。然后我们就是兵分几路，我们这里就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带队的，从四川若尔盖这面进行设卡。
10: 2016年8月17日，根据杨开立木的行走路线，临夏县公安局的民警决定集中警力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抓捕。一路民警驾车跟踪杨开立木驾驶的车辆，一路民警在合作南收费站设卡对杨开立木进行拦截。可是就在即将到达合作南收费站的时候，杨开立木的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15: 看到我们公安机关在前面设卡的时候，他把车听到就是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
10: 为了不引起杨开立木的怀疑，跟踪杨开立木的民警选择将车停在远处观望。5分钟后，杨开立木驾车驶向收费站。此时，等在收费站的民警立即上前将杨开立木的车拦停，与随之赶来的跟踪民警一起将杨开立木当场抓捕，并对杨开立木及他驾驶的车进行了搜查。
11: 及时对杨开立木身体和车辆依法搜查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杨开立木携带的毒品。
10: 搜查一无所获，难道杨开立木运毒的线索有问题吗？在警方的盘问下，杨开立木交代，刚刚停车期间，他已经偷偷下车把运输的毒品转移了。
12: 我想什么才知道，我把拿的东西车子取下来以后，放到旁边那个草丛里。
10: 随后办案民警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了白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疑似毒品块状物。紧接着民警押解杨开利木进行指认，并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了称量。
13: 今天就问去。
10: 后经鉴定，警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净重708克，检出海洛因成分，海洛因含量为每100克70.46克。面对警方的讯问，杨开利木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经过，并且称他是替一个叫马称的人运毒，对方承诺事成之后给他50000元的好处费。
16: 他在给我接话的时候嘛，在那个超市门口的那个门脊下面，那个有一个卫生纸包着一个枪嘛，他说你拿上那个去那个储存柜里去取东西就可以了。
10: 不久后，临夏县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6日，杨开利木因为涉嫌运输毒品罪被提起公诉。4个月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杨开利木却当庭表示，警方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携带的。
16: 他们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他们这次那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我的东西他们没找出来。
1: 被告人说毒品不是他携带的，那么接下来的审理情况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合议庭法官吴桂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10: 吴桂玉，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临夏回族自治州法院新晋工作者、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 吴法官您好。
17: 主持人好。
1: 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7: 本案的审理重点，也就是本案的审理难点，主要就是对涉案毒品的统一性进行认定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杨开利木被抓获的时候，并没有从他的身上直接搜查出毒品，他所携带的毒品已经事前藏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处于一种人货分离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点呢，被告人杨开利木辩称，从案发现场查获的毒品并不是他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1: 庭审当中，控辩双方是如何争辩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在案件侦查和公诉阶段，杨开利木都已经承认运毒，庭审现场却突然翻供，这让案件审理变得复杂起来。为此，公诉人当庭播放了抓捕杨开利木的视频证据。
18: 入住过程视频以及大力沃尔玛储物柜取毒品的过程予以了教取，下面播放相关网传。这是大力沃尔玛出事杨开利木取毒品的过程。指认现场过程有监听在场，并且被告人当场供述，就是这个地点就是他藏匿毒品的地点。
10: 公诉人还提出，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合议庭予以了同意。
13: 以前的案件就是侦查机关送到检察院，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好像跟这个侦查院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我们刑诉法实行以后，就是规定，如果案件当中有些问题就是不清楚的话，可以申请侦查人员作证。
19: 这种做法呢，是按照我们庭审实话的要求，案件的侦查人员和证人，通过出庭呢，增强了案件的直观感。那么按照新的改革要求呢，聚焦庭审，所有的工作都在庭审上按照法定的程序公开透明的进行，这种做法呢，体现了司法的公开和民主。
10: 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首先就如何找到毒品藏匿地对出庭作证的民警进行了询问。
20: 你是南铁组，那你为什么说我发现一个毒品盒子，我这个毒品盒子是你发现的还是卫戍司发现的？
10: 在杨开利木的辩护人看来，负责拦截工作的民警根本无法确定毒品藏匿地，却缴获了毒品，有悖常理。对此，出庭作证的民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5: 后面跟踪组发现嫌疑车在离收费站700-800米的地方停过，而且嫌疑人下过车，最后在嫌疑人停过车的地方，公路边附近的小山区上找到了嫌疑人藏匿的毒品。
21: 监禁人员出庭作证，
0: 并通过这个播放这个当时抓捕过程当中的一些视频资料，从而是证实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10: 除此之外，杨开立木的辩护人还提出，对于杨开立木的抓获时间、起诉书和警方侦查资料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20: 起诉书，你认定的时间也就是8月17日14时14，也就是这个现场勘验出来时间是10分14时45分，时间相当精确。也就这两个时间，你说不准备不能是大概进行定论。
17: 在一般的毒品案件中，对于时间的把握，特别是抓获被告人起获毒品的这个时间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0: 对于辩护人对杨开立木归案时间的质疑，公诉方则当庭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8: 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矛盾的，因为这个抓获过程刚才也看了这个录像，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不能苛求就是侦查人员一边抓获就是犯罪嫌疑人一边看表计时间。
1: 对于毒品的查获经过以及呢杨开立木被抓捕的这个时间这两点的争议，法庭呢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首先呢，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我们经审查认为是不存在疑点的。通常呢，并不是所有的毒品犯罪案件都是可以直接实现人赃并获的。本案中的涉案毒品就是侦查人员根据被告人杨开立木在中途下车的这个可疑地点呢，经过搜查以后而发现的这个毒品，而且呢，被告人杨开立木对毒品的包装形态以及藏匿毒品的过程，在侦查阶段有过完整的供述，这也与在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相互印证，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毒品的查获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个被告人的抓获时间记载有出入的问题，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是，在案发现场既有跟踪抓捕被告人的侦查人员，也有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的侦查人员，所以呢，导致在不同的笔录材料中出现了对抓获时间记载不一致的问题。那我们综合考虑被告人在被抓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因素，对笔录中记载的13点48分和14时许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呢，我们觉得是在可以合理解释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法院是认可的，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疑点。
1: 接下来的庭审当中，被告人又会提出什么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声称遭遇刑讯逼供，被告人所言是否属实？
18: 检察人员着重向杨开立木进行了讯问，侦查环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杨开立木回答就是不存在。
10: 毒品归属引质疑，指纹证据能否经得起推敲？
16: 他们在那个指针的时候，用我的手碰到了啥？
10: 面对毒品归属争议，法庭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藏匿的毒品。庭审中，杨开立木辩称，他在案发现场指认毒品是在民警的强迫下进行的。对此，公诉人进行了反驳，根据视频资料和供词，根本没有杨开立木所说的情况。
18: 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人员着重向杨开立木进行了讯问，侦查环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杨开立木回答就是不存在，并且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进行了供述。
17: 通过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以及警察的证人出庭作证，另外结合本案的视听资料，就是对这个毒品现场的这个起获的这个全过程来看呢，是基本上排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可能性。
10: 庭审中，公诉人还提出，根据临夏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痕迹检验鉴定，警方缴获的毒品包装袋上有杨开立木的指纹，由此可以认定查获的毒品就是杨开立木从云南运输来的毒品。
20: 那个侦查环节，我们公安人员对这个第一手证据的就采集这个比较到位。毒品当时提取的时候，就是有技术人员参加，所以在那个毒品的外包装上就提取了就是被告人的指纹，这个就是比较得力的证据。
10: 面对指纹这一关键证据，杨开立木又会作何回应呢？
16: 他们在那个指针的时候用我的手碰到了啥那个？
10: 对于杨开立木的辩解，公诉人指出，视频证据显示根本没有他所说的情况。
18: 可以看到， 被告人是被带着识破的，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个毒品的外包装物。
10: 为了进一步反驳杨开利姆的辩解，公诉方向法庭申请让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法庭同样予以了

0: 警方从这个杨开利木那里所查获的毒品就是他从云南运输过来的呢？
1: 是的，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指认笔录、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证据，均证实了起获毒品的全过程，而且鉴定意见证实涉案毒品的外包装上的指纹呢系被告人杨开利木所留。综合以上证据呢，我们可以认定从案发现场起获的毒品就是被告人杨开利木从云南运输上来的毒品。
0: 在以往的案件审理当中呢，基本上让这个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出席的并不多，但在本案当中呢，让他们出庭作证主要是为了对我们本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们坚持的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同时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是我们根据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呢，它的重要内容便是庭审实质化。本案中，我们通过排除非法证据，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让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等一系列实质化工作，使案件的焦点和双方的观点都能同时呈现于法庭，真正做到使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裁判理由呢形成在法庭，使法庭真正成为审理案件的中心，从而呢有利于提高我们审判的透明度，也更有利于我们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审理。
0: 毒品归属的疑点弄清楚之后，杨开利木又会做出哪些辩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毒品运输不成功能否认定为犯罪未遂？
1: 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
2: 未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被告人又该不该被从轻处罚？
3: 毒品是确确实实没有影响社会，因为社会的依赖性上帝就秀，
4: 毒品又是流入社会的事，侦查机关有破案及时，并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小。
2: 百般辩解终被拆穿，被告人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藏匿的毒品。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辩称，杨开利木系从犯，应该从轻处罚。而杨开利木也提出，自己替他人运输毒品，也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3: 被告杨开利木确实是他人故意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应当是认定为这个从犯。
5: 因为家庭条件的经济情况相当差。没办法去维持家里的生活，还有两个孩子没办法上学，这样就逼迫下两个就答应了。
2: 对于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方进行了反驳。
4: 我们认为这个数码生物验证的不应得到认定，相反从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杨开木运输毒品具有主动性、自愿性、积极性，所以在这个马清这个部分的这个不能得到认定的情况下，也就无所谓普通案的区分。
6: 在这个马车没有到案的情况下，杨开利木的这些供述和辩解还不能当成这个我们审理查明的进案的证据。
2: 而经过法庭审查核实，杨开利木并不是第一次作案。2001年，杨开利木因犯出售、运输、购买假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6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3年，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7: 根据这个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呢，加上他这次因为这个运输毒品罪呢，是不仅构成了这个累犯，而且构成了这个毒品再犯，是按照法律规定是要从重处罚的。
2: 庭审中，杨开利木的辩护人又提出，杨开利木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未流入社会，应该从轻处罚。
3: 因为不安毒品没有运输到，也就是双方约定的目的是刑事，不辩护人里也就是不安属于犯罪未遂。毒品是确确实实没有流入社会，自己的依法正当，并且社会的危害性上帝就秀。
2: 对此，公诉人再次进行了反驳。
4: 毒品又是流入社会，是侦查机关就是破案及时，并不能据此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这个危害性小。
0: 那在本案当中呢，辩护人所提出的犯罪未遂，那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 其实呢，对于

0: 毒品犯罪案件的既未遂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作为毒品犯罪案件来讲，司法实践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既未遂的区分的。本案作为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来讲，被告人运输毒品的行为不应以是否到达预定目的地作为区分犯罪既未遂的标准。
1: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杨开立木到底应不应该被从轻处罚呢？
0: 本案的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及时破案，而不是因为被告人杨开立木自动有效地终止了本次犯罪行为，所以呢，不符合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相反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和严厉打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 那被告人杨开立木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3: 对被告人杨开立木运输毒品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全体起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开立木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查获的犯罪人被告人作案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2: 虽然在庭审中百般辩解，但是面临无期徒刑的判决，杨开立木还是后悔不已。
4: 你看啊，我也见不到家人，老婆孩子父母亲见不到，真的是在你们的那个视频间也给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我回头坚决就是争取改造，重新做人。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本案的亮点呢，是请侦查人员出庭呢，就本案的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呢做出说明。这一个做法呢，是实现了我们国家的以庭审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举措。所谓的庭审实质化呢，就是要求呢我们的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的审理是形成于这个庭审，这个证据认定是在于庭审，然后定罪量刑呢是形成于庭审，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从案件的认定、证据的这个认定以及这个定罪量刑呢，都是依靠我们庭审的结果来定。所以呢，本案当中的侦查人员呢能够出庭作证呢，那么这个它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庭审实质化。那么这种庭审实质化呢，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呢，就有利于控辩双方，让这个事实的认定呢也是更明确化。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球呢每年因为吸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那有1000万人呢因为吸毒而导致这个丧失智力和工作能力。那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呢，这个毒品交易还是非常的猖獗，那打击任务呢也十分的艰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呢能够共同的努力去打击制毒、贩毒、运毒和吸毒活动。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

0: 将为您解答。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火车深夜被逼停，铁路上的异物从何而来？
9: 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10: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好吧。
3: 恶作剧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案件危害性又将如何界定？
11: 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主观恶性作案，也不是特别深，
12: 并没什么胡志高什么特别。
3: 专家证人参加庭审有何特殊意义？
13: 造成颠覆，
14: 严重后果的话，
15: 社会人
3: 破坏交通设施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公共交通安全又该如何维护？法治天下之被逼停的火车。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铁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承担了全国旅客周转量的60%和货物周转量的70%以上。那么铁路安全可以说影响着每一个旅客的生命，也是在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快乐，影响着国家财产的安危，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与铁路安全有关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2月16日晚，上海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由南昌开往连云港的快6124列车从合肥西火车站出站后不久撞上异物，导致临时停车。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
9: 到了之后呢，现场放了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3: 经过勘验，火车撞上的这两块石头分别重15公斤和30公斤，体积较大。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发过程，警方调取了出事火车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警方意外发现该列车在与石头发生碰撞前还曾与一条枕木相撞，连续两次的撞击导致列车紧急停车26分钟。考虑到枕木和石头搬动起来都不容易，警方判断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9: 极有可能是一些闲散人员。
3: 由于案发地点监控探头很少，案发时又没有目击者，案件的侦查工作一时难以推进。经过讨论，警方决定在该路段进行蹲守。5天之后，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了事故现场附近。
9: 他就就地取材，往这个轨道上面放一些竹竿啊、小石子啊、什么草席啊，反正他能捡到什么他就往上摆什么。
3: 这名男子将石子等物摆放到铁轨上以后，迅速离开铁轨，躲到了铁路防护网的后面进行观望。见此情景，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将该男子控制。该名男子供述自己名叫蒋某某，此前导致快6124列车紧急停车的石头和枕木都是他放在铁轨上的。
17: 这个放了，放什么的？
18: 小石头。
19: 好大，
20: 多大的石头？
21: 大手比划一下，
22: 手比划，用手比划一下。
19: 这么大，在哪放的？怎么放？怎么放的？站在上面是吧？
17: 这个朝下，这个朝上。啊，这样这样齐了。
22: 那头朝下，这头朝上。
23: 啊，不叫你摆那个，
22: 像这样子放的。啊，放完木料以后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了。
3: 不久后，警方将该案移送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破坏交通设施罪对蒋某某提起公诉。
16: 蒋某某为什么要在铁路上摆放异物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宝志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杨宝志，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曾被合肥铁路运输法院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16: 姚法官您好，那么当时接手这个案子，您是什么样的想法？
13: 作为铁路法院，我们平常审理的大量案件都是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运输物资和旅客财物的案件，像这种在铁路轨道上放置障碍物，危及铁路行车的安全的案件还是不常见的，特别是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更是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这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特点，这个案件也基于此对公众有着现实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16: 蒋某某到底是怎么想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8: 2017年5月10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肥铁路运输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破坏交通设施一案。
20: 现在公诉人对你依法讯问呢，你应当如实回答，听明白了吗？
21: 听明白。
20: 你的目的性是干什么？
21: 就是酒喝多了。
20: 酒喝多了
21: 好玩。
18: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某某做出这样险酿大祸的事情，原因竟是觉得好玩。
9: 他觉得这个看着铁路过来呢，因为他每次摆放这些异物之后呢，他有一种快感，或者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玩，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23: 特别在侦查阶段呢，公安人员呢也非常的重视这一块，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呢，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18: 蒋某某的家就在案发附近的肥西县上派村，现年33岁的他没有固定职业，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24: 每天呢，他要喝一点酒，每顿喝一点酒，可以说，但他趁这个酒劲啊，他就顺着铁路啊，铁路线啊，他就走。
18: 一天，酒后无所事事的蒋某某被来往的火车吸引，于是抄小道来到铁轨旁，想在铁轨上放置一些东西来寻找刺激。
24: 他刚开始呢，他放一些小石子，7-8块。当列车通过的时候，车轮压的时候，小石子就能飞出去。哦，他说呢，我再过几天呢，我再放些石子，他逐渐的在加大。
23: 他呢，感到我再放大一点。看他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可以讲的用一个句讲的不计后果。
18: 最初蒋某某在铁轨上放的东西都比较随意，基本上是就地取材，有什么就放什么。每次放好后，蒋某某都会藏匿在附近等待火车经过。
20: 现在就问你一个，你在铁路钢轨上放置障碍物前后放了几次？
21: 6-7次。
20: 6-7次。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放的是吧？
21: 那都是这些小之前的4-5次、5-6次都是小物件。
18: 庭审中，蒋某某表示，在12月16日案发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经先后6次在事发路段放置异物。由于前几次所放物体较小，没有对过往车辆造成明显影响。案发当天，蒋某某饮酒后再次来到铁路旁，并放置了2块大石头和一条枕木，这才最终引发了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事故。
24: 当时我们就问他犯罪动机，他呢当时呢就说是为了寻求刺激。
18: 控辩双方激烈争论，所放异物大小是否影响最终定罪？
25: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也能把它给冲
20: 大小没有决定关系。
18: 专业知识引发分歧，法庭对此如何处理？
25: 我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联系，
20: 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18: 专家证人出庭有何效果？他又如何解读案情？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指控蒋某某故意破坏铁路轨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在铁路钢轨上放置枕木10块，破坏轨道交通设施，足以使火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1、117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公诉方向法庭提交了上海铁路局合肥办事处安全监察所对蒋某某行为出具的鉴定报告。这份鉴定报告指出，蒋某某的行为有使列车倾覆的可能性，严重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4: 你这种后果的话是极其严重的，这个列车速度如果不快的话是足以翻车。
3: 然而针对这份报告，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蒋某某在铁轨上所放的物体较小，最多也就是影响列车运行，鉴定报告中提到的列车倾覆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25: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障碍物而已，那火车完全可以凭它这种高速的这个运行把这障碍物给冲开，觉得还是和大小还是有这种必然的这种联系。
3: 考虑到控辩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差异，慎重起见，法庭特意邀请上海铁路局的一位安全工程师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
16: 那么这个专家证人的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3: 据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辩方呢对鉴定结论既然提出了疑惑，那么我们呢也就邀请专业的人士到庭，用专门的知识对鉴定意见呢进行解释，理由呢更加充分。我想专家证人到庭呢，他主要可以澄清我们作为不是铁路专业人士对鉴定结论所产生的疑惑。
16: 那么控辩双方对专家证人的当庭询问进行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庭审过程中，专家证人张海奇当庭表示，案发当天出现在铁轨上的障碍物完全有可能导致列车倾覆。
0: 这份报告我觉得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完全可以造成运行在铁钢轨上的车辆脱轨，造成颠覆。
20: 严重后果的话，车毁人亡。
0: 车毁人亡，
20: 有这种可能性？
0: 完全有。
3: 对于辩方提出的蒋某某以往所放的障碍物较小，不足以导致列车倾覆的观点，专家证人张海奇也当庭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25: 就火车的倾覆的依据是不是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啊，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大小没有绝对关系，
1: 就是说多大的障碍物，多大的石块可以造成它的颠覆。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制造都有可能造成颠覆，不在于它的大小，因为都有可能造成轮子的浮起脱离钢轨。
3: 为了彻底消除辩方的疑虑，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张海奇还当庭向大家解释了列车发生倾覆的原理。
0: 这个事情的这条线路叫河九铁路，它的线路允许速度就是最高可以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在这样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一旦遇到障碍物造成的瞬间的一个减速或者是碰撞，就可以引起这个轮圆瞬间的离开了轨道，就偏离轨道，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脱轨，然后就是急速的降速，造成后面的列车的一个强烈冲击，就造成了可以造成颠覆。
3: 蒋某某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危险后果已经不言而喻，即便如此，蒋某某还是辩称，虽然有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列车并未真正发生倾覆，他的行为还是没有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21: 并没有什么火车高什么脱轨啊什么翻的意思。
20: 那是严重的后果，就本案而言，
21: 没有什么想过
20: 啊，没什么想法是吧？就酒后去说的。
16: 杨法官，那么对于这个蒋某某的辩解您怎么看？
13: 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或毁损的危险，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该讲，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刑法设置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犯罪，刑法呢对它规定呢起步刑就是3年，它具备了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的辩解呢是站不住脚的。
3: 列车实际并未倾覆，被告人能否因此被从轻处罚？
25: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
2: 当时提出这个方面呢，因为对法律的条文的理解啊是错的。
18: 综合考虑，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21: 我的行为不要特别的危害事实，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2: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在庭上是一个悔罪的表现。
18: 公共安全事关你我，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还有哪些？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逼停的火车。庭审中，公诉方在量刑方面向法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20: 根据本案的事实呢，我们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诉人发表的上诉意见呢，请合议庭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以采纳。
18: 对此，蒋某某的辩护人却提出，被告人蒋某某文化程度不高，并没有事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案发属于无心之失，应当从轻处罚。
4: 你知不知道，就是你放这个石头或者放这个木头，会导致这个火车倾覆的这样一个后果？
21: 没有，我认为这火车这么重这么大，可能估计不会，我就放了。我要知道
4: 考虑不到，
21: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肯定不会去放的。虽说我是小学文化，我也对法律意识也不是太了解。
25: 他的这个考虑，他的这个犯罪动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种报复社会啊、仇视社会？那么他自己的一个陈述呢，就是说他完全是一种好奇心，认为他这个主观恶性这块也不是特别深。
18: 同时，辩方还认为此案之中的列车受到撞击后，实际发生的是26分钟的临时停车，并没有发生鉴定报告中的脱轨、倾覆等事故。蒋某某的行为既然没有带来严重后果，也应当从轻处罚，
25: 因为他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危害后果。因此这个我们还是认为还是应当量刑上应当要从轻啊，这样的一个考虑。
18: 但公诉方认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不应成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因为此类犯罪有无造成严重后果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本就是不同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7条，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而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刑法第119条，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 律师提出这个方面呢，因为对法律这个条文的理解啊是错误的。事实上，造成列车翻了、旅客受伤了、死亡了。后果就更严重了，这量刑档次就不是这个档次了。
16: 那么辩护人提到从轻处罚这个理由，您觉得能成立吗？
5: 这个辩护意见以蒋某某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提出的从轻处罚是不成立的。这个辩护意见呢，将两个法律条文呢混为一谈，法院呢不予认可。因为根据刑法分则的相关法条的规定，我们讲一旦发生列车倾覆，造成更大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可能他要承担更重的刑罚责任。公诉方呢，根据本案的实际后果，依据呢刑法第117条提出量刑意见，并无不当。
18: 其实归案后，蒋某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在开庭之前向法庭提交了悔罪书。庭审当中，蒋某某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甚至为此流下了眼泪。
20: 你有辩护意见发表？
21: 没有，我就这个。请给我宽大处理，我的行为给国家带来了危害损失，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
18: 庭审中，辩护人又从蒋某某归案后积极供述犯罪事实、诚心悔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的辩护。
2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6: 全体起立。
20: 被告人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8: 事实上，蒋某某的经历也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对于广大群众都有警示作用。
2: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呢，在庭上是有悔罪的表现，还认罪的表现呢。如果他要抱着无所谓的，可能这个刑期就上去了，也许就往上走走。
1: 恶作剧也好，或者有意的破坏也好，都是对国家、对生命的一种侵害。只要对铁路构成危害，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6: 这起案件可以说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哈。 那么对于此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大家来分享？
5: 安全呢，不仅是铁路运输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实现铁路整体运行的基本保证。它不仅需要铁路工作人员的维护，也需要铁路旅客乃至沿线居民的自觉配合。因为铁路运输生产呢，具有连续性、全局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全天候作业的特点，所以任何小问题呢都要绝对重视。同时呢，不只是铁路交通，对其他交通方式大家都应该时刻具有安全意识。
16: 没错，交通安全无小事，但是呢，在我们的身边却时常有一些危害交通安全的事件发生。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案例。
18: 2013年9月22日，哈尔滨至大连的特202次旅客列车牵引机车与高出钢轨表面的冻结接头夹板相撞，沈大上行线中段行车1小时50分，案件很快告破。原来铁路工人齐某某为了泄私愤，于当日4时30分携带两把自制扳手卸下钢轨内侧冻结接头夹板，将其一端摆放于轨枕扣件上，另一端钉在水泥轨枕上，使冻结接头夹板高于钢轨表面，造成牵引机车受损，齐某某因此获刑8年。2014年4月，由黑河开往哈尔滨的快7034次旅客列车由6节车厢发生脱线，造成15人受伤，11趟列车停运。经过民警现场勘查，发现一条12米长的铁轨脱离原来轨道，很有可能是人为破坏。很快，公务段45岁工长吴某某被抓获。吴某某供认，半年前，他在哈尔滨系统内部的竞聘中落败，而产生了报复的心理。案发前，他用专业工具卸载了连接铁轨与枕木之间的螺丝，才酿成火车脱轨事故。吴某某因此获刑15年。2015年3月14日，由兰州发往广州的快228次旅客列车发生机后3节脱钩事故，警方展开侦查后，将犯罪嫌疑人韩某某抓获归案。案发当晚，嫌疑人韩某某携带扳手、手钳等作案工具到兰州车辆段库区五道，将停在五道待检修的快228次列车第3号车厢后端的大钩固定钩扁销横穿螺栓拆卸，导致列车行至陇海县桑园子时，第3次位车体分离，中断行车3小时，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共计40万元。而去年6月，一位老太太在登机时向飞机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的事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老年乘客这么做的原因，竟是为了祈福。如果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飞机发动机有可能在空中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发生爆炸。
16: 看完了这样的案例，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后怕，它可能带来的危险远远超出了当事人的预想。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相关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一起来听专家说法。
6: 那么，破坏交通设施罪是一个危险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这个行为，无论既遂或者未遂，那么都可能构成这类的犯罪。可能我们老百姓认为，只要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就没有危险，但是我们讲对于铁路交通设施运营过程中的危险的判定，并不是我们讲的老百姓所理解的危险。那么这个危险，我们讲的需要这个依据它实际上对整个的交通运行所产生的这种后果所产生的这种危险。那么专家证人制度的引入也为我们进行判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们使我们的判决也更有说服力，同样也使得我们的司法能够更好的深入人心。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如今呢，蒋某某已经是开始服刑，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应该就此停止。可以说呢，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每一个人都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感谢杨法官，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0: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六点至七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十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的问题。哎，钟主任，一上来想抛给您一个问题，您在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算过、统计过，一共接诊过多少失眠的患者呢？
4: 因为我在千医，他本身医院给我专门开了一个中医失眠特色门诊嘛，所以大约我接触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大约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也得上万例吧。
0: 上万例，那您在接触这些患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部分失眠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哎，这个失眠这个呢，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年轻的青年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0: 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4: 行业精英，
0: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4: 对，占很大比例
0: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4: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你追溯到20-30年前吧，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
4: 哎，
0: 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4: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0: 嗯，
4: 那我们再倒回去20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快餐式的生活方式。
0: 嗯嗯，
4: 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0: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4: 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哎，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哎，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是失眠？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6.5小时，或者是我半夜会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1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0: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11:30入睡，半夜1点、3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
4: 哎，对，11:30才入睡啊，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但是他如果是半夜1到3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是1点到3点钟好醒。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0: 哦，
4: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1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6经，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从六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0: 哦，
4: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0: 特别容易醒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有哪里不通，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4: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是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有些人说我早晨4-5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六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寐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寐了嘛，就是醒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它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郁，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1点到3点 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三点到五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4: 哎，对，是，
0: 对，
4: 这叫早醒了，
0: 这叫早醒，是吧？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4: 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0: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4: 哎，对，
0: 就算
4: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0: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别乱，特别散，零散的，频繁的醒，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4: 哎，
0: 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4: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有些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1点钟才睡，甚至还有人告诉我4-5点钟才睡。
0: 天哪！
4: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4-5点钟才入睡的，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12点1点的就醒了，12点1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我可能在报名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3-4点钟就醒。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晚上这个时间点儿，你在1点钟醒和3点钟醒还是5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4: 哎，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10几20几分钟我就醒了，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0: 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影一样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4: 都属于失眠，
0: 哦，
4: 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0: 是。那像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4: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然后呢，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悬的，
0: 悬
4: 我们中医是，就是什么叫悬脉呢，
0: 啊，
4: 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
0: 蹦
4: 蹦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0: 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4: 肝火扰心型的
0: 啊，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是吗？
4: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些 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油水比较多的煎炸的那种药、
5: 啊、
4: 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
5: 嗯，
4: 然后呢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一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
5: 嗯，
4: 这种人一般呢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
5: 嗯，
4: 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5: 睡不好了是吧？
4: 哎，就睡不好了。
5: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4: 还不是一样？
5: 还不一样，
4: 这个是、啊、这个

0: 我的腹部就堆积起来，
1: 堆积起来，
0: 肉是不是？
1: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这一堆腹型肥胖。
0: 嗯，
1: 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觉着记忆力减退啊，头脑昏沉啊，或者是头重如果，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我不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0: 天，
1: 就这样子、
0: 啊、
1: 嗯，这是一类型。
0: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1: 哎，对，
0: 啊、
1: 是。
0: 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1: 两条
0: 类型、嗯。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
1: 很多，
0: 还有很多类型。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0: 心肾不交。
1: 心肾
0: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1: 哎、对
0: 啊。
1: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
0: 哦、
1: 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
0: 嗯，
1: 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
0: 嗯，
1: 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
0: 嗯，
1: 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
0: 的啊、
1: 哦。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嘛，我安排不开了、
0: 嗯、
1: 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0: 啊、上火
1: 了。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0: 对呀、
1: 对吧？
0: 啊，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1: 对，有对、
0: 啊，
1: 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
0: 嗯、
1: 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
0: 嗯，
1: 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方子叫焦太丸，这个焦太丸就两味药，叫黄连和肉桂。黄连肉桂，黄连是泻心火的、
0: 嗯、
1: 肉桂是在养肾阴的、养肾阳的、
0: 嗯、
1: 就是肾水，就是肾，它肉桂相当于我们肾水里面的那一抹真阳、
0: 嗯、
1: 它就引着我们的心火就是往下走，就潜进来了、
0: 嗯嗯、
1: 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肾水一潜，我们这个他就睡着觉了，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0: 嗯，
1: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
0: 嗯，
1: 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
0: 嗯，
1: 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
0: 啊、
1: 就是一个生命的原
0: 种子是吗？
1: 源泉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0: 哦、
1: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生的是啥？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
0: 哦、
1: 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0: 哦，是这个肾阳吗？
1: 肾里边的那抹真
0: 阳。真阳
1: 啊，就是肾、哦，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
0: 嗯，
1: 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血就相当于我们肾水啊，
0: 嗯，
1: 这个血 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0: 嗯。

0: 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1: 心肾
0: 不
1: 交
0: 型
1: 的
0: 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1: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0: 心脾两虚
1: 啊，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0: 真的，
1: 对，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0: 频繁的醒，
1: 哎，就是
0: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1: 对，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桂皮丸，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0: 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1: 哎，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得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大很好睡？
0: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满床的打滚啊，
1: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0: 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1: 对，是，
0: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就是他不是胃不合则不卧不安，他不，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会晚上觉着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然后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着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0: 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宜的适用的那种方子或是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1: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0: 酸枣仁
1: 啊，对，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0: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哎呀，那就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1: 哎，对
0: 啊，喝水还是
1: 就是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啦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0: 浪费了是吧？
1: 哎，对，
0: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1: 对
0: 是吗？
1: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服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 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

0: 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这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阴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
1: 嗯，
0: 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1: 嗯，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
0: 嗯，
1: 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冬季，或者是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0: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
1: 哦，
0: 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制品。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1: 对，
0: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1: 胶类是吧？
0: 啊，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啊。但是实际上，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他们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二十年了。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啊，在过去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滋补的，或者说是 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些人群，但现在看样子普通人群也可以用。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到这儿到我们北方来也已经是有将近2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哎，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啊，
0: 嗯，
1: 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哎，就说是去品鉴
0: 的
1: 时候比较好，对，
0: 一个
1: 比较好啊。
0: 嗯，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嗯，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
1: 嗯，
0: 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
1: 挂旗
0: 就是我那个铲子啊，在熬的过程中啊，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
1: 啊，
0: 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
1: 嗯嗯，
0: 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
1: 嗯，
0: 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珠，
1: 滴滴答答的，
0: 哎，
1: 对，
0: 对，
1: 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0: 啊。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1: 口感就不太好。
0: 哎，对
1: 啊，
0: 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
1: 哦，
0: 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1: 嗯嗯，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这个，
0: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
1: 嗯，
0: 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1: 嗯嗯，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啊，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哎，不方便，
0: 对，
1: 因为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是味道都淡了啊，
0: 就是代煎的药多少有点稀，
1: 有点会稀，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
1: 嗯，
0: 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
1: 胶类
0: 就是各种的，啊，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
1: 嗯，
0: 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失眠，我就睡不着。
1: 嗯，
0: 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
1: 嗯，
0: 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1: 好一些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啊，
1: 哦，
0: 是，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
1: 啊，
0: 大的一个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1: 嗯，而且这个口味还不错。那喝我膏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膏方啊，它这个口感，它是比中药好喝多了。中药喝多了以后，觉得不仅这个胃苦，甚至是这个就口味苦，甚至觉得这个胃寒，一见到中喝太久了，这个胃都受不了。但是膏方可能喝起来这个口感就好一些。那很多人就想问了，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像是蜂蜜之类的，是不是很多像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就不适宜呢？
0: 那就看，因为在我们那边吧，我们是阴人，
1: 嗯，
0: 一人一方，就是到我门诊上的方，
1: 嗯，
0: 那个膏方呢是一人一方的。
1: 嗯，
0: 就是我会根据他的病史，
1: 哦，
0: 然后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
1: 代糖，
0: 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
1: 哦，
0: 或者是就是给他熬纯膏方
1: 啊，
0: 哎，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
1: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 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1: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0: 哎，对
1: 啊，
0: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酸枣仁，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
1: 嗯，
0: 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1: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0: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心脾两虚型的，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1: 心肾
0: 痰热扰心、
1: 痰
0: 火扰心型的，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1: 对，
0: 就是非常常见，
1: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0: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1: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0: 哎，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主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
1: 嗯，
0: 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那你就相当于吃了个渣渣呀。但是他
1: 不敢，
0: 他就不敢去这
1: 啊，
0: 不敢去这个八分之一的渣渣。他就吃着中药，然后吃了那个渣渣，睡得很好，就是生活质量非常好。但是我说你尝试把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1: 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是吗？
0: 哎，对，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这个像是酸枣仁啊，包括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0: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种痰火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 养肝血、养心血，
1: 嗯，
0: 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但是大部分是可以的
0: ，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他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
1: 嗯，
0: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是，那像是，
0: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
1: 嗯，
0: 我都会有一个我的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
1: 嗯，
0: 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
1: 嗯
0: 嗯，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1: 是，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
0: 嗯，
1: 这个酸枣仁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0: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1: 啊，
0: 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
1: 嗯嗯，
0: 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1: 有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吧？
0: 有点浪费药材，
1: 是
0: 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
0: 是融合的里面，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
1: 嗯，
0: 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
1: 嗯，
0: 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他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得比较透一些，
1: 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
0: 至少不浪费药材。
1: 嗯，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
0: 嗯
1: 啊，这个炒的和这个
0: 生的
1: 又有什么区别吗？
0: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嗯，
0: 是还多少细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1: 嗯嗯，
0: 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1: 嗯，
0: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1: 嗯，
0: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1: 嗯，
0: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1: 挺好吃。
0: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
1: 嗯，
0: 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1: 嗯，
0: 就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1: 嗯，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0: 食物，药食同源嘛，
1: 啊，药食同源
0: 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
1: 嗯，
0: 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 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身体内在的一些状态。如果你脸上不长斑，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1: 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0: 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暗淡无光，
1: 对，
0: 然后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是不
1: 是？
0: 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1: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0: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中医的调息呀，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1: 摇脚
0: 啊，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把我们的脚丫子
0: 你就转圈，
1: 360度的这么转圈，
0: 为什么会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1: 哦，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1: 哦，
0: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1: 哦，摇着摇着你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0: 对，
1: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0: 啊。对呀，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1: 啊，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1: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0: 对啊，
1: 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1: 啊。
0: 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我们弯勾脚的时候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那就是涌泉穴
1: 啊。
0: 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我们 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
1: 嗯，
0: 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
1: 嗯，
0: 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
1: 嗯，
0: 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
1: 嗯
0: 嗯，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1: 脑袋
0: 头顶，
1: 头顶啊，
0: 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中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嗯，
1: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0: 对，
1: 嗯，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啊、嗯，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1: 哦，
0: 比如说安眠穴。
1: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0: 哎、这是一个比较经脉奇穴嘛、
1: 嗯、
0: 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
1: 耳垂后边
0: 这个穴位叫翳风穴。
1: 嗯、
0: 哦、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1: 嗯，
0: 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终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
0: 啊,
1: 啊，
0: 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按揉、
1: 嗯、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0: 哎，对、
1: 啊、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0: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你
1: 发际线中间
0: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啊？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1: 哦，
0: 其实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1: 嗯，
0: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小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听这个名字、
1: 哦、
0: 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1: 哦、
0: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这个位置的、
1: 哦、
0: 这个有个筋、
1: 嗯、
0: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
1: 穴啊、
0: 哦、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1: 跟水有关系。
0: 对，跟水有关系
1: 啊、
0: 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1: 哦，
0: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1: 啊、哦、
0: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
1: 很有讲究的，很
0: 有讲究
1: 的。
0: 对、
1: 嗯、
0: 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1: 嗯嗯，
0: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1: 嗯，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1: 嗯，
0: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1: 啊、
0: 哦、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1: 嗯，
0: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1: 哦，
0: 就那个位置就是太溪穴，
1: 很好找的，那踝与跟腱之间那个
0: 凹
1: 陷、啊、凹
0: 陷处、哦、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1: 嗯、
0: 顺着再上来按揉按揉这个太溪。
1: 嗯，
0: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1: 嗯，
0: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终点这个位置，叫安眠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1: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0: 对
1: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0: 比如说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1: 哦，喝
0: 牛奶，
1: 温牛奶。
0: 对、
1: 啊、
0: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1: 哦，
0: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1: 褪黑素，褪黑素我知道，
0: 对，
1: 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嘛？
0: 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呀，
1: 自己转化过来。
0: 对，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1: 嗯，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静心
0: 冥想
1: 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调息同时进行的。
1: 那教教我们吧。
0: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
1: 嗯，
0: 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
1: 哦，
0: 啊，这是实际上这是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每天睡觉前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1: 嗯，就是保持的平静，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0: 其实你的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一种
1: 身体的运转是吧？
0: 哎，对，
1: 在调节。
0: 嗯，
1: 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0: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1: 是，
0: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这样子。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了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哎，对，
1: 嗯，是。好，也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助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那又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绿色种植管理、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6: 创新、创业、创富，
17: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6: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7: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6: 创创创，
17: 齐鲁农创客，
16: 齐鲁农创客。
17: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欢迎您，李总。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欢迎李总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他在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齐鲁农创客农民班以及乡村职业经理人，哎，今天咱们这个不是学员哈，是讲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参加节目哈。今天您是第一位，而且呢还是九零后的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代表，想问一下李秋李总，您感受如何？
18: 十分荣幸在这里接受采访，作为九零后新农人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而且是这个系列中作为讲师身份来参加节目的第一位，对我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作为来自山东农业一线的创业者，我深知脚下这片土地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多年来我们扎根乡村，聚焦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种植的融合，努力让农业为科技赋能，为农民增收助力。有机会站在这里分享我们的探索与实践，既是对过往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前行的激励。
19: 嗯，真的是哈，咱们做了那么多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专栏了，今天还真是第一位啊，迎来了咱们第一位的这个讲师身份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个咱们李秋李总啊，可以说这个虽然是九五后啊，很年轻，其实现在九五后也不年轻了啊，但是呢咱们确实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哈。给大家先提前透露一下，刚才可能有朋友也听到了哈，他是留学归来的啊，我们不只是在国内读书，在国外也是学习了很多年啊，回来之后呢又进行了这个个人的创业，而且呢也是创业多次，可以说虽然年轻，但是呢经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也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哈。我觉得因为今天在节目直播前和李总在交流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思路很好啊。关键是呢人家有这么多的这个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和大家进行共同的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我们今天来聊了呢肯定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啊。这个李总呢也是参加了咱们这次这个投研的培训啊。从您如果要从这个学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这次培训您觉得呈现出来的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8: 这次投研培训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
19: 嗯，
18: 有几个亮点让我印象很深。课程紧扣我们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实际需求，既有政策解读，也有种植养殖、品牌营销、电商运营等实用技能。老师会带着我们分析省内甚至国内的成功样板，比如有的学员把传统果园做成农旅融合体验区，有的通过合作社抱团取暖闯市场。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可复制的路径，也激发了不少新想法。不是单向的讲课，而是分组研讨，大家在碰撞中能发现自己的短板，也能借鉴别人的经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还配了有经验的产业导师做长期跟踪指导，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方式让我们落地执行更有底气。
19: 哎，其实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词儿，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哈，因为咱们确实咱们农广校啊对学员呢真的是尽心尽力啊，不只是要让学得会，还能够真真切切的用得到，还得用得好，用得管用啊，这才行。所以说呢扶上马再送一程，这就是咱们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刚才呢也提到了咱们其实学员之间啊，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比如说大家互相分享好的这个，比如把传统的果园做成农旅这个合作体验区啊，抱团闯市场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这样的模式方法经验啊，是我们学员当中互相交流的一个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共享吧。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相当于咱们这个在农业领域的一个 MBA 啊，咱们不只是以 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本领，同时呢也能了解到更多好的信息，最关键的是能够结识更多的资源在里面哈。那么通过咱们这次培训，您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18: 就是通过这次培训呢，补了我很多的知识短板，然后又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平台，更让我们这些投研之间呢形成了互助更进的一个氛围，感觉回去之后能带着更多的方法和信心带动乡亲们一起干。
19: 嗯，回去的时候这个咱们有没有给乡亲们去聊一聊，或者给你这个园区的咱们家庭农场的工人去给他们分享分享的？
18: 有有有
19: 啊，一般你分享的还能回忆起来是哪些内容吗？
18: 主要是给大家伙分享了一下我们种植经验，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电商模式的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措施，然后我们也落地实施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管理办法。
19: 嗯，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在种养领域啊，可以说能够对他们个人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的。
18: 对对，
19: 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啊，我们的老农人朋友们啊，他们可能在一些种植管理上啊，或者是养殖管理上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需要掌握一些新的内容来助力咱们的农业生产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李秋李总啊，是位95后，同时呢现在也和大家在侃侃而谈，谈得头头是道啊，这个让人一感觉哎呀，这个女子不简单啊，应该是学农学出身的，或者是一个农业院校毕业的啊。其实不是啊，我刚才就说了她是留洋归来的，那也有可能朋友们会说，哎呀，是不是从人家国外的大牧场大农场上学习宝贵的经验而来的呢？是这样吗？
18: 不是
19: 啊，您是从哪个国家哪个大学毕业的？
18: 我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
19: 哎呀，听上去真洋气啊。这个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8: 我主要是学商业项目管理。
19: 你看了吗？我说吧，大家都猜错了，人家不是从国外的大农场大牧场回来的哈，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学这个商业管理的，而且呢这个是这个主动的选择回归咱们国家啊，来扎根咱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进行创业的哈。这个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放弃了咱们在城市工作的这个机会，决定来回到家乡啊，进行这个农业方面的创作呢？
18: 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也曾在城市里接触过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但是有一次回国探亲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2017年底，我回到乳山老家，看到村里有很多土地闲置，传统种植方法收益有限，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农业缺乏活力。偶然和乡亲们聊天时，大家提到希望有人能把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来，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那一刻我意识到，与其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做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不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家乡的田野里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我在曼大学的是商业技术管理，课程里强调用系统化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整合农业生产、品牌运营和市场渠道的需求非常契合。加上我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农业不仅是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更是能让农民增收、乡村留住人。2018年，我下定决心回国，从零开始考察土壤条件，引进节水灌溉、智慧监测设备，并逐步摸索出适合本地绿色果蔬种植模式。虽然当时起步很辛苦，但当第一批生态蔬菜顺利进入市场，乡亲们看在实实在在的收益时，我更加坚信当初的选择是对的。用商业管理的优势做农业，用绿色理念守护土地与未来。
19: 嗯，哇，听得我都已经入神了哈！我在听他是如何从一个这个喝洋墨水的这个留学生啊，回来脚踏实地来到我们的这个乡土大地啊，毅然决然的扎根在这里来做农业的哈。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曾经在城市里接触了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是做哪些方面的？不会是在城市销售农产品吧？
18: 哦，那个倒不是。之前在城市里其实接触过你像 AI 呀、计算机呀一些航天领域的一些项目。但是 不足以打动我。
19: 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哈。这个回老家当时应该是去的是父母家还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家？
18: 去的我妈妈家里。
19: 哦，那应该是这个姥姥姥爷家是吧？
18: 对对对。
19: 啊，家里有地吗？
18: 家里有地的。
19: 啊，
18: 当时
19: 家里种的什么？
18: 当时他们在家里的地里头种了一些茄子呀、土豆呀，还有一些绿叶菜。
19: 嗯，
18: 我当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说是妈，为什么外面他们种了那么多的韭菜？后来我妈看说是你傻吗？那不是韭菜，那是小麦。
19: 嗯，
18: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次了解到农业，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想更多的了解到农业这片土地的一些知识，
19: 嗯，
18: 这也是一个让我初步踏入农业的一个开始。
19: 嗯，就小时候是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在农村待过？
18: 没有没有，从小就是一直在城市里头长大，
19: 嗯，
18: 所以当时也很向往农村的生活，
19: 嗯，
18: 然后也很想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能播种一片我属于我自己的田地。
19: 哎，其实听了这个经历啊，也是很多年

0: 91亩土地。
1: 建大棚了吗？
0: 建了，当时是建设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
1: 哎呀，您看这上来就是建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上来建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这个听说还配套了咱们包装加工车间和恒温厨师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初期推进这些项目，这些基础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怎么克服的？
0: 有，说实话，创业初期的那段时间确实挺磨人的，流转了90多亩土地，最先遇到的是村民对于流转这件事的顾虑，
1: 嗯，
0: 大家担心失去土地经营权，收益反而没了保障，所以前期我们和村民沟通花了很大的力气，我和团队挨家挨户的聊，把项目规划和合作模式摆在桌面上，和村里头的老党员还有镇上的干部帮忙一起做见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真心想带着村民大家伙一起干。后来我们签了规范的流转协议，并承诺优先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参与建设和管护，这才慢慢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建17个智慧温室大棚的过程也不轻松，一是当地很少有大规模温室大棚建设，施工队经验不足，图纸和实际地形常有出入；二是部分关键设施，像自动通风、温湿度监测，需要从外地定制运输，周期非常长，安装调试复杂，所以我们一方面请有温室建设经验的工程团队提前来做实地勘测，针对乳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设计专属方案。回头看，这些困难之所以能一步步克服，靠的其实是三点：一是和村民把发展前景讲清楚，赢得他们的信任；二是用专业化和提前谋划降低技术风险；三是多渠道按政策合规推进。当大棚第一次亮起补光灯，冷风库能稳定保存采收的果蔬时，我觉得所有的奔波和协调都值了。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撑起了基地的骨架，也为后来的标准化生产和连农带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1: 嗯，刚才提了个词儿叫推进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推进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艰难险阻，虽然说这个现在讲讲啊，就像故事一样，可能几句话就带过了，但是真的是只有做过的人才能去体会它当中的那种不容易哈。我记得在看资料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三新的发展理念啊，三个新哈，就是这个创新的新。这三新的发展理念是哪三新？
0: 是找准新定位，探索新模式，强化新服务。
1: 哦，这是三新的一个发展理念哈，能不能和大家也说一说，你是怎么找准这个绿色农业新定位的，并且是如何精准的去对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的呢？
0: 其实找准绿色农业这个新定位并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结合我们当时的调研、自身优势以及市场的趋势一步步推出来的。最初我们做了两轮摸底，一是返乡时走访周边县市的大型商超、社区生鲜店和电商平台，发现了消费者对于无公害和可溯源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但本地的供应要么品质不足，要么价格偏高。另一轮是对标省内同类产区，发现多数仍以传统大宗种植为主，绿色标准化生产比例低，品牌化程度弱。这让我们意识到，绿色农业不仅能契合消费升级方向，还有差异化竞争的空档。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又对照自己的条件。我在英国学的是商业项目管理，擅长用系统方法整合生产、品控、销售环节，而且基地所在威海乳山，水质、土壤、阳光、温度适合番茄绿色种植。于是我们把绿色农业锁定为核心定位，并明确三个抓手：一是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不用农药，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二是建立可溯源体系，从播种、施肥到采收到分拣都有记录，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全流程；三是围绕中高端消费群体和城市社区直供需求，做小包装精品化产品，而不是低量走价的老路。在对接市场方面， 我们先从小范围试销入手，跟几家注重食材安全的供应商、渠道商和电商平台建立了合作，收集口感、包装、配送等方面的反馈，快速更新产品规格和服务流程，之后借助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线上直播等平台，让乳山绿色果蔬形成初步认知度，再逐步拓展到连锁超市和一线商超渠道。这样定位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市场需求、自身能力和资源结合三者匹配后的结果，也让后续新模式、新服务有了扎实的起点。
1: 嗯，创新性的商业运作模式加上我们非常良心化的种植管理哈，这样呢让我们的事业一步步的走上了正轨，让更多的朋友来接受，同时呢也认可了我们的产品哈。我们也是了解到您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坚持使用比如说像农家肥啊，推广咱们生物天敌防治啊，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依赖使用啊。那么这么做哈，虽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是很环保，而且呢吃起来很安全放心，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乎的是会增加我们的种植成本，那这块您是怎么考量的？
0: 其实当时在做种植方案时，我们很清楚绿色防控和有机肥的投入会比常规化学防治成本要高，比如生物天敌的引入需要前期培育和定期投放，有机肥的采购和运输费用也比化肥要贵，但我们算的不是短期账，而是长期账。品质与安全是核心竞争力，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在意农产品的来源和安全性，尤其高端市场和大型商超客户对于农药残留几乎是零容忍。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可以从源头保证果蔬的口感与健康，也让我们顺利通过了绿色认证，建立可追溯体系。化学农药用多了，不仅会伤目标害虫，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自然天敌平衡，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后期防治会更困难，花费也会更高。我们用生物天敌和有机肥是在修复和维护农田的生态系统，让土地越种越有劲儿。长期来看，反而降低了因土壤退化带来的减产风险。第三，带动农户认同与品牌信任。作为带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坚持绿色种植，乡亲们很难信服。通过示范棚的对比，让大家亲眼看到生态种植的产量稳定性和果蔬品质，他们才愿意跟着学，跟着改。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后续推广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销售就顺畅得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降成本的方法，比如在基地配套堆肥区把甘草粪肥使用菌田农法养土，形成有益菌，然后与农科院合作筛选本地高效益的天敌种类，提高投放成功率。事实证明，这条路走起来虽然说起步很困难，但换来了稳定的客源、良好的口碑，也让我们在绿色农业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也更稳。
1: 嗯，提到咱们这个种植管理，特别是这个绿色化啊，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这除了是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以外，消费者其实更关心，因为生产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入口的。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的李秋李总呢，他主要是种什么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主要是种有机番茄的。
1: 番茄是大家这个日常餐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小水果盘里哈经常见到的。您都种哪几个品种？
0: 我目前的话，棚里头一共是有21个品种，然后它现在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品种是叫木心番茄和加红100。这个品种呢，它是属于一个口感型番茄，高糖高酸，大家伙吃起来呢，入口第一口的感觉呢是鲜酸，然后会体验到非常浓郁的番茄风味，后反过来的脆皮与甜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口感，吃起来会让大家口舌生津。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着有点像品味红酒的感觉哈，有好几个层次的感觉。
0: 对，这个品种呢是一个非常适宜生吃，然后给孩子老人吃的一个品种，而且大家伙吃起来呢会有一种小时候吃过的这个番茄的味道，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
1: 嗯，等于是一个水果西红柿是吧？ 现在种的面积或者是这产量怎么样？
0: 产量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呢，然后和深县那边合作签订了200亩的种植协议。然后在我们乳山当地呢，也签了一个150亩的种植协议，一起鼓励着大家伙一起来种植，然后一起来挣钱。
1: 哎，所以说啊，有好的品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哈、啊，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那么也有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注啊新品种，因为什么呢？老觉着那个老品种好像要淘汰了，要寻找几个新的啊。今天呢，给大家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么一个品种哈、啊。此外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李总啊，李总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
0: 我的手机号是18863065551，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打电话沟通一下番茄的种植，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1: 哎，大家伙如果没有记下来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今天的我们的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下方呢，就有李秋李总的联系方式啊，就他刚才说了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微信也是同号是吧？
0: 对，微信也是同号、
1: 啊。这个一般要购买的话，就是直接给您转账，然后就可以邮寄出去。
0: 对，我们可以全国邮寄。
1: 啊，那非常不错哈，朋友们，这个如果想尝尝鲜哈，因为这个品种也是，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听了各种各样的品种，西红柿的品种啊，其实名字不像是这个红薯啊什么的听到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口感尝起来应该是非常惊艳的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好产业。好了，这样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浏阳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连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文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各位兄弟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的种植管理方面，或者是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接下来呢，和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李总打个招呼，欢迎您，李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李总哈。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那么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聊聊李总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些这个好的思路哈，和好的做法。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下他现在主推的 这个小番茄的一个品种啊，这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0: 叫木心。
1: 木心啊，这两个字怎么写？
0: 畜牧的牧，辛勤的辛。
1: 哦，畜牧的牧，辛勤的辛啊，这是一款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叫高糖西红柿是吧？
0: 对，它是一款高糖高酸风味非常足的一个口感类番茄。
1: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李总啊，他这个产业主推的就是绿色这个安全啊，让大家吃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其实提到了咱们这个放心安全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孕妇啊、宝妈呀、宝宝啊之类的哈，因为特别是针对这种的群体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啊，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宝妈群体，我听说您还推出了一个叫孕妈萌宝无农药绿色果蔬的这么一个套餐是吧？这个想法怎么想出来的？是因为当时你也怀孕了吗？
0: 对，这个套餐其实当时的想法源于我们在做市场回访的时候一个细节发现的，就是很多客户在购买果蔬时会特别提起家里有孕妇或者婴幼儿，对于食材的安全性要求会有比普通家庭要更高一些，不仅要无农药残留，还希望品种搭配能够兼具有孕期营养和宝宝辅食的需求。但当时市面上绿色蔬菜多是散装或者是按品类零售的，针对这类人群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呢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往往是需要自己花时间挑配然后搭配，这种方法是非常的麻烦又不放心的。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精准切入的细分需求，于是决定围绕孕妈加萌宝两个核心场景设计专属套餐。在产品设计上呢，我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严选当季适合孕妇和婴幼儿的果蔬品种，比如富含叶酸的深绿叶菜、低敏的瓜果类，并确保全部来自于我们的绿色种植基地。二是按周或者是按月推出了组合包，搭配好主食、蔬果、辅食和辅材，减少宝妈们的挑选成本。三是提供额外的食用建议卡，注明不同月龄宝宝的适宜吃法及孕期营养提示，让套餐不仅是食材，也是一份安心的育儿帮手。推出后呢，市场反馈比预期的更积极，第一批在社群和合作母婴平台试销，三天内订单就超过了首月计划的60%，不少客户主动晒单并留言说终于不用为每天买什么菜纠结了，复购率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二线城市中高收入宝妈群体接受度非常的高。同时这个套餐呢也帮我们打开了母婴垂直渠道的合作机会，与几家知名母婴连锁和线上孕产平台搭建了直供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绿色果蔬的品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农业不仅可以按照品质区分市场，还能围绕特定人群的深层需求去做精细化服务。孕妈萌宝套餐就是一个把安全、营养和便利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
1: 嗯，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这个创意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吸引力哈。这个其实做了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了，听过很多的创新的思路，但是把这个孕妈加萌宝这样的一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的，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也确实，这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放心安全农产品的一个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为大家这个逐步从这个角度引入我们的绿色放心安全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呢，农场呢除了放心绿色安全，同样在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过程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咱们的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它具体的一般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给咱们农场的种植又带来了哪些便利和提升，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其实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生产监测和过程追溯，还有智能决策，还有产销协同这几个方面上。首先是生产环境监测， 是我们主要种植区布设了温湿度、光照、土壤监测等传感器，数据实时上传到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能随时查看各棚区的微气候状态，出现异常可以及时调控控风、灌溉设备，避免凭经验、凭感觉造成的环境波动影响到作物生长。再就是可溯源，从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分拣各环节的操作时间、使用物料、执行人员等信息都会录入系统，生成唯一批次码，消费者们扫码就可以看到该批次果蔬的完整履历，不仅提升了信任度，也方便我们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找准定位原因。最后是产销协同优化，通过系统掌握各品种的成熟进度，我们能更精准地安排采收计划和物流配送，减少了断供风险。同时结合线上订单与商超逐供数据，动态调整种植结构与供应节奏，让生产与市场需求贴合得更紧密。这些数字化手段让我们从种植的看天吃饭和凭经验操作转向可视化、可控化、可预判，一方面降低了人工巡检的环境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提升了品质稳定性与客户满意度，也为后续拓展中高端渠道和品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 那么刚才我们聊聊这个高科技农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一个大家很乐于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啊，聊一聊这个旅游，聊一聊农家乐。我从资料上也了解到，2024年啊，你打造了这个米果家的小饭馆农家乐，发展呢主要是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这么一种模式。想问一下李总，为什么会想到延伸这样的服务链条？运营以来，咱们游客的体验反馈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是看到单一采摘的季节性限制和附加值是有限的，很多来采摘的客户呢，在摘完西红柿后都是当天就往返了，停留时间比较短，消费很集中，难以形成持续的收益流。而我们在和游客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希望把周末或者假期变成一次沉浸式的乡村体验，不仅能摘到新鲜的果蔬，也能吃上地道的农家菜，带孩子在田野里玩一玩。于是我们尝试把种植基地、餐饮、休闲项目串起来，让吃玩购体验形成一个闭环服务链。具体做法有三步。第一是采摘与餐饮的联动，小饭馆主打现摘现做的菜品，比如刚从藤上摘下来的番茄可以做汤或者是凉拌，现抓的鸡炖粉条，刚摘的蔬菜清炒，用田间到餐桌的新鲜感留住游客的胃和记忆。第二是游玩项目嵌入了农业，设置了亲子农学体验课、手工作坊、田园徒步等项目，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能找到参与感。第三是延长停留和消费周期，配套农产品礼盒可以在现场购买，让游客离店也能带走米果家的味道。运营以来的反馈比我们预想要好得多，周末平均接待量稳定在120组左右，工作日也有30到50组的散客。问卷调研显示，超过85%的游客表示体验丰富，超出预期。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家庭，对于农学体验课和手作环节评分是最高的。像富游路比较高的单纯采摘的模式，不少的客人会在节假日再次预约，并主动向亲友推荐。现在我们的餐饮收入占了整体营收的近40%，比纯采摘时期翻了1倍多，也带动我们自产果蔬的现场销售，形成二次转化。这一延伸让我们认识到，农业的价值不只在于产出优质的产品，更可以通过场景化服务把吃游玩融合，让游客的停留和消费深度同步提升。
1: 不愧是学商业管理的哈，这个已经把单纯的种什么卖什么延伸到了吃喝玩乐游购娱啊，把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可以说一次一次的 刷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个极限啊，这个单品的一个极限，让大家呢从这个产品当中除了能够获得它的实用价值，更多的也能够感受到它带给大家的那种快乐。当然呢，这种模式也是我们今天将要推荐给大家的。肯定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一般旅游嘛讲究串点成线，然后连成一个面啊，这样的话呢会辐射带动周围很多的农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好的机制了。那么我记得在看李总资料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一句话哈，叫一花独放不是春啊，这个叫满园春满园是吧啊，咱们那句诗，这个农场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周边很多村民增收，能不能说一说咱们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0: 我们始终是认为呢，农场的发展呢不能只算自己的账，更要让周边的乡亲们共享成果，这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的初衷。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稳定的地租收益，我们把村民零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过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固定租金，并且能做到按时足额的发放，这样村民不再亲自耕种，也能有一笔可持续可预观的现金流入，保障了基本生活来源。二是就近就业的岗位与工资性的收入，农场规范化种植、智慧化管理以及后续的采摘、农家乐、农产品加工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优先聘用流转土地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从事种植管理、采收包装、餐饮服务、导游讲解等工作，获得长期或季节性的工资收入。例如农忙时期，我们每天用工就能达到几十人，平时也有稳定的管理与后勤岗位。参与农场季节性务工的村民人均月增收约3000到5000元。三是产业延伸带来的附加收益，随着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的模式成熟，一些村民还参与到了土特产销售，从中获得经营分成或者是服务报酬，这比单纯务工的收入空间更大。四是提供了技能升值与创业机会，农场定期组织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技术。部分有能力的村民在掌握技术或了解市场后，开始自己尝试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或者特色餐饮以及电商销售，实现了自主增收。五是生活公共环境的改善，土地流转推动了土地集约利用和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配合村集体改善了道路、灌溉，村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居住环境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总体来说，土地流转不仅让村民有了旱涝保收的地租，还通过就业、产业延伸、技能赋能，形成了多渠道的稳定增收路径。这种做法让农场发展与村民富裕共贫共振，真正体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义。
1: 真的是带动了咱们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呢也提升了大家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优先聘请当地留守的妇女啊进行就业，帮助他们年均增收3万元啊，还鼓励他们成长为技术的骨干。在带动咱们农村妇女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您感觉您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了他们呢？
0: 主要是稳定就业岗位，让他们安心干。农场在招聘时坚持本地优先、留守妇女优先，把采收、包装、果蔬分拣、农家乐服务等岗位定向开放给他们。由于这些工作大多可按季节或灵活时段安排，方便他们兼顾家庭照料，参与率比较高。岗位稳定意味着收入可持续，年均增收3万元的背后是按月发放工资与绩效奖励机制，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劳动带来的经济保障。再一个是经济培训赋能，让他们有能力干。针对留守妇女普遍缺乏现代农业技术、标准化作业的经验现状，我们开设了分层次培训班， 包括智慧种植设备操作、农家乐服务等课程，并邀请技术员、外部讲师现场示范。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考核的方式，确保他们能真正掌握并在岗位应用，逐步摆脱凭体力干活的状态。三是搭建成长通道，让他们能向技术骨干进阶。对于表现突出、学习意愿强的妇女，我们会安排她参与生活生产计划定制、质量抽检、新人带教等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任务。比如说，有的妇女从最初的采摘工成长成为温室环境监控员，有的成为主讲老师，能够独立带团开展亲子体验课。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认可度，也让收入结构从单一的计件工资向基础工资加技能津贴、带教补贴多元化转变。四是树立示范效应，让他们带动更多的姐妹，我们通过宣传栏、村内微信群、乡镇妇联会议等渠道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收入变化，让更多的留守妇女看到家门口就业也能有奔头。一些已成为骨干的妇女主动担任志愿者，帮新入职的姐妹熟悉流程，缓解心理顾虑，形成互助共进的氛围。这种同伴引领不仅扩大了收益面，我们的做法不仅是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是通过稳岗、赋能、成长和示范，让留守妇女在获得经济收入益的同时积累技能、赢得尊重、拓展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了从被帮扶者到乡村振兴参与者与贡献者的转变。
1: 嗯，也是咱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时呢，也是让这些朋友呢在自我工作的同时啊，也得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待会儿也都是能够抓住这个好的机遇，让自己共同进行成长的。那么作为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产业啊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学员，参加这个项目对你的农场发展和个人意义啊有哪些收获呢？你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吗？
0: 参与2025年年度山东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对我而言既是一次系统学习的提升，也是一场从理念到实践深度的洗礼，拓宽了产业发展视野，强化了系统思维。项目中既有省内优秀带头人的案例分享，也有专家对乡村产业全链条运营的分析，让我跳出了单一农场经营的局限，开始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品牌打造、市场对接进行了整体化归求，提升了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项目安排了跨地区考察与小组研讨，促使我与不同资源的学员进行交流。培训强调带头人不仅是经营者，更是团队引领者和乡村共富的推动者，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农场的管理方法，不仅关注产量与利润，更重视工人的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结合之前为留守妇女建设岗位与成长路径的经验，我在项目学习中进一步优化了培训课程与考核奖励，使团队稳定性和创新力同步增强。对个人而言，系统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提升了我的战略研判与公共表达能力，也让我对外争取项目支持、对接合作资源时更有底气。投研项目不仅为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工具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励了将个体农场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相融合的责任感和执行力，使我从一名会种地的农场主逐步成长为具有系统思维、整合能力和带动效应的乡村产业带头人。
1: 嗯，那么咱们节目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这样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打算之类的？
0: 其实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打算推动这些产业，还有这个品种的一些推广，然后主要还是想带领大家伙呢，从现在的现有的一些方式改变到现在的一个新方式的种植，然后教大家伙把这些农业的一些新技术能实现在土地上，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一起更多的创新，然后也能学到一些更多的新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新一年，我们打算是复制基地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些更成熟的种植技术和运营模式向外吸收，并且吸纳周边的农户，统一标准化生产和品牌销售体系。现在我们还是设立了季节用工岗位，主要还是吸收周边的一些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
1: 听出来了，咱们下一步还是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更多的要结合咱们大家伙的力量哈。这个自己不光得发展的好，更要带动周边的人一块儿去发展，这样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也是共促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咱们还有好多话题感觉没有聊完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在节目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也预祝咱们李秋李总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将来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新鲜的味道，同时呢也能带领更多的乡亲们一块走上致富的道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3: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2: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各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3: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7: 绿色家园。
18: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在济南启用，1800余个品种集中展示，山东春季蔬菜两种展示活动启动。湖北小麦运抵运城，企业开足马力保粮安。乐陵一颗小枣的全年增值，下面来看详细报道。首个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中西库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启用。
20: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依托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期建设项目深获，项目总投资1.34亿元，建筑面积13930平方米，其中低温种子库面积1897平方米，库容80万份。目前已保存小麦、水稻、大豆等13类作物，共计2.1万份，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中西库。
21: 我们要针对这个盐碱地，选一株好的、高产、优产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把种质资源选出来了，那对于育种专家，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支撑。
20: 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以种试地，选育耐盐碱的作物种子，是国家治理盐碱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策略。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西库将积极参与全国科研攻关，在培育突破性新品种、推动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贡献山东智慧和力量，为我国干旱盐碱地区的农业生态修复与粮食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22: 一个是在抗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强，提升积聚度。第二呢，通过这个平台呢，加强种质资源的共享，让科研高校单位啊利用现有资源，培育更多的抗旱耐盐碱生物新品种，来解决我们盐碱地产能落后的问题。
19: 为推进蔬菜种业合作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春季蔬菜优良品种展示开放活动在济南长清启动。
20: 本次活动通过品种展示、专家鉴评、观摩交流等形式，向公众展示各类蔬菜品种1829个，其中大白菜、番茄、西瓜等登记品种215个。
23: 我们就是采取一个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统一播期、统一定植、统一的气候环境、统一的土壤、统一的肥水管理，这样呢，不同的品种它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就方便了大家看和选种，筛选你需要的真正需要的这个品种。
20: 经专家综合评价，现场重点推介西瓜、辣椒、番茄、茄子等多款优质新品种新品系，一批抗病、丰产、商品性优异，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黄瓜、白菜、甘蓝等品种也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24: 这个展示活动呢，它是一个窗口，是我们的品种走到生产当中去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那么种的应该说他们的管理水平也比较高，种的这个品种特点发挥的也比较明显吧，基本能发挥出这个品种特点来。那么很多的公司，种植户都过来看一看品种，百闻不如一见。
23: 5月27号到6月2号这一个周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园区啊向社会，免费开放，在上班时间可以随时来田间，观摩交流。
20: 蔬菜是山东的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全省主要蔬菜两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涉事蔬菜品种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3: 把咱那个蔬菜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成果啊，推广到那个老百姓那个手里，更有效地指导农民啊，正确选种、科学用种，来使咱那个农民呢增产增收。
20: 全省畜禽屠宰安全生产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及监管工作培训班在潍坊市昌乐县开班。在演练现场，与会人员观摩了模拟火灾事故处置、中毒窒息事故应急救援等现场实操。演练环节贴近实战，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赢得了一致好评。
6: 回去以后啊，我们也要指导辖区内所有屠宰企业对照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20: 培训环节，省畜牧兽医局邀请了国内行业专家和防控技术人员，围绕全国畜禽屠宰行业形势、屠宰环节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授课。
7: 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从我们自身的工作就审视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跟弱项，借着本次培训的契机呢，下一步我们继续立足本职，将今年度的专项整治工作的当下抓和长久建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咱们人民群众的肉品消费安全。
8: 下一步我们首先要组织把这次全省会议的精神啊，全省933家企业我们要宣传贯彻到，加强重大案件的查处，严厉打击屠宰病死畜禽、注水注药还有一些添加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这些案件，确保食品安全。
20: 为化解基层矛盾，夯实治理有效、乡村振兴基石，山信素调第一届调解研讨会在青岛举行。来自北京和省内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聚焦溯源治理、富强公正、溯调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桥梁作用等核心议题，结合典型案例分别进行了研讨，特别强调溯调在维护群众权益、促进基层治理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9: 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效果最好。溯调这一机制以法制化、前端化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溯前能有效地降低行政司法成本。
20: 溯调对接简称溯调，是指法院把案子先交给调解组织处理，不用马上打官司，通过溯前调解加司法确认模式，避免冗长诉讼，让土地承包、邻里争议、婚姻家庭、小额合同等常见纠纷在家门口快速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25: 溯调是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以这个柔和高效的方式实现结案、事了、人和，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乡村的实践载体，对促进乡村的治理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 据了解，2025年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纠纷排查29.3万次，预防纠纷12万件，调解案件85.6万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菏泽市郓城县依托粮食烘干、仓储、流通一体化服务体系，全力承接跨省烘干业务，有效破解南方麦收晾晒难题，守护粮食安全。在郓城县供销社唐庙味农服务中心，运输车辆有序卸粮，自动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水分、杂质、品质进行抽样检测，严格把控烘干工序，确保每一批小麦烘干达标，品质优良。
26: 我从湖北拉到郓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27: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我们严格按照粮食烘干储存标准作业，精细化控制小麦含水率，最大程度保留小麦原有品质，杜绝霉变坏粮问题。
20: 此次湖北小麦跨省赴运城烘干，充分发挥了运城粮食烘干仓储优势，有效解决南方地区小麦晾晒难、储存难问题，为粮食稳产保供注入强劲动力。
26: 我们整合烘干基地标准化仓储资源，
0: 大同跨区域守株待兔，提供小米烘干、清理、带出一站式服务，此举既解决了外地农户晒粮出账难题，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助力下粮保供。
19: 德州烙岭素有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通过产学研合作，大力实施红枣振兴工程，推动金丝小枣精深加工，让一株枣树实现全面增值。眼下位于烙岭市诸暨镇的万亩枣园进入枣芽茶采之旺季，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仁堂团队采用固态发酵技术精制的枣芽茶销售火爆，进一步拓展了当地枣农的增收渠道。
1: 我们现在测定过，就是烙岭的金丝小枣，如果我们以干季来计算，它的枣芽里边的伽马基丁酸，也是助睡眠的这个成分，可以达到3000到5000个 ppm 以上，这个含量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样的一个成分，通过固态发酵黑化这样一个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一款非常健康的、有助于睡眠的养生茶。
19: 烙岭金丝小枣文脉深厚，底蕴绵长，然而近年来受枣风病蔓延，裂果率高，附加值低，年轻人外出务工等多重因素影响，小枣产业面临发展瓶颈。为此，烙岭市主动对接山东农业大学，邀请科研团队入驻帮扶，并成立了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
1: 我们正好就从博士、硕士到本科生都在这样一个贯穿体系，也聚焦烙岭金丝小枣这个产业来给他做服务。我们也邀请了很多栽培方面管理的专家一块儿来去做，包括田间的施肥、水肥的管理，包括一些生物制剂的研发，让枣树的免疫力更强一些。
19: 进驻烙岭后，科研团队结合当地小枣特点，破解高温高湿固态发酵黑化工艺，让蔗糖含量降低为零，更好迎合现代人群的消费需求。
1: 我们可以使它的抗氧化能力提高2倍到3倍以上，因此也带来了整个金丝小枣附加值的提升。原来小枣的原料价格基本在2块钱、3块钱，现在由于我们整个技术提升，我们的产品它的价格基本上就卖到50块钱、60块钱，甚至70块钱一斤以上。
19: 如今科研团队深挖枣树全身价值，实现枣果、枣芽、枣渣全株资源化利用，烙岭金丝小枣产业产值已突破20亿元。
4: 我们农贸区啊，将持续做优产研院、中试基地和科技小院等公共平台，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更多的科技成果落户我们烙岭，做好红枣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文章，力争将金丝小枣产业吃干榨净，打造成为富民强市的特色产业。
19: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联合温泉镇开展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切实提升农村地区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重点面向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党员骨干及热心村民等群体，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讲师将专业急救知识拆解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技能，层层讲解，细致指导，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会。
5: 在生产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它进行 AED 电除颤，通过除颤把这个心脏恢复到一个正常跳动的状态。在出现心搏骤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这个人进行心肺复苏。
19: 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以及常见急症与意外伤害现场处置等实用技能。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学习氛围浓厚。
10: 以前遇到紧急情况什么都不会，现在的话学会了海姆立克、心肺复苏这些方法，学知道该怎么救人了。以后就是村里有这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能随时上手应对，也不会慌张。
11: 授课老师讲解的非常通俗易懂，贴合农村的日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村里老人和儿童居多，日常务农居家生活极易发生突发状况，掌握急救技能不仅能保护自己和家人，还能在邻里遇到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
19: 今年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计划在全区开展6期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项培训，实现全区各镇街行政村社区至少培训一名初级救护员的目标，推动应急救护知识真正走向农村，让救护员真正成为守护农村家庭生命健康的守护员。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黄王田镇毛镇黄石滩。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林板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

0: 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5: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6: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7: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6: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沿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8: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9: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10: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1: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2: 在这干活离家近吗？
13: 现在二十来三十了，现在二十来都。
14: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

0: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2: 3000块钱，给你定完量，没事楼给这多干一点，都是机械的东西。
3: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4: 4500，一天150多块钱。农村那咱不少了，跟农村。
0: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4: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些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序料，取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0: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厩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4: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照靠本科生的都奖励了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0: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4: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魅力新农人、快乐新生活板块。那今天呢，要带您认识的是巨野县龙固镇的王厚军。他呢从城里辞职返乡创业，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去销售自己的花卉，收入不错。这王厚军是如何利用快手创业的？他又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
6: 走入直播间的老铁啊，欢迎！有没有喜欢这款菊花的老铁啊？这是我们的花园小菊。有喜欢咱们扣一啊，扣一，我们马上就要上车了。微型的小盆景，
7: 在一个花棚里面，王厚军正忙着做直播。直播间里卖的花都是他自己种的。
8: 直播了一个小时，
9: 卖多少单？
8: 现在目前卖了240多单，一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500单。
7: 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主打菊花，因为品类相对小众，一场直播能卖出500单就算是爆单了。一年下来，线上加线下，王厚军总计能售出各类花卉近6万盆。
8: 这个猫呢，这是俺姑。姑。
9: 忙了。
10: 哎，忙嘞。
9: 修剪花嘞。
10: 修剪花嘞。
8: 这个。这是我的老师，
9: 老师，
8: 对对对，哎，就是学养花，就是跟着我姑学的。
9: 哦，你这个养花养年岁挺长，看来
10: 啊，养了几十年了，
9: 几十
10: 年了啊，30年了。
9: 都养什么花？
10: 菊花，月季花，那个牡丹花。
9: 对这个徒弟还满意吗？
10: 满意啊，他特别认学啊，我教他都是皮毛，他现在那个学习研究了好多了哟。
9: 有点超越你是吧？
10: 哎，超越我了，厉害了。
8: 这个颜色啊，
10: 很饱满了。
8: 快手上现在卖的比较快，比较显眼。
7: 王厚军是90后，之前他在县城里做快递员，后来为了创业，他辞掉工作，回到农村老家，承包了11亩地，搞起了花卉栽培。
8: 这款呢是咱的这个切花菊啊，花店里面常用的一款这个鲜切花类的菊花，杆子特别的直，
9: 杆子特别直哈。
8: 对对对，哎，这款呢是咱们这个经常这个食用的啊茶菊，哎，喝茶用的菊花，这个特别好。哎，这种啊是咱们这个四季菊啊，就是说四季开花的菊花，哎，就是这种。
7: 王厚军栽培的菊花主要是以小型花为主，最多的时候他同时栽培的品种有368个。
8: 一开始也是在下边赶集卖，在集上卖价格非常低，然后还有很多打价的，他就是嫌价格贵啊，然后他说你便宜点，这个下边就是不好卖，量太小。
7: 为了扩大宣传，同时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在朋友的建议下，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8: Hello， 老铁们，大家好，我是王百万。咱们这棵菊花呢，现在已经算是开败了啊。开败了以后呢，我们该如何的修剪，能够让我们明年呢正常的这个开花养护呢？啊，所以说呢，咱们跟着这个视频一起看一看啊，把这。

0: 这个菊花从三分之一处啊给它剪掉，如果下面的脚丫出的比较多了以后，我们可以给它从这里啊全部再修剪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我们这个常用到的一些这个花圃里专用的这些。
1: 平时王后军把一些有关菊花的养护知识拍成各类短视频，因为干货多套话少，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关注他。
0: 盆儿比较小，这容易我们好快地打包，哎，所以说这个都用了小盆儿。
1: 单价低，品种多，花型又好，很多网友成了王后军家的铁粉。
0: 这个你俩跟养出来状态了吧？
2: 我说呢，他这个花这个树形我已经让他打来了，
0: 对，
2: 然后我也没啥经验，我就想着那你这来看看，那放这里吧。
0: 现在
2: 这一盆花上次也是不咋那个什么
0: 啊，这个现在出状态了，现在你看啊，你可以拿回去了。
1: 为了拉近和维护自己和粉丝的关系，提高粉丝粘性，王后军还专门在自己的花棚里面开辟了一处待养区。
0: 闲上跟闲下的一些客户啊，有的时候他养不好，让咱待养一下。你像这种快败的，哎，有些客户咱他开败了以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养护了，不知道怎么养护了呢，然后拿到咱这边，咱给他待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东西不收费的，
3: 一个也是羊，一群也是羊。
0: 对对，
2: 自己养不好了，俺爹俺妈还不会舞蹈呢，我都上他这个来治好了，我再开车给他再送回去。
3: 方便。
2: 对对对，方便，主要是连着我没多远。你问那天我领着俺爸爸来，他看着，他挑了那27盆花，家里他离我院子大，他俩人退休了，也没有什么活干，每天反正就是看看花。
1: 服务周到，粉丝信赖。王后军栽培出来的菊花基本不愁销售，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开发出新的卖点，他还耗费很大的气力，潜心研究起了菊花微型盆景。
0: 这个也不简单，这个学了3年了啊，铝丝啊，特别柔软，
4: 柔软，哎，容易造型是吧？
0: 对对对，这样容易造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形态，可以给他拿什么样的形态。
3: 你像造这一盆的话，一般得耗多长时间？
0: 这种的话，如果说咱自己做的话，能3个小时左右能做出来这一盆。
3: 然后正式作为商品出售呢？
0: 养出成品，最少要达到3年以上。
1: 从菊花类到根茎类植物，再到多肉植物，它的微型盆景制作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已涉及到花卉种类20多个，盆景造型更是多达300个。
0: 这盆菊花呢，是咱这个院里价格比较高的一款菊花，这是我们的这个俯视盆景，150块钱，这种能卖到230。只要是出来造型了以后，咱这个价格就非常高。发个直播预告，欢迎们9点准时直播啊！这个把咱们的小菊花，开始秒了。
5: 这款没有上盆啊，价格就是便宜一点。
0: 这款盆景菊养了3年了，我们闪电购上车啊，完全长到了咱们这个石头里面。一款菊花我要啊，平安快乐哈，你要啊，好的好的。
1: 现在借助快手平台，王后军的花卉卖到了全国各地，快递员、花匠、主播，这些都是网友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王后军开玩笑地说，没送过快递的主播不是一名好花匠。
6: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自己的桌上放着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它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那今天啊，咱不绕弯子，来一起揭秘一如的私藏好茶。
7: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 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栗兆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楼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葡萄春季管理要点。
11: 春季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时要用淡水进行春灌压盐，控制水量，有条件可采用滴灌或喷灌，一次浇透。
10: 同时施用含钙、腐殖酸或海藻酸的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每亩施1000到2000公斤腐熟农家肥或300到500公斤商品有机肥，少用含氯化肥。
11: 除此之外，葡萄容易因为营养不足落花落果，所以早施锥肥，也称催芽肥，成分以氮钾为主，配以少量磷肥。
10: 具体来说，一般亩产1500到2000千克的葡萄园根系是用尿素15到20千克，磷酸二胺20到25千克，硫酸钾10千克左右，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40千克左右。
11: 3月到4月份，清碱多留枝，保留健壮结果母枝，及时清理枯枝落叶。预防病害方面，需用石榴合剂或波尔多液全员喷洒，早预防才能保丰收。
10: 盐碱地上的葡萄园一般3月上旬春灌压盐，修剪整枝，3月中旬施有机肥喷药防病，4月上旬追施叶面肥促新芽生长，5月上旬检查病虫害并及时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了26年地的老马是谭志仁呢，头一回说出了“服了”这两个字。石斛菜增产增收，枸杞提质增效，还能够孜然早熟杀菌抗病。最近，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贵州观摩会走进了他的示范田。石斛菜、泰国枸杞、酱糖菜等作物长势对比内是一目了然，效果肉眼可见。农户现场算账，专家当场点赞。这款新型肥料正成为贵州种植户增收的新法宝。
13: 对比它太明显了，原来我们在没用这个太肥之前，我种了26年了，把药材驯化成蔬菜，这是我一直干的事情。我都因为我们的种植水平还可以哈，但是现在用上来这肥料增产这个太明显。
14: 26年深耕种植，谭志仁自认老把式，可今年他被一款肥料彻底刷新认知，让他种了半辈子的石斛菜迎来大逆袭。
13: 我们讲石斛哈，原来我们一个月采收的哈， 它现在它15天呢、啊，它就可以采收，要增产一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产量哈，产量来了，我们经济价值就高了。我们少种地了嘛，是吧？我如果少劳累，原来我要，可能我们要种两亩地，现在我只种一亩地都比种两亩地强了。叶片它要厚，光是通过手捏，我们都感受得到。左手边没有使用咱们乳化太肥的，它的叶片的长势是吧？你看它的透光，这叶片都显得很薄。右手边呢，这个是使用咱们的太肥的，这叶片都显得厚，这样我们看到它都很鲜嫩，人看着就想吃，上品性就很好了。
15: 那我们这个它的茎的粗度哈，差异很大，3.81，2.25，这块粗就长得壮呗。它要支撑它长得更高，它就足够粗壮嘛。它细了以后它不会长高，它长高就倒。这里都很嫩，你看这么长一点可以吃嘛，对吧？你像这个地方就不行。只有这么一点点可吃的，折不断的地方就无法吃，它肯定是比较粗老的啊。那么你看这个可以作为商品，只有这么一点啊，这个可以有这么长。
1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数据更是硬道理。现场测产结果亮出来，在场人都服了。
16: 都是平均取了25点，单个称重，最后再来一个总的称重。用乳化花生蛋白太肥的是54.5克。胃适用的是44.7克，增产比例在22%左右。
14: 不光增产，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还帮谭志仁解决了一个头疼多年的老难题——灰霉病。种石斛菜的人都怕灰霉病，一旦染上，减产绝收没商量。往年靠药保产，今年谭志仁彻底告别了农药。
13: 他有一个病菌很厉害。这种它有灰霉病感染的很恼火，会影响产量，它的商品性都会受到影响的，它甚至会绝收。我们经常用药物来防治它，咱们用的这一个你看，哎，灰霉病没有了，而且它抗病。我现在我不用那个农药是吧？所以呢，它更加绿色。
14: 好效果不止石斛菜，当泰国枸杞遇上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也解锁开挂模式，长得旺，结得多，上市早。
13: 我们从泰国引进的品种，所以叫泰国枸杞，用咱们乳化肥以后哈，对比太明显了。第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它提前上市，意味着价格更好，特别是采摘时间缩短以后哈，产量都更高了。用乳化太肥的，它的根系的特别发达，这个毛细根就开始很明显了。这个对照组的根系的就没有这么长是吧？你看没有这种白色的根系是吧？这个肥料很神奇哈。
16: 因为泰国枸杞靠叶片产生经济价值的，很明显用过肥的植株啊长得壮了，分叶也更多，根系也旺盛，毛根特别的多，特别的旺盛，叶片舒展度更好。
14: 作物上的真变化最能打动人心，贵州仁怀的10多位种植户专程赶来，大家都说好不好得亲眼看看效果。
17: 我种了几十亩地的水果，主要是葡萄和那个李子桃子，这不是新兴的事物吗？我接触的农业生产中没有这个东西，今天听说这里有小分子太肥，肯定要来学习嘛，对不对？参观学习的话，了解还有这个现场的那个对比效果，感觉其实挺好的，也想试试效果怎么样，就准备下一步就准备用了。
18: 我又正在寻找很好的肥料为我们果蔬行业商会的会员而服务。54家种植户，有的种瓜的，有的种这个草莓的品种不要，但是我们这样测试下来之后，54家的反馈意见都是很好。我们用的这个肥啊，就是我们那个果子那个坝，大风大雨或者冰雹之类的再打它不会掉。蛋白太肥啊，在我们贵州啊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农户的增产增收。
19: 为什么说它适用性广呢？一方面它对于作物来说，它是不用转化直接吸收的，它是不挑作物的。你看不管是增产也好，提质也好，因为它的原理是一定的，一个是促进光合作用嘛，一个是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再一个刺激作物产生自身一些抗体，抗病抗疟，原理通了，所以说从南到北基本上所有的作物都是适用的。
14: 小分子肽科技加持，既打通作物吸收快车道，更引领施肥方式迭代升级，不用靠大肥猛补，农药硬扛，就能稳住长势，提品质，告别传统化肥依赖，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用科技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3: 所以总的来讲，目前的乳化哈，可替代原来我们传统用的肥哈，而且效果还比他们还好。国外的我们也在用，现场对比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优秀的，比进口的有机肥都好。
14: 田间实打实见效，会场里热度拉满， 好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农户用亲身经历说话，专家解读背后原理，好产品配好效果，大伙儿直接用订单表态。
20: 本次签约啊，我们签约了14家，我们大约是50万到60万。那么这一次我们通过测产、观摩、再销售，应该说对我们整个贵州的太肥目前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也看到每一位农户在讲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的太肥真正能给他带来收益，真正能给他赋能、增值、提产、抗病抗腻、自然早熟，所以我们很多农户啊就特别认可。
14: 一块田两样肥，收成差出一大截。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用增产、提质、抗病的硬实力和实打实的田间效果，颠覆传统，种出新效益，成了农户增收的硬核利器，为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13: 我们还有2000亩的露天的，主要是种板蓝根的，其他的药膳蔬菜，肯定，这不用说，所有的我认识的哈种植户我都会推给的，包括我自己要大量采用。
12: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啊，拿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来说，它的菌群在高盐环境里照样能够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误。
21: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22: 你这不能不来啊，
23: 我还不是几点啊，这太忙了。
21: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22: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人知道。
21: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22: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他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24: 不是的。
22: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24: 可以，没事。
22: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24: 对，是的。
25: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收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26: 老婆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竖大拇指。
22: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我就是我们产品最大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27: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减盐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5: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28: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那今年啊，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9: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23: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00-600亩地，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9: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23: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30: 用过了一年，
23: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2颗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塞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它也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30: 这个产量有影响？
23: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8十斤以上嘛，一亩地多花个20-30块钱，收入那7-8十斤你算呢？7-8十斤花生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200-300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12: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31: 黄河三角洲
0: 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鲁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营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12: 临时费建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1: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2: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1: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2: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试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1: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他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2: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1: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4: 啊，栽培槽。
2: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1: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1: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2: 一亩地4000克，然后双杆种植，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地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4: 亩产到多少？
2: 2万斤。
1: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2: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1: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2: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21: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5: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3: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5: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3: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40一锅。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啊，如果收好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9: 专业的恰恰很广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6至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3: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6至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4: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3: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4: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个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3: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4: 也要给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2: 所以说，大家伙平常一定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病从口入。快手电商2026丰收中国山东站暨好品山东商行天下双选会在济南启动，活动将围绕山东特色产业带开展达人溯源直播、产地探访、商家双选等内容，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5: 在山东，一场关于农产品销售的新变化正在上演。
6: 左手边就是启动
5: 仪式，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双选会。今天这个活动呢，不仅仅热闹，更是优质农产品流转销售链路的升级。其实呢，这是一盘大棋，政策托举、平台赋能、达人扎根，用真实内容和专业直播，把山东好物直接送到你的手上。
6: 我们主要就是山东水果的生鲜供应链，如果说有需要水果的，然后蔬菜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尤其是这个烟台红木市，我们是365天都是有货的。
7: 我们家的盐田虾是全国唯一全产业链可追溯无抗生素产品，可以放心给家里老人孩子孕妈妈吃。
5: 从烟台苹果到临沂煎饼，从青岛海鲜到潍坊农产等等，这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商家展区陈列着来自山东优质原产地的特色好品，达人们搭建起产地与市场的桥梁，用专业的直播为山东好物注入全新活力。
8: 对山东农产品的印象就俩字儿，好吃，然后还有俩字儿，实惠。就是你把山东整个省每个市都去绕一圈的话，你都能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5月31号，我们就会开启丰收中国山东站的专场直播，我们会把当地的初级农产品，还有三农的农副产品，还有当地的美食分享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9: 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山东的产品，更是背后的人，看到这片土地的勤劳、担当和韧劲。我一直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土地上的努力而喝彩，中国乡村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5: 从政策的托举到行业的引领，从平台的赋能到达人的实践，各方力量汇聚于此，目标只有一个，让正宗真选的山东好货跨越山海，敲响每个消费者的家门。
8: 山东在整个的全国的农产品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山东不管是用户还是商家都是非常聚集的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山东作为我们这个丰收中国重要的一站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会去聚集我们当地的特色的商家，让我们更多的达人能去了解整个山东的特色的产业，更好的了解整个好品山东。我们下一步希望说再深入到每一个县、每一个地域，能把整个好品山东的全货盘的优势给体现出来。
2: 济南市长清区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两天，一场集政企联动、校企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山东北辰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隆重举行。
10: 活动现场，中广和华龙一号、太平岭三号机组核导的首批预埋容器正式起运发货。本次发运设备包括核电机组重要配套设备、承担一回路可复用冷却剂、洗涤废液及硼酸等介质的接收与贮存任务，是山东北辰服务民用和安全设备制造领域的重要成果。该批设备的顺利发运，让长清制造再次参与到国家重大能源工程建设之中。
11: 今年发运的这三种设备呢，一个是冷却剂贮存箱，还有硼酸贮存箱，洗涤液、废液贮存箱，这是我们这个公司发往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三号机组的这个设备。三种设备比较大，分别是直径5米左右，长度大约16米左右，是这个整个核导安全系统的这个主要设备，焊接比较复杂，材料比较特殊，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焊接水平和制造能力，是为整个华龙这个三号机组呢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障。
10: 本次活动现场联动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五所知名高校，以及中信金属、太钢不锈钢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同签约共建先进核能、清洁能源、高端材料联合实验室，加快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长清本地落地转化。依托长清大学城丰富科创资源，山东北辰不断强化自主创新与技术迭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国产化升级。
12: 我们与山东北辰的合作呢，聚焦于先进核能的关键技术，而学院呢是非常重视产教融合的。老师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呢，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也要有这个转化的场景。而山东北辰呢，具备二三电核电的制造资质和检测资质，是优质的核电企业，所以两方呢也是强强联手。希望把这个事儿呢做大做强，一方面呢学校老师的科研成果呢可以落地转化， 同时呢也可以在产业中遇到的卡脖子问题企业出题，老师来解题，从而实现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我们这个合作呢也可以开辟新的赛道，与本身集团呢面向呢接下来的核能供暖、核能海水淡化、核能综合利用，甚至聚变产业，我们也可以联合攻关，开辟一些新的赛道，来支撑呢我们山东核产业呢从一个核大省到核强省的一个迈进。
13: 深耕核电装备领域，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核电装备生产基地，奋力冲刺核二三级设备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目标。深耕新能源领域，聚焦余热利用与长时储能赛道，打造行业标杆企业。
2: 今日，曲阜市小雪街道阮家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在骑三轮车时突发疾病倒地不起，危急时刻，多人果断出手紧急救援。
10: 上午11时，在曲阜市小雪街道阮家村社区门口，一位90岁的老人正骑着三轮车，突然毫无征兆地从车上栽倒在地。这一幕恰好被正在不远处接受采访的阮家村党支部书记孔德广看到，他和孔灿灿、孔祥玲以及现场的一名医务人员立即中断采访，飞奔到老人身边。
14: 当时啊，这个老人面容发紫，张着嘴，口吐白沫，四肢僵直。当时脑子里啊就一个念想，抓紧救人，根本就来不及多想，黄金抢救时间就这么几分钟，每一秒都不能耽误。
10: 大家分工明确，医务人员迅速判断老人病情，孔德广组织现场协调，孔灿灿和孔祥玲立即从村医务室取来速效救心丸和氧气瓶，同时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持续为老人进行急救处置，与死神争分夺秒。
15: 首先要保证他呼吸道畅通，把他身子侧卧起来之后呢，他有那个分泌物从嘴里流出来了，清空呼吸道之后，然后就给他喂了救心丸，缓过来之后呼吸还是不是很畅通，然后呢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就把那个氧气瓶拿过来了，给他吸上氧，然后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10: 随后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医，据了解经过及时救治，老人目前已无大碍，身体恢复正常。接下来您将看到三轮车上装光伏看似划算的改装背后暗藏风险。
16: 你护驾装的它不是在你那个后边证上的，你不属于非法改装了，它就是挂不上牌。
10: 消费者购买周大生13.93克足金手镯，质疑纯度不达标，真是这样吗？如何解决？
17: 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
10: 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必迎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18: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9: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2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1: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2: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9: 护航消费。
23: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4: 为什么
25: 换换呢？
26: 就我眼神，
27: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9: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8: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9: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30: 有事儿您说话。
31: 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季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咱们接着往下说，浙江杭州的林女士是做黄金生意的， 他说呢，从2024年7月开始，分48次陆续将22,917.462克黄金存在了杭州萧山珠宝城的正维珠宝店里。虽然没有收益，但是约定林女士随时可以按市场金价结算成现金，对方呢也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周转加工。近一年这金价暴涨，去年涨到了1200元每克的时候，林女士想要结算，对方却不愿意给她结了。
0: 林女士反映，黄金就存放在杭州萧山珠宝城的正维珠宝店里。
1: 单子说好的时候是说你存在这里，然后你任何时候想结算都可以。
3: 那你有什么收益呢？
1: 我没有收益，我就存在他这里啊，存在这里等我需要结算的时候我再来结算。
3: 那你为什么要存放在这里？你自己保管不行吗？
1: 我因为急需用钱，让他先垫付我一点预付款。
0: 林女士介绍，黄金存放在这家店里，她可以随时按市场价来结算现金，很方便。珠宝店的老板也同样有好处。
1: 我的黄金他可以用到店里收转啊，换成品他都换，把我的黄金都加工成成品在店里卖着的。
3: 啊，这样的
1: 啊，他可以货币流通哎，是不是？我这么大一个生意，这么多黄金存在这，他也有他的好处。
0: 2024年7月，双方开始合作，但是谁都没料到之后黄金价格开始暴涨。
1: 去年不是黄金涨到1200多，我说我现在我要结算了，我要拿钱了，他不肯给我结，1238也不肯我结，1200也不肯我结，1150也不肯我结。
3: 那是不是资金出问题了？
1: 老板店正常营业。
3: 那你的黄金还在吗？
1: 黄金他也不肯给我，钱也不肯给我，预付光付了，尾款还扣着。
3: 那你报警了吗？
1: 报警了，警察来紧急纠纷啊！我今天来店里，来店里他把他的门。店都关了，门一锁，他把我关在里面了，非法拘禁我了。然后刚才我跟我女儿坐在他店里，他对我女儿动手动脚了，拿个毛巾往我们两个女人身上蹭。他现在已经被带到派出所去了。
3: 就是、拿个毛巾在身上蹭什么意思啊？
1: 老板拿了个毛巾在我们身上蹭，猥亵我们了。
3: 啊？
1: 猥亵我们啊？
0: 正维珠宝店的林经理说，杜老板跟林女士的女儿确实到派出所做笔录去了，但事情不是林女士说的那样。
4: 前面跟他说的，说那个叫他们起来要擦一下，他们都不起来啊。
3: 哦，就是要擦那个沙发是吧？
4: 对。
3: 那毛巾有没有碰到他们的身体啊？
4: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看。
5: 找派出所现在在处理，录像都监控录。
3: 那我先问一下小伙子，这位你是说他们有20000多克黄金曾经存在你们这里有这个事情吗？
4: 有。
3: 有没有？
4: 有。然后现在已经结清了。
3: 结清了？
1: 没有结清。
4: 那个无一亿的都已经结清了。
3: 啊？
4: 没有一亿都结清了？
1: 没有。
3: 结清了多少？
4: 五百万左右，
3: 500万结掉了。
4: 对，
3: 那差多少？
4: 就有一亿的，还有十几万。
1: 那

0: 4月7号的调解协议书写明，许老板，也就是林女士的丈夫，把2万多克黄金存在证为珠宝，收到了预付款1500多万元。存放期间卖掉了9600克，货款是729万多元。截至调解当天，核算差减后，许老板收到杜老板预付款800多万元，目前还剩13000多克黄金。
1: 卖掉了9600克，筹集是这里是，你看一下，729万3798元。
2: 嗯，
1: 这就减掉这个9600克抛掉了。嗯、现在还有欠我这个货款是57万6773元，老板现在是。
2: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50多万给你，就算结清了，这个意思。
1: 对，他现在不肯给我。
2: 现在争议的是50多万了。
1: 对。
0: 按林女士的算法，存在争议的款项又变成了50多万元。
3: 林女士把黄金存在珠宝店里，随时可以按市场价来结算成现金，说是为了方便折现。那杜老板呢，把黄金收进来加工成首饰出售，从中呢也可以获得利润。这么一个看起来双赢的买卖，为什么会变成纠纷呢？
4: 这个事件因为一直是我在协调的嘛，然后就是当初他是600多的时候就一直把金子存到这家店里，
2: 就是价格是600多的时候，
4: 对，然后不结价，
2: 等到涨了之后再来结，
4: 哎，对对对，
2: 那杜老板不买了。
4: 是
2: 你专门趁金价暴涨的时候来找我，那我亏本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1: 啊，我就存在这里，我任何时候都想结价都可以结，后面金价涨了，这个老板不让我结价。
2: 你低的时候也结过，
1: 低了可以理解，涨了他不让你结，而且钱也不给我。我从500多的这个单子上面都有，500多的时候一直在结算，500多他认可的呀，这里结了这么多。
0: 除了那份4月7号的调解协议书。4月23号，双方又签了一份黄金存料结算协议，写明存料是12900多克黄金。杜老板已经支付给许老板800多万元预付款，双方认可按金价1000元每克结算，结算金额为总预付款1290多万元减去800多万元，剩余结算金额是470多万元。
4: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商家与商家之间，不是商家与消费者，因为他是回收旧料的，他是在外面开店的，然后他把外面自己做生意的把料拿过来放到他这一家店里。
0: 2024年7月，林女士这边把黄金存在杜老板店里时，金价大概是600元每克，但去年开始金价上涨。采访当天，市场挂出的金价是1070元每克。
2: 有没有签一个合同协议呢？
1: 我们钱一直没有签，整个珠宝圈大家都靠信任吃饭的，买家都没有签，你全部去可以去采访一下，大家都靠信任吃饭的。
0: 市场方面也认为，正因为只是基于互相信任的口头协议，在金价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了这样的纠纷。店里的林经理林女士和记者一行人赶到杭州萧山宁围派出所时，林女士的女儿和杜老板都做完笔录了。
5: 我猥亵，我现在已经叫我的律师介入了，就是告他诬告。
2: 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当时因为他在我店铺里面，我从早上打了4个报警电话，请他们出去，不要影响我正常的经营。然后他们就是不出去，赖在那边。警察也有记录，他们俩有记录。再然后等我饭吃好了之后，我们就搞卫生嘛，我就请他走开，请他走开。他说我坚决不走，我就赖在那边，都有视频。
2: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是我要擦擦干净嘛，我去擦了嘛，擦了之后他报警了嘛，说猥亵，警察现在都在看监控。
0: 林经理让店里员工翻拍了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当时林女士母女俩坐在店里的沙发上，杜老板用毛巾去擦拭沙发，这期间林女士还拿出手机来拍杜老板，店里的女员工当时似乎也去劝林女士离开。母女俩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动，整个过程中双方几乎没有肢体接触，但毛巾有没有碰到林女士母女俩不好说。
5: 不允许他在店里面，因为他不是我的客户，店里面我是要正常经营的。
2: 那他不算你的客户，应该算你的什么合作伙伴？
5: 不算，什么都不算。他对他对接的是许国文，
1: 许国是我老公，我们是夫妻共同财产，
5: 他现在一天两个
1: 我老公来他不理人。
0: 杜老板说，存放20000多克黄金这个业务一直是店里的林经理跟林女士的丈夫许老板对接的，
5: 找林经理对接的嘛。然后呢他因为父亲生病，然后回去了之后呢一直都没来工作，也没来上班，到今年的年初八来上班的。因为我愿赌服输，钱输掉的是现在是1000多，我该结的就给他结掉，
2: 还是愿意结的，
5: 结的。
3: 店里的林经理跟许老板一对质，记者听明白了，到现在为止双方还存在争议的据说是300多克黄金的款项，咱们继续往下看。
5: 那经过市场调解之后呢，决定呢写了一个两份协议书，一份协议书是付477万，然后还有一份协议书是有个300多克，当时他说是结掉的，是付了25万5200块，当时是结掉的，然后他说是没结掉。
1: 25万我不知道，反正他的未还没付。
5: 他不知道，他来闹事。
1: 不是没有闹事。
2: 那你老公也没事的。
1: 没有闹事。
2: 他跟你老公对接的呀。
1: 从头到尾，包括那天
2: 在。你不知道你老公的电话，因为是他跟他对接的嘛。我做对不对？
5: 对 ，OK。
0: 林女士当场拨通了丈夫许老板的电话。
6: 这个是预付款里面的，
5: 我们是结款。
6: 预付款。
0: 许老板的300多克黄金，杜老板这边付了20多万元。这笔钱，许老板说是预付款，杜老板这边说是结款。预付款代表的是预付，结款代表的才是最后的结算，两者概念完全不同。
2: 那你们目前双方有异议的，是不是就这一笔20多万的？
1: 全部款。
6: 预付款，对对，这个382.71克的，
2: 别的没有。
6: 别的没有，他现在违约了，我让立单子这样，他
2: 那其实很简单呀、你认为是预付款，他认为是结算款，那么当时你打给他这个钱写的是预付款还是结算款？
5: 结算款。
2: 有没有备注？
7: 备注我、
2: 备注有没有？
7: 手机我忘了，
5: 他这个手机不在这边。
2: 你打款给他有没有备注？这个
5: 备注肯定没备注的，
7: 因为
5: 备注肯定没备注的。
0: 如果争议真的仅仅是20多万的款项，通过法律来判决也不难，但听得出来双方互相积怨已久。
6: 当时他是已经把我拖欠扣押在这里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一直不给我结算，1200多也不肯，1100多也不肯，一直拖着。他说黄金要回到500元点嘛，就马上结算。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你们既然这么多黄金，这么个生意，为什么合作协议也不签一个呢？比如说放在你多少期间可以兑换，可以结算，多少期间超过我不兑的，你这个书面约定是不是就很好？
5: 这个就是他跟他的约定，因为我们
2: 你们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是吧？
7: 对对对。
0: 20000多克黄金存店里，黄金的主人可以随时按金价结算成现金，店里也可以把黄金加工成首饰卖掉，看上去是双赢，但双方都说自己亏大了。
5: 我赔了，
7: 亏了，
5: 600个，600万。
2: 那他们赚到了没？
5: 他们赚到了。
2: 啊！
5: 我在说税务局，我要去查查他要不要交增值所得税，要不要交黄金增值税。
2: 啊！
5: 你可以判。
2: 许老板，你们赚到了吗？
6: 我没有，我这边的差价全部被他吃掉了，等于我这边还倒贴钱进去。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们两方都亏了？
5: 两方都亏了。
2: 那亏的钱被谁赚去了？
6: 他赚钱了，他拿去加工都换在上面零售，零售因为里面有增值税，他一个黄金赚了100多块钱呢。
2: 赚了
5: 100多克，卖给我，我给他80%到90%的款都给他了，我剩10%的，我剩10%，等着他的盈亏嘛，他什么时候给我结？然后他现在结的时候赚了400块钱一克。
0: 正因为少了一份书面的合作协议，没有约定黄金多少区间的价格可以结算，在金价剧烈变动时，双方才会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目前双方不但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判结算金额到底差多少，还得等警方对林女士母女俩报案的裁决，而且杜老板说他要起诉对方诬陷。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消费者购买周大生13.93克足金手镯，质疑纯度不达标，真是这样吗？如何解决？
9: 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
8: 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避营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10: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1: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展。

0: 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3: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5: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6: 为什么
7: 观呢？
8: 听我解释，
9: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越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0: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1: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2: 有事儿您说话。
13: 热
1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王女士跟我们反映说，2022年在青岛李沧的周大生伟东乐客城店购买了13.93克的足金金镯，今年5月份旧金置换，熔金时出现冒黑烟发黑的这样的现象，消费者呢于是就质疑这个金镯子掺假，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15: 唯独烧这个镯子的时候已经出现冒黑烟的情况，总重量是13.93克。我去了一家金店，想着一克换一克，我验金的时候发现这个镯子发生了一些烧黑的现象，现在这个镯子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商家说克重对不上，样式也对不上，他们这样反馈给我们一个这个结果的话，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16: 你也不是在我这验的金子，高印也没有了，
17: 这个是当时买的，你看它一个是磨砂面，两个是光面的，就它这三个我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现在我不敢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货。
15: 刚买的时候中间的确是磨砂的，能看出来对吧？然后这个小坠也有，那么到了后面这里它慢慢就变成光面了。
16: 它这个上面每一个都是国家检测的，不是我们去检测。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一个货一个签儿，也是上市公司，怎么可能敢去然后掺这些东西，敢去卖假货？
14: 青岛李沧区李村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现场调解，最终呢，店员表示虽无法证明是本店产品，但为挽回老顾客的损失，同意以客换客。咱们继续往下看。
15: 金含量大概在41%，铜和银的含量是特别高的。那么我又检测一段，又变成70%了，都是光谱仪检测的。当时我买的是个足金的手镯，上面都能显示到。
16: 你也不是在我这验的金子，钢印也没有了，
17: 所以说我现在我不敢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货。
16: 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有一个解决办法，您可以给我提一下，因为毕竟是您发生这个事儿嘛，就是我可以尽可能让你损失，然后就见少一些。
18: 我们得现场去看，先看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商家存在违法行为，那就是我们行政处罚的问题。
19: 后续是给我把金子给我换了，给我捡了一块黄金，换了一个13.05的，刚刚好。当时但是他还是不承认，他说他亏点钱就亏点钱吧，但是还是不承认，已经协商完了。
14: 所以大家伙平时啊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生活帮引领6:30，视网膜脱离，这个是临床上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一旦发生，如果说没能及时的治疗，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损伤。特别是当脱离范围累积黄斑区后，即使手术成功，这中心视力也难以恢复如初。那么哪些人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肖银肖主任来跟大家伙聊聊。您好，肖主任。
20: 主持人好。
14: 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演播室。您好。
2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4: 肖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视网膜脱离啊，其实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挺害怕的，因为毕竟眼睛这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说看不见了，那我们就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将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您先来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视网膜脱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20: 好的好的。视网膜脱离啊，其实是我们眼科特别重要的一种疾病。我们这个眼睛啊，刚才主持人就讲，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就是我们这个相机的底片儿。一旦这个底片儿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发生了一个脱落，那么我们叫视网膜脱离。这个时候呢，相机再好，它也拍。

0: 不出清晰的照片，就会影响患者的视力。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眼球壁和视网膜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的墙体是一样的，它是很多层一层一层的结构组成的。视网膜呢，就是这个其中最内部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感光组织。它呢并不是死死的焊在我们这个眼球壁上的，而是呢就像墙纸一样，它有一种生理性的粘附力，让它贴在我们这个最外面有一层叫脉络膜上。那么所谓的视网膜脱离呢，它是指视网膜里面内九层的感光细胞层和最外层的这个叫色素上皮层之间产生了一个裂隙。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没有这个裂口，但是呢在病理条件下它出现了一个裂孔，而且呢眼球里面会有一些液体，这个液体渗入到这个间隙里，它就像我们的墙纸一样被水给泡开鼓起，然后脱落。因此呢，就像我们照相机底片，它本来应该在焦点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它脱落下来没有办法形成清晰的这个成像，就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1: 明白了。那这样听起来的话，确实是非常微小，或者说它都可能发生很局部很局部的一个地方，因为眼球本身它这个空间就不大，然后又是薄薄的一层膜。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说要去救治的话要争分夺秒，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我们视网膜呀是负责感光成像，就是我们的精细视力，它其实结构和功能都是我们全身人体上最为精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视网膜出现裂孔的时候呢，眼球内部的液体刚才说了通过裂孔渗入到视网膜下，就像水渗到墙皮一样，把我们这个视网膜给泡起来了之后呢，它就称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但是非常危险的是，这个脱离的范围一旦累积了一个部位叫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那黄斑就是我们视网膜最中心最核心的部位，就是负责我们看视力表的，负责人类的精细视觉。如果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呢没有到这个位置，我们经过及时的手术，它视力呢就有望得到一个良好的恢复。但是呢一旦这个最为精细的中心的黄斑区脱离超过了24或48小时，即使我们手术成功了，它又把它贴回去了，但是中心视力也很难回到以前了。所以我们这个眼底病大夫呀就反复的和各位患者强调，视网膜脱离一定是越早手术越好，甚至要争分夺秒，这样呢才能够保住有质量的一个视力。
1: 那么哪些人或者是哪些情况是容易会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高发或者高危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呢也正好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和观众朋友来进行交流的原因。实际上呢有几个人群是特别容易发作的，首先就是中老年患者，因为咱们106.5是吧，很多都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容易发生玻璃体后脱离，就像他生理就有一个劲儿把他往下拉，那么他容易发生裂孔和脱离。还有呢一只眼发生网脱了，视网膜脱离，那么对侧眼它的危险程度也会非常高。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家族史，如果自己的家里有直系的亲属发生过网脱，那么这个病人他发生这个疾病的几率也是比较高。还有呢就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近视率也越来越高了，他这个眼轴越来越长，这个最内层的视网膜一直处在一个被拉伸的状态，他就特别容易变得很薄，出现视网膜我们叫变性，然后呢就像毛巾一样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它就出现了一个裂孔，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发生网脱。还有一些呢就曾经做过一些眼科手术的这些朋友，比如说做过白内障手术啊，甚至做过近视眼的角膜的屈光手术的患者，它也容易发生。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外伤，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另外呢比如说有一些眼部的炎症另外一个就是全身病，特别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来的视网膜病变，它也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所以这些朋友他都是网脱，我们说视网膜脱离的高危人群。我们就建议这些朋友呢要定期每年都要来散瞳检查眼底，以早期发现他潜在的一些隐患。
1: 您说到这儿了，就是咱提到这个视网膜脱落，它肯定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就可能看不清了还是怎么样，它会前期有一个这样的症状或者是征兆，就是发生视网膜脱离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信号哪些症状是我们需要高对刚才我们说的高危人群了，就是哪些 症状还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0: 啊、确实像咱们主持人说的，视网膜脱离其实它开始发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累积黄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没有发现视力的下降，但是实际上这个病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因此呢它在发生之前，很多朋友或者患者他会说有一些求救的信号或者是潜在的一些症状是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高度的重视、特别是首位的就是眼前出现大量的我们叫飞蚊症，很多这个成片呢一个一个的小黑点或者像小黑蝇子一样突然增多的这种现象，有的患者会跟我描述说眼前就像飞了好多好多蚊子和苍蝇一样哈，有的是成片的，有的是成线的。再有一个呢特别重要的叫闪光感啊，正常我们情况看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突然就像打闪或者相机的闪光灯一闪而过，在暗处啊或者是你在转动眼球的时候特别明显的时候，这个往往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它的一个信号，它就容易发生裂孔和脱离，
1: 就一下闪白了那种感觉，
0: 对，一下子就打闪、还有呢就是随着视网膜脱离的发生，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眼前就像有固定的黑影，就像拉那个窗帘或幕布一样，从某个方向哎就拉过来，这个黑影呢相对来说越来越大越来越固定，它不会随着我们眼球转动而消失，会永远的影响你的视力，这个呢也是网脱的一个征兆、再有呢就是如果累积黄斑，那么这个病人会一下子就出现他的视力显著的下降、还有呢就是看东西变形，本来看东西是直线它会变得弯曲，或者正前方呢就缺了一块，我们叫视野缺损，这些呢都是网脱的一些重要的临床的信号、那么有一些患者在他只有裂孔还没发生脱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出现的这些信号，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经过检查能够发现裂孔还没有出现脱离，我们就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几分钟的激光治疗来化解这个危机，但是如果发现的晚，一旦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可能就必须得上手术台了。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听销售人跟我们讲啊，说要早发现啊，早治疗，但是他有很多朋友就是出于不理解不了解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没有概念，可能眼前就觉得看不清了，没有往那方面想，
0: 对对
1: 啊，所以说咱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或者有一个这样的预判，就能够给我们赢得很多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到预防这个情况了，那视网膜脱离那肯定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遇到这样的情况啊，那平常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呢？
0: 这个也是我觉得科普的重要性所在哈。我们现在近视的人群越来越多了，我们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我们建议呢所有的近视，特别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患者，还有呢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白内障手术，因为他们都是高危群体，
1: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群人，
0: 对对对、所以呢都要重视日常的这种眼睛的保健，特别是比如说避免剧烈的揉眼呀，提特别沉的东西啊，剧烈的咳嗽啊，这种剧烈的活动呀，它可能都会成为一些导火索。所以说呢这些高危人群我们经常建议的就是这些病人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拳击啊，这种蹦极啊，快速的这种跑跳啊，甚至冲撞类的球类活动，我们防止这个眼科这个眼部呢受到撞击，特别在眼外伤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看看会不会发生视网膜脱离。再有呢就是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高危人群近视的老年朋友最少每年一次应该到眼科来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早期的发现这个视网膜的变性和裂孔，并且进行及时的激光的封闭，最后呢就是要注意科学用眼，避免呢眼部过于疲劳来加重眼睛的负担。
1: 说到这儿了，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大家用手机过度这种情况啊，像这些咱们这个高危群体，他除了刚才咱销售人说的这种避免过度的去使用冲撞之外，这个平常看手机的时间也得刻意的去这个进行降低
0: 控制，
1: 控制啊，尤其手机对于眼睛的这种伤害又会相对来说更大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销售人今天来到演播室啊，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视网膜脱离。那视网膜脱离虽然听起来可怕，但是呢，刚才销售人也说了。 可防可控啊，我们要一定记住警惕信号，定期筛查，及时干预。如果说出现像那拉窗帘啊、飞蚊症啊、闪光感啊、视野缺损等等这样的症状，一定第一时间赶紧跑到眼科去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再次感谢肖主任，谢谢，
0: 谢谢，
1: 希望有机会你能再来我们演播室给我们科普，好吗？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果汁标签有玄机，分清概念，必营销误区，上面的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什么？
3: 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4: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6: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7: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8: 为什么倒灌呢？
9: 就我眼神，
10: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1: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心生活帮。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随着气温的升高，果汁现在进入到了消费的旺季，然而啊，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说，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什么 FCN、FCHPP 等这样的英文标识。那接下来呢，就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15: 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16: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5: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6: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 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常常能够看到像 NFC 啊、FC 啊、HPP 等这样的英文字母的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的纯果汁。那么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3: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口感。
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6: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而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1: 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来搞混淆，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主要还是要看清这个配料表。
15: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3: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5: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4: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8: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6: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4: 穿越逆境， 中见繁花。
2: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7: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10: 为什么倒灌呢？
9: 听我解释，
10: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1: 拍完我就让走吗？
1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帕金森病是一种逐渐进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疾病中后期，周身僵硬抖动严重困扰着患者。泰安的屈女士就因为帕金森病专程来到济南治疗。
17: 多少
18: 啊，
17: 身上退缩。
2: 屈女士今年70岁，来自山东泰安，发现身体僵硬抖动的问题是从12年前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症状也开始逐渐加重。
18: 原来的时候她光这个手这一边抖，现在呢以后这个左右都抖了，连这个嘴也抖，吃饭吃的还比较慢，还这个家务活基本上不能干，刷锅刷碗了以后都刷不干净，手无力，腿脚也没劲儿。
2: 开始屈女士靠药物控制还有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病情逐渐加剧，单靠吃药已经无法缓解症状，家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8: 原来就是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一瓶，现在是一天吃3次，一次一瓶，效果不如以前了，大不如以前了。
2: 为了让老人缓解症状，家人从手机上看到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行动，于是果断带着屈女士来到了济南。通过系统的检查，医生为屈女士制定了脑起搏器的手术方案。
19: 这是一位来自泰安的一个帕金森患者，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双侧这种肢体这种抖动僵硬不灵活啊，目前呢已经达到了帕金森病的一个4期。刚才我们查体也发现，患者这种言语不清、吃饭喝水这种呛咳，包括这个在床上这种转身啊、翻身这个动作，已经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我们经过专家会诊之后呢，决定给他做一个脑深部电极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这个手术呢，可以很好的解决患者这种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这个症状。那么一会我们就要进手术室，期待患者有一个好的预后。
2: 手术2周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屈女士。
19: 怎么样了，她的感觉？好多了吧？来，把手举着看看来，转一转。对，挺好的，看有劲嘛，使劲。行，挺好。下来走2步来，下来走走看看。
18: 挺好了，挺好了。
19: 对，有点，我看有点移动嘛，有点。开机了，今天第几天了？开机了，刚开的吗？
18: 啊，今天上了班以后。
19: 对，上走走。回来。
18: 再回来。
19: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还挺啊，挺好吧？
17: 也反正凑合了。
19: 还行哈，行，坐吧。
18: 挺好，挺好。
19: 对，行，好了。患者呢，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呢，行这个脑深部电极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今天是术后的14天，已经开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呢，患者的症状会进一步的改善，然后我们呢就是建议患者半年以后呢再来院一趟进行一个复诊，再给予调整这个参数，效果会更加的进一步的改善。
20: 以前的时候就是腿也抖，手也抖，舌头都抖，
19: 对，
20: 现在跟正常人一样。
1: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今天我们结婚了。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2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很多人认为前列腺疾病啊属于中老年人高发疾病，但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前列腺疾病高发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炎热的夏季到来了，很多男士补水少，出汗多，久坐不动，喝酒喜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都会导致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男性的难言之隐的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刘和臣，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男科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泌尿系肿瘤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微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主要擅长良性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够熟练完成泌尿外科常规开放手术，熟练掌握经尿道前列腺各种激光剜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切除术、输尿管镜碎石术及泌尿外科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20余年，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参编论著1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连续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刘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在夏季其实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患者，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可能像是前列腺一些症状，像尿急尿频都出现了一些减轻的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夏季也会出现这种前列腺炎，甚至是在夏季患前列腺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是于夏季呢这个喝水少，出汗多，有时呢这个夏季饮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膀胱刺激症状，比如说尿急啊、尿频啊、排尿困难啊。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俗话叫前列腺肥大。
0: 是
1: 这种病人，
0: 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像男性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每个年龄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您刚才说，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一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老年人可能高发的会多一些呢？
1: 对，大部分病人在60岁以上这个发病，一般呢就是说，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体积的增大，造成挤压尿道，造成呢病人呢排尿困难，有可能出现一些尿道刺激症状，比如说主要一个就是尿频尤其夜间夜尿次数增多，有时候5到6次，还有尿不尽感尿后呢有滴沥，还有间断排尿这都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些征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征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就像老年人白头发一样，长白头发一样，这个到一定年龄，一般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肥大，一般是50岁以上，前列腺体积逐渐增大。造成呢这个对尿道的一个挤压，出现一些排尿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在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身上，是原因还是跟这个年龄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1: 对，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些饮食 啊，比如说吃高脂食物，
2: 嗯
1: 啊，饮酒啊，还有这个体重体胖啊，
2: 体胖
1: 都可以，哎，对，都可以，这个加重这个症状的这个发生。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像是这种增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也是分人群的，是吗？应该说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跟自己这个饮食呀，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是吗？
1: 对，这个是有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2: 嗯，
1: 再就是人种啊，一般这个非洲人黑人呢，这个发病比较早，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2: 嗯
1: 啊，有个这个咱国内呢，相对这个中国人呢，相对发病率还比较低。
2: 嗯
1: 啊，大概就是说每这个60岁的老人的话，每100个人大概有30个病人呢会出现症状，
2: 嗯，
1: 有2%的不出现症状啊，
2: 嗯。
1: 如果出现症状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嗯
1: 啊，咨询。
2: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对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危害吗？
1: 主要是这个疾病呢造成这个尿急、尿频，还有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夜尿次数增多，尤其晚上老人一晚上起来5-6次，会导致病人休息不好。
2: 嗯
1: 啊，再就是那个老人有时候不愿意出门啊，
2: 出门不方便，
1: 对，不方便啊，
2: 嗯，
1: 就是我们考虑就是一个，这个说解小便啊，就必须找地方去解啊，不方便，
2: 憋不住，所以
1: 一个社交
2: 感觉，
1: 就是社交哎。
2: 嗯，是，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对，这是早期的症状。
2: 早期，
1: 哎，对，到后期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积水啊，甚至有这个尿毒症啊。造成输尿管扩张，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和这个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2: 嗯，
1: 甚至有的老人就会出现尿毒症啊，透析啊。
2: 天啊，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在我们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最后发展竟然能到引起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甚至出现像是我们一直谈到这个尿毒症都会觉得色变的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这样，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呢对这个疾病认识比较不充足，有的老人呢觉得我这个一晚上起来5-6次啊也能尿出来啊，没有就是说明显的就是说不适感，
2: 嗯
1: 啊，但有的老人呢就是说比较仔细认真，有一点症状，有尿急尿频啊，而且就是夜尿次数多，他就去医院。但是大部分病人呢等到什么呢插了尿管啊，需要插尿管了，尿不出尿来了，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其中有一部分呢能耐受这种尿频，而且残尿比较多的情况下，造成这个膀胱出腹的梗阻，膀胱的压力增高，导致呢那个输尿管肾盂压增高，使肾积水啊，输尿管全程扩张啊，就是说好人让尿憋死，
2: 嗯
1: 啊，就是这个肾里的尿排不出来啊，就这个情况。
2: 是，所以说
1: 尿毒症。
2: 所以说，如果说一开始早期出现了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不要不以为意，因为可能这个随着它慢慢发展的话，那真的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肾脏的健康了。
1: 对、
2: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怀疑自己的这个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让去医院到专科门诊去先问病史啊。首先有根据这个病史啊，一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国际的排尿评分，比如说夜尿次数啊，夜尿次数增多。啊，如果一晚上，1-5次啊，你能尿到这个一晚上起来5次，那说明是5分、
2: 嗯、
1: 啊。如果是中间有没有间断排尿啊，每次排尿有没有间断？如果有间断排尿呢，每次排尿的话，5次排尿中间有3次间断，那就3分。 啊，有没有尿等待，就是这个有的老人就是前列腺增生之后啊，到洗手间里哎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
2: 嗯，
1: 哎，如果是五次当中有三次啊，就是三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间有没有间断啊，五次当中有几次间断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症状的评分，
2: 嗯，
1: 如果病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分以上，评分二十分以上啊，我建议去做一个 B 超啊，做 B 超，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另一个指标呢，就是一个残余尿，
2: 嗯，
1: 病人感觉如果是排解小便啊，排不干净啊，有几次五次当中有三次啊，或者有两次排不就是两分，如果二十分左右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一个 B 超检查，甚至呢筛查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如果七分啊，零到七分呢，我们可以等待观察啊，可以这个可以口服药物，
2: 嗯
1: 啊，再就是超过三十分以上呢，那就需要干预了。
2: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话，如果去干预治疗的话，应该说还是预后效果还是应该不错的，是吗？
1: 对对，一般零到七分呢，我们一般是口服药物，常规的药物呢就是一个西药呢就是一个保列质啊，叫非那雄胺，
2: 嗯，
1: 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哈勒啊，哈勒叫坦索罗辛，这两种药呢，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啊，
2: 嗯，
1: 这是保守治疗，
2: 保守治疗，
1: 啊，对，
2: 这治疗方式其实还有好几种。
1: 对对对，
2: 嗯，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治疗呢？
1: 啊，再就是那个平时注意饮食啊，
2: 嗯，
1: 一个忌辛辣啊，治这个忌高脂啊这些食物啊，忌饮酒啊，再就是呢，就是如果严重了啊，超过二十分以上，
2: 嗯，
1: 如果有残余尿啊，还有肾积水。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排尿困难，会引起疝气，
2: 嗯
1: 啊，这些病症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呢啊，那就需要手术处理。
2: 嗯，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关于这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增生啊，很多朋友可能您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自己去对症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刚刚刘主任也讲到了，其实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但是不要自己就盲目的给自己去做诊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个时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对，
2: 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诊疗方案，是吗？
1: 对对对。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的病人和那个前列腺癌啊，有时候很相似，还有前列腺炎，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容易发烧，啊，尿急，啊，尿痛，甚至有发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有考虑，我们一般考虑是急性前列腺炎，
2: 嗯，
1: 啊，这种抗生素呢，一般尿里都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都感染，
2: 嗯，
1: 我们像这种情况一般，啊。吃药打打针就好了。
2: 嗯
1: 啊，如果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可能就是需要给他如果严重呢，我给放置尿管啊，嗯，这个做一些常规检查。
2: 嗯，
1: 如果能耐受手术呢，我们给做一个微创治疗。
2: 嗯，
1: 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前列腺癌啊，有的病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癌很相似。
2: 嗯
1: 啊，像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这个肿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
2: 嗯，
1: 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老人建议提早去医院做一个PSA 的筛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指标的筛查。
2: 嗯
1: 啊，如果这个指标很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经直肠的穿刺活检，
2: 嗯，
1: 这样提前治疗提前预防。
2: 嗯， 嗯
1: 啊，如果是单纯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啊，还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要和肿瘤啊、炎症啊，还有一个膀胱执行原因膀胱，有的老人呢就是说这个 脊髓呀、受压迫、引起膀胱无力、也会导致这个排尿困难这种拉丝症状。
2: 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关于这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应该说谈癌色变，那对于前列腺癌，它和这前列腺增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会不会就是由增生慢慢发展会到癌变吗？
1: 这个情况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呢，虽然和肿瘤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相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一般呢增生的前列腺都在中叶、内腺增生，一般肿瘤呢都在外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需要

0: 做一次那个 PSA 的检查，
1: 嗯，
0: 啊，如果有长辈有前列腺病史的，
1: 嗯，
0: 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一年做一次，
1: 嗯，
0: 如果发现呢，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升高，啊，超过4纳克每毫升，
1: 嗯，
0: 啊，我们建议每半年监测一次 PSA，
1: 嗯，
0: 如果，这个3年之内，啊，这个 PSA 逐渐上升，啊，一般到4到7，我们建议穿刺活检。如果初次检查超过10，啊，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磁共振，然后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
1: 嗯，
0: 明确诊断，及时发现肿瘤，及时治疗。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 PSA 检查，它的中文名称怎么是叫什么呢？
0: 啊，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1: 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是怎么去做呢？
0: 啊，是一个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
1: 抽血检查。
0: 对 对， 对。
1: 哦，是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其实，在我们那个日常查体中啊，就可以加入这一项。
0: 对对对对。
1: 嗯，是。嗯，那您继续讲。
0: 嗯，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国内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发生呢，
1: 嗯，
0: 逐年上升。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啊，就对这个到社区做一些 PS 的筛查。
1: 嗯，
0: 啊，我们医院呢，有可能也有的时候也在在那个我们门诊大厅呢做一些公益活动。
1: 嗯，
0: 啊，监测这个 PSA 免费。给这个老年男性患者进行免费监测。
1: 嗯，是，那太好了，那也是有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一项福利。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如果我们去日常的生活中去注意它，饮食中啊要注意防控的话，那可能得这个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麻痹大意，应该到了50岁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家里有高危病史的人，45岁以上该做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做的。
0: 对的，对的。
1: 嗯，不能等有症状再去做的话，那时候也就为时已晚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内国人呢，就是说老年人啊，如果这个他们就是对这方面属于比较隐私的，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发现前列腺癌呢，已经很晚了，
1: 嗯，
0: 啊，就是说。已经骨转移了，
1: 嗯，
0: 啊，已经这个尿储留了啊，
1: 嗯，
0: 对肾脏有压迫了，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也就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嗯，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癌早期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早期和前列腺增生啊，基本是一样的啊，
1: 哦，
0: 如果
1: 不太好判断。
0: 对对对，如果是有梗阻了，有插尿管呢，已经到晚期，甚至有骨转移了。
1: 嗯，所以说早期的判断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这个症状就给自己去归类。
0: 对，
1: 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私嘛，就有的老人就自己去药店，
1: 嗯，
0: 买点这个前列康，这个前列腺疏通啊，吃着药，有时候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呢。有些病情就隐瞒。
1: 嗯，
0: 哎，
1: 是。那对于他出现癌变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某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呢？现在
0: 一个是遗传啊，再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
1: 嗯，
0: 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饮食啊，刺激食物经常饮酒啊，这些都可以慢慢发展成这个前列腺癌。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个体差异吧。
1: 但是个体差异。
0: 对对对对，
1: 是吗？在您门诊上科室里，现在就是对于前列腺癌的病人里面最年轻的大约是有多少岁啊？
0: 最年轻的是52岁。
1: 52岁。
0: 对对对，
1: 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0: 比较年轻的，
1: 还不到老年这个阶段。
0: 对 对， 对， 对，这个病人呢是当时也是尿储留来的。
1: 尿储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说是
0: 已经排不出小便来了，
1: 排不出来，
0: 对，
1: 很痛苦。
0: 是一个农村的啊，农村的， 然后呢到我这儿门诊查呢就是已经排不出小便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给他直接做了肛诊，因为太年轻嘛，
1: 嗯，
0: 一般这个前列腺癌一般都是6岁以上哈，
1: 所以您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
0: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肛诊，我说这么年轻还前列腺增生很重吗？啊，做直肠直诊啊，它的质地啊比较坚硬，而且呢那个前列腺体积比较大啊，然后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啊，前列腺的磁共振啊，证实呢也是前列腺癌啊，收到科里，然后经直肠做了穿刺活检啊，啊已经到了晚期了啊，
1: 天哪，
0: 骨转移，嗯，
1: 其实他这前列腺癌应该说是前期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情况存在了，是吗？
0: 对对 对，
1: 只是他没有去在意，等出现了这个不方便了，已经影响生活了，
0: 对对对，
1: 才来就医。
0: 对 对, 对，像这种病人就是预后很差了。
1: 嗯，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忌讳就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养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也要定期去做体检。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刘主任。然后刘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关于讲一些关于这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夏季来说，这前列腺可能很多朋友啊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些存在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出汗，那很多人特别是男士们不爱喝水的人挺多的，出门可能觉得带个杯子不方便，其实这个喝水少真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现我们前列腺一些问题存在，是吗？
0: 对对对，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反正这个我们现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良性前列腺诊治呢，一般是都是经尿道的一个微创治疗，
1: 嗯，
0: 啊，现在有火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气化切割技术。这种手术呢在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刀口，是在经尿道里面啊就能把这个手术完成，基本呢术后啊用插上2天尿管拔掉，病人排尿挺好的话就回家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激光时代啊，这个对这种疾病不要不要太担心，
1: 嗯，
0: 啊，这种手术方式啊很简单。
1: 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是在6点到7点，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夏季这高发的前列腺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前面刚刚刘主任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啊，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前列腺增生啊不容小觑，因为这个增生一旦出现的话，那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例如像是出现肾脏疾病啊。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饮食啊饮水啊各方面都要保证，那同时呢也要注重自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那前面说到这前列腺增生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前列腺肥大是一回事吗？刘主任
1: 啊，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哦、其实通过它这个肥大这个词，其实我们就能 脑补出其实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变，是吗？
1: 对，前列腺一般是在那个位置呢，在前列腺前面，这个包绕尿道，如果前列腺增生呢，体积增大呢，造成这个尿道后尿道的狭窄，导致一些排尿的刺激症状啊，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尿急啊、尿频啊、尿痛啊，主要是一个还有一个梗阻症状啊，就是排尿困难啊，尿后滴沥、间断排尿。甚至有排尿等待，这种症状的发生，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引起尿储留。
0: 尿储留是，其实到了这个症状其实已经比较偏后期了，
1: 所
0: 以说不要等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去医院就医，那就为时有点晚了。那前面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还是大都多高发在这个中老年，应该说老年人的身上多一些。那和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说的这个前列腺炎和这个前列腺增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分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有无菌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盆底综合征。这个一般呢前列腺炎呢都是年轻人啊，40岁以前。如果由于饮酒这个辛辣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这些尿频会有这个尿道有分泌物还有这个排尿不畅，这一个下腹部不舒服的感觉像这种
0: 症状
1: 是
0: 还是有些相似。
1: 对 对, 对，但是呢前列腺增生呢一般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排尿梗阻的症状越来越重，一般是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的都有，或多有或少的都有这种排尿梗阻症状。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一般是年轻人，他不会有这个前列腺梗阻的症状，主要是一个尿急尿频，除非呢是一个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发烧，发烧，
0: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一个这个
0: 什么原因出现这个事情？
1: 饮和水比较少，造成这个细菌侵入前列腺组织之内，造成一个前列腺那个组织内的炎性增生、炎性水肿，导致这个排尿不畅，甚至有尿疼的情况。
0: 是，其实说到底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那前面说到对这个炎症，其实它是分的还是挺详细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炎症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就下药方，自己就我吃点消炎药吧，消消这个炎症就可以了。其实这个炎症它会不会反复发作呢？
1: 急性前列腺炎呢，一般是经过口服抗生素啊，多饮水啊，忌辛辣啊，一般情况下啊都能啊自愈啊，都能啊症状都有好转。如果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有可能经久不愈啊，反复发作啊。还有就是说啊，年轻人啊对这个前列腺炎认识不足，有的病人天天晚上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小肚子不舒服啊，我就是觉得下腹不舒服，排尿这个有时候是精神性的，有时候到门诊去做检查，去来一个病人啊，是这个我尿频啊，20多岁小伙子还没结婚呢，啊，这个是搞完坠胀不适，啊，有好多是因为这种精神性原因，有一点不舒服就认为自己是前列腺炎，就比较担心，
0: 是，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出现了以后啊，一定要正确对待，觉得哎，这有的人可能真的分的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前列腺问题不重视，觉得哎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其实如果拖久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危害呢？
1: 这个前列腺炎拖久了呢，会引起一些精神上的打击因素，再就是呢，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前列腺炎，经久不愈，甚至呢会出现一些盆底综合征啊，就是说老觉得这个想尿尿啊，包括排尿这个次数增多啊，尿频啊，再就是会阴部不舒服啊，潮湿，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
0: 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建议这部分年轻人呢，一个是多体育锻炼，减肥啊，饮食要不要喝酒啊，尽量少忌辛辣食物，多运动，多饮水啊，一般都能自愈。
0: 是，那如果说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去管它，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生育啊、生殖健康这方面呢？
1: 因为这个精液质量的这个
0: 有改变
1: 对精液质量的改变啊，就是弱精症导致呢男性的不育。如果这个长时间的不予以治疗啊，会导致的输精管梗阻、炎症啊、附睾炎啊这一类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影响生育。
0: 所以说拖久了以后还是危害挺大的。
1: 对。
0: 那在您门诊上，像是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炎或这种前列腺问题的人，是不是都跟一些生活方式有关系，或者说是跟职业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1: 是久坐啊，首先一个久坐，喝水比较少，再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这种
0: 运动量也少，
1: 对，一般大部分这种病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病人啊，对这个前列腺炎的认识不足啊，目前在这个小广告啊，这个网络平台，一些私人医院搞的一些宣教啊，对给这个年轻人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认知，有时候有个18岁的小伙子到我门诊去看病，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我说你前列腺什么症状？他说有尿频尿急，最后这个家长呢带他来的，家长就说就到那个去哪个医院啊去看了，说就是前列腺炎，实际呢这个病人没什么事儿，对，他基本上他有个精神的压力，
0: 精神因素，
1: 对，精神因素，有时候前列腺炎年轻人啊精神因素很大， 真正的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有症状的啊，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也一个是尿急尿酮，还有这个发烧，
0: 嗯
1: 啊，这是啊，像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盆底综合征呢，一般呢做个前列腺液检查，做个直肠指诊，做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呢，
0: 嗯，
1: 一般呢就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哎。
0: 是，那确实很多像是年轻人啊，有压力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是很多职场人士，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这样的职业，是特别容易得这前列腺炎的。所以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其实坐得太久啊，适当的要起来活动一下。像是我们很多男士特别很难避免的烟酒啊、辐射啊，是不是也对前列腺有关系呢？
1: 对啊，就是饮食习惯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酒啊、辛辣，这些都可以加重啊、增加这个前列腺炎发生的机会。还有这种就是那个啊、包皮过长啊，包皮过长呢可以导致细菌啊在灌肠沟内藏污纳垢啊，逆行感染也可以引起这个前列腺炎。
0: 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的一些
1: 卫生、
0: 哦、
1: 啊，
0: 饮食。您刚才前面说到饮食，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过辛辣呀、油腻之类的这样的？而且这种很多人喜欢肥甘厚味，喜欢吃点，哎，这夏天了，吃点烧烤啊，喝点小酒啊，挺爽的。但是好像前列腺就容易遭殃，是吗？
1: 对对，吃不要紧，但是你要加强锻炼。啊，把这吃的东西啊消耗掉。
0: 嗯
1: 啊，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好多病人有时是肥胖啊，
0: 肥胖
1: 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哎，
0: 所以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肥胖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治疗之前还要对这个体重也进行一个管控呢？
1: 主要是还是个人的一个控制能力，
0: 个人控制
1: 啊,
0: 啊，
1: 如果控制好的，一般这个一般是问题不大。
0: 您前面也说到，这炎症一般是高发在年轻人身上，这一般是在哪个年龄段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0: 30岁到40岁，嗯，是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是在一个不论是家庭里啊，还有职场中，我都属于中流砥柱。
1: 对，
0: 这时候压力也会特别大，应酬也会特别多。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是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说是你某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积累啊、铺垫啊，然后慢慢伤害到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器官了。
1: 对。
0: 嗯，那前面说到这炎症，那对于这个出现炎症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您说的刚才举到例子，自己其实不太敢判断是不是炎症，总觉得这个症状是对上了，那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呢？
1: 是这样，那个如果出现这种这个症状呢，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门诊进行咨询，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样东西，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是需要做检查呢，我们一般需要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首先看大体看一下前列腺大小有没有钙化，有没有这个
0: 钙化？
1: 对，
0: 这个钙化是什么意思呢？
1: 有的是这个炎症以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
0: 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对，一个好了之后就像一个疤痕在那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钙化点，
0: 会不会影响呢？
1: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只要没有症状一般不会影响。再就是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按摩直肠指诊，做一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检查，如果发现这个前列腺白细胞脓细胞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就是前列腺液的细菌培养加药敏针对 相关的细菌啊进行抗感染治疗。
0: 嗯嗯，是。那说到这治疗，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也不是那么吃消炎药或抗生打抗生素这么简单吗？
1: 对对对，最好是到专科门诊去就诊啊咨询。
0: 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这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它的一个症状啊产生原因啊高发人群和它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和治疗。那对于这个炎症，那我们前面刚刚说到这个谈癌色变的前列腺癌，那您说这个癌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反复的炎症，那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前列腺炎反复发作就会出现癌变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这个不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有这个它这个前列腺癌呢是一个细胞的前列腺这个腺体的一个变异。
0: 嗯
1: 啊，像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 PSA 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激素水平雄激素的这个分泌失调啊，都可导致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再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是相对较低，但是一般发现了已经到了晚期，早期的一般很少。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临床医生啊都在做一些这个 PSA 的筛查。
0: 嗯
1: 啊，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啊。
0: 嗯，所以说定期做检查
1: 对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问题。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前列腺
1: 增生
0: 它增生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朋友问到说，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到，您好刘主任，那自己的儿子属于青春期，他一直有这憋尿的习惯，那我知道憋尿对这肾脏不好，那请问对前列腺有干扰吗？有影响吗？
1: 一般这个憋尿呢是牵扯一个膀胱的问题啊。
0: 嗯，
1: 排尿呢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憋尿呢是看你那个膀胱的顺应性，如果是小孩呢，这个膀胱的顺应性一般很柔嫩嘛，顺应很好啊，可以适当的憋尿，这个没问题。这个出口，这个膀胱出口呢，就是男性就在男性的前列腺尿道部，所以呢，一般不会引起这种前列腺炎。
0: 嗯，所以说，但是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憋尿还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提倡夏季要多喝水，但是那可能很多这朋友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呀，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憋尿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还是要改一改。
1: 改一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听说这尿液它是憋的时间久了，它会回流，是吗？
1: 是这样。
0: 嗯，
1: 那个一般尿憋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刺激大脑，提醒这个我要排尿了。一般不会说是有反流，除非呢，你这个梗阻时间长，是慢性梗阻。你像这个老年前列腺增生的这病人，本来这个输尿管这个从肾排尿到膀胱，有一个输尿管，膀胱里有个膀胱三角区，一边一个输尿管口。这个输尿管口它也有抗反流作用。
0: 嗯，
1: 一般反流的很少，除非是先天性畸形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梗阻比较严重的，可以导致尿反流。这个肾积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高压，有的人有脊髓啊，脊髓有长东西，包括这个 脊髓内的病变，导致那个膀胱呢高压啊，这个膀胱出口呢又有梗阻，就引起这个反流，
0: 是。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邀请刘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对于有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隐性人群啊，在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家如何进行一个预防啊、保健啊，这样来操作呢？
1: 是这样啊，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呢，我建议呢，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建议多饮水啊，多饮水，然后呢，到医院去定期做一个检查。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这个拉斯评分，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症状评分能达到20分以上，我们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及早的这个处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不要等到你排尿困难了尿储留了插尿管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像这样如果是到这种程度，这个膀胱啊一般有代偿性的功能丧失有些膀胱机能化，排尿无力膀胱过度活动像这种病人，如果是出现了膀胱过度活动，你就是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也会有一些尿急甚至有急迫性尿失禁的可能性发生。如果长期的憋尿导致膀胱无力就是做完手术呢，可能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会引起这个还是排尿比较慢，尿线比较细还是有相对的一些残余尿。再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还要和这个神经源性膀胱有的人这个脊髓有问题像那个截瘫的，还有这个脊髓长东西的、占位的，有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尿储留。像这种病人呢，我们首先呢到医院去做一个腰椎的脊髓的磁共振，看有没有压迫神经直肠直诊呢看看这个肛门的括约肌收缩怎么样如果是收缩力比较弱那我们这个脊髓磁共振呢考虑是个占位我们就考虑一个神经源膀胱。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给病人做一个尿动力尿动力是测膀胱压如果这个膀胱这无力或者是膀胱过度的这个收缩一般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术后效果一般不会太好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建议及早的5岁以后建议健康查体的时候就查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IC 记得及早发现、及早检查、及早预防、及早治疗，避免这个
0: 出现一些
1: 加重的发生。
0: 加重发生，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前列腺癌的这个随着它这个癌症的这个高，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越来越高，预防癌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多做一些应该定期去做一些检查。那除此之外，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还是要生活一定要规律别这个辛辣的还有咖啡
0: 是不能喝吗？
1: 尽量少喝
0: 那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有喝这种咖啡喝茶的这样的习惯。
1: 对
0: 好，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到了，但是出汗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补水少的话都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危害。那要规律饮食，同时也不要忘记做运动。那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个人卫生工作对这个预防泌尿系统感染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勤洗澡、勤更衣，特别是贴身衣物也要做到勤洗勤换，保持干燥舒爽，来避免 细菌滋生。那生活中的健康习惯一定要养成，忌喝酒，忌一些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习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男性的健康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节目，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解答。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5: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翟军，从外企精英到乡村振兴领头人，从技术专家到师傅带徒产业导师，作为省高素质农民大师、省乡村振兴头雁，他如何扎根济阳沃野，深耕小麦育种与特色农业，又如何以科技赋能培育新人，带动乡亲共富。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如果说您在小麦育种方面 有问题想要和咱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4: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4: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4: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4: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5: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欢迎您翟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翟总做客我们节目哈。咱们今天来的翟总啊，和往期节目的嘉宾呢又有所不同了，为什么呢？他的专攻领域是小麦的育种。其实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那么多年了哈，特别特别的崇敬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那今天呢，在我旁边的就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了。这样呢，他同时呢，也是咱们2025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当中的这个一名学员，是吗？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想问一下翟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感受如何呢？
6: 能够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一个优秀代表来参加本次节目的录制，我的内心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2025年呢，我有幸啊参加了咱们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呢，它内容体系比较完善，贴合基层农业的一个发展的实际，也涵盖了现代的一些农业经营管理、合作社运营、农产品品牌打造、乡村产业规划、政策解读以及电商营销啊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学习呢，让我开阔了农业发展的视野，也补齐了产业经营的短板，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离不开咱们的高素质农民。今后我也将会持续地继续深耕农业领域，学以致用，扎根乡村，助力家乡发展。
5: 哇，这感受说的太全面了哈。这个其实每次咱们的齐鲁农创客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啊，总能感觉到他们自身散发的那种热情、魅力、号召力和引领的带动能力哈。今天呢，翟总也是把这一系列的能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我感觉坐在您旁边，我自己都被点燃了，要马上奔向田间地头去来奔在咱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其他的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啊、学习啊，你感觉如果对比较而言的话，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呈现出来了呢？
6: 相较于以往的一些农业技术类培训啊，本次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它更加偏向于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第一个就是课程的定位，它更加的精准。它不再是单一的去讲解一些种植知识，重点呢，它聚焦于农业的经营思维的一些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邀请了咱们高校的一些专家呀，还有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才来进行授课，理论专业性更强。第三个呢，就是教学的模式更加的新颖，结合了实地的观摩、案例的分析、经验交流等等相结合。第四个呢，就是贴合当下政策的一个导向，紧密的结合乡村振兴啊各项的扶持政策，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把握农业发展的风口，实用性啊非常强。主任是这样的。
5: 其实这四点融合起来，其实一个是思维、师资、经验和政策，这也是我们现代高素质农民需要掌握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方法。只有在我们现在农业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有了这四方面的一个力量的加持，才会让我们的事业越走越好，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啊。刚才提到这四点，也是咱们很多新农人朋友，特别是高素质农民朋友哈，特别特别想 掌握到的啊，想抓到的这些点，其实这是我们视野前景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了。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你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
6: 通过这次培训啊，我感觉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啊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首先呢，是在思想认识的层面，它转变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的发展的观念啊，让我树立了这种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发展的理念。其次呢，就是在经营管理的层面，让我熟练的掌握了也合作社的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品牌打造的一些专业的方法啊。最后呢，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通过这次培训呢，结识了更多的全省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农创客以及一些行业人才，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这种行业的交流平台，为后期产业的合作啊，还有技术的互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5: 其实翟总讲了这几点啊，和咱们往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学员们哈，这个讲到的有很多的相似点。他们其实谈到最多的就是通过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次培训和学习，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一下子把自己的格局给打开了。那么格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做事业哈，我们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啊。很多朋友说我拥有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啊，看问题已经开始这个学会俯瞰了。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把控，然后慢慢的再从细微的地方呢找一些细节，我们再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做。再有一个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格局变了之后呢，我们做事的方法就变了。做事的方法一变呢，我们同时结交我们的人脉资源，可能就和以前又有所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学员这次学习谈到最多的，其实就是结交了我们很多这个资源，就我们的人脉啊，人脉拓展了。所以说呢，乡村职业经理人，很多朋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农业界的 MBA 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业务的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去拓宽自己的人脉资源，让自己的事业这样呢有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拓展啊。人家都说这个朋友多了路好走，同样我们事业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珍惜，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农广校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次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那么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咱们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推出的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专栏啊。很多朋友这个如果第一次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也是我们2026年推出的一个大的一个专栏，叫齐鲁农创客，是面对我们去年2025年度啊，叫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叫乡村 CEO 啊，一个培训，我们的优秀学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身说法，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当然我们每一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创客代表们都是这个实力不俗啊，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期了，都是咱们农业圈里边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哈，都是有实力的，而且呢在经营思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经营管理模式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互动，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那么下方可以互动和留言。今天咱们这个请来的翟军翟总呢，他主要是做小麦育种产业的啊，小麦育种。当然呢他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弄的那个咱们的小西瓜
6: 啊，因为我们人丰嘛是这个人丰富硒西瓜，它是咱们的一个非物质咱们的一个地理标准农产品，还是咱们的名册优先农产品，包括也是咱们的山东好品，我正好在咱们人丰寨嘛，我同时还担任着咱们人丰西瓜协会的秘书长所以说
5: 西瓜协会，
6: 对，我一直在宣传，往外宣传推荐咱们的这个人丰西瓜也欢迎咱们的全省各地的朋友啊，到咱们人丰去品尝咱们的西瓜。
5: 其实很多朋友这个 关注今天节目哈，也都是说想要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小麦育种，再有一个呢就是人丰西瓜哈。这个如果要是不做农业的朋友，可能对咱们人丰西瓜这个有的是了解不多的，特别是济南以外的朋友哈。这个济南市啊，这个济阳区人丰镇啊，是咱们济南当地一个这个西瓜的一个主产区啊，这个盛产的西瓜在这个济南老济南人的口中是有口皆碑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外省的朋友，对咱们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西瓜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一个是小麦育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这个小麦的深加工，是吧？小麦的深加工现在也上了，
6: 对对对，
5: 所以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针对于这三方面产业和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哈。这样呢，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今天咱们节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访谈。因为刚才呢，我们是从咱们的齐鲁农创客这个培训啊，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作为一个切口进入今天节目的。那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翟军翟总啊，大家如果有视频的话，或者是正在看视频下方的这个照片的话，能发现翟总戴着一个眼镜啊，非常的斯文啊，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这么一个人。想敢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
6: 我是研究生毕业。
5: 研究生毕业，哇，那真是您是农业圈里边的高学历了啊。这个研究生毕业的话，这个是研究什么的？
6: 我在研究生的专业基本是遗传学，主要是搞的是小麦遗传育种。
5: 哦，您研究生是专门研究咱们农业的？
6: 对。
5: 哦，那您本科是学什么的？
6: 本科是种子科学与工程。
5: 哦，种子科学与工程，我的天哪，您是正儿八经的咱们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哈，这个一路走来都是围绕着农业来的，而且都围绕着咱们这个应该是种子这一块。
6: 对
5: 啊，您大学和研究生都主要是这个围绕着小麦这个种子吗？
6: 对，主要都是小麦种子。
5: 哦，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啊都会说咱们来的嘉宾啊是学什么的，很多嘉宾一提，哎呀，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啊，那个是我是学医的啊，我以前干过护士，都是很多都给大家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转折啊，有包袱点，有落差的那种感觉。今天没想到啊，翟总来了之后一下子让我感觉眼前一亮啊，咱们真的有一位学员是这个一路走来都是致力于农业的哈。您是很爱这一行吗？
6: 对，非常的热爱农业。
5: 非常热爱这一行啊，能看得出来翟总看我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啊，证明这个爱得很纯粹，爱得很坚定哈。这个毕业之后是直接就下地了吗？就开始咱们这个农业的工作了吗？还是说也在其他的企业干过？
6: 还在其他的企业干过。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是去了一家外企公司，是泰国正大的一家公司。当时干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
5: 你一提这个泰国正大我就想起来了，肯定是做这个应该跟养殖有关系的，是吧？
6: 对。
5: 去了是做哪方面具体的工作呢？
6: 主要是做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主要是一些玉米的一些副产品啊，玉米皮啊，玉米胚芽粕啊，玉米酒精刀啊，这些饲料上常用的，咱们的也是一些粮食的一些附属产物。
5: 当时是经常出差到外地吗？还是说在济南还是在哪里？
6: 当时是在江苏。
5: 江苏。
6: 江苏南通。
5: 就是不在咱们本地哈。
6: 对。
5: 这一干了多少年？
6: 当时时间相对短一点，当时是一年半的时间。
5: 一年半。
6: 当时也是山东人嘛，就有这种恋家的情节。当时也是想回到家乡嘛，就待了一年多就回到咱们山东了。待到山东呢是又到了咱们邓海先锋，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是他们主要是研究的是小麦育种
5: 啊，小麦
6: 不是是玉米
5: 啊，玉米
6: 主要是玉米
5: 啊，
6: 玉米。当时我做的是这个技术，是产品的一个定位，主要是在全省各地啊各个实验点上做这个玉米的一个定位实验。
5: 您这个公司是在咱们山东？
6: 是在咱们山东，是它的总部是在莱州
5: 啊，莱州。
6: 销售公司呢是在北京，然后我主要的业务范围呢就是在咱们山东。
5: 那就是等于是回来了。
6: 对，回来了，
5: 回来
6: 了，但是还是做的是玉米的种子，但是和我以前研究的小麦种子还是有一部分差异。
5: 我怎么感觉你在找对象呢？我就感觉小麦是您的这个爱人。
6: 对，
5: 对不对？
6: 对，
5: 把爱付出进去了。真的，大家这个看一看视频啊，这个 哎呀，翟总给我说话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就是他真的很爱这个行业哈。我觉得这是您放弃咱们高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6: 对，虽然当时在这种外企的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
5: 嗯，
6: 但是与本身一开始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所希望的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后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咱们济南市呢招聘这种乡村振兴工作专员，刚好

0: 因为也是农业大省啊，这个产粮的主产区，所以说又发现了自己的爱人，我的小麦啊，小麦育种产业，所以说又有家里的老人，又有咱们的这个小麦育种，就毅然决然的投身到了咱们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当中来了啊。这个当时回来彻彻底底回来是哪一年？
1: 彻彻底底回来是在2021年。
0: 2021年哟，那这么一算也五六年的时间了，
1: 五年多的时间
0: 啊、
1: 嗯。
0: 刚回来的时候，这个家里人长辈啊什么的，这个对你支持吗？
1: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支持，刚开始说要回来的时候，父母也是挺反对的，就他们就想，自己辛辛苦苦的把孩子
0: 培养出来了，了
1: 啊，怎么又回到家里过、和他们一样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当时呢，我的女儿也是也还不到一岁，我的妻子也是非常反对，她说你自己回家了，我怎么照顾孩子？
0: 当时家子定在哪儿了？
1: 当时我家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南西站那一片。
0: 然后就觉得还是应该在外面，没人支持你是吧？
1: 对，
0: 有支持你的吗？当时？
1: 当时很少，可能老师啊，原来的一些师兄啊、师姐的，他们正在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育种行业的，一些人都。比较支持我说你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能够为咱们农业做一些贡献，他们是比较支持我的，但是家里人当时还不是太理解，不是太支持。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您是学小麦育种出身的，咱们其实都是属于，您是科学领域哈，我是属于艺术领域，都是属于那种技术啊，拿技术吃饭的人，这个拿技术吃饭的人啊，和做这个商业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搞技术出身的人啊，他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直觉的本能性反应，他会想着用自己学到的那门技术去混口饭吃。
1: 对，
0: 哎，比如说我吧，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去社会上找工作，我会想着，哎，我教人说个普通话，我教小朋友学个播音口语表达。可能您想的就是，哎，我做个育种，把这个小麦种育好了，我卖给人家，让人家种出好粮食，让大家都能吃上好的粮食哈。
1: 对，
0: 都是这么想的。您当时是就是想着一心的要投到育种上去，还是说我要去开个公司，或者是弄个合作社、家庭农场之类的？
1: 可能这种想法都是结合着来的吧。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想，我这个小麦育种在什么地方来搞，更容易出成果，更具备我做小麦育种的这个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就想把品种搞出来，到后来我们做了品种了，我们就把它销售出去，销售出去，我们自己要建基地，就要开展一些工作嘛，所以说就后来就是回到村里以后啊，就和村党支部合作社，就一块来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村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有一档专门的节目啊，每周五叫支部领班合作社。所以说呢，我每周五也做这个节目，模式很多。您采用的是哪种模式？
1: 我们基本就采用的这种支部领班合作社加土地托管的这种模式
0: 啊。这个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模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吗？
1: 它的核心的优势就是，党家的引领，一个是，再一个就是资源的整合，它是抱团来发展，这样呢，依托于这个支部领班牵头的这种合作社呢，能够统筹土地资源，进行一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一个是科学化的管理，机械化的作业，它有效的解决了土地的一个碎片化，青壮年劳力的这种外流啊，种植效率低的这些难题，对于咱们村民来说呢。土地可以统一进行托管流转，不用下地劳作呢，就能获得这种稳定的一个土地的分红，同时啊，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种植的风险呢也显著的降低。而对于咱们村集体来说呢，它也是盘活了闲置的一些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完善了村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呀，实现了一个村民的增收，还有集体增效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双赢吧。
0: 咱们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1: 是在2021年。
0: 2021年啊，2021年那一年刚开始搞的时候，这个大家入社难吗？
1: 也是相对比较难，
0: 相对难，都是观望的多一些。
1: 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土地让别人拿出去管了， 他们会不会用心啊，会不会管理起来这个产量会降低啊，收入是不是会降低啊，但是在后来我们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专家的指导的情况下，我们产量比他们自己种产量还要高，我们种植了一些品种啊，可能价格收购的价格或者往销售的价格都比原来要高，他们收益啊也得到了一个提高，后来越来越多的都加入了我们合作社里边了。
0: 当时这个就是咱们也是要么土地入股，要么这个资金入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是怎么入的股啊？
1: 我们这两种形式都有吧？啊，你当时有多少亩地啊？你看我自己家的地是有十几亩，啊，14、15亩吧。
0: 你这14、15亩，你父母愿意吗？
1: 在我们的说服下也是投进来了。
0: 反正也是个新生事物。
1: 对。
0: 啊，这样咱们从21年运作到现在分了几次红了？
1: 基本上每年都要分红，一般能分到多少？一般一亩地能到1400-1500块钱吧。哟，那这个大户那种的包地大户，他们入股的这个地最多的那个多少亩啊？多的有他。
0: 原来就是家庭承包的嘛，可能人口多的，家庭人口多的可能有20-30亩的吧。20-30亩，那就收益还很可观了哈。这个这些年咱们也挣到钱了哈，这个钱当时也都是这个集体收入嘛，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哈。咱们村集体整个的村里的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有哪些改善吗？盖了哪些东西或者修缮了哪些东西啊？
1: 你包括 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整治，很多的一些需要整治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嘛，我们进行了一些投入，我们的路更亮了，周边的也是更美了，一些绿植什么的也有了。再一个我们用这些资金呢，还建起了我们的一个幸福院，70岁的这种7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啊，能够有个定期的玩啊或者就餐的一个地方。
0: 所以说啊，咱们集体有了收益，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说呢，咱们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方法啊，这个把我们多年的这个学有所成、学有所得的这些宝贵的科学技术经验，真真正正的能够落到实处。您这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了，直接 落到了每个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的这个钱袋子里去了啊，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咱们这也是咱们现代农民企业家的担当和责任啊，就是人家常说的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叫真的富啊，我们大家都生活好了，而且是通过您的这个返乡带动啊，这个
1: 才能出现了这么一个好的局面。现在合作社里主要的产业就是小麦育种、粮食深加工，
0: 和这个西瓜，
1: 对，
0: 是吧？对啊，现在咱整个加起来有多少亩地了？
1: 我们总共呢有1000多亩地吧。
0: 1000多亩地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个粮食深加工现在也有品牌了，
1: 有
0: 也有了哈。你看一步步的都走向了这个正规化，走向了规模化，村里现在应该 基本上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了哈。所以说大家这个也都是尝到了甜头，看到了效益，发现了将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啊。所以说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我们织布领办合作社，哎，助力咱们村集体的发展。好了，今天呢节目呢上半段节目啊先到这里，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12: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那本期呢，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翟总，上半段节目啊，已经和大家聊了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了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继续和翟总聊哈。欢迎您，翟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翟总哈，翟总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啊，同时呢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中呢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相信不管是咱们搞农业的朋友，还是咱们平常的广大市民朋友，肯定也都是很感兴趣啊，因为一提到吃的大家都感兴趣啊。这个刚才提到三大产业，小麦育种是第一大产业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麦的深加工啊，我们的粮食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西瓜。西瓜呢和这个小麦育种啊，上面呢讲了讲啊，我们没大讲这个粮食啊。您这个粮食是普通的这个面粉，还是什么富硒的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的富硒石磨面粉。
0: 哦，富硒石磨面粉。
1: 对，
0: 那您牵头成立的这个富硒石磨面粉加工厂，是已经投产了，还是说，现在正在筹备阶段？
1: 已经投产了，
0: 已经投产。
1: 2024年9月份就开始投产了。
0: 哟，那已经这个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哈，
1: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0: 那这一年半当中，咱们这么特色的农产品，市场反响怎么样？
1: 市场反响很好，因为我们这个面粉呢，就是。本身我们是做小麦育种的嘛，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自己的种子啊，我们又有自己的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完全自己生产的，是安全健康的啊，最优质的小麦原料，并且我采用的呢是石磨加工，石磨呢它就采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低温低速研磨的一个技术，低温呢就是说它最高温度不超过45度，低速呢就是它的转速每分钟啊不超过20转，这样呢就能保留小麦的一些所有的营养物质。啊，不被破坏，它更加的绿色健康啊，口感呢更加的醇厚。一经投放市场啊，就收获了一个良好的口碑。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主打一个原生态无公害啊，线上线下销量都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的一个认可。
0: 哎，刚才翟总啊，你看不只是业内的专家啊，人家不只是懂得小麦育种技术，人家更懂得营销。刚才说了这些话，真是每一个字儿都说到了咱们消费者的心坎里啊！你看，很多朋友就之前有那个网上留言问的，说这个很多期节目啊，嘉宾都在提什么石磨面粉低温啊，转速慢，究竟是啥意思啊？它跟咱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呀，或者营养啊，有什么这个好处吗？啊，今天呢，你看翟总一一的为大家做了个介绍啊，真的能够看出来您的这个思路啊，确实是很好很厉害啊。这个咱们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刚才说了，这个线上线下都有销售，线上是在哪里销售，线下在哪里买呢？
1: 线上的话，我们有我们的在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啊，都有我们的一些账号，我们的店铺，
0: 给您做个宣传，说一说。
1: 我们有个有抖音上我们有两个账号，一个是新农人翟军，一个是迎风甄选。
0: 新农人翟军。
1: 对。
0: 新农人翟军，翟就是姓翟的翟哈，军是军队的军啊。新农人翟军啊，然后再有一个是
1: 迎风甄选。
0: 是怎么写这四个字？
1: 迎风呢，因为我们人风啊，在很久以前是叫迎风城。
0: 就迎风而来的那个迎风。
1: 对。
0: 迎
1: 风甄选的甄选呢，就是说我们选出最好的产品来。推给大家叫迎风甄选，
0: 迎风甄选，这是两个抖音号，
1: 对
0: 啊，视频号呢，
1: 同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这两个名，
0: 也是这两个名，
1: 也能搜到，
0: 那等于是有四个号是吧？
1: 对，有四个号，有两个店铺号，有两个是宣传的号。
0: 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要是找您怎么找啊？您留个联系方式。
1: 我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50-5416-2521。和我们微信也是一个号码，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0: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哈，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观看今天的齐鲁农创客，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留有翟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这个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产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技术管理上的一些想要了解的知识啊，哪怕是大家想买点这个农产品啊，那个西瓜呀面粉啊都是可以的，这只有面粉是吧？现在
1: 面粉和西瓜都有
0: 啊，都有哈，
1: 都可以买得到，
0: 都可以买得到啊。这个咱们刚才提了这么多，咱们这个好的农产品，后续咱们还计划开发哪一些特色农产品吗？
1: 后续呢，我们准备对我们这个小麦啊进行一个全产链的一个延伸。我们再把面粉啊加工成面条，还有馒头，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有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技艺叫甜酱的制作。
0: 甜酱，
1: 对，
0: 甜面酱，
1: 对，甜面酱，我们村里有60多年的一个制作这个历史了。我们也正在收集材料，把它打造成一个非遗的一个产品。
0: 太好了，这个我的主持生涯当中经历过酿醋的，做酱油的，今天终于来到了甜面酱了，也希望您的下一步这个甜面酱产业能够真真正正的做起来哈，把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味道传承下去。其实很多的老味道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可能继承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就失传了。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传统当地的老字号老味道啊，能够得以保留，让我们大家都能时时刻刻的尝一口，回忆起儿时当年的味道。 那么咱们刚才提了提产业，那同时呢我知道你也是济南市乡村人才师带土产业的一个导师啊，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搭建比如说提到的理论授课加现场指导加项目实践这样的一种培育模式呢？
1: 其实这种模式也不是说我自己来提出的，这是咱们济南市农广校来提出的，我是更好的去把它执行下去，把它落地。因为农业发展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这种单纯的理论教学很难让新农人真正的去学以致用。所以我就结合这种基层的农业发展的实际搭建了这套三位一体的人才的一个培育的模式。通过课堂理论来夯实这种专业的基础，然后通过田间教学呢，能够直观的去讲解种植管护的一些技巧，再一个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些创业项目来开展这种落地实践这样呢，能够让每一位学员快速的去吃透农业技术掌握产业运营的经验，避免盲目的创业去走弯路，真正去培养出一些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符合型的实用乡村人才。
0: 哎，您看这个高知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哈，这个我也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您对咱们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爱倾注在里面了，同时呢也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哈。因为我觉得这种模式啊，现在而言对咱们农民朋友，特别是对于我们经营啊还有就是管理方面啊特别有渴求的那样的农民朋友哈，帮助和指导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每年据说您都组织50余场次的这个农业技术大讲堂，可以说整个的培训规模应都能超千人哈。在这培训过程当中，您最想给咱们农户朋友和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朋友传递的核心知识和理念又是什么呢？
1: 我一直想向咱们广大的农户和返乡的青年去传递这种科学务农再一个是创新兴农的这种理念。首先说呢，就是要摒弃这种传统的粗放的一些种植方式来依靠这种科学的技术来提升农产品的一个产量与品质其次呢，就是要懂得顺应咱们政策的发展趋势，依托于乡村扶持政策来发展特色的产业，同时也希望引导年轻人来正视农业。农业呢，它并不是一个落后的行业而是拥有一个巨大发展潜力的这种朝阳的产业鼓励大家去脚踏实地深耕实干，用新技术新思路来赋能传统农业靠勤劳和创新来实现稳产增收
0: 刚才啊咱们一直在提这个传道授业解惑这个提到几个词儿，像师带徒啊，像咱们大讲堂啊，培训啊等等的哈，可以说都是和咱们这个学习业务学员老师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您的这个学过您课程的这些学员当中有不少的已经成长为了优秀乡村人才了是吧？
1: 对，也有些
0: 也有没有像您一样也创办企业的
1: 也有
0: 也有哈。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学员成长的故事吗？
1: 你比方说有的我们本地的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在起初的时候他缺乏这种农业的一个种植经验还有产业的一个规划的思路一直处于这种盲目发展的状态经过我们长期的一些技术指导呢和产业规划帮扶以后也就顺利的发展了这种规模化的粮食种植的产业引进了优质的一些小麦新品种实现了一些产量的提质增收还有的一些部分的学员从普通的传统的种植户通过系统学习这种现代的农业技术呢转型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杂粮种植打造了一些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逐步也是走上了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看着大家依靠农业实现了这种增收致富也是我作为产业导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0: 你看这个产业导师这个刚才光聊着经营思路聊聊自己的感想真的是能听得出来很有感触，特别是对咱们这个学员朋友这个每年能带上千人。
1: 对，差不多。
0: 带了几年了？
1: 这有3-4年了吧。
0: 有三最少保守估计3-4千人。您真是这个在农业领域不只是自己在前进，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前进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的育种，提到这个专业人士， 再提到商业，很多朋友特别想就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新品种。因为新品种这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嘛，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因为新品种意味着咱们新的一片市场，新的一种的种植管理模式，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咱们高素质农民啊特别注意啊，关注这个领域。您可以说深耕咱们小麦育种领域多年哈，这个咱不说以前吧，就说现在吧，拿没拿到一些新品种的独家的经营权？这是商业机密，能问吗？
1: 哦，现在我们主要推广的品种啊，你像我们的山东38啊，几棵109啊，济南梅一号，我们有几个品种啊，都拿到它的一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了。
0: 哦，独家的经营权哈，这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山东38吧，这个品种推广以来，为咱们种植户啊，它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成效？
1: 你像我们山东38呢，它属于一个高产稳产啊，并且高抗一些病害的这种优质的小麦品种。
0: 嗯
1: 啊，它适应性比较强，同时抗倒伏啊、抗病害能力啊非常的突出，非常适合咱们像济南这些鲁北地区的土壤条件。大面积推广以来呢，它有效的降低了咱们农户的一个用药啊，也管护的一些种植成本。
0: 嗯，
1: 小麦的亩产呢也是产量明显的得到提升。
0: 嗯，
1: 籽粒的品质啊也是更加的优良。市场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好。从整体效益来看呢，每亩地啊能够为咱们种植户，一方面是节约成本，再一个是增加收益，一般是一亩地啊都能在100元以上。
0: 嗯
1: 啊，大面积推广以后呢，切实的带动了咱们的一个种植户的一个稳定的增产，一个持续的增收。
0: 哎，朋友们听到这个持续增产了啊，很多朋友这个耳朵竖得更高了啊，眼睛放得更亮了。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小麦的育种科研基地里边，应该不会是刚才您所说的就那几种，您收集了多少种啊？这样种分的这种的种植资源？
1: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300多份的这种种植资源，
0: 300多份、
1: 同时我们自己还选育了有20多个这种新品系。
0: 哦，20多个新品系，就刚才您提到那几个都是这个20多个新品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1: 对 对
0: 是吧。那这些科研成果对咱们当地乃至咱们整个山东省小麦产业升级，您觉得有哪些推动性作用？
1: 因为这个种植资源啊，它是咱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
0: 嗯，
1: 你像这300多份的种植资源的收集保存啊，包括咱们20多小麦新品系的一个育成呢，能够持续的为优化咱们小麦的种植品种的结构啊，一方面可以筛选一些适配于咱们不同区域、不同气候的这种优良的一些品种，提升咱们粮食整体的一个稳产保供的能力，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改良咱们品种的一些抗性啊、抗寒性啊、抗病性啊，这种性能，降低农业的一些种植风险，从长久来看呢，能够推动咱们小麦种植从传统这种粗放的模式转向这种标准化、两种化、精细化的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粮食产业提质升级啊，筑牢咱们粮食的一个安全生产线。
0: 嗯，哎呀，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这个有了那么多的贡献，您带领您的团队，这个是不是也取得了很多这种专利啊、标准啊？有没有获得一些国家甚至更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什么的？
1: 对，目前我们申请的专利啊，有15项，制定的标准啊，也是有3项。同时我们在前几年啊，也和学校的一些师弟师妹一块参加咱们创青春的这种国赛，也是获得了咱们乡村振兴专项的一个金奖。
0: 哎呀，太好了，太了不起了。那么科技创新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您在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的一个这个代名词或者是座右铭哈。这个科技创新在您看来，您觉得它是怎么样去赋能了咱们传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呢？
1: 你看咱们传统农业发展它最大的一个短板啊，就是技术相对落后，模式比较陈旧。而这种科技创新呢，正是咱们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通过粮种的研发啊、种植技术的革新啊，还有农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啊、生产标准规范化的制定啊，可以彻底的改变以往靠天吃饭的这种农业现状。依托于咱们科技赋能呢，能够实现农业的一个节水降耗、提质增效，延长咱们农产品的一个产业链，提升啊农副产品的一个附加值。让低端原始的这种传统农业呢，转为高价值。 可持续现代化的这种特色现代农业，
0: 嗯，
1: 这也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哎，确实。那么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咱们的发展也好啊，科研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提到这些这个发展啊，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直在背后推动着，其实那就是什么呢？科研院所和农业的高校啊，他们其实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根源上的一个原动力。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育种企业啊，他们都和一些高校啊，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啊，建立这种的实验室啊，或者是申请那样的一些服务的基地。咱们有没有这么做？
1: 你看，我们和济南市农科院，
0: 嗯，
1: 共建了咱们济南市的粮食作物种植资源与创新重点实验室，
0: 哦，
1: 和咱们山东农业大学共建了咱们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0: 嗯，
1: 我们这方面这种产学研合作还是比较多的。
0: 嗯，您觉得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1: 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科研成果怎么去顺利的落地，
0: 嗯，
1: 怎么去帮助咱们老百姓提质增收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是核心点。
0: 嗯，
1: 你像高校啊，它拥有顶尖的一些科研技术与人才资源，而咱们农村呢，它拥有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双方的深度合作呢，可以把实验室啊的一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田间的一些实用技术，同时呢，依托于专家平台啊，来集聚行业的人才，整合产业的资源，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基层的农业种植啊、育种研发呀、还有产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啊，以科研啊来助力咱们乡土产业能够长效的发展。
0: 哎，我听出来了，您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啊，不仅要输出咱们的技术，更要输出模式和标准哈。您打造的咱们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平台，现在孵没孵化出几个比较成功的农业创新项目呢？
1: 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创业孵化平台啊，已经成功的孵化出了多个这种本土化的农业创新项目。
0: 嗯，
1: 你包括一些优质粮食的这种粮种的培育啊，标准化的粮食种植托管啊，特色杂粮的种植啊，还有什么粮食的深加工啊，
0: 嗯，
1: 包括一些乡土非遗农产品的开发呀，农村种养结合等多个这种优质项目。同时啊，复制推广成熟的乡村经营发展模式，统一制定咱们农业生产加工标准，帮助众多的初创的农业项目规范化运营，让本土特色农业项目能够形成规模，打造品牌，实现了这种良性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0: 那么帮助了那么多人啊，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培养了很多的学员啊，而且在刚才访谈当中提到的这些学员也是在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啊，也是出彩了，出成绩了。在您看来哈，乡村振兴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青年的人才呢？
1: 结合咱们基层发展的一个现状来看，
0: 嗯，
1: 当下咱们乡村最需要三类的这种青年人才。第一类呢，叫技术型人才，
0: 嗯，
1: 就是精通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粮种培育等农业专业技术，第二类呢，就是经营型人才，懂得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合作社管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实干型的乡土人才，他能够沉下心啊来扎根农村，愿意深耕基层产业，愿意带动咱们群众共同来发展。乡村振兴啊它不在于口号，重在落地实干。
0: 嗯，
1: 只有这些贴近农村实际的青年人才，才能真正的助力咱们农村长远的发展。
0: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扎根返乡啊，这又是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节目当中很多比如说合作社嘉宾啊或企业的嘉宾会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如何让他们回得来，更留得住啊，让他们真的在咱们这个农村能够落地生根的发展啊。您觉得怎么才能留得住人才呢？
1: 我觉得想要留住咱们返乡的一些青年人才啊，
0: 嗯，
1: 首先要完善一些乡村的基础的配套设施，改善咱们农村的一个居住啊生活环境，缩小城乡的一个生活差距。其次呢，就是要完善农业创业的一些扶持政策，降低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门槛，给予这种资金啊、技术啊、政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0: 嗯，
1: 最重要的是还要搭建一些成熟的产业发展的平台，
0: 啊，
1: 让年轻人啊在农村能够有项目可做、有事业可闯、有稳定的收入可拿，让青年人才啊在乡村能够实现这种自我价值，拥有长远的一个发展前景，才能够真正的 留住人心，
0: 嗯，
1: 扎根乡土。
0: 哎，那么今天啊聊了很多啊，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聊的不是很多，就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来的嘉宾翟军翟总啊，他其实这个荣誉很多啊，比如说像齐鲁乡村之星啊，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一系列的荣誉啊，今天他也比较谦虚没怎么提，但是呢这些荣誉啊，我觉得对于获得荣誉的个人而言，他们有的呢觉得是认可，有的觉得是责任，您觉得是认可还是责任？
1: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责任
1: 啊，这份荣誉啊，它是上级部门啊对我这个返乡创业啊还有助农发展的一个工作的肯定，啊，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鞭策，啊，荣誉等于过去，责任肩负未来，啊，越是获得诸多认可啊，就要越要坚守咱们的初心，
0: 嗯，
1: 啊，今后啊我会更加的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扛起新农人的一个责任使命，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推广、乡村人才培育、产业带动发展工作啊，不负荣誉，不负群众的一个责任。
0: 哎，其实您的兴农梦我也听得出来，是让咱们农民朋友受人尊敬，农业呢有人比较喜欢向往去干，农村呢让人也是能够回得来留得住啊，愿意扎根乡村。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个的目标，接下来3到5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打算呢？
1: 我们那个规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吧，一是持续深耕农作物的一个粮种的选育研发工作，不断的优化优质的粮食品种，夯实粮食产业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丰富特色农产品的品类，提升啊农业的附加值。三是呢，加大乡村人才的培育力度，扩大时代图的一个培养规模，源源不断的输送这种农业人才。第四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完善农业标准化发展模式，一步步的打造这种特色现代化的乡土产业，慢慢的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增美的这种发展愿景。
0: 嗯，节目最后吧，咱们给想要投身农业、扎根乡村的年轻人说几句鼓励和建议的话吧。
1: 我想说的就是，乡村前景广阔，农业大有可为。新时代的农村啊，早已摆脱了这种传统落后的固有印象，拥有绝佳的政策机遇和发展空间。选择农业啊，或许会面临辛苦与挑战，但一定是一份踏实且有意义的事业。希望咱们年轻人啊，能够放平心态，脚踏实地，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把自身所学的这种专业知识啊，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大地，在乡村这片沃土上实现个人理想，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0: 非常感谢翟军翟总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交流了一个农业的专业人士啊，他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小麦这一块的哈，所以说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一个学术派，后来呢，慢慢的成了这个实干派啊，这个一步步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了他的那份初心，那份坚守。当然现在呢，他的坚守已经盛开出了朵朵鲜花，关键的是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从农业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好。那么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也祝愿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科代表翟军翟总啊，事业能够顺顺利利，接下来呢能够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助力更多的朋友啊，让我们的集体经济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经陆凯的介绍，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但是王顺这个人呢，心挺重，他老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来，对我们挺好，但是我什么没干呢？挺大个子，就在这吃闲饭吗？他跟钱万里一商议，咱们别白来，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情？刺杀包大人。因为啊，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如果有包大人在这，范继华难以抬头。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他们两个人暗下决心，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结果事情不巧，正好碰上金睛好斗梅良祖，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结果没有行刺成功。哎，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回到范府之后，陆凯就再三规劝说，你们二位啊，不要操之太急，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但是他爪牙甚多呀，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就这样，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每天没事不出门，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他们住可不白住，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伦成功，哎，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向范继华提出，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给您老人家出气，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我长得像徐良，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一开始啊，范继华有点害怕，认为此事不妥，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 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范继华才答应了。就这样，这个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把杨娘娘赐死，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做完案以后，王顺就回到王府，在这一眯没敢动地方。他们以为呢，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徐良准死无疑。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徐良被定成死罪，投入刑部大牢。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了。再一打听，徐良没定死罪，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王顺就有点着急。哎呀，王顺想，这怎么办呢？徐良要真不死，我不白费劲儿了吗？他让赵凯和海里翁孙清，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哎，究竟能出什么变化？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儿，被人家发现了。赵凯当场被拿，海里翁跑回来了，跟王顺一说，坏了，赵凯叫人抓住了。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故此他赶奔开封，一镖把赵凯打死，杀人灭口。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可没成想啊，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支袖箭，正好揍他腿肚子上，他是忍痛扶伤而逃。结果啊，让徐良把他追急了，没办法，他就逃回安乐公府，有一线之路，他不往回来跑，他怕引出麻烦来。结果这一回来，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外边这一搜查，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呀，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你非派人去看干什么呢？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这要把你们搜出来，我可担不了责任。王顺他伙就说呗，您是范天岁，德高望重，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这范继华就顶着，左一次顶右一次顶，结果包的人出头了，他实在顶不住了。为什么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他们正捣鬼呢，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这是个密室，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今儿个逼急了，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认为这万无一失，结果被方淑安发现了，非搜不可，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事到了现在，顾命顾不过来还顾谁呀？范继华呀，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咱们书接前文，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一瞅着徐良，他把一切全忘掉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咯嘣嘣咬碎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咱是决一死战。啊，个王八绿球球，你想不死战也不行。今天撒些人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徐良回过身来冲蒋平展招，大伙一摆手，老前辈，弟兄们，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往下推。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乐意单打独战， 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这个王顺也不示弱，扭向回头，眼望千万里众人，老前辈各位，听见没听见？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各位谁也不准插手。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这场子可够宽敞的。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身绕步，两眼放着凶光，滴溜溜身形乱转，奔徐良就来了。徐良也屏息凝神，手压金丝大环刀，两只眼睛盯着他。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往跟前一凑，唰，就碰在一起了。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徐良往旁边一闪身，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王顺知道不好，徐良那是宝刀，碰到自己刀上，刀就得折呀。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老七儿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刀从后背掠过。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了。徐良一看，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哎呦，这小子这个招数，这都是上三门的，这谁教给他的呢？徐良心里纳闷，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怎么个经过，徐良并不知道，王顺也没报名，也没跟他说，因此老七儿疑惑不解。简短接说，两个人一伸手，80个回合没分输赢，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第一样吃亏，刀不如徐良。第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邪不侵正啊，人家徐良是怎么回事？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他怎么回事？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有这两方面的原因，能跟徐良打到80个回合，这就不简单了。王顺打着打着偷眼一看，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我恨徐良不假，但是今天真伸手一瞅，比我高啊，怪不得我老师对我报仇的事儿放心不下呢，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呢、啊、说的对哟，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3年2载的，再报仇才能有把握，现在还差点火候，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王顺又一想，今天的事情不能恋战，一会儿军队再来了，我更跑不了了，干脆速战速决。我会那么些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想到这，他虚晃一招，是抽身就走。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呆，徐良，你果然厉害，谋家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我不陪着了。”唰，往下一杀身，拉了个败事。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拽出3只镖来，一回身，这3只镖就出来了。这叫英门三不过，啪啪啪，奔徐良的脑门、梗嗓和前心。徐良是干什么的？专门打暗器的。一看王顺一拉败事，他就注意了，准知这小子要扔零碎。老七儿一瞅，果不出所料，镖来了。徐良一想，我要泛泛的躲开，那算什么能耐？他还玩了个票，

奔脑门这只镖，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啪给崩出去了。奔心口这只镖，他把左手抡开啪一巴掌扇掉了。唯独奔梗嗓这只镖，徐良一不躲二不闪，把嘴一张，咦，把镖尖给叼住了。就这一手是神仙也办不到，嘴要张晚了把牙给揍掉了，张早了扑过去了非打死不可。这个火候得掌握到一定程度，打暗器不打到炉火纯青，焉能有这种地步。再看徐良把镖叼住，把脑袋一抡，那意思还给你。这只镖一转，咯吱，奔王顺来了。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啊！哎呦，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我不行啊！脑筋一溜号，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飙到了，正打的肩膀子上头。毕竟这个嘴他不敌手有劲儿，打上也就一寸多深，疼的紫面金刚王顺一皱眉，哎呦！这只镖落地，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徐良一看打中了，打电步跟身过来，抡刀就砍。王顺把眼一闭，我命休矣。在这一刹那他想很多事儿，伯父爹我找你们去了，愁眉罢了，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可就在这时候，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一看不好，揉就蹦过来了，也没跟徐良打招呼，抡掌就砸，直奔徐良的后脑海。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收招锁梗藏头，往旁边一蹦，噌出去一丈多远，千万里是一掌砸空，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方才有言在先，两个人单打独斗，别人不准插手。其实这帮贼呀、啊，说话向来不算数。千万里看着王顺要死，能袖手不管吗？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徐良啊，好小子，你太猖狂了！来来来，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抡双掌一个劲儿进攻。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这是成了名的剑客。只是岁数大点，气力有点衰败，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一唱也不在一下呀。他想要空手夺刀，可徐良方才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已经累得够瞧的了，再跟钱万里伸手，这力量头显着就不足了。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方叔安一看，他先拉开别人了，哎呀，我干爹，这怎么办？看这意思，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哎呀，我得助他一臂之力。方叔安敢过去吗？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上称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到那儿就得死。他是不吃这亏的。方叔安呢，鬼点子多，脑筋一转想起一件事来，抽身就走，奔跨院。到这儿干什么呢？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工程还未告竣，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那沙子都经过挪萝卜之后非常细。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手里也没别的家伙，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两脑袖都装满了，拽着袖子口，他一转身又跑回来了。见光见光见光见光，挤进人群，他一看徐良还跟千万里打着呢，

0: 有多损呢？千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眼神也不得劲儿，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这头一土炮打了可怜，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嘴里头、耳朵眼里全是沙子。一愣的时候，徐良就到了眼前了。你想，这是关键时刻，老邢能不下死手吗？把大魂刀往空中一举，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听说这方叔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哦，这玩意儿叫土炮，还真好使唤呢，帮了徐良的大忙。钱万里这一死，这群贼的心唰啦就凉了。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啊，冲着紫面金刚王顺喊了一声：“风紧扯呼！”他们都是江洋飞贼，到了这阵儿，这一玩命，说什么也得往外闯，杀了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这王顺厉害，你别看他受了点伤，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冲出了笼子，谁也挡不住啊！碰着的死，挨着的就亡，离着近了就拿刀砍，离着远了不是袖剑就是石头子儿，要不就是镖，啪啪啪一打，开了一条路，他跑出去了。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徐良一看仇人跑了，能干吗？扭转回身奔蒋平，蒋四叔，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我是非追他不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多多拜托，我走了。梁子，你等等，你不能一个人追，咱们商量商量。徐良连听也没听，头都不回，在后头就下去了。那边说别人也跟着，跟着没徐良脚快。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他都玩命了，要晚走一步命没了。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肥贼，腿上的功夫够多高，等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就没影了，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这帮人想追，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这哎呀，梁子，好了，心说他先追吧，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请示包大人，马上把范继华立居所带，请旨定夺，把范府整个给抄了。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范继华呀，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闹了半天勾串匪类，做些要案，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的，我岂能容饶？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后来又一想，不管范继华多不对，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经过再三斟酌，笔尖一逛当改了，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儿，财产充公，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开封府的人呢，也忙活坏了，一方面收尸，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光阴似箭呢，徐良一追三天没信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也没回来，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蒋平里外晃脑袋，梁子，梁子，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啊，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 徐良失踪六天，包大人也上了火了。人们有一种预感，徐良凶多吉少，这孩子也太拧了，报仇的心切，不听规劝，一个人追了。有那么句话，败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啊。狗急了还上房呢，这徐良跑哪儿去了？为今之计，就得分头寻找，把老邢的下落打听出来。还没等大家动身呢，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来了女眷了，俩老妈俩丫鬟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青色绢帕罩头，披着青色的斗篷，里面也是一身青。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命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是陕西来的，陕西三千户的，姓严，叫严英云，人送绰号雅侠女。蒋平、爱虎、展昭一听，哟，你看这事儿，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啊？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徐良的未婚妻。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两个人定了亲了。由于当时公务都忙，婚期一再拖延，至今也没拜堂成亲。那徐良24、25还行，这姑娘那么老大，没法再等啊。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一再来信催问。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那么有事儿，下半年吧，年底吧，来年吧，还在拖延。老头子一想，不如叫女儿去一趟，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让姑娘亲自找着展昭和蒋平，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如果实在不行，你就住到开封府，在那儿等着。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这才收拾东西，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开封府正出事儿，严英云车子停下了，有人往里边一送信儿，爱虎众人接出来了。爱虎跟严英云还开玩笑，一见面就叫三嫂。哟，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严英云脸一红，兄弟，你三哥现在何处？我也是，我哎，嫂子，您先甭问，到里边再说，吃完了喝完了咱慢慢讲。他说话吞吞吐吐，就引起严英云的疑心。雅侠女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就知道出事儿了，当然也不便追问，下了车往里走。路过跨院，严英云用眼角一扫，怎么有灵棚啊，里边怎么还摆着棺材，谁死了？他没想到徐庆他们，他本能地想到徐良了。严英云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把拉住爱虎，老兄弟，咱们是自己人，你可不行瞒我，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嫂子，我没说，等吃完了再说。不，你要不跟我说清，连门我都不进，你倒快说呀。爱虎万般无奈，才诉说真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弈是爱虎，被逼无奈，向三嫂严英云说明了经过。严英云闻听是大惊失色呀。你想想，他远在陕西3000户，消息闭塞，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哪知道？严英云放声痛哭，先换好了校服，到灵堂给三老叩头，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3次面，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心地良善，是个好人。没想到这么个好人惨死在燕贼的镖下。燕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当天晚间，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燕英云，问了问家乡的事儿。包大人也再三相劝，希望英云保重，既然你来了，你就住在开封，徐良不会有事儿。他那人非常聪明，又有武艺在身，很可能追贼呀，不定追哪儿去了。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如果徐良回来，把丧事办理完了，一定筹备你们夫妻完婚。第二天，大家轮流着请燕英云。别人不说，单说细脖大脑的方树安，沐浴更衣，换套新衣服，由蒋平、爱虎领着来到燕英云的住所，规规矩矩往这一跪。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娘在上，孩儿给娘磕头。哟，雅侠女臊了个大红脸呐，这还没结婚呢，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爱虎在旁边给介绍，三嫂，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你看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我就管你叫给嫂子了，这不显着亲热吗？这个人叫方树安，是我三哥的干儿子，至于具体经过，将来我慢慢跟您说。这人心肠挺热，他管您叫什么您就答应就得了，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哎呦，把严英云闹得是啼笑皆非。方叔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娘啊，您别太难过了，谁有事儿，我干老也不带有事儿的，他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是有事儿，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您了不必替他担心，我相信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还得带回来好消息。娘，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水土再不服，再有病有灾的，是不叫孩儿心疼呢？大伙儿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乐的气儿都上不来。可在这个关头本来不能乐，但是也没有办法。严英云在这支支吾吾陪他说了会儿话，方叔安这才起身告辞。就这样，严英云到了开封府，等了十天，徐良没回来，人们都沉不住气了，分头寻找山西宴。严英云一想，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就在开封这一待，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哎呀，难道徐良出了事儿了？不然的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呢？我不能等着，我也得去找找。他跟俩丫鬟、两个婆子一商议，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姑娘，大海茫茫，咱是哪儿去找去呢？燕英云也叹了一声，哎，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总而言之，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就是进了哪座岛，咱们就瞎转悠呗，见人就打听，见山咱就拜山，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也不好阻拦，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严英云非走不可，包大人也没办法了，告诉他，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你们夫妻再走岔头了。严英云点头，仍然上了车，离开东京，四外寻找未婚夫。这可难喽，哪儿找去？离东京之后，他们就不断地扫听，结果是大海茫茫，一点消息没有。单说这一天，他们路过葵花岗，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这店房掌柜的挺好，一看是女眷，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侍奉，为的是出入方便。严英云就问这老店家，您贵姓啊？小老儿姓王啊。哦，也姓王。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您说吧，凡是我知道的。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
6: 哎呦，这怎么说呢？
0: 你说不太平吧，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说太平吧，也经常闹贼。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老丈，那贼是从哪儿来的？
6: 哎呀，离这不远啊，离这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不到15里地有个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大贼窝子。那贼都成千上万，官兵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帮贼呀，还跟别的贼不太一样，经常不下山，就是下山采买些东西，该给钱也给钱。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反正勒索点百姓，一般的还公买公卖，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现在呀，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呢。哦，八宝叠云峰，严英云忽然想起来了， 听他爹说过，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哎呦，他心里一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那么我莫如就看看，如果真在这儿，这可真是碰巧了，天意该着；没在这儿，我再另想办法。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跌云峰的方向，怎么个走法，像闲谈似的，他就牢记在心。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雅霞女低头沉思，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由他一个人出门。要这四个人闻听放心不下，小姐您一个人，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你们没什么挂念的，一会儿我就回来。严英云穿好衣服，挎着宝剑，背着百宝囊，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王家店。等到了街上，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就一趟大街笔管挑直，这趟街仅往东走就能到八宝跌云峰，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就在这趟街上，饭馆、酒楼，还有两处戏园子，每逢三六九大集，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街景呢？她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想要到八宝巅峰山底下溜达溜达，踩踩道，晚上好探山。可出乎意料的是，她刚走出东街口，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这干什么的？还有人鼓掌。好，练得好。好，哦，练把式的。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武艺精通，女中的侠客，金国的丈夫，为什么叫雅侠女？那也是侠客的身份，从小跟他爹学能耐，后来又拜了华山老尼为师，学会绝艺在身呢。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他倒不是想看热闹，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的情况，所以他信步到了人群的后头，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他好像没叫出来。人群当中站定一人，正是白眼梅徐良，那简直像做梦似的。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恐怕喊出声来。心里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怎么这么巧？他一看徐良啊，地下放个包，还穿着他那套青衣服，正在里边白活呢。严英云又气又恨，心说你白活什么呢？我得听听。再看这徐良，外衣闪掉了，在包上搭着，袖面挽着，收拾得干净利落，眼眉往下耷拉着，正跟大伙讲：“乡亲们，一处不到一处迷，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所以呢，人地两生，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没有办法，这才把武术撂到地上，打算打几趟拳，踢几趟腿，练练刀， 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凑个路费钱。你说我就伸手管大伙要钱，于心不忍，就得用真功夫换钱花。方才我练了趟拳脚，蒙众位捧场，我正收了64个老钱，看来还不够路费，我呀再练趟刀。你们看要值的话，请大伙再挥挥手。可严英俊一听这气着个大呀，哎呀，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打把式卖艺啊？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也可能啊，他追贼呀，他能带多少钱？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哎，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但是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人走近了，身边没人了，我好近前跟你说话，我把你拉回开封府。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这人真可气，大概你是有病。严英云没言语，就看这徐良把刀抽出来了，一道寒光，把刀在怀中一抱，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八卦刀。这时候围着个人呢就更多了，有的是内行，有的是外行。内行呢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大家掌声如雷，哗哗往里头扔钱。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一手就捡钱。严英云心里着急，你别练了，捡完钱人们都散了，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就在这个时候，从东边来了一伙人，人数是9个。这9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是听着信儿来的，急冲冲来到人群的后面，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何字并肩字招了把儿，是他，是他吧？没错，何字并肩字招了把儿是废话。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是他不是他？就这么套话。再看有人喊了一声：“乡亲们，躲开！”老百姓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了。严英云也挤到旁边，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严英云呐，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老也不出门。当初5月初5白沙他立擂，他跟他爹还参加过，那也经常到外头来，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剑眉大豹子眼，骨背梁大嘴叉，稍微有点小黑胡，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斜挎着镖囊。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眼珠子发贼。严英云认出来了，正是漏网的大盗白莲花燕峰。在前套书咱们说过，有2个大采花贼，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叫白莲花燕峰，就这小子，他们是亲弟兄啊。他父亲就是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陀。你看这老燕头一辈子行侠作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可这老头这俩儿子太不怎么地了，一个比一个坏。白菊花身负数条人命案，最后恶贯满盈，叫徐良 杀死在鸿雁乐沙滩。白菊花死了，他这兄弟柏莲花燕峰照样逍遥于法外。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他了。在白莲花燕峰的身后有一个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稍有的端肩膀，缩脖腔，小脸好像烧饼，黄乎乎的几根胡须，一对小耗子眼滴溜乱转。严应云也认得他，这小子叫小韩信张德莲。在张德莲身后站这个人，长得挺俏皮，细高挑，大个儿。打冷眼一看，这人挺俊，仔细一看还不怎么地，眼圈发青，腮帮子上有块紫迹，也认识他。这小子叫小美人尉迟善。尉迟善身后还有俩人，一个人个也是不高，扎金见袖，背后背着刀，人长得也不错。严应云不认识，书中代言也是个彩货贼，叫小粉底儿田环。挨着田环的正是小蜻蜓张春。您看这多好，来的这帮人全都是采花贼。有一个人领着来的，咱不说旁人，单说白莲花燕峰手中提着大宝剑进了人群。干！白眼眉，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跑到这儿来了，可认识燕二爷？哗！这些人过来，各拉兵刃把徐良包围了。可这位啊，正低头捡钱呢，刚捡了一半，听四外一阵大乱，他站起来了。嗯，你们是什么人？他还不认得。白莲花燕峰一阵冷笑，呵，徐良，贵人多忘事啊，连你燕二爷你都不认识了，我乃燕峰是也。哼，哇巴绿秋秋的，你燕峰不燕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说的可真轻巧。我大哥怎么死的？那些绿林英雄怎么亡的？哪个不是死在你的刀下？看来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咱们狭路相逢，弟兄们动手，快点，要不官人来了，快动家伙，走走走走，干什么呢？刀枪并举就下了手了。这位一看不好，哗啦把钱也扔了，身形往后一退，把掌中刀一压，个娃半绿悄悄的，你们干什么？看仨学生挣了俩银子，你们瞅着眼红啊，跑这来抢我来了。要知道仨学生不是好惹的，尔等既然非要抢，拿命来看看我的武艺高低。他还挺横，抡起刀来跟这些人动手。严应云就纳闷，哎，这徐良怎么学会装蒜了呢？啊，他有这么个毛病，见着贼就爱戏耍，明是东他非说西不可。你看装的还真像，严应云还这么想呢。但是伸伸手，他发现徐良的能耐退化了，这两下不怎么地，一个人对付这些贼哪能对付得了呢？哎呀，我怎么办？我得过去帮忙啊。虽然自己是个女流，也不能见着未婚夫出危险不管，他就要脱斗篷打算帮忙。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小韩信张德莲把飞抓掏出来了，哗楞飞抓奔这徐良腿抓。徐良光顾跟前边的人动手了，腿没注意，咔嚓的一下正好抓上，连皮带肉带裤子。小韩信张德莲这个乐呀，我这飞抓还大有长进，能把徐良给抓住。他一拽这链子，抓头就紧了，深深抠到肉里，往怀里一带，给我躺下吧。这个 这位徐良还真听话，站立不稳，是翻身摔倒，刀也撒手了。还没等他起来，白莲花燕风把牙关一咬，大宝剑就举起来了。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该着我给我哥哥报仇，你给我宰这吧！咔嚓一宝剑。人头落地，噗一声鲜血就喷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哇，全吓跑了，了不得了，杀了人了，了不得了，听着吧，徐良傻了。雅侠女严英云看在眼里，哎呦了一声，眼前一黑，也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幸亏他身后啊是墙，他坐下的时候后脊背靠着墙，这要躺在地上一半会儿缓醒不过来。可就在一刹那之间，严英云就睁开眼睛了，哎呦，心中暗想，我的命太苦了。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连一句话都没说，实指望早早的过门成亲，哪知他的荣任开封府的命官，到处捕盗抓贼，公务缠身，对婚期一再拖延，如今奉父命来找未婚夫，结果扑空了，好不容易涉水登山走到葵花岗，又见着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来呀，连句话都没讲，你就惨死在贼人之手，怎不叫人痛断肝肠？严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呀，但是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我得给徐良报仇啊，我光哭有什么用啊？想到这，一咬牙，腾，他站起来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伸手把宝剑拽过来，摁崩簧，拽出二刃青钢剑。不表他，单说白莲花燕风，一宝剑把徐良脑袋砍下来了，过去把帽子打掉，抓住发髻往空中一举，哈哈，徐良啊，小辈，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没想到你死在燕二爷之手，这要叫天下绿林人知道得多高兴啊！还是燕二爷我露了脸了，这回回到山上一定要开个人头大会，弟兄们大家祝贺吧，你们高兴不？太高兴了，嫂嫂回山告诉大哥开人头会，徐良死了，白眼没死了，要把这帮人乐得都要疯了。还没走出几步去，严英云提宝剑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帮贼一看是个女的，毫不在乎。白莲花燕风一手提着徐良的脑袋，一手提着大宝剑往后一退。呀，我说哥们儿啊，来个大妞啊！哎，小模样长得不错呀。你看咱刚才讲了，都是采花贼，见着美貌的女人都迈不动步。让他们糟蹋那良家妇女，那就数不胜数啊！见着严英云，这帮小子魂不守舍了。白莲花燕风一乐，今儿个是双喜临门，既报仇又得美人，弟兄们给我往上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在济南启用，1800余个品种集中展示，山东春季蔬菜两种展示活动启动。湖北小麦运抵运城，企业开足马力保粮安。涝陵一颗小枣的全面增值，下面来看详细报道。首个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中期库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启用。
9: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依托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期建设项目申获，项目总投资1.34亿元，建筑面积13930平方米，其中低温种子库面积1897平方米，库容80万份。目前已保存小麦、水稻、大豆等13类作物，共计2.1万份，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以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为目标的国家中期库。
10: 我们要针对这个盐碱地，选一株好的、高产、优产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把种质资源选出来了，那对于育种专家，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支撑。
9: 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以种试地选育耐盐碱的作物种子，是国家治理盐碱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策略。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将积极参与全国科研攻关，在培育突破性新品种、推动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贡献山东智慧和力量，为我国干旱盐碱地区的农业生态修复与粮食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11: 一个是在抗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强，提升集聚度。第二呢，通过这个平台呢，加强种质资源的共享，让科研高校单位啊利用现有资源，培育更多的抗旱耐盐碱生物新品种，来解决我们盐碱地产能落后的问题。
8: 为推进蔬菜种业合作交流，由省农业农村厅和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春季蔬菜优良品种展示开放活动在济南长清启动。
9: 本次活动通过品种展示、专家鉴评、观摩交流等形式，向公众展示各类蔬菜品种1829个，其中大白菜、番茄、西瓜等登记品种215个。
12: 我们就是采取一个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统一播期、统一定植、统一的气候环境、统一的土壤、统一的肥水管理，这样呢，不同的品种它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就方便了大家看和选种，筛选你需要的真正需要的这个品种。
9: 经专家综合评价，现场重点推介西瓜、辣椒、番茄、茄子等多款优质新品种新品系。 一批抗病、丰产、商品性优异，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黄瓜、白菜、甘蓝等品种，也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13: 这个展示活动呢，它是一个窗口，是我们的品种走到生产当中去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那么种的，应该说他们的管理水平也比较高，种的这个品种特点发挥的也比较明显吧，基本能发挥出这个品种特点来。那么很多的公司，种植户都过来看一看品种，百闻不如一见。
12: 5月27号到6月2号这一个周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园区啊向社会，免费开放，在上班时间可以随时来田间，观摩交流。
9: 蔬菜是山东的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全省主要蔬菜两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涉事蔬菜品种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14: 把咱那个蔬菜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成果啊，推广到那个老百姓那个手里，更有效地指导农民啊正确选种、科学用种，来使咱那个农民呢增产增收。
9: 全省畜禽屠宰安全生产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及监管工作培训班在潍坊市昌乐县开班。在演练现场，与会人员观摩了模拟火灾事故处置、中毒窒息事故应急救援等现场实操。演练环节贴近实战，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赢得了一致好评。
15: 回去以后啊，我们也要指导辖区内所有屠宰企业对照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9: 培训环节，省畜牧兽医局邀请了国内行业专家和防控技术人员，围绕全国畜禽屠宰行业形势、屠宰环节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授课。
16: 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从我们自身的工作就审视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跟弱项，借着本次培训的契机呢，下一步我们继续立足本职，将今年度的专项整治工作的当下抓和长久建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咱们人民群众的肉品消费安全。
17: 下一步我们首先要组织把这次全省会议的精神啊，全省933家企业我们要宣传贯彻到，加强重大案件的查处，严厉打击屠宰病死畜禽、注水注药还有一些添加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这些案件，确保食品安全。
9: 为化解基层矛盾，夯实治理有效乡村振兴基石，山信素桥第一届调解研讨会在青岛举行。
18: 来自北京和省内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聚焦溯源治理、富强公正、溯调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桥梁作用等核心议题，结合典型案例分别进行了研讨，特别强调溯调在维护群众权益、促进基层治理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19: 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效果最好。溯调这一机制以法制化、前端化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溯前能有效地降低行政司法成本。
18: 溯调对接简称溯调，是指法院把案子先交给调解组织处理，不用马上打官司，通过溯前调解加司法确认模式，避免冗长诉讼，让土地承包、邻里争议、婚姻家庭、小额合同等常见纠纷在家门口快速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20: 溯调是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以这个如何高效的方式实现结案、事了、人和，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乡村的实践载体，对促进乡村的治理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8: 据了解，2025年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纠纷排查29.3万次，预防纠纷12万件，调解案件85.6万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9: 菏泽市郓城县依托粮食烘干、仓储、流通一体化服务体系，全力承接跨省烘干业务，有效破解南方麦收晾晒难题，守护粮食安全。 在玉城县供销社藤庙卫农服务中心运输车辆有序卸粮，自动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水分、杂质、品质进行抽样检测，严格把控烘干工序，确保每一批小麦烘干达标，品质优良。
4: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21: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我们严格按照粮食烘干储存标准作业，精细化控制小麦含水率，最大程度保留小麦原有品质，杜绝霉变坏粮问题。
9: 此次湖北小麦跨省赴运城烘干，充分发挥了运城粮食烘干仓储优势，有效解决南方地区小麦晾晒难、储存难问题，为粮食稳产保供注入强劲动力。
22: 我们整合烘干基地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跨区域输出通道，提供小麦烘干清理带出一站式服务，此举既解决了外地农户晒粮出账难题，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助力下粮保供。
8: 德州酪岭素有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通过产学研合作大力实施红枣振兴工程，推动金丝小枣精深加工，让一株枣树实现全年增值。
9: 眼下位于酪岭市诸暨镇的万亩枣园进入枣芽茶采之旺季，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仁堂团队采用固态发酵技术精制的枣芽茶销售火爆，进一步拓展了当地枣农的增收渠道。
23: 我们现在测定过，就酪岭的金丝小枣，如果我们以干级来计算，它的枣芽里边的伽麦基丁酸，也就是助睡眠的这个成分，可以达到3000到5000个 ppm 以上，这个含量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样的一个成分通过固态发酵黑化这样一个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一款非常健康的有助于睡眠的养生茶。
9: 酪岭金丝小枣文脉深厚，底蕴绵长，然而近年来受枣风病蔓延，裂果率高，附加值低，年轻人外出务工等多重因素影响，小枣产业面临发展瓶颈。为此，酪岭市主动对接山东农业大学，邀请科研团队入驻帮扶，并成立了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
23: 我们正好就从博士、硕士到本科生都在这样一个贯穿体验，就聚焦酪岭金丝小枣这个产业来给他做服务。我们也邀请了很多栽培方面管理的专家一块儿来去做，包括田间的施肥、水肥的管理，包括一些生物制剂的研发，让枣树的免疫力更强一些。
9: 进出酪岭后，科研团队结合当地小枣特点，破解高温高湿固态发酵黑化工艺，让蔗糖含量降低为零，更好迎合现代人群的消费需求。
23: 我们可以使它的抗氧化能力提高2倍到3倍以上，因此也带来了整个金丝小枣附加值的提升。原来小枣的原料价格基本在2块钱、3块钱，现在由于我们整个技术提升，我们的产品它的价格基本上就卖到50块钱、60块钱，甚至70块钱一斤以上。
9: 如今科研团队深挖枣树全身价值，实现枣果、枣芽、枣渣全株资源化利用，酪岭金丝小枣产业产值已突破20亿元。
24: 我们农贸区啊，将持续做优产研院、中试基地和科技小院等公共平台，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更多的科技成果落户我们酪岭，做好红枣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文章，力争将金丝小枣产业吃干榨净，打造成为富民强市的特色产业。
8: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联合温泉镇开展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切实提升农村地区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9: 本次培训重点面向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党员骨干及热心村民等群体，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讲师将专业急救知识拆解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技能，层层讲解，细致指导，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会。
25: 在生产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它进行 AED 电除颤，通过除颤把这个心脏恢复到一个正常跳动的状态。在出现心搏骤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速地对这个人进行心肺复苏。
9: 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以及常见急症与意外伤害现场处置等实用技能。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学习氛围浓厚。
26: 以前遇到紧急情况什么都不会，
0: 现在的话学会了海姆立克、心肺复苏这些方法，学知道该怎么救人了。以后就是村里有这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能随时上手应对，也不会慌张。
1: 授课老师讲解的非常通俗易懂，贴合农村的日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村里老人和儿童居多，日常务农，居家生活极易发生突发状况。掌握急救技能，不仅能保护自己和家人，还能在邻里遇到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
9: 今年威海市环翠区红十字会计划在全区开展六期村村都有救护员专项培训，实现全区各镇街行政村社区至少培训一名初级救护员的目标，推动应急救护知识真正走向农村，让救护员真正成为守护农村家庭生命健康的守护员。
8: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6: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6: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6: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6: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自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第十六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11: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

0: 金银花新品种。
1: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炼、补炼、强炼。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2: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3: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助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4: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5: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6: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7: 在这干活得押金吗？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挣哪儿挣。
8: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6: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9: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7: 3000块钱，给你订单量，没事楼给点多干一点，还是季节的东西。
10: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8: 4500，一天150多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6: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8: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那个做个序料，学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6: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8: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啊。照考本科生的都奖励这1000块钱，你还接给老百姓能办那些事啊？
6: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8: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魅力新农人、快乐新生活板块。那今天呢，要带您认识的是巨野县龙固镇的王厚军。他呢从城里辞职返乡创业，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去销售自己的花卉，收入不错。这王厚军是如何利用快手创业的？他又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
11: 走入直播间的老铁啊，欢迎！有没有喜欢这款菊花的老铁啊？这是我们的花园小菊。有喜欢咱们扣一啊，扣一，我们马上就要上车了。微型的小盆景，
12: 在一个花棚里面，王厚军正忙着做直播。直播间里卖的花都是他自己种的。
11: 直播了一个小时，
13: 卖多少单？
11: 现在目前卖了240多单，一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500单。
12: 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主打菊花，因为品类相对小众，一场直播能卖出500单就算是爆单了。一年下来，线上加线下，王厚军总计能售出各类花卉近6万盆。
11: 这个猫呢，这是俺姑。姑。
13: 忙了。
14: 哎，忙嘞。
13: 修剪花嘞。
14: 修剪花嘞。
11: 这个。这是我的老师，
13: 老师，
11: 对对对，就是学养花，就是跟着我姑学的。
13: 哦，你这个养花养年岁挺长，看来
14: 啊，养了几十年了，
13: 30年了
14: 啊，30年了。
13: 都养什么花？
14: 菊花，月季花， 那个牡丹花。
13: 对这个徒弟还满意吗？
14: 满意啊，他特别认学、啊哦、我教他都是皮毛，他现在那个学习研究了好多了哟。
13: 有点超越你是吧？
14: 哎，超越我了，厉害了。
0: 这个颜色啊，
14: 很饱满。
0: 快手上现在卖的比较快，比较显眼。
12: 王厚军是90后，之前他在县城里做快递员，后来为了创业，他辞掉工作，回到农村老家，承包了11亩地，搞起了花卉栽培。
0: 这款呢是咱们这个切花菊啊，花店里面常用的一款这个鲜切花类的菊花，杆子特别的直，
13: 杆子特别直哈、
0: 哎。对对对，哎，这款呢是咱们这个。经常这个食用的啊，茶菊，哎，喝茶用的菊花、哎，这个特别好，哎，这种啊是咱们这个四季菊啊，就是说四季开花的菊花，哎，就是这种。
12: 王厚军栽培的菊花主要是以小型花为主，最多的时候他同时栽培的品种有368个。
0: 一开始也是在下边赶集。赶紧买，在集上买价格非常低，然后还有很多打架的，他就是嫌价格贵啊，然后他说你便宜点儿、啊、这个下边就是不好卖，量太小。
12: 为了扩大宣传，同时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在朋友的建议下，王厚军在快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0: Hello， 老铁们，大家好，我是王百万。咱们这棵菊花呢，现在已经算是开败了啊。开败了以后呢，我们该如何的修剪，能够让我们明年呢正常的这个开花养护呢？啊，所以说呢，咱们跟着这个视频一起看一看啊，把这个菊花从1/3处啊给它剪掉。如果下面的脚丫出的比较多了以后，我们可以给它从这里啊全部再修剪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我们这个常用到的。一些这个花圃里专用的这些。
12: 平时王厚军把一些有关菊花的养护知识拍成各类短视频，因为干货多套话少，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关注他。
0: 盆儿比较小，这容易我们好快递打包，哎，所以说这个都用的小盆儿。
12: 单价低，品种多，花型又好，很多网友成了王厚军家的铁粉。
0: 这个你俩给你养出来状态了吧？
10: 我说呢，他这个花这个树形我一让他打来了，
0: 对，
10: 然后我也没啥经验，我就想着你这来看看，那放这里吧。
0: 现在
10: 这一盆花上次也是不大那个什么
0: 啊，这个现在出状态了、现在你看啊，你可以拿回去了。
12: 为了拉近和维护自己和粉丝的关系，提高粉丝粘性，王厚军还专门在自己的花棚里面开辟了一处待养区。
0: 线上给线下的一些客户有的时候他养不好，让咱待养一下。你像这种快败的，哎，有些客户咱他开败了以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养护了，不知道怎么养护了呢，然后拿到咱这边，咱给他待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东西不收费的，
13: 一个也是羊，一群也是羊。
0: 对对对，
10: 自己羊不好了，俺爹俺妈还不会舞蹈呢，我都上他这个来治好了，我再开车给他再送回去。
13: 方便。
10: 对对对，方便，主要是连着我没多远。你忘了那天我领着俺爸爸来，他看了，他挑了那27盆花，家里他离我院子大，他俩人退休了，也没有什么活干，每天反正就是看看花。
12: 服务周到，粉丝信赖。王厚军栽培出来的菊花基本不愁销售，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开发出新的卖点，他还耗费很大的气力，潜心研究起了菊花微型盆景。
0: 这个也不简单，这个学了3年了啊，铝丝啊，特别柔软
10: ，
0: 哎，
10: 容易造型是吧？
0: 对对对，这样容易造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形态，可以给他拿什么样的形态。
13: 你像造这一盆的话，一般得耗多长时间？
0: 这种的话，如果说咱自己做的话，能3个小时左右能做出来这一盆。
13: 然后正式作为商品出售呢？
0: 养出成品，最少要达到3年以上。
12: 从菊花类到根茎类植物，再到多肉植物，它的微型盆景制作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已涉及到花卉种类20多个，盆景造型更是多达300个。
0: 这盆菊花呢，是咱这个院里价格比较高的一款菊花，这是我们的这个富士盆景，150块钱，这种能卖到230。只要是出来造型了以后，咱这个价格就非常高。发个直播预告，欢迎们9点准时 直播啊，这个把咱们的小菊花开始秒了。
11: 这款没有上盆啊，价格就是说便宜一点。这款盆景菊养了三年了，我们闪电购上车啊，完全长到了咱们这个石头里面。一款菊花我要啊，平安快乐哈，你要啊。好的好的。
12: 现在借助快手平台，王后军的花卉卖到了全国各地，快递员、花匠、主播，这些都是网友贴在他身上的标签。王后军开玩笑地说，没送过快递的主播不是一名好花匠。
5: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自己的桌上放着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它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那今天啊，咱不绕弯子，来一起揭秘易如的私藏好茶。
15: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它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日照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楼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6: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5: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6: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5: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6: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5: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了26年地的老马是谭志仁呢，头一回说出了服了这两个字。石斛菜增产增收，枸杞提质增效，还能够自然早熟、杀菌抗病。最近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贵州观摩会走进了他的示范田，石斛菜、泰国枸杞、酱糖菜等作物长势对比，那是一目了然，效果肉眼可见。农户现场算账，专家当场点赞，这款新型肥料正成为贵州种植户增收的新法宝。
8: 对比它太明显了，原来我们在没用这个太肥之前，我种了26年了，把药材驯化成蔬菜，这是我一直干的事情。我都因为我 我们的种植水平还可以哈，但是现在用上来这肥料增产这个太明显。
5: 26年深耕种植，谭志仁自认老把式，可今年他被一款肥料彻底刷新认知，让他种了半辈子的石斛菜迎来大逆袭。
8: 我们讲石斛哈，原来我们一个月采收的哈，它现在它15天了，它就可以采收，要增产一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产量哈，产量来了，我们经济价值就高了，我们少种地了嘛，是吧？我如果少劳累，原来我要，可能我们要种两亩地，现在我只种一亩地都比种两亩地强了。叶片它要厚，光是通过手捏，我们都感受得到，左手边没有使用咱们乳化太肥的，它的叶片的长势是吧？你看它的透光，这叶片都显得很薄。右手边呢，这个是使用咱们的太肥的，这叶片都显得厚，这样我们看到它都很鲜嫩，人看着就想吃，商品性就很好了。
3: 像我们这个它的茎的粗度哈，差异很大，3.81，2.25，这块粗就长得壮呗。它要支撑它长得更高，它就足够粗壮嘛。它细了以后它不会长高，它长高就倒。这里都很嫩，你看这么长一点可以吃嘛，对吧？你像这个地方就不行。只有这么一点点可吃的，折不断的地方就无法吃，它肯定是比较粗老的啊。那么你看这个可以作为商品，只有这么一点啊，这个可以有这么长。
5: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数据更是硬道理。现场测产结果亮出来，在场人都服了。
9: 都是平均取了25点，单个称重，最后再来一个总的称重。用乳化花生蛋白太肥的是54.5克。胃适用的是44.7克，增产比例在22%左右。
5: 不光增产，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还帮谭志仁解决了一个头疼多年的老难题——灰霉病。种石斛菜的人都怕灰霉病，一旦染上，减产绝收没商量。往年靠药保产，今年谭志仁彻底告别了农药。
8: 他有一个病菌很厉害。这种它有灰霉病感染的很恼火，会影响产量，它的商品性都会受到影响的，它甚至会绝收。我们经常用药物来防治它，咱们用的这一个你看，哎，灰霉病没有了，而且它抗病。我现在我不用那个农药是吧？所以呢，它更加绿色。
5: 好效果不止石斛菜，当泰国枸杞遇上乳化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也解锁开挂模式，长得旺，结得多，上市早。
8: 我们从泰国引进的品种，所以叫泰国枸杞，用到咱们乳化肥以后哈，对比太明显了。第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它提前上市，意味着价格更好，特别是采摘时间缩短以后哈，产量都更高了。用乳化太肥的，它的根系的特别发达，这个毛细根就开始很明显了。这个对照组的根系的就没有这么长是吧？你看没有这种白色的根系是吧？这个肥料很神奇哈。
9: 因为泰国枸杞靠叶片产生经济价值的，很明显用过肥的植株啊长得壮了，分叶也更多，根系也旺盛，毛根特别的多，特别的旺盛，叶片舒展度更好。
5: 作物上的真变化最能打动人心，贵州仁怀的10多位种植户专程赶来，大家都说好不好得亲眼看看效果。
10: 我种了几十亩的水果，主要是葡萄和那个李子桃子，这不是新兴的食物吗？我接触的农业生产中没有这个东西，今天听说这里有小分子太肥，肯定要来学习嘛，对不对？参观学习的话，了解还有这个现场的那个对比效果，感觉其实挺好的，也想试试效果怎么样，就准备下一步就准备用的。
11: 我又正在寻找很好的肥料为我们果蔬行业商会的会员而服务。54家种植户，有的种瓜的，有的种这个草莓的品种不要，那么我们这样测试下来之后，54家的反馈意见都是很好。我们用的这个肥啊，就是我们那个果子那个坝，大风大雨或者冰雹之类的再打它不会掉。蛋白太肥啊，在我们贵州啊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农户的增产增收。
12: 为什么说它适用性广呢？一方面它对于作物来说，它是不用转化直接吸收的，它是不挑作物的。你看不管是增产也好，提质也好，因为它的原理是一定的，一个是促进光合作用嘛，一个是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再一个刺激作物产生自身一些抗体，抗病抗疟，原理通了，所以说从南到北基本上所有的作物都是适用的。
5: 小分子肽科技加持，既打通作物吸收快车道，更引领施肥方式迭代升级，不用靠大肥猛补，农药硬扛就能稳住长势，提品质，
13: 告别传统化肥依赖，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用科技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8: 所以总的来讲，目前的鲁花哈可替代原来我们传统用的肥哈，而且效果还比他们还好。国外的我们也在用，现场对比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优秀的，比进口的有机肥都好。
13: 田间实打实见效，会场里热度拉满，好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农户用亲身经历说话，专家解读背后原理，好产品配好效果，大伙直接用订单表态。
14: 本次签约啊，我们签约了14家，我们大约是50万到60万。那么这一次我们通过测产、观摩、再销售，应该说对我们整个贵州的太肥目前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也看到每一位农户在讲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的太肥真正能给他带来受益，真正能给他赋能、增值、提产、抗病抗腻、自然早熟。所以我们很多农户啊就特别认可。
13: 一块田两样肥，收成差出一大截。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用增产、提质、抗病的硬实力和实打实的田间效果，颠覆传统，种出新效益，成了农户增收的硬核利器，为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8: 我们还有2000米亩的露天的，主要是种板蓝根的，其他的药膳蔬菜肯定，这不用说，所有的我认识的哈种植户我都会推给的，包括我自己要大量采用。
7: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啊。拿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来说，它的菌群在高盐环境里照样能够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误。
15: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16: 你这不能不来啊！
17: 我不是今年这个现在这太忙了。
15: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16: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人知道。
15: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16: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他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18: 不是的。
16: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18: 可以，没事。
16: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18: 对，是的。
19: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收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20: 萝卜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竖大拇指。
16: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产品最大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21: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减盐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19: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22: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7: 在内蒙古通辽市，种地大户刘海江种植了500多亩的花生。那今年啊，他把肥料全部换成了3只虎复合菌肥。究竟是什么给刘大哥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23: 500多亩的花生大户刘海江今年干了件大事儿，35吨肥料全给换了。
17: 这是一共是2万多斤花生种。种了5、600亩地儿，今天那个3只虎我用了35吨，全部3只虎，今天就相信这个3只虎了。
23: 去年小试几吨，今年全换，凭啥？
17: 因为去年使一年呢，
24: 用过了一年，
17: 比别的化肥还强，用咱肉眼来说炒不出烂果来，要用别的化肥，你好每颗秧都得炒出2颗烂果，它几乎就是少，色气上就是秧子出来的时候它也比别的强。稻秋这个饱满度上也比别的化肥强，因为我也是种多少年地了，也是个农户，所以我选择这个3只虎。
24: 一个产量有影响，
17: 产量的相对比它也比别的化肥强，必须得增产到7-8斤以上嘛，一亩地多花个20-30块钱，收入那7-8斤你算呢，7-8斤花生多少钱呢？最起码达到200-300块钱吧，咱用着心里也有把握，自己试验过了， 所以说还是用这个玩意儿比别的化肥是强多了。
7: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0: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山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鲁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7: 林业是费县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1: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2: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1: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2: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88，还有一个就是景泰8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仙子，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1: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她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2: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1: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6: 啊，栽培槽。
2: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1: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1: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88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2: 一亩地4000克，然后双杆种植，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6: 亩产到多少？
2: 2万斤。
1: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2: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1: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她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她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2: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葡萄春季管理要点。
5: 春季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时，要用淡水进行春灌压盐，控制水量，有条件可采用滴灌或喷灌，一次浇透。
15: 同时施用含钙、腐殖酸或海藻酸的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每亩施1000到2000公斤腐熟农家肥或300到500公斤商品有机肥，少用含氯化肥。
5: 除此之外，葡萄容易因为营养不足落花落果，所以早施追肥，也称催芽肥，成分以氮钾为主，配以少量磷肥。
15: 具体来说，一般亩产1500到2000千克的葡萄园根系是用尿素15到20千克，磷酸二铵20到25千克，硫酸钾10千克左右，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40千克左右。
5: 三月到四月份，清碱多留枝，保留健壮结果母枝，及时清理枯枝落叶。预防病害方面，需用石榴合剂或波尔多液全员喷洒，早预防才能保丰收。
15: 盐碱地上的葡萄园一般三月上旬春灌压盐，修剪整枝，三月中旬施有机肥喷药防病，四月上旬追施叶面肥促新芽生长，五月上旬检查病虫害并及时防治。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2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 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各种疾
0: 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叶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啊、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啊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他们会大量的繁殖。
0: 嗯，
1: 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嗯，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嗯，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啊，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啊，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啊，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嗯，
1: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0: 嗯，
1: 出现小疱疹，
0: 嗯，
1: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0: 嗯，
1: 症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0: 嗯，
1: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0: 哦，
1: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
0: 嗯，
1: 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
0: 嗯，
1: 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0: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
1: 嗯、
0: 都会出现疱疹。
1: 对，
0: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啊，或者是过敏啊，或湿疹啊，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0: 啊、
1: 哦、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
0: 嗯，
1: 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
0: 嗯，
1: 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
0: 嗯，
1: 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
0: 嗯，
1: 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
0: 嗯
1: 啊，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
0: 嗯，
1: 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
0: 嗯，
1: 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
0: 嗯，
1: 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嗯，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嗯，是，其实嗯，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嗯、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嗯、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
0: 嗯、
1: 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啊、是，
1: 嗯，
0: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嗯，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
0: 嗯，
1: 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0: 哦、
1: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
1: 免疫力低，
0: 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1: 哎、对对对，
0: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
1: 嗯、
0: 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哦、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
1: 哎、
0: 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
0: 嗯、
1: 就像是腹泻、
0: 哎哦、
1: 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
0: 嗯、
1: 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
0: 嗯、
1: 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
0: 就治病了，
1: 他就治病了、
0: 哦、
1: 这叫肠道病毒、
0: 嗯、
1: 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即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嗯、消化系统、哦、
1: 对，就叫腹泻，
0: 嗯，
1: 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
0: 嗯，
1: 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0: 嗯，
1: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确实
0: 是。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哎，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倍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0: 哦，
1: 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0: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0: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0: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0: 嗯，
1: 那就很 OK 了、
0: 嗯、
1: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0: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0: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0: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嗯，
1: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
0: 红屁股，
1: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0: 哦，
1: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
0: 哈，
1: 嗯，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嗯，
0: 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
0: 哦，
1: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0: 嗯，
1: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0: 嗯嗯，
1: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哦。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0: 嗯，
1: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0: 嗯，
1: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0: 嗯，
1: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0: 嗯，
1: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0: 嗯、
1: 我香油也很好啊、
0: 嗯、
1: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0: 嗯、
1: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0: 嗯，
1: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0: 嗯，
1: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0: 哦，
1: 就会有拉肚子。
0: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可以的
0: 哈、嗯、
1: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卤汤。

0: 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
0: 他
1: 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五岁到七岁，
0: 5岁到7岁，
1: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0: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替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86和496。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这细便？大便细便呢，他是一天是拉几次？
0: 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得他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1: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
0: 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
1: 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0: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补锌补钙。
1: 对，或者是补点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 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
1: 可以的，也可以，可以的，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0: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
0: 嗯、
1: 温水冲下去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
0: 嗯、
1: 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哦，千万不要用热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沏，
1: 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
0: 嗯，
1: 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哎呦，隔开啊？
1: 对
0: 啊、
1: 哦、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啊、这么贵、啊、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哦、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
0: 嗯、
1: 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
0: 嗯、
1: 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要
0: 么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量过去2个月，
1: 嗯、哦，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嗯，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嗯，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嗯，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
1: 晚上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那饮食上
1: 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哦、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很，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 嗯， 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查一下，像 25羟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对，吃点好消化的。嗯，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嗯，不要吃
0: 生冷的啊，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嗯，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嗯，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青青的，看着眼睛周围青青的， 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嗯，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嗯，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的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
0: 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缠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
0: 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1: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0: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1: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不吃冰镇水，尽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 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先天有关，也有关系，后天更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之前吃的。
0: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对，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0: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
1: 嗯，
0: 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1: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安酚黄纳敏。
0: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对不对啊？
0: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
0: 嗯，
1: 像氨酚黄纳敏，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或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0: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上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1: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嗯，所
1: 以说
0: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0: 嗯嗯，
1: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1: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1: 他的这个地氯雷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0: 嗯，
1: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他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1: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有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0: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 共识的。
0: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经，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这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
1: 个药。对，你没梳理，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0: 嗯，
1: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哎，
0: 嗯，感冒
1: 大部分
0: 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
0: 嗯，
1: 统称为感冒。
0: 嗯，
1: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0: 嗯，
1: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哦，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0: 嗯，
1: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哦，
1: 哎，
0: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0: 啊，
1: 感染、非感染，
0: 嗯，
1: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0: 嗯，
1: 包括结核，
0: 嗯，
1: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0: 嗯，
1: 那都会发烧的。
0: 嗯，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
0: 嗯，
1: 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它是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0: 嗯，
1: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0: 嗯，
1: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0: 嗯，
1: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0: 嗯，
1: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
0: 嗯，
1: 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
0: 哦，
1: 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
0: 嗯，
1: 甚至有脑炎，
0: 嗯，
1: 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
0: 嗯，
1: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 用热毛巾呢给它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它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哎，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5: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现在是凌晨3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1: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8: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9: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8: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9: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刘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营五号、鹅巴、嘉红等新用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营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哈，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鹰五号啊、鹅巴啊、嘉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2: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畜研究所，特别是奇枣、鲁鹰五号，这是就是很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奇枣，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鲁鹰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而鹅巴和嘉红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巴。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樱桃中的爱马仕
1: 哦，
2: 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嘉红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1: 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2: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鲁鹰五号。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1: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2: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这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多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1: 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的，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2: 是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1: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樱桃的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2: 是的。
1: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可以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2: 是的。
1: 那么咱们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造血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决定成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市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1: 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 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率高的优质种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大家走上了更新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长势新的新苗木，我们农活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集中、售价不高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丧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正是感受到了科技行动、品种当家的甜头。三是因材走进田间地头，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自己打点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参数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前期遇到的黄叶儿、落果儿只能干着急，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种植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包爹受益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里刨食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拿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六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呢，位于栖霞市东北部，东北邻烟台市福山区，西近亭口镇，南与桃村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工业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 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城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面后镇也是全国三大华氏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面后镇。面后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境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赤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境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

0: 瓜石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千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苗后镇便开始了瓜石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碳矿、采掘、选矿、粉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1: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到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0: 啊、
1: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哈，
0: 大棚樱桃，
1: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0: 是
1: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0: 对。
1: 嗯，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啊，
1: 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0: 对，
1: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啊、以前你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2: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1: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你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2: 是的，是的。
1: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2: 有的，有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2: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
1: 嗯，
2: 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
1: 嗯
2: 啊，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
1: 嗯，
2: 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很古老20-30年的30-1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1: 嗯，跟不上，
2: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
1: 嗯，
2: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
1: 嗯，
2: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1: 嗯。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2: 确实不好种，
1: 嗯，
2: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
1: 嗯，
2: 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
1: 嗯，
2: 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
1: 嗯，
2: 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
1: 嗯
2: 嗯，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
1: 嗯，
2: 标准化，哎。
1: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6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工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

0: 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泽房产。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歧路样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2: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23: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2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24: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2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柳总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2: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24: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建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N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参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集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每个村10000元，即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配股。成立初期，便有28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筹资320万元参股，既缓解联合社资金压力，也让集体群众利益与合作社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培养工作力量。凡加入联合社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必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由镇党委提名，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联合社理事长、监事长、财务总监，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担任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技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经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监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因老疏老、 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划分棉花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总度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调花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花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鱼苗棚，并划分异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花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苗圃镇党委人民政府与赤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观光采摘、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樱桃发展各篇章，实现前端苗木培育、中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樱桃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樱桃产业的串点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卓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所，通过成立的天樱桃脱毒矮花植木实验室及天樱桃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积极聚焦破解技术难题，有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卓联合社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克，梅枣、架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镇木，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卓联合社共有7枣、卢英5号等新有品种47个，年可培育优质矮花、脱毒樱桃榛木100万株，优质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圃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卓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卓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丰收的致富大局。党间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圃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22: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斌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私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栖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7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圃镇、亭口镇、桃村镇、石坡镇等东部的镇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万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好的，我就介绍这事。
22: 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市值进口特色国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市发展到镇级跨村联合市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国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国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误入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推行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销售模式，让合作社运营既有坚实的产业依托，又有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头镇、凤卓联合市等一批点和典型的示范样本，赛事创新模式连农带农增收实效更加凸显。我们呢立足市值，还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村域界限，组建镇级联合市，有效破解少农户对着大市场的发展难题，建立包地分红加按股分红加务工增收的多元化利益连接机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四是规范运营体制增效畅效发展动能强劲，严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关口，全程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国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4: 嗯，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穿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穿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2到3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熟果期，来到了发展的盛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4: 好的，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主席，作为栖霞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我局始终将扶持壮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作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作序，全方位整顿赋能，全链条助力发展，持续推动合作社体制增效、规范化运行。那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用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的根基。前头研究制定了专项扶持举措，统筹整合各类社农资金与产业资源，配套完善激励账簿，规范管理商管制度，明确发展路径，强化政策托底，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色化方向稳步发展。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直销，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政策一切，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现场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村儿集体与果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销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对接，拓宽争取渠道，积极搭建金融市场、电商、产销对接平台，精准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周转、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的优势，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品种培育、老菌源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栖霞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菌源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成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新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新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换育、插孔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内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内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农带农的效能，完善市政厅3级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员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征战、队伍稳定的专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有效限制少农户与现代果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4: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小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24: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户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 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制裁、小地制大、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制头到餐桌、从产地到手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深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面厚、区域供应品牌为引领，系统推进大樱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依托三品一优，认真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配送端，整合30到50伙种植大户给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素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畅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研学、文创等融合新模式，不断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镇域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6: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基础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4: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果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果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4: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啊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6: 再见，
7: 再见，主持人。
2: 再见。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9: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剪枝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0: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 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7: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千分之一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20: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7: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20: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互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7: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2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5: 现在是凌晨4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25: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6: 经陆凯的介绍，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 但是王顺这个人呢，心挺重，他老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了，对我们挺好，但是我什么没干呢？挺大个子，就在这吃闲饭吗？他跟钱万里一商议，咱们别白来，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情？刺杀包大人。因为啊，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如果有包大人在这，范继华难以抬头。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他们两个人暗下决心，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结果事情不巧，正好碰上金京好斗梅良祖，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结果没有行刺成功。哎，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回到范府之后，陆凯就再三规劝说，你们二位啊，不要操之太急，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但是他爪牙甚多呀，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就这样，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每天没事不出门，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他们住可不白住，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伦成功，哎，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向范继华提出，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给您老人家出气，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我长得像徐良，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一开始啊，范继华有点害怕，认为此事不妥，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范继华才答应了。就这样，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把杨娘娘赐死，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做完案以后，王顺就回到王府，在这一眯没敢动地方。他们以为呢，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徐良准死无疑。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徐良被定成死罪，投入刑部大牢。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了。再一打听，徐良没定死罪，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王顺就有点着急。哎呀，王顺想，这怎么办呢？徐良要真不死，我不白费劲儿了吗？他让赵凯和海里翁孙清，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哎，究竟能出什么变化？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儿，被人家发现了。赵凯当场被拿，海里翁跑回来了，跟王顺一说，坏了，赵凯叫人抓住了。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故此他赶奔开封，一镖 把赵凯打死，杀人灭口。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可没成想啊，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支袖箭，正好揍他腿肚子上，他是忍痛扶伤而逃。结果啊，让徐良把他追急了，没办法，他就逃回安乐公府，有一线之路，他不往回来跑，他怕引出麻烦来。结果这一回来，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外边这一搜查，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呀，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你非派人去看干什么呢？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这要把你们搜出来，我可担不了责任。王顺他伙就说呗，您是范天岁，德高望重，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这范继华就顶着，左一次顶右一次顶，结果包的人出头了，他实在顶不住了。为什么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他们正捣鬼呢，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这是个密室，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今儿个逼急了，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认为这万无一失，结果被方淑安发现了，非搜不可，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事到了现在，顾命顾不过来还顾谁呀？范继华呀，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咱们书接前文，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一瞅着徐良，他们一切全忘掉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咯嘣嘣咬碎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咱是决一死战。啊，个王八绿球球，你想不死战也不行，今天桑西人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徐良回过身来冲蒋平展招，大伙一摆手，老前辈，弟兄们，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往下推。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乐意单打独战，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这个王顺也不示弱，扭向回头，眼望千万里众人，老前辈，各位，听见没听见？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各位谁也不准插手。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这场子可够宽敞的。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身绕步，两眼放着凶光，滴溜溜身形乱转，奔徐良就来了。徐良也屏息凝神，手压金丝大环刀，两只眼睛盯着他，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往跟前一凑，唰就碰在一起了。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徐良往旁边一闪身，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王顺知道不好，徐良那是宝刀，碰到自己刀上刀就得折呀，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老七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刀从后背掠过。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了，徐良一看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哎呦，这小子这个招数，这都是上三门的，这谁教给他的呢？ 徐良心里纳闷，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怎么个经过，徐良并不知道，王顺也没报名，也没跟他说，因此老徐疑惑不解。简短接说，两个人一伸手80个回合没分输赢，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第一样吃亏，刀不如徐良。第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邪不侵正啊！你徐良是怎么回事？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他怎么回事？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有这两方面的原因，能跟徐良打到80个回合，这就不简单了。王顺打着打着，偷眼一看，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我恨徐良不假，但是今天真伸手一瞅，比我高啊！怪不得我老师对我报仇的事儿放心不下呢。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呐、啊，说的对哟。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3年2载的，再报仇才能有把握。现在还差点火候，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王顺又一想，今天这事情不能恋战，一会儿军队再来了，我更跑不了了，干脆速战速决。我会那么些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想着这，他虚晃一招，是抽身就走。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呆，徐良，你果然厉害，谋家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我不陪着了。”唰，往下一杀身，拉了个败事。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拽出3只镖来，一回身，这3只镖就出来了。这叫英门三不过，啪啪啪，奔徐良的脑门、梗嗓和前心。徐良是干什么的？专门打暗器的。一看王顺一拉败事，他就助力了，准知这小子要扔零碎。老徐一瞅，果不出所料，镖来了。徐良一想，我要泛泛的躲开，那算什么能耐？他还玩了个票，奔脑门这只镖，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啪给崩出去了。奔心口这只镖，他把左手抡开，啪一巴掌扇掉了。唯独奔梗嗓这只镖，徐良一不躲二不闪，把嘴一张，把镖尖给叼住了。就这一手，是神仙也办不到。嘴要张晚了，把牙给揍掉了；张早了，扑过去了，非打死不可。这个火候得掌握到一定程度。打暗器不打到炉火纯青，焉能有这种地步？再看徐良，把镖叼住，把脑袋一抡，那意思还给你。这只镖一转，咯吱。问王顺来了，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啊！哎呦，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我不行啊！脑筋一溜号，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飙到了，正打的肩膀子上头。毕竟这个嘴他不敌手有劲儿，打上也就1寸多深，疼的紫面金刚王顺一皱眉，哎呦！这只镖落地，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徐良一看打中了，打电步跟身过来，抡刀就砍。王顺把眼一闭，我命休矣。在这一刹那，他想很多事儿。伯父爹，我找你们去了，愁没罢了，跟你们一块去吧。可就在这时候，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一看不好，肉就蹦过来了，也没跟徐良打招呼，抡掌就砸，直奔徐良的后脑海。 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收招，锁梗藏头，往旁边一蹦，噌出去一丈多远，千万里是一掌砸空，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方才有言在先，两个人单打独斗，别人不准插手。其实这帮贼呀、啊，说话向来不算数。钱万里看着王顺要死，能袖手不管吗？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徐良啊，好小子，你太猖狂了！来来来，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抡双掌，一个劲儿进攻。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这是成了名的剑客。只是岁数大点，气力有点衰败，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以上也不在以下呀。他想要空手夺刀，可徐良方在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已经累得够瞧的了，再跟钱万里伸手，这力量头显得就不足了。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方叔安，你看，他先拉开别人了。哎呀，我干爹，这怎么办？看这意思，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哎呀，我得助他一臂之力。方叔安敢过去吗？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上秤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到那儿就得死。他是不吃这亏的。方叔安呢，鬼点子多。脑筋一转，想起一件事来，抽身就走，奔跨院。到这儿干什么呢？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着个大花池子，工程还未告竣，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那沙子都经过罗罗过之后非常细。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手里也没别的家伙，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两脑袖都装满了，拽着袖子口，他一转身又跑回来了。见光见光见光见光，挤进人群，他一看呢，徐良还跟钱万里打着呢。方叔安找了个上风头，高声呐喊，干老，干老，你往旁边躲躲，我有事儿。他这一喊，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以为这有人要用暗箭伤自己，赶紧虚晃一抖，噌往旁边一躲。钱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一愣。就在这功夫，就见方叔安往前一蹦，把俩袖筒就甩开了，土炮，噗。这招有多损呢？钱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眼神也不得劲儿，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这头一土炮打了可脸，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嘴里头、耳朵眼里全是沙子。一愣的时候，徐良就到了眼前了。你想，这是关键时刻，老心儿能不下死手吗？把大环刀往空中一举，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听说这方叔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哦、这玩意儿叫土炮，还真好使唤呢，帮了徐良的大忙。钱万里这一死，这群贼的心刷啦就凉了。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啊，冲着紫面金刚王顺喊了一声：“风紧扯呼！”他们都是江洋飞贼，到了这阵儿，这一玩命，说什么也得往外闯，杀了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这王顺厉害，你别看他受了点伤，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冲出了笼子，谁也挡不住啊！碰着的死，挨着的就亡，离着近了 就拿刀砍，离着远了不是袖箭就是石头子儿，要不就是镖，啪啪啪一打开了一条路，他跑出去了。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

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他都玩命了，要晚走一步命没了。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肥贼，腿上的功夫够多高，等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就没影了，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这帮人想追，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这哎呀梁子，好了，心说他先追吧，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情势包的人马上把范继华力居所带，请旨定夺，把范府整个给抄了。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范继华呀，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闹了半天勾串匪类，做些要案，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的，我岂能容饶？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后来又一想，不管范继华多不对，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经过再三斟酌，笔尖一逛当改了，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儿，财产充公，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开封府的人呢，也忙活坏了，一方面收尸，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光阴似箭呢，徐良一追三天没信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也没回来，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蒋平里外晃脑袋，梁子梁子，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啊，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徐良失踪六天，包的人也上了火了，人们有一种预感，徐良凶多吉少，这孩子也太拧了，报仇的心切不听规劝，一个人追了。有那么句话，败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啊。狗急了还上房呢，这徐良跑哪儿去了？为今之计，就得分头寻找，把老徐的下落打听出来。还没等大家动身呢，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来了女眷了，俩老妈俩丫鬟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青色绢帕罩头，披着青色的斗篷，里面也是一身青。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命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是陕西来的，陕西三千户的，姓严，叫严英云，人送绰号雅侠女。蒋平爱虎展昭一听，哟，你看这事儿，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啊？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徐良的未婚妻。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两个人定了亲了。由于当时公务都忙，婚期一再拖延，至今也没拜堂成亲。那徐良24、25还行，这姑娘那么老大，没法再等啊。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一再来信催问，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那么有事儿，下半年吧，年底吧，来年吧，还在拖延。

0: 儿子一想，不如叫女儿去一趟，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让姑娘亲自找找展昭和蒋平，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如果实在不行，你就住到开封府，在那儿等着。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这才收拾东西，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开封府正出事儿。严英云车子停下了，有人往里边一送信儿，爱虎众人接出来了。爱虎跟严英云还开玩笑，一见面就叫三嫂。哟，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严英云脸一红，兄弟，你三哥现在何处？嫂子，您先甭问，到里边再说，吃完了喝完了咱慢慢讲。他说话吞吞吐吐，就引起严英云的疑心。雅侠女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就知道出事了，当然也不便追问。下了车往里走，路过跨院，严英云用眼角一扫，怎么有灵棚啊？里边怎么还摆着棺材？谁死了？他没想到徐庆他们，他本能地想到徐良了。严英云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把拉住爱虎：“老兄弟，咱们是自己人，你可不行瞒我。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嫂子，我没说，等吃完了再说。不，你要不跟我说清，连门我都不进，你倒快说呀。爱虎万般无奈，才诉说真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小义是爱虎，被逼无奈，向三嫂严英云说明了经过。严英云闻听是大惊失色呀！你想想，他远在陕西3000户，消息闭塞，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哪知道？严英云放声痛哭，先换好了校服，到灵堂给三老叩头，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3次面，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心地良善，是个好人。没想到这么个好人惨死在阉贼的镖下。严英云哭的

0: 死去活来。当天晚间，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严应云，问了问家乡的事儿。包大人也再三相劝，希望应云保重，既然你来了，你就住在开封，徐良不会有事儿。他那人非常聪明，又有武艺在身，很可能追贼呀、不定追哪儿去了，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如果徐良回来，把丧事办理完了，一定筹备你们夫妻完婚。第二天，大家轮流着请严应云。别人不说，单说细脖大脑的方树安，沐浴更衣，换套新衣服，由蒋平、爱虎领着来到严应云的住所，规规矩矩往这一跪。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娘在上，孩儿给娘磕头。哟，雅霞女臊了个大红脸呐，这还没结婚呢，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爱虎在旁边给介绍，三嫂，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你看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我就管你叫给嫂子了，这不显着亲热吗？这个人叫方树安，是我三哥的干儿子，至于具体经过将来我慢慢跟您说，这人心肠挺热，他管您叫什么您就答应就得了，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哎呦，把严应云闹得是啼笑皆非。方树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娘啊，您别太难过了，谁有事儿，我干老也不带有事儿的，他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是有事儿，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了不必替他担心，我相信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还得带回来好消息。娘，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水土再不服，再有病有灾的，是不叫孩儿心疼呢？大伙儿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乐的气儿都上不来，可在这关头本来不能乐，但是也没有办法。严应云在这支支吾吾陪他说了会儿话，方树安这才起身告辞。就这样，严应云到了开封府，等了十天，徐良没回来，人们都沉不住气了，分头寻找山西宴。严应云一想，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就在开封这一待，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哎呀，难道徐良出了事儿了？不然的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呢？我不能等着，我也得去找找。他跟俩丫鬟两个婆子一商议，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姑娘，大海茫茫，咱是哪儿去找去呢？严应云也叹了一声，哎，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总而言之，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就是进了哪座岛，咱们就瞎转悠呗，见人就打听，见山咱就拜山，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也不好阻拦，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严应云非走不可，包大人也没办法了，告诉他，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你们夫妻再走岔头了。严应云点头， 仍然上了车，离开东京，四外寻找未婚夫。这可难喽，哪儿找去？离东京之后，他们就不断的扫听，结果是大海茫茫，一点消息没有。单说这一天，他们路过葵花岗，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这店房掌柜的挺好，一看是女眷，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侍奉，为的是出入方便。严英云就问这老店家：“您贵姓？”“小老儿姓王啊。”“哦，也姓王。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
1: 您说吧，凡是我知道的。”“
0: 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
1: 哎呦，这怎么说呢？”“
0: 你说不太平吧，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说太平吧，也经常闹贼。”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
2: 老丈，那贼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呀，离这不远啊，离这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不到15里地有个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大贼窝子。那贼都成千上万，官兵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帮贼呀，还跟别的贼不太一样，经常不下山，就是下山采买些东西，该给钱也给钱。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反正勒索点百姓，一般的还公买公卖，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现在呀，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呢。”“
2: 哦，八宝叠云峰。”
0: 燕英云忽然想起来了，听他爹说过，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哎呦，他心里一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那么我莫如就看看，如果真在这儿，这可真是碰巧了，天意该着；没在这儿，我再另想办法。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叠云峰的方向，怎么个走法，像闲谈似的，他就牢记在心。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雅霞女低头沉思，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吃完的饭，他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由他一个人出门。要这四个人闻听放心不下。“小姐，您一个人？”“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你们没什么挂念的，一会儿我就回来。”严英云穿好衣服，挎着宝剑，背着百宝囊，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王家店。等到了街上，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就一趟大街笔管调直，这趟街仅往东走就能到八宝叠云峰，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就在这趟街上，饭馆、酒楼，哎，还有两处戏园子，每逢369大集，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街景呢？
2: 他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想要到八宝巅峰山底下溜达溜达，踩踩道，晚上好探山。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刚走出东街口，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这干什么呢？还有人鼓掌，好，练得好，好。哦，练把式的。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武艺精通，女中的侠客，金国的丈夫，为什么叫雅侠女？那也是侠客的身份。从小跟他爹学能耐，后来又拜了华山老尼为师，学会绝艺在身呢。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他倒不是想看热闹，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里情况，所以他信步到了人群的后头，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他好像没叫出来。人群当中站定一人，正是白眼梅徐良，那简直像做梦似的。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恐怕喊出声来，心里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怎么这么巧？他一看徐良啊，地下放个包，还穿着他那套青衣服，正在里边白活呢。严英云又气又恨，心说你白活什么呢？我得听听。再看这徐良，外衣闪掉了，在包上搭着，袖面挽着，收拾得干净利落，眼眉往下耷拉着，正跟大伙讲：“我乡亲们，一处不到一处迷，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所以呢，人地两生，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没有办法，这才把武术撂在地上，打算打几趟拳，踢几趟腿，练两刀，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凑个路费钱。你说我就伸手管大伙要钱，于心不忍，就得用真功夫换钱花。方才我练了趟拳脚，蒙众位捧场，我正收了64个老钱，看来还不够路费，我呀再练趟刀，你们看要值的话，请大伙再挥挥手。可严英云一听这气得个大呀，哎呀，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打把式卖艺啊？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也可能啊，他追贼呀，他能带多少钱？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哎，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但是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人走近了，身边没人了，我好近前跟你说话，我把你拉回开封府。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这人真可气，大概你是有病。严英云没言语，就看这徐良把刀抽出来了，一道寒光，把刀在怀中一抱，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八卦刀。这时候围着个人呢就更多了，有的是内行，有的是外行。内行呢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大家掌声如雷，哗哗往里头扔钱。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一手就捡钱。严英云心里着急，你别练了，捡完钱人们都散了，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就在这个时候， 从东边来了一伙人，人数是九个。这九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是听着信儿来的。急匆匆来到人群的后面，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嗯，何字并肩字招了把儿，是他，是他吧？没错。何字并肩字招着把儿是废话，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是他不是他？就这么套话。再看有人喊了一声：“乡亲们，躲开！”老百姓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了。严英云也挤到旁边，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严英云呐，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老也不出门。当初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他跟他爹还参加过，那也经常到外头来，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大嘴叉，稍微有点小黑胡，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斜挎着镖囊。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眼珠子发贼，严英云认出来了，正是漏网的大盗白莲花燕峰。在前套书咱们说过，有两个大采花贼，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叫白莲花燕峰，就这小子，他们是亲弟兄啊。他父亲就是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陀。你看这老燕头一辈子行侠作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可这老头这俩儿子太不怎么地了，一个比一个坏。白菊花身负数条人命案，最后恶贯满盈，叫徐良杀死在鸿雁乐沙滩。白菊花死了，他这兄弟白莲花燕峰照样逍遥于法外。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他了。在白莲花燕峰的身后，有一个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稍微有的端肩膀，缩脖腔，小脸好像烧饼，黄乎乎的几根胡须，一对小耗子眼滴溜乱转。严英云也认得他，这小子叫小韩信，张德莲。在张德莲身后站这个人，长得挺俏皮，细高挑，大个儿。打冷眼一看，这人挺俊，仔细一看还不怎么地，眼圈发青，腮帮子上有块紫迹，也认识他。这小子叫小美人尉迟善。尉迟善身后还有俩人，一个人个也是不高，扎金见袖，背后背着刀，人长得也不错。严英云不认识，书中代言也是个采花贼，叫小粉底儿田环。挨着田环的正是小蜻蜓张春。您看这多好，来的这帮人全都是采花贼。有一个人领着来的，咱不说旁人，单说白莲花燕峰手中提着大宝剑进了人群。站！白眼眉，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跑到这儿来了，可认识燕二爷？哗！这些人过来，各拉兵刃把徐良包围了。可这位啊，正低头捡钱呢，刚捡了一半，听四外一阵大乱，他站起来了。你们是什么人？他还不认得。白莲花燕峰一阵冷笑，呵，徐良，贵人多忘事啊，连你燕二爷你都不认识了，我乃燕峰是也。哼，哇巴绿秋秋的， 你要风不要风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跟你没关系，你说的可真轻巧。我大哥怎么死的，那些绿林英雄怎么亡的，哪个不是死在你的刀下？看来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咱们狭路相逢，弟兄们动手，
2: 快点，要不官人来了，快动家伙，走走走走，唰唰唰唰唰唰，
1: 干什么呢？刀枪并举就下了手了。这位一看不好，哗啦，把钱也扔了，身形往后一退，把掌中刀一压，
2: 个娃把绿悄悄的，你们干什么？看仨些人挣了俩银子，你们瞅着眼红啊，跑这来抢我来了。要知道，仨些人不是好惹的。儿长既然非要抢，拿命来看看我的武艺高低。
1: 他还挺横，抡起刀来跟这些人动手。
2: 严英云就纳闷，哎，这徐良怎么学会装蒜了呢？
1: 啊，他有这么个毛病，见着贼就爱戏耍，明是东他非说西不可。你看装的还真像，严英云还这么想呢。但是伸伸手，他发现徐良的能耐退化了，这两下不怎么地呀。一个人对付这些贼哪能对付得了呢？哎呀，我怎么办？我得过去帮忙啊。虽然自己是个女流，也不能见着未婚夫出危险不管。他就要脱斗篷打算帮忙，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小韩信张大莲把飞抓掏出来了，哗楞，飞抓奔这徐良腿抓。徐良光顾跟前边的人动手了，腿没注意，咔嚓的一下正好抓上，连皮带肉带裤子。小韩信张德莲这个乐呀，我这飞抓还大有长进，能把徐良给抓住。他一拽这链子，抓头就紧了，深深抠到肉里，往怀里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位徐良还真听话，站立不稳，是翻身摔倒，刀也撒手了。还没等他起来，白莲花燕风把牙关一咬，大宝剑就举起来了。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该着我给我哥哥报仇，你给我宰这吧。咔嚓一宝剑，人头落地，噗一声鲜血就喷出来。老百姓一看，哇，全吓跑了。了不得了，杀了人了，了不得了，听着吧，徐良傻了。哑侠女严英云看在眼里，哎呦了一声，眼前一黑，也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幸亏他身后啊是墙，他坐下的时候后脊背靠着墙，这要躺在地上一半会儿缓醒不过来。可就在一刹那之间，严英云就睁开眼睛了。哎呦，心中暗想，我的命太苦了。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连一句话都没说，实指望早早的过门成亲，哪知他的荣任开封府的命官，到处捕盗抓贼，公务缠身，对婚期一再拖延，如今奉父命来找未婚夫，结果扑空了。好不容易涉水登山走到葵花岗，又见着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来呀，连句话都没讲，你就惨死在贼人之手，怎么不叫人痛断肝肠？严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呀，但是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我得给徐良报仇啊，我光哭有什么用啊？想的是一咬牙，腾，他站起来了，
2: 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伸手把宝剑拽过来，摁崩簧，拽出二刃青钢剑。不表他，单说白莲花燕风，一宝剑把徐良脑袋砍下来了，过去把帽子打掉，抓住发髻往空中一举，哈哈。
1: 徐良啊，小辈，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没想到你死在燕二爷之手，这要叫天下绿林人知道得多高兴啊！还是燕二爷我露了脸了，这回回到山上一定要开个人头大会，弟兄们大家祝贺吧，你们高兴不？太高兴了，嫂嫂回山告诉大哥开人头会，徐良死了，白眼没死了，
2: 要把这帮人乐得都要疯了。还没走出几步去，严英云提宝剑就把他们拦住了，
1: 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2: 这帮贼一看是个女的，毫不在乎。白莲花燕风一手提着徐良的脑袋，一手提着大宝剑往后一退。呀，我说哥们儿啊，来个大妞啊！哎，小模样长得不错呀。你看咱刚才讲了，都是采花贼，见着美貌的女人都迈不动步。让他们糟蹋那良家妇女，那就数不胜数啊。见着严英云，这帮小子魂不守舍了。白莲花燕风一乐，今儿个是双喜临门，既报仇又得美人，弟兄们给我往上冲。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10: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11: 我家玩不来了。
10: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1: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12: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9: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13: 你来好了，过来好好的家。
9: 刑事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14: 放假我怎么没放假？
15: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6: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9: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
17: 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9: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19: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21: 没有，他们是胆小。
19: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21: 没有砍。
18: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21: 没有。
18: 没有，到底有没有？
21: 没有。
17: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20: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阳光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7: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16: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20: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22: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1: 我小娃不在喽。
10: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1: 才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
20: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心仪，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12: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私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20: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2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心仪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心仪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心仪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12: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就反复确认，他就说是的。
20: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23: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13: 派出所门，警察，
24: 快点开门。
20: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23: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20: 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0: 绑架不能破防，站在旁边不能破防，
1: 绑架。
23: 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20: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12: 回来回来，刀子摆下，刀子摆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脚子要勒，刀要勒，
23: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20: 最终，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7: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2: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20: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21: 绑架我都没绑架。
20: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2楼楼梯口。
21: 我觉得可能他走妈妈妈的店门，我又啊还在那搞什么？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点水，给他吃点饭。
2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1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5: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20: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6: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17: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2: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1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20: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25: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
18: 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21: 没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15: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20: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21: 我想报复比报复这还，当时我换一个人就听到了。
2: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20: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15: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20: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13: 警察，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啊！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懂？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人。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20: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21: 当时我说不了他们派出所来的，他们靠边的，我说什么都忘记。
17: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2: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17: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2: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19: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21: 他们没抓开门，怕杀着的呢。我当时就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去，当时我就搞不清他们对啥子呢。我一个好友，我把孩子抱着在屋里，没想法。
19: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21: 没啥事，我一直在手头。
18: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21: 没有。
18: 没有？到底有没有？
21: 没有。
18: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21: 是。
18: 有没有？
21: 没有。
15: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20: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13: 这两个，
0: 这两个
13: 你不要讲了，
0: 撤！
13: 我往前，
0: 打下
13: 我
0: 的网吧，
13: 你来好了，过来好的家。
18: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21: 咱是会记不清楚了。
18: 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啦？
21: 是。
20: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21: 当时没想就凶暴就还是跑了，找我们住了最难逃出，现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想。
20: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5: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17: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2: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17: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2: 在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20: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21: 实际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20: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21: 我说明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1: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2: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20: 伸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21: 犯罪就是我说明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20: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21: 实际上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20: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1: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着小孩，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5: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从他的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17: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被告人张元勇抱走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皮卡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 对被告人张延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延勇曾经

0: 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1: 是否有意见？
2: 没意见。
1: 是否上诉？
2: 不上了。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这种主持之下呢，那么利用手里边的充分的证据，那么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揭开了这个事实。那么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告人的防御呢全部给他这个击垮。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偷盗婴儿，那么至于说偷盗婴儿是为了做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假设他是两个犯罪的话，一个是偷盗婴儿，那么到了后来抓捕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绑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刑法上有处理的原则，就是重罪来系数轻罪，也就是说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7: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6: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6: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

0: 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9: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10: 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7: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11: 他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我。
12: 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7: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13: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7: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之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11: 8个人一起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15: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7: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
15: 现在你下不了我了， 恐吓不得我了。
11: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7: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最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12: 我问他是吃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最多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五粒，吃了四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7: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14: 八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7: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三厂人民法庭副庭长。
14: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13: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八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14: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松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15: 他是早晨上街上集市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电瓶车，
12: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7: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12: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有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7: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0: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7: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了三人去老人沈松涛家里要钱。
15: 别几天呢，就来了三个人，来了三个出战立战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7: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15: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天气不好就是爽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10: 沈通涛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7: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三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12: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11: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7: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三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15: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压力是压力。
7: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12: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7: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12: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9月22号才出具的，
16: 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15: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7: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16: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10: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14: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13: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4: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13: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7: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8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15: 今天来了3个，明天又是来了8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16个人呢？
11: 我说你们8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2、3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7: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15: 给他们8个人晚上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16: 对于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10: 他虽然是8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14: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13: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8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7: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3天时间内2天上门要钱，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15: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2、3天再来，他的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16: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7: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10: 因为习金会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况且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3天以后才去那个神松涛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7: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15: 你们8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7: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10: 他们8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 那个人身进行勾

0: 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1: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嘛，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膘肥体壮那种，身材魁梧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这个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2: 在听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3: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也要给，不给也要给，给也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1: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的说呢要封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2: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0: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2: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3: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
4: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2: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0: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呀，现在药局已经买好了。
2: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3: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2: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0: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2: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0: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1: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2: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政药局已经买好了。
2: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1: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0: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4: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3: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民要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2: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0: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寻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2: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0: 在商量这个预付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2: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1: 老人的子女能够把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还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2: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0: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2: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味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1: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受害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5: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6: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2: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间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的予以肯定。
2: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 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铐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0: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9: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0: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4: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5: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4: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买

0: 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1: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0: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现在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老的人员的缺口已经超过了500万。那市场对于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也是日益的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的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让老年人用得安心舒心。
3: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0: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5: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0: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6: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2: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的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呢？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需要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三大核心难关。
6: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0: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6: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2: 大家伙现在都很关注养老啊，其中呢，你像做饭难就是就餐难啊等等这些的一些问题，都是一些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高龄、孤寡、空巢和失能的老人来说，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养老饭 到底好不好吃？我们的梁芒曼今天呢就走进了济南市莱芜区鸿博康养中心，那儿的15元的午餐吃的到底怎么样呢？
7: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邦曼，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每天15元的午餐标准，究竟能吃到什么？一起去体验一下，走。
8: 饭来了，开吃。卤鸡腿啊，粉丝先吃。鸡腿炖得很烂啊，放了香菜和胡萝卜。红烧肉炖海带啊，这红烧肉有点类似于微缩版的把子肉啊。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炸蘑菇，外皮很松软啊，会特别酥的那种。西葫芦炒鸡蛋，搭配的是胡萝卜，还有这个木耳啊，这个菜很清淡。海椒炒豆干，花卷啊。这应该是南瓜的，混合南瓜汁的花卷。这一个是混合了紫薯汁的，尝一口。粥搭配的是西红柿鸡蛋汤啊。不错，开吃。
9: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直播打赏1700万元，妻子起诉要求返还一半打赏款，钱能追回来吗？
10: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9: 楼梯间承重梁部分漏水，持续近10天，漏水是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11: 因为前期的时候做这个回填防水这一块，还有房屋沉降啊，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梯的一个缝隙。
9: 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12: 他呢是本来说法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1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现在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的话术诱导下频繁的高额的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呢，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纠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分44万多次，总共打赏了1700余万元。
0: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10: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0: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10: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0: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10: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0: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2: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和他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方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追回吗？
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1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2: 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定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么，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么样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呢？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此做出了相应规定。
0: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4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5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15: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他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也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2: 咱们接着往下说，在南京工作的邵某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公司安排的出差，结果呢被公司给解雇了。邵某于是就起诉至法院向公司索赔。那么法院会支持谁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16: 邵某是某公司的前端工程师，不久前公司因深圳有一软件交付项目，通知邵某出差3个月，并提供相应补助。邵某以身体和家庭原因无法接受长期出差为由拒绝了。之后公司将出差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但邵某再次拒绝了。经过多次沟通无效后，公司最终以严重违纪为由和邵某解除了劳动关系。邵某不服，申请仲裁后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17: 劳动者他认为他长期的患有腰间盘突出，他需要针灸，因为他日常的他需要通过像一些诊所进行治疗，他不能够进行长期出差。他以这个为由，他说我身体不适，那么我不能进行长期出差。
16: 法院审理后查明，劳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员工需接受出差，且本案中出差内容与邵某的岗位职责直接相关，公司出于经营需要才安排了出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邵某表示出差有困难后，公司也充分照顾到，主动将出差缩短为1个月，还提供完善的补贴和保障。
17: 我们认为那公司从这个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它确实已经充分照顾到劳动者的不便便利。那么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有约定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对吧，你应当按照公司的工作安排进行出差，进一个我认为这个出差是一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如果你无正当理由进行拒绝的话，对吧，那也是不合适的。而且你说你这个针灸的这个治疗，其实你在深圳也可以啊。
16: 因此法院认为公司解除与邵某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邵某的诉讼请求。法官提醒，对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进行短期出差，且出差的工作内容与劳动岗位职责具有关联性时，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合理的工作安排，如果确有特殊情况，应当积极与公司协商，而非一味拒绝。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9: 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吗？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腾讯元宝方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时没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有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四吨的车来了，路快撑不住了。当新能源企业以超级尺寸为卖点，大冰箱大沙发成为标配，新能源汽车也变得越来越重。据媒体报道，过去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增重近400公斤。更值得警惕的是，汽车增重会致使速度加快，车身每加重10%或致刹车距离增加5%，车身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2.07倍。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未来汽车税可能要按车重来算。
18: 泰山之巅，中通来了。连日来，不少游客发现，在泰山接近山顶的天街附近，一处古建筑上挂着中通快递的牌匾，十分新奇。5月27日，记者了解到，早在2023年9月，中通快递就宣布在泰山之巅开设云端店，至今已2年多。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站点可提供包裹寄递服务。此前也有不少游客将一些登山装备及衣物提前寄到快递点，他们帮忙暂存，但因会产生货运、索道和挑山工的费用，快递费相对贵一些。比如从泰山山顶寄送到湖北的包裹，1公斤要多10元钱左右。据了解，目前接近泰山山顶的天街只有一家中通快递，并无其他快递点。谁能想到旧报纸塑料袋被巧手妈妈做成高级时装，
19: 是为6.1学校手工活动做准备的。 我平常喜欢做一些手工，宝贝从小就喜欢走秀和表演，就用塑料袋、报纸、树叶、快递泡泡棉各种材料来给她做衣服。
18: 女儿爱走秀，妈妈爱手工，便就地取材，用报纸和塑料袋精心设计服饰，没有名贵面料，全靠一双巧手打磨。女孩穿上妈妈亲手制作的礼服。

0: 楼沉降，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体的一个缝隙。
1: 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2: 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下来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滨州滨城中昂祥云府小区的业主李先生跟我们反映说，楼梯间的承重梁啊，这部分渗水持续了近十来天了，无人处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5: 我们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5月18号，地面的这个一层和这个负一楼承重梁那个地方往外溢水，沿着这个渗到这个楼里边来了。负一楼的那个储藏室已经全都是水，然后那水还一直往那个电梯井里边灌，然后一直到现在嘛，这不是没有人处理。然后物业那边就说联系了惠达集团了，但是惠达集团那边一直不派人过来修。
0: 因为前期的时候做这个回填防水这一块还有房屋沉降啊，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体的一个缝隙，就是绿化带里面这个水下雨的话就顺着这个缝隙然后往里倒灌。
4: 这个事儿让我们的业主很着急，那么经过帮办的沟通，相关各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回应，什么时候能修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还属于质保期之内，所以说这边也在跟那个建设单位对接了好长时间，说让给他们出一个报修单发给那个原建设单位。原建设单位呢，如果3天不来修复的话，他们会找这个其他的代工单位过来修复。
6: 俺啥是不可能的，它是框架结构，楼塌塌了吗？
7: 物业对接了咱这能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这个情况，处理一下吗？
6: 可以啊，但是我们收到这个通知啊，
8: 物业的呢，然后现在正在清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队伍已经集齐了，现在这边开始修，马上修好。
4: 咱们大家伙平常如果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生活帮银铃6:30。最近很多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一到夏天啊，就会出现一些像口腔溃疡、牙周肿痛、牙齿敏感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夏季如何守护口腔健康？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的郑琛院长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口腔养护的那些事儿。你好，郑院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你好，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9: 主任好，大家好。
4: 郑院长，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进入到夏天啊，在医院里因为牙痛啊、口腔溃疡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明显的增多了？
9: 确实
4: 是吧，然后大家也都调侃说这个夏天就是上火的季节嘛，是吧？上火最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牙痛，
9: 对
4: 吧？夏季牙痛，然后包括这个口腔溃疡，那这些牙痛溃疡到底是不是上火引起的呢？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9: 确实一到夏天的话，这个口腔疾病啊，尤其这个像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上火呀、口腔溃疡，确实的就诊量会增加。其实这个上火呀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一块，在医学上咱们就是这个称为就是什么呢，主要是口腔免疫力下降和细菌滋生的一个表现。因为夏天的话主要有两个最大的诱因，一个是吹空调、熬夜、吃宵夜，然后导致这个睡眠不太足，这个注意力免疫力会下降。然后就是多变的这个天气包括温度，然后频繁的去吃这个冰镇的食物，导致口腔黏膜血管强烈的收缩，然后这样呢局部的这免疫的防线就会失守，潜伏在口腔当中的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引发急性的牙髓炎，甚至于牙周肿痛或者是口腔溃疡。
4: 听您这样一说啊，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上火，原因有很多种。那说到夏天，可能很多人最离不开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冰镇的饮料啊雪糕啊，是吧？就贪凉啊，一些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这大夏天的一口雪糕下去，或者猛喝一口这个冰镇的饮料可乐什么的，
9: 是
4: 就突然间牙齿就咯噔一下就酸胀。

0: 或者痛啊，就导致整个人都扭曲了，都变形了。
1: 对对对，
0: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是牙齿感觉过敏症，
2: 感觉
1: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牙齿敏感。
0: 嗯，
1: 主要诱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牙齿最外面坚硬的是牙釉质，
0: 嗯，
1: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是牙本质。如果夏天的话，长期这个冰冷刺激，尤其是刚吃完热的东西，例如说烧烤呀、麻辣烫呀，紧接着来上一口冰啤酒、冰饮料，
0: 嗯，
1: 这种冷热交替的剧烈刺激，会让这个牙齿发生微小的裂纹，例如说牙龈裂这一块的，或者是因为牙龈萎缩、牙本质暴露，这个时候呢，遇到这个冷风、凉水，这温度的一刺激，牙神经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产生剧烈的酸痛。
0: 刚才您在描述这段的时候，我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牙齿都有点疼了。确实，那个冷热交替啊，就像是这个热玻璃杯突然倒进冷水，它容易炸裂，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大家如果说有过牙疼经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前段时间是牙疼，真是太难受了。尤其是像刚才这个我们院长说的啊，经不起什么冰火两重天这样的折腾。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为了保证我们的牙齿健康啊，吃麻麻香，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齿？让我们的郑院长给我们讲讲啊。
1: 首先，咱们保护牙齿这一块呢，不一定说完全的要杜绝的这个温度，尤其不能做到说是绝冷，但要注意有个度，三个度的最好就是什么呢？第一，咱们注意温度，尽量避免反复频繁的去吃这个冷暖交替的食物，哪怕咱们吃完热的东西呢，隔上一小会儿，隔上10分钟、15分钟，哎，咱们去喝点冷饮，去缓解一下这个，去给降降温，这样可以。
0: 频繁交替不只是牙齿，这个肠胃也受不了，
1: 也受不了的
0: 啊，对。
1: 第二个，咱们就是注意这个酸度，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也好，是这个，老人孩子都喜欢就是什么夏天喝瓶冰镇饮料，觉得特别的爽，特别的过瘾，尤其这个碳酸一类的或者这个酸梅汤，这个它都是含有酸性程度比较大的东西，它会软化咱们的牙釉质，所以建议就是什么呢？咱喝完这个酸性的饮料，不要立马去刷牙，这个时候刷牙反倒会把这个牙釉质大量的去破坏。建议是什么呢？用清水漱口，咱们隔上个半个小时20分钟呢，可以进行刷牙。第三呢，就是主要是注意这个硬度。因为往往就是夏天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脆骨呀，或者这个有些这个朋友们喜欢吃这个冰块什么的，这个特别大的硬度会对牙齿这个造成一些崩裂呀，或者一些损伤。当然说呢，吃这个硬东西确实嘎嘣嘎嘣的，非常的口感特别爽，
0: 是，
1: 但是咱们尽可能的要不要去吃太硬的，避免这个牙齿的劈裂。
0: 您刚才提到这里面就是这个嘎嘣嘎嘣用牙去咬的这种感觉，这个夏天还要杜绝一个事儿，就是找不着酒起子的时候，一定尽量不要用牙去咬啊。
1: 对对对，
0: 那更硬。
1: 对对对，确实。
0: 这个刚才您说的，就温度、酸度、硬度这三个度，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么除了牙齿酸痛，夏天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也提到了，就让人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就是口腔溃疡长在嘴里面，哎呀，喝水疼，吃饭疼，说话都疼啊。那针对于夏季高发的这样的口腔溃疡，郑院长有没有能够比较好的、快速的缓解的这个妙招，或者是预防它的妙招？
1: 首先呢，在夏天的话，预防和应对口腔溃疡，确实有几点需要特别实用的一个方式。首先就是日常的一个防护，咱们保证好这个充足的睡眠，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或者维生素 C 的夏令蔬菜水果的，例如说西红柿呀、猕猴桃的，然后饮食上咱们要需要忌口，因为比如说是长了这个口腔溃疡以后的话，咱们尽可能避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过度的加重这个口腔溃疡，
0: 不能以毒攻毒，
1: 对对对，这可不能。然后就是清洁的话不能停，不能因为说这个口腔溃疡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咱们就停止这个刷牙漱口呀，避开这个溃疡区域不做的清洁，这样也不太合适。建议用软毛刷轻轻的刷就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及时的就医。如果说是溃疡的面积特别大，而且数量也比较多，最关键就是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周以上的话，那咱就不要自行的去用药了，建议去医院就诊。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点，就超过2周不愈合，各位要记好啊，超过2周这个溃疡不愈合就要高度警惕。那节目的最后啊，这个我们请郑院长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些核心的话，就是送给大家，让我们对于这个夏季的护牙口腔健康心里面有个准备。
1: 对，嗯，首先就是咱们夏天到了，咱们夏天虽说是消暑，确实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咱们不要贪图这个凉爽，嗯，不要太贪凉，也不要太贪爽。希望大家在夏日进行这个吃美食的同时啊，多漱口，轻刺激，然后呢，保证良好的休息，嗯，勤检查，有一口好牙，才能胃口好，身体棒，天天开开心心过夏天。
0: 感谢啊，感谢郑院长的专业科普。夏季的口腔养护啊，关键就在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冰火两重天啊，防控温度、酸度、硬度啊，小龙虾再香啊，冰啤酒再爽啊，悠着点喝啊，千万别跟牙过不去。您跟牙过不去，这牙就跟咱过不去，知道吧？这个吃不好，那这个看着想吃的东西不敢吃，这其实是最痛苦的事情。我虽然牙齿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坚硬的这样的器官，但是呢，我们也要给它一些温柔的呵护。再次感谢郑院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3: 他呢是本来说法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大家知道什么是魔鬼鱼吗？魔鬼鱼啊，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小众的观赏鱼类。如果说有人告诉您只需要花5万块钱购入一组种鱼，每年生十几条小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能够高达3000元，短短一年就能够回本获利。各位，您会动心吗？如果您动心了，那您就要当心了。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4: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但是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3: 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五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4: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3: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4: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鱼。金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5: 现在呢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20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0: 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忠的名字实施诈骗。事实上，早在2014年，丛某某就开了水族馆，凭借着对于魔鬼鱼的充分了解，开始利用魔鬼鱼的养殖来进行诈骗。
6: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这样每一组鱼的价格呢就是20000元，那么5组的鱼的价格就是100000元以上了。
4: 每次丛某某将鱼卖出的时候，都会表示种鱼自然死亡无偿补充，并且承诺提供技术指导。在买主经过养殖繁殖出鱼苗后，保证以3000元一条的价格回收种鱼。
6: 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4: 经警方调查，从某某先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未收购幼鱼，个别受害人甚至从未收到货，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
0: 经过警方的调查了解，丛某某不仅以养殖红鱼的名义来进行诈骗，还以集资建房和赊购苗木的名义来实施诈骗，金额达到50多万元。而一旦受害人感觉到被骗之后呢，丛某某就会通过搬家、失联以及冒名他人留假身份证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逃避责任。
6: 在跟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是有很多化名，比如说他经营这个水族馆期间，他对外宣称的姓名叫叶青，后来呢他在建鸽舍租赁房屋的时候呢，他又对外宣称他叫吴忠，这样呢让这个被害人在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查询不到，找不到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4: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凡宣称稳赚不赔的养殖项目，陷阱的概率往往大于馅饼。如发现涉嫌以魔鬼鱼养殖或类似特种养殖为名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请立即保存好相关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0: 这各种骗子啊，真的是让人恨得牙痒痒，一个不注意就上了当了。去年有一位苏州的张先生，他的妻子呢，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啊，5年的时间给人家转账90多万，几乎把家底儿都给掏空了。那这个大师到底是谁？案件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7: 张先生和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家庭所有开支全由张先生承担，平时还会主动给妻子生活费。可后来妻子总说手头拮据，这让张先生心生疑虑。翻看妻子手机后，他发现了大量转给玄奇道人林师傅的转账记录。张先生大致算了一笔账，从2020年开始，妻子前前后后给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转了90万余元，
8: 真的要崩溃了。真的崩溃啊！我说我这辈子都要毁掉了。
7: 据王女士讲述，2020年她因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先是花钱买护身牌、学八字课程，之后对方专程来苏州收他为徒，他支付50000元拜师费。此后5年，林师傅不停地给他做法事，他就一直给林师傅转钱。在此期间，他还转了30万给林师傅买房，转了30000元给他买车，就连房子装修、家人看病的钱也是他给的。
9: 他的生活都是靠我养着，我愿意给他呀，因为他跟我说，我当时就感觉很自豪呀，每天过得很省吃俭用的，我没不穿牌子的，就穿的衣服都很便宜。
7: 张先生发现后立即联系了这位林师傅讨要说法，对方先是以自愿转账为由推脱，假意承诺退还10万元，随后直接将张先生拉黑，分文未退。事后张先生报了警，
8: 然后这个林某，就这个所谓的大师，他就1星期就被拘留了，检察院也正常批捕了。
7: 前段时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指控2020年9月至2025年3月期间，被告人林某通过网络与被害人王女士结识，并虚构自己具有法力，可以帮助王女士做法事、驱邪、治病、改气运等，骗取王女士信任。被告人李某又谎称王女士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积功德等等，接收王女士为其购买的茶叶、酒水等物品，并多次以居住房屋破旧而不宜供养神灵、自己生活困苦等诱骗王女士向其转账，共计人民币84万余元。最终判处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王女士人民币83万余元。骗局彻底揭穿后，王女士也终于从迷信中醒悟过来。
8: 她现在就是不回想这个事儿，然后就努力去工作，现在工资呢都比我都高了，就是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嘛。
0: 我们再来说这个二维码陷阱啊，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现在已经是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然而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就打起了这个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扫码啊，扫这个特制的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的信息。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扫码办业务、恶意替换和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他们还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扫了这些问题二维码会有什么风险呢？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的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涉密敏感信息等。不法分子还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造成危害。他们还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信息，并据此开展渗透窃密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10: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二次月度协商会，围绕助推稳岗扩容提质、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协商议政，一起来看一下。
7: 会上，政协委员、基层代表等围绕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岗位扩容增量、破解中小微企业用工难题、优化金融服务保障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记者了解到，会前通过网络议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410余条，民生连线访问量14万人次。
11: 围绕全省思想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战略，定向开发技术型、服务型、乡村公益性岗位，顺应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规范新业态运工模式，培育直播电商、技术配送等就业增长点，让好岗位促进好就业。
12: 通过放宽市场的准入、简化这个审批的程序等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呢培育像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数字化运维等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源源不断的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7: 会议指出，要突出就业优先，强化产业支撑，加强统筹协调，分类精准施策，切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继续围绕就业工作开展调研协商，以高质量履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现在不少朋友喜欢上了马术啊，全在济南一马当先共建山东省马术队新闻发布会在济南泰山七号马术俱乐部举行，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 发布会聚焦共建省级专业马术队伍，推动马术运动提质升级，标志着山东马术运动社会化办队改革迈出关键性一步，为新时代山东守正创新、全面求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崭新活力。发布会上举行了2026到2029年山东省马术队揭牌仪式，山东省体育中心与泰山七号马术俱乐部签署省级马术队共建合作协议，双方确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开启政企协同、体社融合的马术运动发展新路径。
0: 衣食住行，这住太重要了啊！买房的时候，大家伙都想买个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去位于济南市天桥区的济南能源保利明湖印项目，看看那儿的房子怎么样。
13: 在济南中优战略推进与老城更新的背景下，高品质住宅正成为城市人居升级的重要方向。由济南能源集团与保利置业联合开发的明湖印，位于大明湖直线距离约400米处，是目前主城区核心地段少有的大型居住项目。近日，该项目的中庭景观、会所及样板间已全部实景呈现。
14: 项目一共规划了有8栋楼，现在的话有4栋已经封顶了，还有4栋最晚6月底就能封顶。整个小区规划有475套房子，截止到现在的话，已经还剩了不到70套，基本上处于尾盘的一个状态了。
13: 明湖印全部规划为15层小高层，没有高低配，主力户型面积从155到300平方米，主要面向主城区的改善型置业需求。随着实景示范区的开放，项目的户型尺度、精装标准和社区环境都已能实地参观。
14: 现在位于明湖印项目的8号楼上面，身后不到400米就是大明湖，开窗进来，大明湖的胜景与超然楼、明湖三岛遥遥相望。
13: 项目的园林设计以大明湖映湖八景为蓝本，打造了约4700平方米的景观广场，其中35%以上的绿地绿、40年以上树龄的全观乔木，以及以荷花、16等济南本土元素为主题的景观节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可游、可赏、可参与的社区生态系统。
14: 中央景观广场约4700个坪，相当于11个篮球场那么大，种植有60种以上的树种，所有的乔木都是全冠移植的，约40年以上的一个树龄。
15: 这是我们的礼仪归家水井，这是规划的下水塔座。平常孩子在阳光户外草坪玩的时候，家长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看会儿书，休息一会儿，看着孩子。
13: 从核心地段到实景园林，从工程进度到社区配套，明湖印作为济南能源集团在住宅领域的首个落地项目，以完整的实景展示回应了市场对好房子的期待。实景示范区与样板间持续开放。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很多朋友啊经常收发快递啊。今年以来呢，庆云县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作，在农村快递网点推广使用智能快递柜，为群众带来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新体验。
2: 在庆云县上塘镇大进村快递网点内，一排排智能快递柜整齐摆放，柜面上清晰标注着操作指引，村民们只需输入取件码，对应格口便会自动弹开。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取错快递和错过网点营业时间，可以随时来随时取，真正实现24小时取件自由。
16: 现在拿快递挺方便的，以前拿个快递得上镇上拿去，现在不用上镇上了，在村里就可以拿，现在24小时不关门，随时可以拿。
2: 过去村里快递靠货架存放，需要有人全天候值守，取件不仅得看时间，而且容易出现错拿、丢失等情况。如今700余个储物格的智能快递柜，仅需一人负责入库操作即可，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也大幅提升了末端效率。
17: 每天来件量有400到500件之间，就是从上了这个快递柜之后呢，人们拿件方便了，就不用盯着我们上班时间来拿了，24小时开门，随时都可以取。然后再就是我们入库呢，也比以前简单方便了，直接入到这快递柜里边就可以了。
2: 今年以来，庆云县持续巩固提升快递进村工作，以科技赋能提升农村快递网点服务水平，全力给乡村振兴织密便民服务网。
18: 我们局指导全县快递企业应用新智生产力，助力快递进村。五家快递企业引进自动分拣设备，分拣能力和分拣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减少了快递网点人员劳动强度。
2: 目前，庆云县已建成九处镇级分拣处理中心与300余个村级快递服务网点，真正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0: 东平县创新打造乡村幸福食堂、长辈食堂助餐服务模式，用一碗碗热乎饭温暖乡村老人的晚年生活，织密乡村养老幸福网。
2: 正午时分，东平县斑鸠店镇东塘子村的长辈食堂准时开餐。干净整洁的就餐大厅内，桌椅摆放整齐，荤素搭配，软烂适口的饭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有序排队，舒心就餐，欢乐填满整个食堂。
19: 咱这个是老年食堂建立以来做得很好，饭菜美味可口，适合老年人的生活标准。
2: 此前，农村大量独居、空巢、高龄老人普遍面临做饭难、吃饭难、就餐贵的困境。为精准破解这一养老痛点，东平县聚焦老年群体核心需求，立足民政职能，稳步推进乡村老年助餐服务落地落实，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20: 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多元筹资、三级阳光监管等措施，建成幸福食堂17处，其中幸福长辈食堂4处，累计服务老人4.2万人次。
0: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0: 今天我们来
1: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早上七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5: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锦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 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制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制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高上面。咱们胡家老高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 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 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
3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2: 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高，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高，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是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他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高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高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 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

0: 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糕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糕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糕，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糕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糕，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0000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 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 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道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 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椒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椒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椒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椒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椒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 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一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 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2: 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现在是早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经陆凯的介绍，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但是王顺这个人呢，心挺重，他老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来，对我们挺好，但是我什么没干呢？挺大个子，就在这吃闲饭吗？他跟钱万里一商议，咱们别白来，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情？刺杀包大人。因为啊，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如果有包大人在这，范继华难以抬头。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他们两个人暗下决心，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结果事情不巧，正好碰上金京好斗梅良祖，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结果没有行刺成功。哎，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回到范府之后，陆凯就再三规劝说，你们二位啊，不要操之太急，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但是他爪牙甚多呀，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就这样，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每天没事不出门，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他们住可不白住，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伦成功，哎，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 向范继华提出